0: 活在当下，一切美好都会水到渠成。FM93.4，内江综合广播，用心陪伴，温暖相随。
1: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2: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3: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2: 专业除甲醛，
4: 我选清风之家。
5: 咨询电话2198315。
6: 工行容易借，无抵押无担保，随借随还，办理便捷。详情请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7: 有些旋律一响起就是整个青春。有些新歌一开口就写满此刻心情，从过去到未来，流行一直在。934听流行。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4: 咨询电话2198315。
5: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6: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

0: 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1: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综合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综合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2: 工行容易借，无抵押无担保，随借随还，办理便捷。详情请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3: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4: 茶好，花好，工艺好，重龙茶就是好。
5: 好茶好花好工艺，重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6: 倾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7: 有些旋律一响起就是整个青春，有些新歌一开口就写满此刻心情，从过去到未来，流行一直在。93.4听流行。

0: 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8:30。
1: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

0: 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4: 内江汪饭真多，就做便面快吧。二十九块九，畅行双层。微信搜天府行，即刻出发。便面快吧一周年，感谢信赖与选择。
5: 千子门酒，张大贤第三代弟子吴雪斌匠心打造，喝千子门敬大千人。千子门，
1: 工行容易借，无抵押无担保，随借随还，办理便捷。详情请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4: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5: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6: 有些旋律一响起就是整个青春，有些新歌一开口就写满此刻心情。从过去到未来，流行一直在。934听流行。

0: 小的。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6218-530。
1: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2: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综合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综合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3: 茶好，花好，工艺好，重龙茶就是好。
4: 好茶好花好工艺，重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0: 墙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1: 听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FM 90.4，内江综合广播。

0: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9点整。
1: 放松心情，倾听内心的声音。活在当下，一切美好都会水到渠成。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用心陪伴，温暖相随。
2: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3: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4: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3: 专业除甲醛，
5: 我选清风之家。
6: 咨询电话2198315。
7: 工行容易借，无

0: 抵押无担保，随借随还，办理便捷，详情请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1: 汇聚本地时事，聆听田城声音，此刻为您播出内江之声。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内江之声，我是非凡。
3: 我是卫星。这次内江之声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中秋小长假，内江文旅市场活力足；
3: 内江推进校园安全午餐提升行动，市中区率先实现中小学公餐全覆盖；省残特奥会田径项目收官，内江斩获七金九银九铜；
2: 党代表在基层，市党代表邓洪刚把党代会精神带到了旗手圈。
3: 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刚刚过去的中秋小长假，内江围绕山歌内江双节同庆主题，集中推出52项文旅消费系列活动，打造集沉浸式体验、音乐赛事、美食消费、全娱乐购于一体的深度文旅场景。假日文旅市场整体平稳有序，消费拉动效应明显。据内江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统计，9月25号到27号，全市 A 级景区共接待游客 44.82 万余人次，图书馆、文化馆累计接待群众 1.26 万余人次，配套开展线上活动42场，线下活动27场，公共文化服务供给充足。
3: 今年中秋假期，内江文旅活动一改过去游客看景的传统模式，主打沉浸式互动体验。川南大草原的西游奇遇记互动项目，田园浙江的银票闯关游戏，范长江纪念馆的中秋灯谜会，石板河景区的户外探险活动，让游客全程参与其中，游玩体验感大幅提升。全市各大文化场馆、文旅商圈也同步联动，张大千纪念馆的放河灯公益活动，市文化馆的首届农民艺术作品展，图书馆的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书展，自忠文武庙的国学文化旅游活动周礼乐表演，各类特色活动轮番上演，全方位烘托出浓浓的双节节日氛围。
2: 校园餐桌连着千家万户的民生福祉，也直接关系到广大中小学生的健康成长。今年以来，内江市全域推进校园安全午餐提升行动，通过盘活校园空间资源，升级硬件设施，规范供餐流程，持续补齐中小学生在校就餐服务短板。目前市中区已率先实现辖区中小学供餐全覆盖，上千名学生告别午餐往返奔波，在校就能吃上营养均衡的放心热饭。日前，记者走进内江市实验小学食堂，只见标准化操作间内秩序井然，工作人员严格遵循食品安全操作规范，根据学生成长需求精细烹饪，菜品荤素搭配，营养卫生。放学铃声响起，同学们有序列队，安静取餐，暖心热乎的校园午餐成为校园里一道温馨的风景线。
3: 作为全市校园午餐提升行动的先行区域，市中区结合每所学校的实际灵活推进改造升级。内江市实验小学校把闲置的器材保管室改造成300余平方米的标准化食堂，秋季学期投用后，按两荤一素每餐9元的普惠标准供餐，可稳定保障全校1360余名师生的就餐需求。内江市第六小学校全新建成的标准化食堂，科学划分清洗消毒、食材加工、配餐储藏等功能分区，各项操作流程全程闭环可追溯。学校还建立了校长陪餐制度，同步推出每周食谱提前公示、家长膳食监督委员会入校查验等举措，主动把校园供餐的全流程晒在阳光下。不少学生和家长都反馈，现在在校就能吃上热乎的营养餐，孩子午休更从容，家长也不用特意赶回家做饭，实实在在减轻了不少负担。 实现中小学公餐全覆盖，是内江市优化教育民生服务、擦亮教育惠民底色的重要举措。未来全市将持续深耕校园食品安全，以精准化、精细化的服务守护青少年健康快乐成长。
2: 本台消息，近日在广安奥体中心举行的四川省第11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6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田径项目全部比赛正式结束，内江代表团20名参赛运动员奋勇拼搏，拿下7金9银9铜的总成绩，在本届赛事田径赛场交出了亮眼答卷。本届残特奥会田径赛事从9月16号开赛，成年组赛场上运动员郑长好一举拿下两枚金牌，投掷项目选手朱波斩获铅球、标枪两项冠军，陈嘉欣凭借出色耐力夺得5000米金牌。青少年组同样传来捷报，小将王琦发挥稳定，拿下两枚金牌。除此之外，全队在短跑、跳远、投掷等多个小项中持续发力，累计收获9银9铜。这些奖牌背后是运动员们日复一日的艰苦训练。内江残奥健儿用赛场表现诠释了自强不息、超越自我的体育精神，也展现了我市残疾人体育事业的扎实发展成果。
3: 他们从会场带回的不是文件，是沾着烟火气的民生嘱托。党代表在基层把大会声音送到群众家门口。今天我们要带您认识一位特别的宣讲员，市党代表邓洪刚。邓洪刚是一名外卖骑手，前不久他作为新就业群体代表参加了内江市第9次党代会，从风里雨里跑单的城市赶路人走进了会场参政议政，如今他又把党代会精神带到了骑手们歇脚的驿站里。跑单这些年，邓洪刚每天掐着时间穿梭在城市的大街小巷，熟悉每一条路线、每一个小区门牌号。过去总觉得自己只是这座城市的过客，这次当选市党代表，走进党代会会场，他最深的感受是，我们骑手不再是外人，真正成了城市的自家人。审议现场，他没有讲空话，把新就业群体藏在心里的心声，实实在在带进了会场，传到了台前。从会场回来后，邓洪刚的宣讲没有选在大礼堂，而是见缝插针安排在骑手们的晨会、驿站休息的间隙。他不讲大道理，只讲大家天天能摸到的变化。从前骑手进小区难、歇脚难，现在全城建起了骑手驿站、外卖暂存柜，高温天节日里都有慰问关怀。这些看得见的改变，就是党代会精神落到身边最实在的证明。现在内江有100多名骑手兼任食品安全义务监督员，跑单路上顺手上报隐患，搭把手帮有困难的群众，早已成了大家的习惯。邓洪刚说，自己心里一直有一个朴素的念头，内江好，我们骑手的日子也跟着好，我们每个人踏踏实实干，这座城市也会变得更好。新就业群体和这座城市本来就是同成长共进步的一家人。
2: 听众朋友，这里是内江之声，欢迎继续收听。本台消息，连日来，内江市中区林家镇的内江黑猪农牧产业融合园配套道路工程施工现场一片繁忙，随着崭新路牌陆续在盛田南路、盛田北路竖起，这条服务园区发展的交通动脉正式加速成型。记者在现场看到，施工人员正规范有序开展路牌安装作业，每一道工序都严谨细致，不远处压路机、挖掘机往来穿梭，施工节奏紧凑有序。现场管理人员介绍，目前盛田南路、盛田北路已经全部建成，达到通车条件，青田三路完成路基换田和管网铺设，青田一路正在推进基础部分作业，所有工序衔接顺畅，整体进度推进有序。 这条配套道路工程总里程约 1.73 公里，同步配套建设水电气管网，预计2026年12月全面完工。道路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园区周边交通体系，串联起各个功能板块，为

0: 内江甜味食品产业园后续发展提供更便捷的交通支撑。
1: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小倩，责任编辑田然，播音非凡、卫星。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工行容易借，无抵押无担保，随借随还，办理便捷，详情请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1: 如果有一天早高峰坐地铁扫码闸机没反应，超市购物付款码一直转圈，楼下超市货架突然空了，是不是很崩溃？这些崩溃时刻背后关乎同一个名词，经济安全。或许你觉得经济安全是宏观大事，跟咱普通人没啥关系，恰恰相反，经济安全是国家安全的基础，是安邦定国的压舱石。四川作为经济大省、国家战略腹地，承担着产业备份、能源保障、粮食供给等特殊使命。这些宏大的词最终都会落到你的一碗饭、一度电、一次消费里。我是安全宣讲员依依，今天聊一聊经济安全的几道关键防线。经济安全关乎国计民生的方方面面，在全球化的棋盘上

0: 经济安全如同棋手手中的先手棋，一步落子，满盘皆活。那具体的安全线是什么？我们重点说说几道关键的。第一道安全线叫自主。守好经济主权安全线，国家才能独立自主制定经济政策；守好经济制度安全线，才能维护基本经济制度稳定运行。落到四川，就是加快建设国家战略腹地和产业备份基地。从一颗螺丝钉到手机芯片，产业链供应链容不得半点断档。当别人想卡脖子，我们要有底气说核心环节四川能扛。第二道安全线叫秩序。经济秩序安全是保障市场公平竞争、保护消费者权益、防止市场失灵或操纵的关键。对老百姓来说，就是能保证我们买东西不担心被宰，做生意不怕因为恶性竞争被挤垮。可以说，每一次放心消费都是经济秩序安全在为我们兜底。这些年，四川持续强化反垄断执法，就是要让市场在阳光下运行。今年八月起，四川还承接了西南四省区的部分经营者集中检疫案件反垄断审查工作，进一步参与全国反垄断监管体系。第三道安全线叫饭碗和能源。资源与能源安全关系着稳定供给，能减少对外依赖。在守好这道安全线上，四川扮演着关键角色。粮食产量连续多年稳定在700亿斤以上，这是我们吃饱吃好的底气。水电装机容量、天然气产量全国第一，西电东送、川气东输，让千里之外祖国沿海也能用上蜀地的清洁能源。空调房的清凉、冬日里的暖气，背后都是巴蜀大地的能量脉动。还有一道安全线叫钱袋子。守好金融安全，就是要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确保金融体系的稳定运行。有句话需要我们牢记：你看中的是利息，骗子看中的是你本金。高息诱惑、非法集资、虚拟币炒作，一旦中招，损失的不只是积蓄，还可能引发连锁风险。守住钱袋子，就是守护国家金融安全。经济安全像空气，平时感觉不到，出了问题就会影响我们每一个人。经济固本，方能行稳致远。让我们从点滴行动做起，做粮食安全的光盘侠，金融安全的反诈先锋，能源安全的绿色使者。唯有全民携手共筑防线，才能在惊涛骇浪中稳住经济基本盘，让国家安全的根基坚如磐石。
1: 听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FM 93.4，内江综合。

0: 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30。
1: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2: 内江汪饭增多，就做便面快吧，29.9长型双层。微信搜天福行，即刻出发。便面快吧1周年，感谢信赖与选择。
3: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4: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综合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

0: 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综合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1: 工行容易借，无抵押无担保，随借随还，办理便捷。详情请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2: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3: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4: 想就业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5: 想创业却没有足够的启动资金，唉，
4: 就业难，
5: 创业也难。
4: 就业直通车，解决就业创业难题，
6: 帮您就业，助您创业。
4: 欢迎收听就业直通车，
7: 倾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广播前亲爱的各位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便民咨询服务类节目就业直通车。
8: 就业直通车栏目是由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联合主办，为您发布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的就业服务咨询。如果您还在为工作烦恼，就请赶紧打开收音机收听我们的节目，海量好工作正在等着你哦。就业直通车，求职好帮手。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7: 来关注到四川明泰威电子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0名普工，年龄要求20到38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800到6000元。
8: 还要招聘5名工艺技术员、5名设备技术员，年龄要求38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8000元。
7: 还要招聘50名27届大专储备技术，实习加就业，年龄要求21岁左右，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电话1958359-0461，邱老师1958359-0460。
8: 再来关注四川味美百城供应链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蔬菜分拣员，年龄要求50岁以下，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200至5000元。
7: 还要招聘3名兼职司机，年龄要求50岁以下，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4800到75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程老师，电话1884836-5650，1884836-5650。
8: 再来关注四川华林红叶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办公设备维修工程师，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5000元。
7: 他们还要招聘5名市场拓展专员、经理，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8000元。
8: 还要招聘5名电话客服，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2200至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联系电话1588968-6226，1588968-6226。
7: 再来关注内江甜美家政服务有限责任公司，他们要招聘30名月嫂，年龄要求50岁以下，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200元以上。
8: 还要招聘30名育儿嫂，年龄要求50岁以下，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元以上。
7: 还要招聘30名保姆、30名护工，年龄要求55岁以下，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2600元以上。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电话18181605530，18181605530。
8: 再来关注四川启攀教育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4名英语老师、4名高中数学老师、2名高中物理老师，年龄要求21岁以上，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8000元。
7: 他们还要招聘3名招生老师，年龄要求21岁以上，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周老师，电话13350157107，13350157107。
8: 再来关注四川品汇时代信息技术咨询服务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0名微代驾司机，年龄要求22至5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6000至10000元。
7: 还要招聘50名兼职代驾司机，年龄要求22到5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到7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周老师，电话18508328808，18508328808。
8: 再来关注内江鼎汇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名房地产经纪人，年龄要求18岁以上，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5000至10000元。
7: 他们还要招聘10名门店店长，年龄要求18岁以上，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10000到50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刘老师，电话15182147686，15182147686。
8: 再来关注内江市市中区奇美英语培训学校，他们要招聘2名数学老师、3名英语老师、1名物理老师、1名化学老师，年龄要求22岁以上，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张老师，联系电话19848564822，19848564822。
7: 再来关注四川卓美服饰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足检，年龄要求18到5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到5000元。
8: 他们还要招聘2名大烫，年龄要求18至5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
7: 还要招聘4名临时剪线工、2名拉布工，年龄要求18到5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到5000元。
8: 还要招聘30名熟练缝纫工，年龄要求18至5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4000至9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陈老师，联系电话18308257733，18308257733。这个时候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来关注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0: 你要想
1: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茶好，花好，工艺好，重龙茶就是好。
2: 好茶好花好工艺，重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3: 倾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FM90.4，内江综合广播。
4: 想就业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5: 想创业却没有足够的启动资金，唉，
4: 就业难，
5: 创业也难。
4: 就业直通车，解决就业创业难题，
6: 帮您就业，助您创业。
4: 欢迎收听就业直通车。
7: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就业直通车栏目，继续来关注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四川奥彩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名工程师助理，年龄要求25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到4000元。
8: 还要招聘3名质检员，年龄要求25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至4500元。
7: 还要招聘3名内勤，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到4500元。
8: 还要招聘10名普工，年龄要求30至5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6000至10000元。
7: 还要招聘3名库管，年龄要求5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高。

0: 级以上，薪资待遇3500到4500元，
1: 还要招聘2名改性料工程师，年龄要求30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至2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陶老师，联系电话1996173-9506，1996173-9506。
0: 四川内江蓝阳玻璃制品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名热成型工，年龄要求20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800到5500元。
1: 还要招聘10名检验员测量，年龄要求18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至4500元。
0: 还要招聘1名销售，年龄要求18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吕老师，电话1808178-6783，1808178-6783。
1: 再来关注四川梁祝电器工程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0名电梯安装学徒，年龄要求18至3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8000元。
0: 还要招聘20名维护保养学徒，年龄要求18到3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6000元。
1: 还要招聘1名财务主管，年龄要求35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6000元。
0: 还要招聘10名电梯安装维保熟手，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詹老师，电话1354000-1719，1354000-1719。
1: 再来关注内江市顿香园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5名餐饮销售经理，年龄要求20至42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10000元。
0: 还要招聘10名服务员，年龄要求18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到4500元。
1: 还要招聘5名餐饮楼面经理，年龄要求20至42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
0: 还要招聘5名大堂经理，年龄要求20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8000元。
1: 还要招聘3名筹备店长，年龄要求26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10000元。
0: 还要招聘3名储备厨师长，年龄要求25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到11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吴老师，电话1343867-3113，1343867-3113。
1: 再来关注四川兴义塑业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包装工，年龄要求25至50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5000元。
0: 还要招聘2名检管工，年龄要求25到5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电话1560-9058928，1560-9058928。
1: 再来关注新视野门窗幕墙工程内江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名普工，年龄要求25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陈老师，联系电话1809031-7206，1809031-7206。
2: 市中区人力资源市场每周三咨询电话0832-2100-136，东兴区人力资源市场每周四咨询电话0832-2279073，定期举办招聘会。内江市人力资源市场周一至周五实行招聘会不打烊，咨询电话0832-2286542，欢迎广大用人单位和求职者来电咨询，踊跃参与。想创业可以申请创业担保贷款，符合要求的个人最高可申请30万元创业担保贷款，符合要求的小微企业可申请最高不超过400万元的创业担保贷款，还可享受政府贴息哦。

0: 快来申请吧。
1: 创业甜城，乐业内江，直播带岗，我们在行动。由内江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内江市总工会、内江市退役军人事务局主办，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内江市就业创业协会、内江市融媒体中心承办的直播带岗网络专场招聘会 ，FM93.4内江综合广播将会进行同步直播。欢迎各位求职者关注到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到直播带岗直播间，点击热招岗位查看你喜欢的企业，了解具体的岗位信息，还可以回看前几期节目直播。除此之外，您在直播间还可以通过热线20668662121199进行求职登记。创业甜城，乐业内江，直播带岗网络专场招聘会，好工作只等你来。

0: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点整。
1: 放松心情，倾听内心的声音。活在当下，一切美好都会水到渠成。FM 93.4，内江综合广播，用心陪伴，温暖相随。
2: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3: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4: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3: 专业除甲醛，
5: 我选清风之家。
6: 咨询电话2198315。
7: 工行容易借，无抵押无担保，随借随还，办理便捷。详情请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8: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

假日时光不赶时间，只赶好心情。新鲜资讯，好听音乐，就在这里，内江综合广播假日直播间，让周末更好听。

假日直播间，让周末更好听。各位上午好，我是小倩，欢迎锁定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这里是假日直播间。今天是10月1号，首先祝大家国庆节快乐，假期快乐。来关注到最近3天咱们内江的一个天气情况。10月1号白天小雨转阴，晚上阴有零星小雨，气温最低温度19度，最高温度25度。明天白天阴天，晚上阴有分散小雨，气温21到25度。3号白天阴有分散小雨，晚上小雨局部中雨，气温最低温度21度，最高温度24度。总来说呢，这几天的天气呀、啊，这个比较的低吧，温度算是，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增减衣物，谨防感冒啊。

好的，下日直播间来关注到要闻。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进献花篮仪式9月30号上午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同各界代表一起出席仪式。再关注到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9月30号晚上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招待会并发表重要讲话。9月30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文莱、苏丹哈桑纳尔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5周年。10月1号出版的第19期《求是》杂志将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关于发展体育赛事激发消费活力的意见。再关注到9月，我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0.1%，较上个月上升0.3%，重回扩张区间。近日，中央网信办印发通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开展为期两个月的清朗整治短视频虚假人设乱象专项行动。商务部近日发布两则公告，分别公布延长对美国破坏全球产供链、美国阻碍绿色产品贸易相关做法和措施贸易壁垒调查期限决定。9月30号，中国海警为中国黄岩岛领海及周边区域开展执法巡查。

0: 再来关注到社会资讯。9月30号，全国铁路发送旅客约1976万人次，加开列车约2053列，热门线路加开了夜间高铁。来关注到退役军人事务部消息，已经为1.8万余名烈士找到亲属或者是确认安葬地。另外，国家邮政局消息，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已经超过了1500亿件。今年1到9月，全国实施各类水利项目4.14万个，完成水利建设投资7950亿元。近日，检察机关依法对14届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原副主任易会满涉嫌受贿案提起公诉。9月30号，工农、中建、交、邮储等6大行分别发布公告，积极推进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落实。在直播间，让周末假日更好听。我们在好听的歌曲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分享资讯。
1: 行容易借，无抵押无担保，随借随还，办理便捷。详情请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2: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3: 倾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FM 90.4，内江。

假日时光不赶时间，只赶好心情。新鲜资讯，好听音乐，就在这里，内江综合广播假日直播间，让周末更好听。

0: 直播间，让假日更好听。各位上午好，我是小倩。近期啊，有几则短视频呢被热传，温暖人心，也引人思考。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几则。西藏吉隆一家五金店老板24小时敞开店门，免费供应物资，为救援人员提供住宿。一句任何一个中国人都会这么做，折射出了危难面前守望相助的朴素情感。另外一则短视频里啊，在云南的香格里拉，中国小伙儿捡到手机高喊谁的手机，上百游客开团秒更。法国游客上前凑热闹，发现竟然是自己的，一呼百应找手机，为中国式安全感写下了生动注脚。另一则短视频里，在贵州的榕江，两名路人躲雨的时候发现院坝里面晾晒的稻谷正在被雨淋湿，而屋主又不在，便主动帮忙抢收盖好。被监控记录下来的这一幕啊，以过路的这个善意标注了乡土情。担心寸意皆为友情，无论是关键时刻伸出援手，还是日常生活里面的平凡之举顺手而为，从中呢都能够看到推己及人、崇善重义的仁爱之心。仁者爱人，在人与人的关系当中实现人从何而起，正所谓恻隐之心，人之端也。落实到日常，就是舍身处地，换位体察，想人之所想，急人之所急。五金店老板想的是救援人员夜里面无处安歇，游客想的是手机的失主心急如焚，路人想到的是粮食一旦被淋湿，心血白费。这都是把别人的难处当成了自己的难处。换个视角来看，人心也是有半径的，以个体为原点扩张，在集体的同频共振中加速放大，最终蔓延于广阔的社会生活里。担心从来习家国，从一个个平凡的瞬间，人们能够感受到自己与他人、个人与国家之间强烈的共鸣，激发人心与善行。西藏吉隆口岸救援队伍持续奋战，抢险一线，支援广西青年志愿者闻讯而动，逆行奔赴。每一次艰难险中，中国人总是家国同心，携手奋进。更多的人藏于日复一日的细节当中。上海的小杨师傅利用业余时间免费帮邻居小修小补，一干就是30多年。山东平度90后小伙儿不求回报，坚持为医院病患家属免费派送爱心晚餐。仁义善行不只是特殊时刻的闪光，更是无声的坚守，文明的底色。仁义善行啊，并非个体的独白，一经点燃便会引发集体应答。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在中国人眼里，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更续传承，润物无声，常怀人心早已经刻进了民族血脉。浓郁的家国情怀，深厚的家国责任，强烈的家国担当，源流绵绵不断，激励着全体人民在新征程上书写家的团结、国的凝聚，百折不挠向前进。今日之中国已非昨日，但本色依然。放大人的半径啊，把家国情怀内化于心，外化于行，落于点滴行动，定将激发风雨无阻、共创美好生活的澎湃功能。
1: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30。
2: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内江综合广播。
3: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6218-530。
4: 工行容易借，无抵押无担保，随借随还，办理便捷，详情请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2: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8。

假日时光不赶时间，只赶好心情。新鲜资讯，好听音乐，就在这里，内江综合广播假日直播间，让周末更好听。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这里是假日直播间，让假日更好听。我是小倩，今天呢是10月1号啊，这个十月份开始呢有一些新规施行了，将影响到我们的生活，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

细化材料要求，完善驳回撤销程序，增加权利恢复程序，加强专有权保护，明确权利范围界定标准，加大侵权赔偿力度，促进布图设计运用，加强公共服务，明确奖酬措施，完善转让、许可、出质要求，规范共有人权利行使等。另外，医疗机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理规定会在今天起就开始施行了。聚焦的麻金药品采购、存储、开具、使用、回收、销毁等关键环节，细化完善了各项管理要求，其中细化了医疗机构内部管理体系和考核培训要求，完善了药房、麻醉科、手术室等重点科室管理以及回收、销毁、安全应急等工作机制，增加了知情同意相关规定，为未成年人开具麻金药品处方需取得其监护人书面知情同意等。关机关网络安空间安全监督检查办法也是从今天开始施行，其中呢明确了监督检查对象包括网络运营者、数据处理者、个人信息处理者，明确监督检查方式包括线上巡查、线下核查，这个以及日常检查、专项检查等，明确监督检查机制，要求在国家安全网络、数据安全等机制统筹协调下，加强部门协调、联合检查，减少企业负担等等。另外，紧急采购管理暂行办法也是从今天开始进行施行的，包括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关于严重失信主体名单管理的规定试行，也是从今天起开始进行施行。

0: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1: 听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FM 93.4，内江。

假日时光不赶时间，只赶好心情。新鲜资讯，好听音乐，就在这里，内江综合广播假日直播间，让周末更好听。

内江综合广播假日直播间，各位上午好，我是小倩。最近呢，一段尘封八年的北五花鼓灯教学的视频让闪身部啊突然刷屏，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刷到过哈？身子一晃呢，人已经换了个位置。有人说这是凌波微步照进现实，有人说是自带松弛感的抽象舞步。歌手在演唱会上面跳，程序员在茶水间跳，大学生在宿舍跳，明星达人纷纷跟拍，相关视频的播放量达到了几亿次啊。那除了闪身步之外呢，还有浪子踢球、狗熊哆嗦毛等等多个动作呢，也是被网友们扒出来并纷纷的模仿哈。那根据了解，闪身步呢是民间舞安徽花鼓戏的基本功，起源于延淮地区。根据新华社对闪身步全网模仿热潮课程录制人赵铁春老师说，闪身步出圈呢是意外的事情哈，但也可以说呢是意料之中。中国民间舞蹈的文化知识必须传下去，这个视频教材呢能够满足教学的需求，学生看资料的需要，也是对文化本身的一个传承。突然间被大众翻出来了，这个动作有中国民间传统文化的特征，同时呢有大众传播性，大家觉得好玩，有梗，有幽默感，又有专业性，产生了兴趣，这种趣味现象呢是大众群体的创造。那闪身步为何会让人上头呢？一个专业舞蹈课里面的基本功，为什么让这些非专业的年轻人集体上头哈？记者也就此采访了四川大学华西临床医学院二级教授、四川泰康医院新生医学中心学科主任孙学礼，从这个新生医学视角去解读，年轻人到底在闪什么？这个动作呢，其实本身就是一种欢快以及敏捷的肢体语言。那么孙医生看完这个闪身步的视频之后呢，就告诉记者啊，闪身步的特点是短促、突然、干脆，腰一拧，肩一错啊，人瞬间就滑出去了。那么在专业舞蹈里面呢，这是训练这个重心转换和身体协调的基本功。但是在普通人的眼里啊，这个动作呢，第一感官就是哎，像被吓了一跳，想溜走，或者是我不想跟你玩了。这个恰恰就是这种说走就走的动作呢，就会让人在几秒钟之内体验到了对身体的一个那么掌控感。那当代年轻人的日常状态呢，长期处于一种被规训的模式，比如说坐姿你要端正啊，表情要就是得体嘛，那情绪也要管理好，身体呢被效率逻辑给牢牢的锁住，可能很多人内心呢其实有一种隐隐的不自信，觉得很多事情不由自己说了算。那这个闪身步的那一个闪呢，恰好提供了一个短暂的心理的这个逃逸口，可能表面在玩梗吧，潜意识里面是在用身体表达一种心理诉求，就至少这一下是我自己说了算哈。另外呢，夸张的模仿也是让身体在替心理释放压力啊。人类呢，作为这个群居动物被，孤立被排斥，就是有着本能恐惧的，就害怕嘛。那模仿是一种潜意识的行为，它让我们感受到自己属于某一个群体。那当一个人在这个身边同事也在跳的时候，说这个刷视频网络也在跳的时候，可能他加入来的冲动就不是来自说这个动作有多好看，而是来自于说哎，原来大家都想闪一下的链接感，那我也想可能去这个闪一下。年轻人用同一个动作同一个梗来表达相似的这个感受呢，实际上哈是在完成一次低成本的集体的情绪确认，就是我的疲惫被看到了，我的想逃不是异类。当然呢，这个孙医生还点出另外一个关键点，就是夸张的模仿是身体在替心灵释放压力。平时呢绷得太紧，这一刻身体呢替心里把压力给闪出去了。当然很多年轻人在短视频这个反复的练习哈，追求标准。那孙医生也提醒到大家，如果说本身的腰腹力量不足，或者是腰椎膝盖有旧伤，盲目模仿呢容易拉伤哈，所以一定要注意一下，如果真的想跳的话呢，要先放慢节奏，感受身体给出的一个反馈啊。动作不标准没有关系，身体觉得舒服才是真的放松。
上就

是今天假日直播间的全部内容，感谢你的收听。在最后呢，再一次祝大家国庆假期快乐，我是小倩，我们再会。

0: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点整。
1: 放松心情，倾听内心的声音。活在当下，一切美好都会水到渠成。FM93.4，内江综合广播，用心陪伴。

内车迷朋友们，欢迎来到马路新生代，新闻资讯闪电送达，汽车文化深度探秘，车厢 KTV 嗨唱不停，知识问答欢乐无限。每周工作日11点到12点，锁定频率，和我一起开启汽车趣享之旅。最新汽车资讯马上送达，

0: 好的，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马路我新生代。各位上午好，我是果子。
1: 上午好，我是思思。
0: 那依照惯例呢，首先先在今天呢来为大家带来在本周即将要上市以及要发布到的新车有哪些。首先来关注到的就是智界的 RX， 那这款车呢是定在9月28号正式的上市，作为华为鸿蒙首款 FUV 的车型。哎，有的朋友就在说，我知道 SUV，
1: 对啊，
0: 我知道 MPV，FUV 又是啥
1: ？FUV 是啥
0: ？FUV 这个概念最先好像应该是法拉利提出来的哈，就是 FUV，有点类似于那种跨界的 SUV 车型哈。然后呢，就是它的定位是介于轿车和 SUV 之间的。其实现在呢，国内也有很多这种类似于 FUV 的车型。

0: 型。你比如说小米的预期，啊，就是这种跨界的造型一出来，很多人就是在纠结轿跑和 SUV 的朋友啊，就都在观望啊，就只要你好看，啥都行。
1: 是哈，而且这个车的话，它的这个外观呢，是跳出了传统的 SUV 比较笨重的样子。
0: 嗯，
1: 整个呢是用这种立体悬浮式的车身做的设计，就看起来有一种轿跑的感觉在里边。
0: 嗯，
1: 同时呢还保留着 SUV 的这个车身的体量。
0: 对，
1: 也就是说提供到了，比如说闪电蓝呐、新美粉呐、太空银啊、极光绿啊，然后钥匙黑啊、暖云白，反正六种车漆大家可以选择。
0: 嗯，
1: 那整车的长宽高的话，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比如说长的话是5米多，宽的话也是2米多，高的话是1米5的样子，轴距也是达到了3米的样子啊。
0: 嗯，
1: 尺寸的底子还是比较可观的。
0: 就现目前来说的话，就是市面上类似的车型，几乎它的一个长度都是达到了5米左右的，都是中大型 SUV 的一个底子哈。那么如果说拿它和小米预期这一类的跨界车型对比呢，它的造型辨识度还是非常强的哈。设计师工体呢能够直观的感受到。不过呢，这种 FUV 的一个跨界的形态呢也是有利有弊啊。溜背的一个造型呢会压缩一点点这个后备箱的一个垂直的高度，
1: 确实
0: 大件物品的装载呢就不如这种传统的 SUV 来的顺手。
1: 嗯，
0: 再有一个的话，因为它一个溜背的一个造型加上一个流线的车身造型哈，它的前面也就是前悬会非常的长。
1: 哎呦，
0: 就导致它的车内的一个乘坐空间其实并没有大家想象当中
1: 想象的那么宽松啊。
0: 对，一般来说车长5米，轴距3米，
1: 就感觉都很宽了，
0: 车内都可以开会。但是呢，就是它的这个车身长度再加上它的这样一种造型来说的话，就是它的一个车内的空间感其实不是那么的大哈。
1: 是，那聊到这个空间的话，不得不提到就是这个内饰方面的这个问题了哈。内饰这边的话，整套的这个座舱它的灵感是取自于这种悬浮的飞翼，也就是它搭配的这种金饰的饰件啊，还有这种亮色的缝线，然后运动氛围营造的是比较到位的，就坐在里边你就感觉很动感十足了。
0: 对，
1: 而且这个座舱配到的是液晶的仪表，而且它的这个中控屏也比较大，16.1英寸，还有这个8.88英寸的副驾屏。
0: 嗯，
1: 而且呢还有一块26英寸的 HUD 的这个抬头显示，也就是多屏联动的硬件规格是拉的比较高的，再加上它依托到了鸿蒙的座舱，可以说是跨设备的流转，然后多音区的交互呢也是它比较拿手的地方，也就是你坐在车里边你喊一声，你喊一下它的那个小支架哈，
0: 对，
1: 基本上哪儿都能回应你了。
0: 这个支架子就是应该大家熟悉华为生态的朋友都知道，就是小易小易啊，
1: 小易，你一叫待会儿本家听节目的朋友的手机就开始哎在哪
0: 在哪
1: 在哪，
0: 有什么事情？
1: 是的
0: 啊，这个就不得不说了，就是其实还是非常智能的，它能够区分得到各个音区，因为现在很多车辆的这个智能的语音识别都非常到位
1: 啊。对，
0: 但是呢也有点伤人啊，经常就是你在第二排的时候，就是你就叫前面，比如说小易小。小李小迪，或者说你好小鹏，二排请讲。
1: 而且有的时候我在副驾叫他的时候，他也不理我。
0: 对，在副驾叫的时候，有些他不太会理人哈。
1: 对，
0: 但是现在来说的话，有些就非常智能了。左二就是左后排请讲，右后排请讲，
1: 哇，
0: 副驾请讲，
1: 哇，
0: 非常非常的智能啊，确实也是，怎么说呢，也是在进步当中吧哈。然后再来关注到智驾和动力呢，肯定也是这台车的一个核心的卖点，毕竟搭载了华为的一个全生态的一个这个智驾系统在里边。然后呢，主要来关注一下动力方面，分了单电机和双电机的两种版本。依托到了华为聚晶电池平台，单电机的最大功率277千瓦，双电机呢前后的功率分别是160和277，电池方面提供了100.424千瓦时和100.256千瓦时以及81.1千瓦时的三种规格，对应的纯电续航呢覆盖到了672到852的多个版本。
1: 嗯，
0: 那不同的配置呢可以匹配到长途通勤或者说日常代步的一些需求。然后呢 L3 架构啊只是硬件的预留，实际开发呢你是需要等待看这个法规和后续的 OTA 的一个升级。然后呢大电池版本的车重啊肯定是会偏重一些的，
1: 肯定
0: 高速的能耗表现呢存在着不确定性啊，因为这个续航是 COTC， 也就是
1: 肯定是理想状态下嘛。
0: 对，852公里，你实际在高速上能够跑个500公里，我都觉得这款车还算非常不错的，
1: 这续航已经很不错了，
0: 对，已经很顶了哈。但是呢，这款车怎么来说的话，就是它的一个价格方面啊，可能会稍微的贵一些，因为现在出来的预售价是26.98万到39.98万。
1: 哎呦，
0: 也就是说，如果说你要上到这个四驱的顶配版本的话，就算正式上市之后，它的价格，它的价格会稍微的下浮一些嘛。
1: 啊，
0: 就比如说这个39.98万的一个预售价顶配哈。

0: 我估计上市的时候可能价格会在37.98万，然后你领到个人补贴落地之后差不多也就是在38万左右落地
1: 啊，小40了。
0: 对，小40了。但是呢，如果说入门款的价格呢能够稳定在25-26万左右落地，应该还是算蛮不错的了吧。
1: 还是可以，
0: 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款车正式上市之后的一个表现哈。
1: 是的。
0: 那么聊完了这个智界的 RX 之后呢，我们再来继续关注一下领克的20这款车。这款车呢，我是在此前的这个咱们的车展上面看到过实车，
1: 感觉
0: 还算蛮不错的，很有那种小钢炮的感觉。
1: 小钢炮，就它的整个外形来说，相较于它现在的这些领克家族，还是不是要稍微的小巧一些？
0: 也不说小巧，因为它属于 SUV 的一个车型，但是呢，它相较于传统的 SUV 就显得更加小巧一些。在我看来，它其实更加的这个体量感更加偏向于 GT 车型，就是那种小钢炮，比如说高尔夫啊，
1: 高尔夫的这种了。
0: 只不过呢，把它整体给拉胖拉高了一些，然后整体的车型其实领克车主，我旁边就是领克车主，
1: 对，领克车主
0: 都知道，领克的这个车身造型全部都是源于一款车，领克的03，
1: 是
0: 吧？拉高了，拉长了，拉扁了，
1: 对，连车灯就是变化也不是太大啊，
0: 这是家族化的设计都是这样嘛，
1: 是，
0: 只要领克03不改款，其他的车型都照着这个概念走，
1: 都说远远一看像个蛤蟆似的，好几个人都这么说了。
0: 但你也别说，领克这几年的发展还真不错、啊，
1: 还行吧。
0: 就是年轻人其实还比较认可这个品牌，
1: 是
0: 小资。哎嗯，时尚，
1: 这两个可能在我这儿不是，我只觉得这运动还是有一点点，
0: 因为它的操控感确实还可以哈。
1: 是的，
0: 毕竟是依靠领克的03打造出来的车，而且领克03最先开始出来的时候，就是大家都知道嘛，就是跑赛道特别的厉害，
1: 是，
0: 主要就是依靠什么强劲的动力以及极致的操控，来出名的。所以呢，这个领克品牌它旗下的所有车型啊，当然除了这个旗舰车型领克的900，但是它的操控其实。也还是蛮不错的，也还行。
1: 他那个更关注于的是家庭用车，
0: 对，主要是家庭用车。然后其他的车型几乎都是比较注重于运动和时尚这两种。
2: 倾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3: 车迷朋友们，欢迎来到马路新生代，新闻资讯闪电送达，汽车文化深度探秘，车厢 KTV 嗨唱不停，知识问答欢乐无限。每周工作日11点到12点，锁定频率，和我一起开启汽车趣享之旅。最新汽车资讯马上送达，

0: 欢迎继续回到马路新生代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关注到领克20这一款车啊，也将会在9月28号呢正式的上市。那这款呢也是定位到了紧凑型的纯电 SUV， 基于800伏的一个碳化硅的高压平台打造啊，标配到了激光雷达、千里浩瀚的 H5 的一个辅助驾驶系统，整体看起来就是一个小钢炮的造型啊。
1: 是的，那我们看主任关注一下吧，它的这个外观的话延续到的是领克家族的这个传统的设计语言，就一看就是领克家的这个叫车啊，
0: 蛤蟆脸是吧？
1: 对，然后尤其是两个灯哈，那个辨识度非常高的分体式的车灯，而且头灯的话还通过到了装饰线进行了一个贯穿式的连接，就视觉效果看起来会更加的时尚，更加的前卫一些些哈。
0: 对，
1: 而且车顶还搭载到了这种激光雷达的硬件，车身的话提供到的是比如说米色、红色、然后白色和紫色哈，多款车漆呢大家可以自行选择。另外呢还会有比较亮眼的这个黄色的车漆啊，你也可以选择。但现在黄色车漆有但是不多啊，
0: 还是蛮多的，因为只要
1: 那种很亮眼的黄，
0: 就是它比较偏向于运动化风格的车现在基本上都有黄色或者是红色这两款车漆，
1: 就是市面上看的要是就是跑
0: 就是路面上跑的这个现存的车辆是比较少的。
1: 对，
0: 因为确实比较打眼儿，
1: 太打眼了，关键是一旦有刮蹭这些太难补漆了。
0: 上一次在马路上看到这么大面积的黄色的车，我的印象当中只有一辆。
1: 我的印象中是在山下的那一辆。
0: 不是山下那辆，就是你经常可以在路面上看到的黄色的车啊，叫做大黄蜂。
1: 哦，这一辆
0: 这一辆是比较多的
1: 啊，确实比较多。

0: 的，你要再看到黄色的车，除非是哪个地狱的那个出租车，黄色法拉利啊，通勤啊，这个车漆可能比较多一些啊。
1: 是的，而且这个车咱们说的领克20啊，它这个车身尺寸方面的话，新车的长宽高这个长的话是4.49米，差不多也就近5米的一个距离了。
0: 四米五
1: 啊，然后呢，这个高这个宽度话是1.8米的样子，然后这个高度的话是1.5米的样子哈，轴距呢是2.7米，然后对比到领克的 Z20的话，车长可以说是增加了这个35毫米，
0: 对，增加了35毫米左右，
1: 可以忽略不计。
0: 但是这个数据还是很关键的
1: 啊，是
0: 这个数据呢，就关系着他们的一个级别的问题
1: 啊，是，
0: 对吧？就你比如说长个20-30毫米啊，那它可能定位就不太一样了哈。然后在内饰方面的话，配备了一个双辐式的多功能方向盘，怀挡的一个机构，全液晶仪表与悬浮式的中控屏。哎，我看到它有那个水晶旋钮，我还以为它是旋钮的一个换挡的方式。
1: 结果带动还是换的怀挡，
0: 依旧是怀挡。因为现在大部分的新能源车型都是支持的怀挡的一个换挡的方式哈。
1: 是，而且我觉得怀挡也比旋钮这种，就是感觉上就用起来我会更放心一些。
0: 就是它的设计感会更好一些，然后呢，中间的中控台的区域呢可以控制出来放其他的一些设备哈。当然也有的朋友就不太喜欢怀挡，我就喜欢以前的传统式的啥子
1: 手把本儿，
0: 鸡腿挡把呀，飞机挡把，
1: 来掉几道来几款车。
0: 对，然后呢，这个什么按键挡把就不说了，按键挡把只有一款车在用，林肯在用，旋钮挡把呀，对吧？那旋钮就是大家都知道这个车是什么，这个配置是什么车上才有的，那是 Run the River 啊，卢粪哈。那所以呢，还是有的朋友会比较喜欢那种水晶的旋钮挡把的哈。当然这款车的话，它也有很多一些舒适性的配置，比如说冰棍啦，中央扶手箱啊，还有比如说这个扬声器啊，还有包括说氛围灯等等等等。在辅助驾驶方面的话，标配到了激光雷达，搭载了28颗高精度的智能感知的一个单元，拥有1000毫米H5的一个智能辅助驾驶系统，支持全场景的泊车辅助、全方位的主动安全辅助等等。
1: 也就是说，这个车虽然说看起来是比较偏小巧一点，但是它功能相当齐全。
0: 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哈。
1: 是，而且在动力方面的话，领克20也是配的新一代的16合一的碳化硅油的冷电区，后置的单机啊，这个单电机呢，最大功率是245千瓦，那最高的车速呢是每小时201公里，搭载还全域的800伏的高压平台，支持是6C 超高的这个充电倍率。全新的神盾金砖磷酸铁锂的电池，同时还搭载了这个 CCD 的连续可变阻尼电控这个减震系统，还有比如说这个爆胎稳定的控制系统。
0: 没错，但是呢，这款车的话，就是它暂时还没有它的一个
1: 报价，
0: 以及就是它的一个纯电续航方面的
1: 数据到底多少公里啊？
0: 哎，对，其实这些是
1: 大家更关心的，
0: 对，就是大家比较关心到的，你纯电到底跑到好多嘛？
1: 对呀、
0: 而利用的是哪个牌子？电池吧，
1: 对呀、就是谁家生产的哈、你甭给我说什么碳酸锂，你我要知道的是哪一家、
0: 其实现在大家都还比较认这个电池方面的牌子哈、
1: 确实。
0: 好了，再来关注到下一款车型，这个深蓝汽车官方也是宣布到了这个旗下的中型 SUV 深蓝的 S07AI 激光版，将会在9月28日呢完成上市啊。深蓝的车型一直都属于那种比较好看的那一挂的，
1: 但这一款我个人来说感官一般的，
0: 一般啊，
1: 我感觉这一款有点像就是另外两个字的有一款车，他们俩就是有点相似，他新出的那一款、
0: 新出的那一款是吧、
1: 有一点点
0: 像，因为现在车型说实话都大差不差，
1: 真的有一点像，但是那一款车、那个两个字的那个车牌的那个车哈、我真的不喜欢他那一款、我觉得好丑啊那当然我也没有具体说是哪一款
0: 还是非常精神啊
1: 对
0: 来关注到这款车，在外观方面，作为新版本的车型呢，整体依旧延续了现款车型的设计风格，具体来看的话，采用的是封闭式的前格栅，然后呢搭配到了两侧狭长的大灯组，有着不错的一个科技感。同时的话，该车搭载了 AI 的激光智能辅助驾驶，能力覆盖到了城区、高速泊车三大高频场景。城区的领航辅助呢，可以预对到比如说环岛通行啊、无保护的左转、窄道会车以及人车混行等等的一些复杂的路况。高速领航辅助呢，支持自主的上下匝道以及智能变道与调速。全场景的泊车辅助呢，是覆盖到了极窄的车位啊、断头路啊，还有靠墙等等的一些复杂的场景，并且呢支持遥控泊车、离车泊入与循迹倒车。 曾几何时，我们看到这个离车泊入啊，只有在四五十万的那种，
1: 对，就高级车型，它才会有。
0: 九系的 SUV 车上还才看得到哈。现在就是但凡是一个20万级别或者十多万级别，都有离车泊入的这个功能了哈。
1: 不得不说，这些软件方面哈，配备的确实很齐全。就是对于很多女性车主来说呢，这个功能真的很好用。还有对于一些新手司机来说，这些功能也很好用。
0: 尤其是那种就是侧方位停车，比如说在
1: 比较窄的，
0: 对，在一些这个繁华路段去吃饭的时候啊，有些这个侧方位停车确实是不太好停。有一说一啊，
1: 有一说一，
0: 就是因为前后都有车一个情况之下，然后中间就刚好有那么一个空位，
1: 就是你只有一
0: 紧挪紧挪都挪不进去，知道吗？就这个时候有这个辅助停车还是蛮香的哈。
1: 是的，那除此之外的话，这款车还搭载到了这个全维防碰撞系统24项的主动安全功能，就按功这个防避这个安全系数还是很高的哈。那覆盖到了前向的这个异形障碍物的自动紧急制动，还有防误踩的加速踏板，以及侧向的障碍物防碰撞，还有路面的自适应等等这种高频的风险场景。而且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它的 A 柱的舱内还有专用的摄像头，这个的话摄像头是集到你的人脸登录识别和全天候的 DMS 的状态监测于一体，它主要是关注到的驾驶人的这个专注度，针对到的是长途疲劳或者说你要去看手机了，偏头分神啊，这些危险行为它会及时的提醒你，指不定到时候它的那个这个
0: 就是直接上传图片啊，
1: 哎，倒也不至于吧，直接帮你们到12303吗？12123吗？
0: 等一会儿那个就是咱们的交警同志就给你打电话，哎，麻烦你不要睡觉了，去开车啊。
1: 那好吓人呐！
0: 但确实，就是我们在使用到辅助驾驶功能的时候啊，还是要提醒到各位，不能够完全的依赖到辅助驾驶。
1: 它只是辅助哈。
0: 对，我们人始终是第一责任人啊，
1: 是，
0: 就是你一定要考虑到这个问题，你不能够就是在车上开着辅助驾驶睡觉啊，这是万万不能的哈。然后呢，在车内方面采用的是环抱式的一个座舱设计，前排采用的双零重力的座椅，并且呢集成了按摩与加热的功能，后排座椅呢同样支持加热的调节。同时的话，全车采用了10.7平米的超软包的一个超纤维的麂皮材质进行包覆啊，营造出了更加出色的一个座舱的氛围。那么除了在 AI 的激光辅助驾驶之外的话，该车呢也是在三电方面呢同步进行了升级，搭载了800伏的一个高压的快充平台，拥有峰值6C 的超强充电倍率，9分钟补能400公里左右。全系标配宁德时代的电芯与金钟罩电池 ，COTC 的纯电续航是725公里。然后在底盘方面的话，全车标配的是 FSD 加上 HRS 的一个可变的自适应的悬架，配合前麦弗逊加上后 HB 的一个多连杆的结构与路感的优化液压衬套，提升到了驾乘的感受啊。那关于这款车更多的一个消息呢，我们在上市之后呢，肯定也会为大家带来的。目前的话，它的一个售价是15.69万到17.69万，正式上市之后啊，预估的一个价格应该会在14.58万到16.98万左右的这样一个价格区间。
1: 就这个价格对于它这辆车来说，还有它包括它这些软硬件的这配置的话，我觉得还是蛮香的。
0: 还可以啊，有一说一，因为在15万这个级别当中的话，你如果说不配备到这些东西，你现在真的是寸步难行。以前说15万你能买什么？买一个紧凑型的合资 SUV 不得了
1: 了。而且关键是在于紧凑，就整个车的内饰你坐进去你就觉得有点紧张。现在家里面的人已经越来越多了，你买个那种紧凑型的 SUV 确实有点不太能够满足得了家庭需求了。
0: 关键是现在啊，就是我不知道现在的小学生都是吃什么长大的。
1: 大家都是手长脚长的是吧？
0: 就是动不动我一看我的那些表弟表妹啊，都是1.8米的身高的。
1: 哇塞，
0: 就确实非常夸张。如果说你的这个车内空间不够的话，就是坐在里面是比较憋屈的哈。
1: 是的，
0: 现在呢15万其实也是大家可能普遍会选择到的一个价格区间。
1: 是的，
0: 现在你的15万几乎都能够买到一个 B 级的轿车或者说一个中型的 SUV。所以呢15万的这个价格区间在当中是兵家必争之地嘛，就是大家都要把这个所有的中心策略都往上面移了，
1: 该堆上的都得堆啊，
0: 对吧？你的辅助驾驶必须要有，你的这个舒适配置必须要有，
1: 是，
0: 甚至来的夸张的，你的后排娱乐屏也必须要有，
1: 甚至还对你的电池这些有着特殊的要求啊。
0: 对，没错，所以15万这个级别还是非常重要的。

0: 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30。
1: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内江综合广播。
2: 内江汪帆成都就坐便民快巴，29.9畅行双层。微信搜天府行即刻出发。便民快巴一周年，感谢信赖与选择。
3: 千子门酒，张大千第三代弟子吴雪斌匠心打造，喝千子门敬大千人。千子门，
4: 工行容易借，无抵押无担保，随借随还，办理便捷。详情请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5: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8。

位车迷朋友们，欢迎来到马路新生代，新闻资讯闪电送达，汽车文化深度探秘，车厢 KTV 嗨唱不停，知识问答欢乐无限。每周工作日11点到12点，锁定频率，和我一起开启汽车趣享之旅。哇哦！最新汽车资讯马上送达。

0: 好的，欢迎继续锁定收听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马路新生代。各位上午好，我是果子。
1: 上午好，我是思思。
0: 继续再来关注到在本周将要上市的新车有哪些。那么在日前的长城大狗的混动版官图发布啊，这是一款油电混动的车型，提供到了两驱和四驱版本的车型，并且呢带来了这个 Coffee 3的一个辅助驾驶系统，支持高速，再加上城市的 NOA， 新车也将会在9月28号呢正式的上市。大狗应该大家都还比较了解吧？
1: 是，市面上现在也还比较多，而且外形来说确实还不错。
0: 长城的 SUV 就是一般来说长得都还可以哈。
1: 对，
0: 都是比较偏向于硬派越野的一个风格，然后呢再加上一些城市化的点缀哈。新款的这个大狗的话，看起来就会更加的赛博朋克一些哈。
1: 是的，
0: 在外观方面呢，延续了燃油版的一个设计，但是呢弱化到了前格栅，采用的是新的一些封闭式的面板，并且呢装点了个性化的一些元素。新车整体依旧是方盒子的造型，通过黑化的保险杠、外扩的轮眉，强化到了硬朗的外观。
1: 是的，那而且车型的尺寸方面的话，新车的长是有4.6米哈，宽的话是1.89米的样子，高的话是1.78米，轴距的话是2.7米多一点。那与现款车型是保持基本一致。而且车辆在尾部的话依旧是这个门型的尾灯的样式，就是粗壮的后保险杠是强化了它硬朗的设计。
0: 没错，这款车应该是哈弗现在卖的最好的车型之一了吧。
1: 是的，
0: 内饰方面的话延续到了燃油版本的一个设计，副驾呢硬核的扶手成为了标志性的一个设计，然后呢新车采用的是更加简洁的两幅式的一个方向盘，同时呢引入到了大尺寸的一个悬浮式的中控屏，中央导台的区域呢保留了物理的按键，并且提供了全景的天窗。
1: 是的，在辅助驾驶方面的话，全车还配了26个传感器哈，含到4米的毫米波雷达。那纯视觉的方案是这 Coffee 3的这个辅助驾驶系统支持到的是咱们提到的高速和城市的 NOA， 也就不再依赖这种高精地图了哈。而且在动力方面的话，它也是这个混动版，搭配到的是 1.5T 的油电混动系统，提供到了两驱和四驱，随便你选哈。两驱版的话综合油耗是在100公里5.2升，而四驱版的话是100公里5.65升啊。而且四驱版的系统综合扭矩是670牛米，哎呦，这个还是不错的了哈。
0: 对，
1: 那同时呢配电这个配备了电控机械牙嵌式的这个差速锁，还包括了这个 ITVC 的智能扭矩矢量控制，能够实现50:50的这个轴荷比啊。
0: 没错啊，这款车呢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油

0: 混，我们经常跟大家聊到的哈，有插混嘛，因为混动它现在分了几种，一是插电混动，然后呢增程式的这个混动，以及油电混动。油电混动呢，就是我跟大家提一下，大家应该就知道大概是哪种了，丰田。
1: 哦，
0: 丰田啊，就是大概就大家应该就知道是哪一种了。其实呢，它就是低速的时候。

0: 内部辅以横向的镀铬饰条进行点缀，搭配到了两侧的大灯组，有着不错的气质感。然后呢，在尺寸方面，长宽高分别是4米86、1米82以及1米71，轴距的话是为2米9啊。
1: 哎呦，
0: 但是奥德赛一直是 MPV 市场当中的常青之树，我也不知道为啥，就是大家还是对于本田的品牌比较信赖吧，应该是这个原因。
1: 是的，而且这次改款中呢，官方针对到了内部的一个配置升级了哈，增加了全新的配色，就是提升到了车辆的一个市场竞争实力。那具体来看的话，这辆车呢将提供到了前排的座椅通风、加热和按摩，这倒是还不错哈。而且呢还可以选装到扶手的冰箱、还有席顶的电视以及航空铝地板，来提供到这个舒适性能的配置。
0: 哎呀，转型了转型了哈、本田也开始搞这些冰箱彩电大沙发了，看来也快顶不住了哈、因为毕竟20-30万这个价格区间带当中的话，你可以选择性太多了。是愿意选择到以前的老本田的这种舒适性的一个驾控体验，或者说低油，还是愿意选择到我们现在的新能源市场当中的冰箱彩电大沙发，更大的车身尺寸啊，这个更加多样的一些这个用电呐、或者说用油的一些途径啊。此外的话，依旧提供到了魔术的座椅，三排可以放倒，增加到了车内的一个储物空间，依旧是搭载了2.0升的混动系统，峰值扭矩175牛米，然后的话匹配的是传统的 ECV。
2: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3: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4: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3: 专业除甲醛，
5: 我选清风之家。
3: 咨询电话2198-315。
6: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4: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综合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综合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7: 茶好，花好，工艺好，重龙茶就是好。
8: 好茶好花好工艺，重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9: 倾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10: 车厢 KTV 快乐开唱，汽车歌曲大联欢等你。

0: 好的，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继续还是来为大家分享到在本周将要上市的新车有哪些哈。其实在9月28号集中上市的车型还比较多哈。再来继续关注到想界的 V8 将会在9月28号的鸿蒙智行的新品发布会上啊正式的开启预定。那这款想界的 V8 呢定位是家庭旗舰 MPV， 也是想界品牌的首款 MPV。该车呢是由北汽和华为联合打造，提供到纯电和增程的两套动力方案，主打的是家用场景在空间上下车的便利性，与智能系统方面呢采用到了多项针对性的设计，提升到用车方面的体验。其实关于想界品牌的话大家应该也不陌生了，因为毕竟前段时间就是想界品牌的 S9 以及想界 S9T 还算蛮火的，
1: 是
0: 沈腾也在代言这款车、是吧。这款车呢应该是属于整个鸿蒙智行生态当中的就是 number two。 为什么说是 number two 呢？
1: 为啥呢？
0: 就是 number one 是尊界
1: 哦、
0: 就是分层级来说的话、
1: 是
0: 吧，尊界品牌确实要高一面皮儿哈，然后完了之后呢就是想界啊，想界完了之后呢是问界啊，问界完了之后呢就是这个智界，智界完了之后呢就是上界啊。
1: 是的啊，咱们说到的这款想界的 V8 哈，它采用到的是这种流线型的车身设计啊，就风阻的系数可以说是低到0.2左右、而且是在 MPV 当中这个表现都是比较突出的了哈。车头呢配备到了近2米长的环宇星环一体贯穿灯带，而且灯组的内部还融入到了星河的点阵元素，再搭配到这个分体式的远近光组，那车尾

0: 采用到的星云的主体贯穿尾灯与前脸的灯光呢，形成了一种呼应感哈。
1: 嗯，没错，就是呢，它这个车型和整体我们所看到的华为系的车型长得还不太一样
0: 啊。
1: 它这个车型更加类似于我们刚才聊到的奥德赛。
0: 我觉得就有点像现在市面上比较常见的这种，就是
1: MPV
0: 了哈。
1: 其实也不太像，因为它的这个前脸有点太短了
0: 啊，
1: 就是短的来，就是怎么说呢？我觉得有点不太正常了，它这个短的来。
0: 但是我在市面上有看到有一些在车面上跑、路面上跑的一些车，这个前脸比这还短呢，感觉
1: 你说的是小鹏的X9或者是理想的 Mega， 这两款车应该和这个效视觉效果上面可能差不多哈、
0: 啊。是，就是这个意思哈，就咱也不用把人家给点出来
1: 啊。但其实还好，
0: 但是整体还行哈，就是还是没有那么丑了啊。
1: 哎，没错。然后呢，它的一个车身尺寸方面是比较夸张的哈，长度是达到了5.33米，
0: 哇
1: 啊，宽度呢有2米，高度呢是有1.8米，轴距是3.25米，采用的是2+2+3的一个7座布局。这个轴距呢，你在这个座椅方面的布局，不管你是6座还是7座，都会显得会比较宽敞的，
0: 比较舒适的。
1: 毕竟一个3.25米的一个轴距哈。
0: 对。
1: 现在市面上的大6座的 SUV， 它的一个轴距差不多，也就是说在3.15米左右哈。然后呢，侧面配备了电动的一个侧滑门，然后呢，侧滑门的一个开度达到了730毫米，同时可以选择到 AOC 的智能调光的影子玻璃部分。版本呢可以搭载到这个后轮转向系统，车顶前部呢是布置到了一个896线的激光雷达，然后呢配合到了车身其余的感知硬件，组成了4激光雷达的立体矩阵，为华为的乾坤智驾系统呢也是提供了一定的硬件方面的支撑的哈。
0: 哎，是的，而且这个车内的设计主要就是围绕着咱们刚刚说的家庭出行的需求来优化的，就是全系的标配电动招财猫的扶手，就开门时呢这个扶手会自动下翻，而且座椅躺倒的时候呢，扶手会自动上翻，带有这个防夹功能。而且呢，第二排的座椅它支持45度的电动旋转，就开门的过程当中，座椅可以直接向外来旋转，形成一个迎宾的姿态，哎，很高级啊。
1: 对，
0: 而且车辆还配备到了这个340毫米长的臂柱的一个扶手，那空气的悬架降低至最低状态的是呢，地台的高度呢仅只有380毫米，就可以说方便了老人和小朋友。朋友上下车哈。
1: 没错，其实呢这个 MPV 现在比较注重的就是一些细节方面的设计，
0: 是的，就家庭用车嘛。
1: 对，没错，以前 MPV 就是我们经常会用三个字来概括它，
0: 就是啥、啊、
1: 商务车。
0: 对吧，
1: MPV
0: 概括的很到位啊。
1: 对吧， MPV 是啊，以前大家对它的定位就是商务车。
0: 对，
1: 现在其实是更多
0: 家庭用车、
1: 啊、对，别像菜店打沙发太舒服了。
0: 哎，确实，而且空间舒适感也确实很足。
1: 对，除了开车的人可能不是那么的舒服，其他的人都比较舒服。
0: 乘车的人都很舒适啊。
1: 对，没错。然后在装载能力方面，三排座椅正常使用的状态之下呢，后备箱的一个常规容积是674升。然后呢，第三排座椅对折之后呢，可以拓展到1552升。
0: 哇哦！
1: 在智能辅助驾驶方面，新车搭载了华为乾坤的智驾系统，依托到4激光雷达的立体感知的矩阵呢，也是支持全域的一个高阶的智驾能力。来，最后关注到动力与平台部分啊，想接的 V8 拥有纯电和增程的一个双重的动力选择，纯电版本呢全系搭载800伏的一个高压平台、华为的聚晶电池以及华为的智擎高性能的电驱系统。根据到此前工信部的信息呢，将会搭载120千瓦时的电池包。
0: 哇哦！
1: CLTC 的工况下面呢，纯电续航是有4驱的775公里以及830公里的一个后驱版本。这两个其实还算是蛮不错了，因为毕竟这么大的一个车身尺寸之下，
0: 是
1: 有700多以及800多的一个续航。就算它再打折扣跑个400-500，还是没有
0: 问题，
1: 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的哈。
0: 是的。
1: 当然，如果说在这方面有这个焦虑的朋友，还是可以选择到增程版本哈。1.5T 的增程器，然后呢有56千瓦时与75.4千瓦时的两种电池规格 ，WLTC 实际工况啊，纯电分别是260、275以及339公里。纯电啊
0: 。这个已经还不错了，75.4
1: 嘛，就是实际工况是可以跑这么多的哈，
0: 是的，
1: 还是非常不错啊。华为搭载的这个底盘呢是搭载的华为图灵平台，然后呢配备到了空悬，可以调节车身的一个高度，兼顾到了舒适性与通过性方面。整体来看的话，这款车的一个配置还是非常足够的，主要是这个价格方面，想接不可能会太便宜的。
0: 是，
1: 还是要看各位了哈。看到互动平台上面在说，这个平台师傅在说，我是忠实听众，每个节目都来打个卡，对不对？嫌我啰嗦，
0: 不同。 不对，
1: 怎么会嫌你啰嗦呢？我们高兴还来不及哈。
0: 欢迎更多的朋友可以通过到内江头条哈。当然，如果比如说还有云听，也可以听到咱们的 FM93.4 的声音了哈。
1: 没错。好了，接下来进入到车辆给力的环节啊，大家要听此时唱歌了，开始哈。
0: 好吓死我！
1: 来一首耳熟能详的啊，来一首
0: 耳熟能详的
1: 林俊杰的《背对背拥抱》。哎，对，我先以为这个出现问题了啊，没有啊，正常的啊。

0: 还好有你在啊，
1: 哎，
0: 不然这首歌都不知道得唱成啥样了啊。
1: 这体验感怎么样？
0: 这可能就已经成为另外一首原创作品了吧。
1: 那佛姐在说怎么果子边唱边笑，我唱的，
0: 因为旁边的思思唱的很搞笑。
1: 不是你唱的搞笑，就是跟大家说句实话，为了化解尴尬，因为刚才有点卡口水了。
0: 啊，没有，其实唱的很好，果子哥唱的真的是很好，在咱们这儿都数一数二了哈。
1: 啊，在美加三层往层爬，一天的黑。
0: 完全没有问题呀、啊。
1: 好了，我们看时间呢，今天的马路新生代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们在下期同一时间再不听不散喽，拜拜。

0: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午间12点整。
1: 放松心情，倾听内心的声音。活在当下，一切美好都会水到渠成。FM93.4，内江综合广播，用心陪伴，温暖相随。
2: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3: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4: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3: 专业除甲醛，
5: 我选清风之家。
6: 咨询电话21983151。
7: 工行容易借，无抵押无担保，随借随还，办理便捷。详情请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0: 听众朋友，现在为您重播昨日的内江新闻。

内江市举行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冯发贵、薛学深、聂军等市领导与全市各界群众代表一起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内江市人民政府与中国移动四川公司在成都举行“十五五”深化合作备忘录签约仪式，冯发贵、马奎见证签约，薛学深介绍有关情况。现在出发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隆昌市专场举行。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30号，星期三，农历8月20日。欢迎收看内江新闻。以下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月30号是国家设立的烈士纪念日。当天上午，市委书记冯发贵、市委副书记、市长薛学深、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聂军等市领导与全市各界群众代表一起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铭记英烈功勋、砥砺奋斗精神、勇担成渝发展主轴战略支点使命，为助力打造国家区域发展第四级而不懈奋斗。在内江市革命烈士陵园，松柏苍翠挺拔，革命烈士纪念碑巍然耸立，200名各界代表手持鲜花，整齐列队，神情肃穆。上午9时，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正式开始。雄浑激昂的《义勇军进行曲》奏响，全场齐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0: 国歌唱毕，全场肃立，向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共和国建设事业英勇献身的烈士默哀。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继承革命先辈的光荣传统。默哀毕，少先队员手持鲜花高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并致少年先锋队队礼。队列方阵前，中共内江市委、内江市人大常委会、内江市人民政府、内江市政协、内江军分区敬献的五个大型花篮一字排开。花篮红色缎带上，人民英雄永垂不朽金色大字熠熠生辉，寄托着全体内江儿女对英烈的深情追思。随着低沉舒缓的献花曲响起，十名礼兵抬起花篮，缓步走向烈士纪念碑，将花篮整齐摆放在纪念碑前。冯发贵、薛学深、聂军和市政协党组书记罗万东、内江军分区政委王俊缓步上前，在花篮前驻足凝视，仔细整理花篮缎带，并敬献鲜花，表达对人民英雄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随后，参加仪式的社会各界代表和少年儿童也依次行至革命烈士纪念碑前，逐一敬献手中鲜花，并深情瞻仰纪念碑。仪式结束后，参加活动的市领导还瞻仰了内江市烈士纪念馆，缅怀烈士不朽功勋。当天，内江市东兴区、隆昌市、资中县、威远县也分别举行了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市政府党组成员、副市长杨斌主持敬献花篮仪式。市委、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领导、市法院、市检察院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市委会负责同志、无党派人士代表、内江军分区武警内江支队官兵代表、内江市消防救援局消防员代表、烈士遗属、老战士、退役军人、军嫂代表、市中区、内江经开区、内江高新区和市级相关部门单位负责同志、机关干部、学校师生、医护人员及各界群众代表等参加仪式。9月29号，内江市人民政府与中国移动四川公司在成都举行“十五五”深化合作备忘录签约仪式。市委书记冯发贵、中国移动四川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总经理马奎见证签约。市委副书记、市长薛学深介绍内江市经济社会发展情况。
1: 根据合作备忘录，十五五期间，双方将立足自身资源优势，互为对方提供优质高效、便捷务实的配套服务，重点聚焦六张网、数字政府、智慧城市、智改数转、钠电产业、量子通信等领域深化双向协同，共推内江数字经济快速发展。马奎表示，近年来，内江经济发展步伐加快，城市建设日新月异，综合实力再上台阶，体现了内江干部谋有方略、干有实效的政治担当和务实作风。中国移动四川公司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积极履行央企责任，将服务摆在首要位置，全力服务于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数字经济创新发展、乡村全面振兴等重点工作，坚持投资在当地、产值在当地、税收在当地、发展在当地，高度重视内江信息通信基础设施提档升级和产业生态培育，全力推动自身和地方高质量发展。内江作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重要节点城市，对川渝经济协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次备忘录的签署，既是双方进一步深化合作的重要标志，更是第一时间贯彻落实省政府与中国移动集团公司签署战略合作协议的具体举措，必将为内江推动数字赋能产业、培育新质生产力再添强劲引擎，为川渝经济协同发展注入新动能。冯发贵对中国移动四川公司给予内江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他表示，内江地处成渝中心几何终点，担负着成渝发展主轴战略支点时代使命。

0: 命。市第九次党代会提出了锚定一个定位，推动三大转化，走好三大路径，实现三大突破发展战略，加快建设城域发展主轴产业强势和区域物流枢纽，特别是要着力建设川南区域算力节点、城域地区数字产业和算力应用高地，加快推动数字机遇转化为数字经济。发展战略的推进以及一二三产业的转型升级都需要数字赋能，恳请中国移动四川公司给予内江更多支持和帮助，并以此次签约为新起点，依托内江成渝之星的区位优势和产业基础，以项目为载体，进一步建立健全长效合作机制，推动备忘录落地见效，在十五五期间实现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互利共赢。签约仪式上，内江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内江发展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还与中国移动四川内江分公司签署战略合作协议。签约仪式前，冯发贵、薛学深一行参观中国移动四川公司文化长廊和创新空间展厅。中国移动四川公司党委委员、纪委书记林明球主持签约仪式。中国移动四川公司党委委员、董事、副总经理牛怡、赖一鸣分别介绍公司在内江的投资建设和发展、川南大数据中心的规划与思考等情况。市领导唐南胜、蓝徐、于梅、市委秘书长曾强等参加有关活动。
1: 9月29号，市八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39次会议，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聂军主持会议并讲话。
2: 会议传达学习了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9次会议精神和市第9次党代会精神，听取和审议了市政府关于全市工业倍增计划实施情况的报告，关于全市职业技能培训工作情况的报告，对有关专项工作报告进行了满意度测评。会议经审议表决通过了内江市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内江市第9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资格的审查报告，内江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召开内江市第9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的决定，表决通过了有关任免案，并举行颁发任命书和宪法宣誓仪式，聂军代表市人大常委会颁发任命书。会议强调，要把学习贯彻市第9次党代会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重要政治任务，紧密联系内江发展实际，找准人大工作的切入点和着力点。要高质量筹备市9届人大一次会议，严谨组织各项议程，认真审议各项报告，依法作出决议决定，确保把市委重大决策部署通过法定程序，转化为全市人民的共同意志和自觉行动。要充分发挥人大代表主体作用，组织引导各级代表深入基层，宣传大会精神，收集社情民意，积极建言献策，汇聚推动内江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要强化自身建设，对标敬业专业、善作善成干部铁军标准，持续加强思想淬炼、政治历练、实践锻炼，认真落实一线工作法、闭环工作制、对标创一流、实干导向机制，以过硬本领与履职成效，为加快建设城域发展主轴产业强势和区域物流枢纽，助力打造国家区域发展第四级贡献力量。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康厚林、何勇、苏小贝、陈代兵、秘书长郑敏及常委会委员出席会议，市政府副市长郭新亚、市法院代理院长梁晨、市检察院代理检察长胡邦勇、市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毛丽、市监委及市人大常委会机关有关负责同志、不是常委会组成人员的县市区人大常委会主要负责同志、部分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市政协机关有关同志、部分省市人大代表、镇人大主席列席会议，会议还邀请了公民代表旁听。
1: 9月30号是我国第13个烈士纪念日，为缅怀革命先烈，弘扬英烈精神，2026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在内江市革命烈士陵园举行。 我是各界群众代表，一起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铭记英烈功勋，砥砺奋斗精神，激励全市上下大力实施1333发展战略，勇担成渝发展主轴战略支点使命，为助力打造国家区域发展第四级而不懈奋斗。
0: 天地英雄气，千秋尚凛然。在内江市革命烈士陵园，陵园苍松翠柏环抱，革命烈士纪念碑巍然耸立，静穆庄严。人民英雄永垂不朽，八个鎏金大字令人肃然起敬。参加仪式的各界代表面向纪念碑整齐列队。上午九时，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开始，伴随着《义勇军进行曲》响起，全场齐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国歌唱毕，全场肃立，向烈士默哀。默哀毕，少先队员献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用稚嫩但坚定的声音，表达着继承先烈遗志、立志报效祖国的铿锵誓言。队列方阵前，五个大型花篮一字排开，花篮缎带上书写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熠熠生辉。在深情的献花曲中，十名礼兵抬着五个花篮正步前行，整齐摆放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随后，各界干部群众代表缓缓走到纪念碑前，献上手中鲜花，并绕行纪念碑一周，用深情的目光瞻仰着纪念碑，追思革命先烈的丰功伟绩，感受今天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表达对革命先烈无限的敬仰和怀念。
3: 我感受到今天幸福的生活来之不易，是革命先烈用鲜血和牺牲换来的。从今以后，我要好好学习，加强锻炼，将来付出自己最大的努力去报效祖国。
4: 我虽然退休了，但是我们要发扬革命烈士他们的不怕牺牲，我们要发挥自己的余热，为党为人民多做出自己能所贡献的力量。
0: 缅怀先烈英魂，传承红色基因，大家纷纷表示将永远铭记人民英雄不朽功勋，从他们的光荣事迹中不断汲取力量，坚定信念，以实际行动继承先烈的革命遗志。
1: 9月30号是烈士纪念日，自忠县组织少年警校学员代表走进自忠县烈士陵园，开展烈士纪念日主题祭扫研学活动，以沉浸式实景课堂致敬革命先烈，让英烈精神根植少年心田。
5: 当天，资中县烈士陵园松柏苍翠，肃穆庄严，爱国主义教育课程教官追忆革命先烈浴血奋战、无私奉献的峥嵘岁月，讲述英烈舍生取义、保家卫国的崇高事迹，并寄予青少年铭记历史、珍惜盛世、传承红色血脉，以青春之姿扛起时代责任。参加祭扫活动的全体人员整齐列队，脱帽肃立，默哀，深切缅怀为国家独立、人民幸福英勇献身的革命先烈，并依次缓步上前，向烈士纪念碑躬身致敬，敬献鲜花。一束束素雅的黄菊，寄托了大家对革命英烈的无限追思与崇高敬意。大家还认真为墓碑上褪色的五角星细致描红，一笔一画公正落笔，斑驳的星辉重焕光彩，红色信仰也在潜移默化中浸润童心。
6: 我志愿，
7: 我志愿，
6: 继承革命先烈遗志，
7: 继承革命先烈遗志，
6: 热爱祖国，
7: 热爱祖国，
6: 热爱人民，
7: 热爱人民。
5: 宣誓结束后，全体人员走进烈士陵园陈列馆参观。教官结合金子山战斗、征粮剿匪等资中本土红色史实，为孩子们解读英烈事迹，让青少年们真切感悟今日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 让红色种子在他们心中生根发芽。
8: 我将以英烈为榜样，传承英烈精神，争做正直勇敢、担当有为的少年警校学子。

0: 作为少年警校学员，我会铭记历史，刻苦奋进，争做有担当的新时代好少年。
1: 据了解，资中县烈士陵园共安葬69名烈士，涵盖革命战争年代浴血奋战的革命战士，以及和平年代挺身而出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英雄楷模。一代代英烈的崇高精神是激励当地群众砥砺前行的宝贵精神财富。
2: 采取现场教学的方式，进一步增强了青少年对先烈的一种崇敬，从而激发他们继承革命先烈的意志，热爱祖国，热爱人民，努力学习，锤炼品格，振作爱国守法，勇于担当新时代少年的信心。
3: 9月29号，内江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举办“现在出发”隆昌市专场新闻发布会，全面解读隆昌建强成渝地区中部崛起重要支撑地，加快建设产业隆昌、靓丽隆昌、幸福隆昌的实施路径与重点工作举措，并就相关问题答记者问。
4: 十四五期间，在内江市委市政府坚强领导下，隆昌市全力推进产业提级、城市提能、民生提质三大工程，加快建设产业隆昌、靓丽隆昌、幸福隆昌，地区生产总值达到410.38亿元，全省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监测排名从第145位跃升至第18位，归上工业企业达176户，增量总量均居内江首位，斩获全国文明城市、国家创新型县市等国省荣誉70余项。交出“十四五”优异答卷，隆昌正踏上新的征程。发布会上，市委副书记、市长周勇用3个字介绍了“十五五”期间推动产业兴旺的发展思路。
5: 产业强在城市兴，产业旺在民生富，如何做强做旺？隆昌产业，我认为就藏在3个字里，一个是新字开路，一个是新字城市，一个是新字托底。链条新在产业稳，主体新在活力足，平台新在生态优。隆昌的石牌坊立了600年，靠的是榫卯相扣，款式相称。产业隆昌也一样，链主带配套，龙头带鸡群，相信我们把基础一块一块的夯实，就能铸就一个更具竞争力、更有支撑力的现代制造业强势。
4: 本次发布会聚焦群众媒体关注的核心热点，围绕隆昌现代服务业的发展举措以及11小长假文旅消费活动的亮点特色等问题，逐一细致进行了解答。
6: 今年国庆活动，我们采用1+4+N的总体布局，在古宇湖设1个主会场，同步布局人民中路、云顶寨、新街里、南关4个分会场，金沙广场和图书馆等 N 个特色活动展位，推出潮流演绎、古湖开渔、实景演绎、文化惠民、景区商圈配套5大系列活动。说白了，就是把活动从湖边办到街上，从景区办到商圈。
7: 我们将持续深化产服融合，做强特色业态，补齐发展短板，推动现代服务业从配套支撑向赋能引领转变，为全市服务业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多隆昌力量。
4: 围绕隆昌全力打造钠锂电池生产基地以及放大强村公司效应带动农民增收的实际举措，相关人员做了介绍。
8: 我们把主战场放在内容农高区，统筹园区空间、能耗、环评、能源配套，完善标准化厂房、管网、供电、供气等硬件配套，为钠锂项目预留产业空间，打造专业的承载园区，承接成渝产业外溢、成果转化，践行研发在成渝、转化在隆昌。
9: 侯家镇的长春公司是我们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一项探索，我们就是要把村集体经济这个蛋糕越做越大，让农民的腰包越来越鼓， 真正实现村村有产业、户户有增收、人人有盼头。下一步，我们将总结强村公司可复制经验，在全市进行推广，推动集体经济从单村分散作战转向联村抱团发展。
3: 日前，内江市第九次党代会代表、内江零七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党支部书记、理事长张秀琴在工作岗位开展党代会精神宣讲。他立足社会组织和基层社工工作实际，将党代会精神转化为接地气、暖民心的工作指引，为社工团队赋能聚力，推动会议精神扎根基层、落地见效。
4: 宣讲中，张秀琴结合中心一线服务实力，生动诠释共建共治共享理念。据悉，中心爱住事实孤儿项目四年累计帮扶299人次，发放资助金50.12万元，打造的甜蜜蜜老年助餐关爱项目获评省级优秀，切实解决特殊困难群体实际难题，收获群众认可。立足新起点，内江市零七社会服务中心将以党代会精神为指引，坚持党进引领，深耕基层民生服务领域，持续优化社工加志愿服务模式，用心用情守护一老一小，帮扶特殊困难群体，以专业力量夯实基层治理根基。
10: 听了张秀琴党代表关于此次党代会议精神宣讲后，我作为一名基层社工，要把党建工作融入社工服务，组织志愿者扎根一线，做好一老一小困难群众帮扶工作。接下来，我将把会议精神转化为实际行动，凝聚社会力量，做实志愿服务，助力内江基层社会治理。
11: 接下来，我将组织我中心的社工、志愿者以及社会组织同行集中学习，重点宣讲民生服务、社会组织培育、志愿服务、基层治理相关部署，把党代会精神转化为我们日常服务的工作指引，带领团队同行一起对标先进，实干履职。
4: 9月29号，内江市教育和体育局组织开展优化老年教育学位供给、赋能银发生活品质提升政务开放日活动。活动中，与会代表先后来到市中区社区学院老年教育教学点和内江开放大学本部，实地查看市老化教学设施配备情况，现场观摩课堂教学实况，详细了解老年学位供给、就近就学服务落地、老年教育阵地建设运行等情况。
12: 下一步，我们将深化数字赋能，打造更多优质线上课程，延伸服务触角，推动优质资源下沉社区，完善保障机制，让更多老年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
4: 在随后举行的座谈会上，与会代表围绕师资储备、教学场地保障、校地协同等老年教育重点议题踊跃发言，积极建言献策。针对代表提出的意见，相关部门负责人现场予以回应解答，表示将逐条梳理，充分吸纳各方建议，转化为改进工作的具体举措。据了解，开展此次活动旨在通过实地观摩、情况介绍、座谈交流等形式，广泛收集社会各界意见，持续完善老年教育服务体系，全力推动我市老年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
3: 各位观众，今天的内江新闻就播送完了。更多资讯，你还可以下载安内江手机客户端或关注内江新闻网。感谢收看，再见。

0: 丽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30。
1: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甜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 美江综合广播。
2: 如果有一天早高峰坐地铁扫码闸机没反应，超市购物付款码一直转圈，楼下超市货架突然空了，是不是很崩溃？这些崩溃时刻背后关乎同一个名词，经济安全。或许你觉得经济安全是宏观大事，跟咱普通人没啥关系，恰恰相反，经济安全是国家安全的基础，是安邦定国的压舱石。四川作为经济大省、国家战略腹地，承担着产业备份、能源保障、粮食供给等特殊使命。这些宏大的词最终都会落到你的一碗饭、一度电、一次消费里。我是安全宣讲员依依，今天聊一聊经济安全的几道关键防线。经济安全关乎国计民生的方方面面，在全球化的棋盘上，经济安全如同棋手手中的先手棋，一步落子，满盘皆活。那具体的安全线是什么？我们重点说说几道关键的。第一道安全线叫自主。守好经济主权安全线，国家才能独立自主制定经济政策；守好经济制度安全线，才能维护基本经济制度稳定运行。落到四川，就是加快建设国家战略腹地和产业备份基地。从一颗螺丝钉到手机芯片，产业链供应链容不得半点断档。当别人想卡脖子，我们要有底气说核心环节四川能扛。第二道安全线叫秩序。经济秩序安全是保障市场公平竞争、保护消费者权益、防止市场失灵或操纵的关键。对老百姓来说，就是能保证我们买东西不担心被宰，做生意不怕因为恶性竞争被挤垮。可以说，每一次放心消费都是经济秩序安全在为我们兜底。这些年四川持续强化反垄断执法，就是要让市场在阳光下运行。今年8月起，四川还承接了西南四省区的部分经营者集中检疫案件反垄断审查工作，进一步参与全国反垄断监管体系。第三道安全线叫饭碗和能源。资源与能源安全关系着稳定供给，能减少对外依赖。在守好这道安全线上，四川扮演着关键角色。粮食产量连续多年稳定在700亿斤以上，这是我们吃饱吃好的底气。水电装机容量、天然气产量全国第一，西电东送、川气东输，让千里之外祖国沿海也能用上属地的清洁能源。空调房的清凉、冬日里的暖气，背后都是巴蜀大地的能量脉动。还有一道安全线叫钱袋子。守好金融安全，就是要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确保金融体系的稳定运行。有句话需要我们牢记：你看中的是利息，骗子看中的是你本金。高息诱惑、非法集资、虚拟币炒作，一旦中招，损失的不只是积蓄，还可能引发连锁风险。守住钱袋子，就是守护国家金融安全。经济安全像空气，平时感觉不到，出了问题就会影响我们每一个人。经济固本，方能行稳致远。让我们从点滴行动做起，做粮食安全的光盘侠，金融安全的反诈先锋，能源安全的绿色使者。唯有全民携手共筑防线，才能在惊涛骇浪中稳住经济基本盘，让国家安全的根基坚如磐石。
3: 想就业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4: 想创业却没有足够的启动资金，唉，
3: 就业难，
4: 创业也难。
3: 就业直通车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帮您就业，祝您创业。 欢迎收听就业直通车，
5: 听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广播前，亲爱的各位，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三点四内江综合广播便民咨询服务类节目《就业直通车》。
3: 就业直通车栏目是由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 FM 九十三点四内江综合广播联合主办，为您发布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的就业服务咨询。如果您还在为工作烦恼，就请赶紧打开收音机收听我们的节目，海量好工作正在等着你哦。就业直通车，求职好帮手。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5: 来关注到四川明泰威电子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0名普工，年龄要求20到38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800到6000元。
3: 还要招聘5名工艺技术员、5名设备技术员，年龄要求38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8000元。
5: 还要招聘50名27届大专储备技术实习加就业，年龄要求21岁左右，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电话1958359-0461，邱老师1958359-0460。
3: 再来关注四川味美百城供应链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蔬菜分拣员，年龄要求50岁以下，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200至5000元。
5: 还要招聘3名兼职司机，年龄要求50岁以下，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4800到75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程老师，电话1884836-5650，1884836-5650。
3: 再来关注四川华林红叶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办公设备维修工程师，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5000元。
5: 他们还要招聘5名市场拓展专员、经理，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8000元。
3: 还要招聘5名电话客服，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2200至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联系电话1588968-6226，1588968-6226。
5: 再来关注内江甜美家政服务有限责任公司，他们要招聘30名月嫂，年龄要求50岁以下，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200元以上。
3: 还要招聘30名育儿嫂，年龄要求50岁以下，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元以上。
5: 还要招聘30名保姆、30名护工，年龄要求55岁以下，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2600元以上。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

0: 可以联系李老师，电话18181605530 18181605530。
1: 再来关注四川启攀教育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四名英语老师、四名高中数学老师、两名高中物理老师，年龄要求21岁以上，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8000元。
0: 他们还要招聘三名招生老师，年龄要求21岁以上，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周老师，电话13350157107 13350157107。
1: 再来关注四川品汇时代信息技术咨询服务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0名微代驾司机，年龄要求22至5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6000至10000元。
0: 还要招聘50名兼职代驾司机，年龄要求22到5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到7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周老师，电话18508328808 18508328808。
1: 再来关注内江鼎汇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名房地产经纪人，年龄要求18岁以上，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5000至10000元。
0: 他们还要招聘10名门店店长，年龄要求18岁以上，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10000到50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刘老师，电话15182147686 15182147686。
1: 再来关注内江市市中区奇美英语培训学校，他们要招聘2名数学老师、3名英语老师、1名物理老师、1名化学老师，年龄要求22岁以上，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张老师，联系电话19848564822 19848564822。
0: 再来关注四川卓美服饰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足检，年龄要求18到5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到5000元。
1: 他们还要招聘2名大烫，年龄要求18至5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
0: 还要招聘4名临时剪线工、2名拉布工，年龄要求18到5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到5000元。
1: 还要招聘30名熟练缝纫工，年龄要求18至5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4000至9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陈老师，联系电话18308257733 18308257733。这个时候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来关注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0: 行容易借，无抵押无担保，随借随还，办理便捷。详情请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2: 倾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3: 想就业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4: 想创业却没有足够的启动资金，唉，
3: 就业难，
4: 创业也难。
3: 就业直通车，解决就业创业难题，
5: 帮您就业，
3: 助您创业。欢迎收听就业直通车。
6: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就业直通车栏目，继续来关注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四川奥彩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名工程师助理，年龄要求25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到4000元。
7: 还要招聘3名质检员，年龄要求25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至4500元。
6: 还要招聘3名内勤，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到4500元。
7: 还要招聘10名普工，年龄要求30至5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6000至10000元。
6: 还要招聘3名库管，年龄要求5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到4500元。
7: 还要招聘2名改性料工程师，年龄要求30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至2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陶老师，联系电话19961739506，19961739506。
6: 四川内江蓝阳玻璃制品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名热成型工，年龄要求20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800到5500元。
7: 还要招聘10名检验员测量，年龄要求18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至4500元。
6: 还要招聘1名销售，年龄要求18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吕老师，电话18081786783，18081786783。
7: 再来关注四川梁祝电器工程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0名电梯安装学徒，年龄要求18至3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8000元。
6: 还要招聘20名维护保养学徒，年龄要求18到3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6000元。
7: 还要招聘1名财务主管，年龄要求35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6000元。
6: 还要招聘10名电梯安装维保熟手，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詹老师，电话13540001719，13540001719。
7: 再来关注内江市顿香园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0: 司，他们要招聘5名餐饮销售经理，年龄要求20至42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10000元。
1: 还要招聘10名服务员，年龄要求18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到4500元。
0: 还要招聘5名餐饮楼面经理，年龄要求20至42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
1: 还要招聘5名大堂经理，年龄要求20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8000元。
0: 还要招聘3名筹备店长，年龄要求26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10000元。
1: 还要招聘3名储备厨师长，年龄要求25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到11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吴老师，电话13438673113，13438673113。
0: 再来关注四川兴义塑业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包装工，年龄要求25至50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5000元。
1: 还要招聘2名监管工，年龄要求25到5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电话15609058928，15609058928。
0: 再来关注新视野门窗幕墙工程内江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名普工，年龄要求25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陈老师，联系电话18090317206，18090317206。
2: 市中区人力资源市场每周三咨询电话0832-2100-136，东兴区人力资源市场每周四咨询电话0832-227-9073，定期举办招聘会。内江市人力资源市场周一至周五实行招聘会不打烊，咨询电话0832-2286-542，欢迎广大用人单位和求职者来电咨询，踊跃参与。想创业可以申请创业担保贷款，符合要求的个人最高可申请30万元创业担保贷款，符合要求的小微企业可申请最高不超过400万元的创业担保贷款，还可享受政府贴息哦，快来申请吧。
3: 创业甜城乐业内江直播带岗，我们在行动，由内江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内江市总工会、内江市退役军人事务局主办，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内江市就业创业协会、内江市融媒体中心承办的直播带岗网络专场招聘会，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将会进行同步直播，欢迎各位求职者关注到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到直播带岗直播间，点击热招岗位查看你喜欢的企业，了解具体的岗位信息，还可以回看前几期节目直播。除此之外，您在直播间还可以通过热线20668662121199进行求职登记。创业甜城乐业内江直播带岗网络专场招聘会，好工作只等你来。

0: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点整。
1: 放松心情，倾听内心的声音。活在当下，一切美好都会水到渠成。FM 93.4，内江综合广播，用心陪伴，温暖相随。
2: 天子门酒，张大千第三代弟子吴雪斌匠心打造，喝天子门敬大千人。

各位父老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咱们四川啊，不但山林多植被密，草原资源呢也丰富。天干物燥的时候，一点火星就很可能酿成大的森林草原火灾。早在今年初，新版的《四川省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就正式施行了。那这个条例跟我们到底有什么样的关系？哪些事情是不能做的？做错了会承担什么后果？今天的这期节目呢，我们就给大伙儿做个解读。听完之后啊，大伙儿心里也好有个数，既守好山林，也保护好自己。可能很多老乡觉得，防火那是村干部、护林员的活儿，跟自己没关系。但其实，条例的第一条就说了，林区周边居住的村民，人人负有防火责任。因为平常咱们烧田埂草、上坟烧纸钱，或是随手丢掉的烟头，那都是高频出事的导火索。像省内外近两年出事的案例，都是栽在了大意上。比如今年2月21号下午4点左右，凉山州喜德县光明镇新莲村的村民阿鼻某某，在林边的土地上生火烤洋芋，结果火苗不慎引燃了周边的杂草。所幸啊，发现处置及时，没有酿成大的危害。阿迪某某也因为拒不执行禁火命令，被公安机关依法处以行政罚款500元。还有2025年清明节期间，湖北大冶村村民刘某祭祖烧纸钱的时候，不慎引燃了周边杂物，火势呀借风蔓延，致使邻里300亩的经济林被毁，造成经济损失70多万元。案发后，刘某慌忙逃离，且未采取有效的扑救措施。最终，刘某因犯失火罪，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4年，同时需赔偿周边村民70余万元的经济损失。你看，本来是缅怀先人的孝心之举，结果呢，却赔钱又留案底，影响自己和家人。下面，我们就来结合条例，划清楚红线。先说最关键的野外用火管控要求，防火期内，林区全域都禁止私自烧荒、焚烧秸秆、野炊烤火、林区吸烟、焚香烧纸。当然，不是说完全禁用明火，如果是生产必须要用火，那一定要提前到村委会、乡镇林草站提交申请，获批后，在无风时段做好围挡隔离再点火。注意，审批手续缺一不可。另外，条例中的处罚标准也很清楚，个人违规野外用火，罚款区间300至5000元，高火险预警下达后拒不执行禁火令的，叠加行政拘留。一旦过失引燃山林，除了赔偿植被修复的费用，触犯刑法的一律追究失火罪，最高可判处7年有期徒刑。除了管住明火，条例还列举了4类明令禁止的行为，大伙儿可以对照自查。第一，进山入林严禁携带打火机、火柴、香烟等火种，上山放牧、采药、采摘菌子要主动配合卡口的火种检查，拒绝或阻拦检查同样会被处罚。农机进山作业时要做好排气管防护，避免高温尾气引燃干草。第二，管护好家中老人、孩童、特殊人员，别让小孩独自进山玩火，监护人看管不到位引发火情，要连带担责。第三，不得损坏山上防火隔离带、瞭望塔、警示标识等防火设施，擅自损毁需要照价赔偿。第四，转变祭祖的老习俗，摒弃烧纸点烛，改用挂祈福飘带、献鲜花的文明祭葬方式，心意到位，还能杜绝火源隐患。还有不少老乡疑惑，说万一撞见山头冒烟起火，该不该上前救火？关于这一点，条例呢也明确告知了，禁止普通村民盲目救火，因为山林火情伴随飞火、浓烟、陡坡坍塌，贸然扑救极易发生伤亡。那该怎么办呢？大家记住了，第一时间撤离至安全地带，尽量准确记下起火的位置，立刻拨打火警电话119，
或者是上报给村干部。早上报早处置，小火才能掐灭在萌芽，这也是我们的法定义务。我们说落实防火讲究防在日常，按照条例里面的互包责任制，我们还需要定期的清理房前屋后堆积的柴草枯枝，柴火垛要远离山林边坡，护林员日常巡山排查隐患，咱们呢也要主动的配合自查自纠，把火灾风险提前扫清。最后呢，我们总结了五条口诀，方便大家记好记牢。一，进山不带火种，带火绝不入林。二，农事用火先报批，私自烧荒受重罚。三，高火险禁令落地，全域杜绝野外明火。四，文明祭扫换方式，不上山头烧纸钱。五，发现火情速上报，切勿盲目去救火。防火没有旁观者，家家户户都是第一责任人。听完了这期节目，大家记得多给家里的老人晚辈转述提醒，邻里之间相互监督，管住火源，守住山林，平平安安过好咱们的安稳日子。好了，各位父老乡亲，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乡村好声音，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工行荣誉借，无抵押无担保，随借随还，办理便捷。详情请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1: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2: 旋律穿越时光。
3: 一瞬间，太多东西要讲，可惜即将在各一方，只好深深。
2: 经典，镌刻过往。934，听经典。

0: 各位父老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平安龙门阵，百家常讲平安护幸福。今天啊，我们要给大伙儿说的是关于那些让人防不胜防的骗局，帮助您守好一辈子辛苦攒下的养老钱。来，我们先来听一件最近新闻里报道的真事儿。
1: 近日，泸州市公安局江阳区分局北城派出所接到辖区某银行工作人员报警称，一名年过八旬的老大爷在银行准备多次转账，神情慌张，且不听工作人员劝阻，疑似遭遇诈骗。接警后，民警王志杰、辅警王宇迅速赶往现场处置。
2: 啥情况啊？
3: 在
2: 这。哎，你手机？
3: 我的手机啊。
2: 一百多钱个别过啊？是。
3: 我买东西，
2: 你买啥东西哦？你买啥东西能买到十万？
4: 没有，他是买了1000万，他说对方要个打300万的首付款过来。
1: 经了解，张大爷家中有一尊珍藏多年、雕有18个菩萨的艺术品。最近他在刷短视频时得知，网上有渠道可以把自己的藏品高价卖出去。
3: 这个是清代的艺术品，是这个，是雕了18个菩萨的这个里面，
1: 一名网友看过大爷发布的藏品照片后，表示该藏品价值不菲，愿意以1000万元的高价收购，并主动提出预付300万元定金。
3: 他就把了这个操作流程就发给我了，这个必须的政府批，必然对科学艺术品、管制艺术品，这个必然费用好多钱呢？190万，这个就是他的流程，我呢就交了190万。
1: 取得张大爷信任后，对方向其发送伪造的银监局通告，告知张大爷需缴纳198元进行交易备案。待张大爷缴费后，骗子又谎称300万元定金被冻结，要求张大爷转账14万元来刷国际流水，然后才能解冻300万元定金。信以为真的张大爷缴纳所谓的备案费后，随即前往银行准备按照骗子要求转账刷流水。银行工作人员察觉异常，对其进行劝阻，但大爷拒不听从，工作人员随即报警。
2: 那很明显就是编译的，
3: 这个是银监会出的，
5: 来发给你这些东西，
2: 主要是可以批的。
5: 警察都要心烦了，你还不信？我们警察，你还信了龙源？龙源哪里来一个人？是北京一个人。
1: 经民警与银行工作人员联合劝阻，张大爷终于认清骗局，意识到自己险些遭受巨额损失，并向工作人员和执勤民警连连致谢。针对该案，民警提醒各位，骗子所谓的198元备案费只是骗子行骗的开端，一旦受害人按照要求转账，骗子会接连编造各类理由，持续诱导受害人转账，让损失不断扩大。广大群众若遇到陌生人以高价回收、投资理财等名义要求转账的情况，务必立即停止操作，切勿继续跟进，谨防上当受骗。
0: 好险呐！要不是银行的工作人员警觉到了异样，坚持阻拦大爷转账，而且报了警，这大爷的养老钱可就打了水漂了。如今呢，骗子们的花样越来越多，套路也越来越新，他们呢就是看准了各位父老乡亲心软、想省钱、想增收的心理，设下圈套来行骗。除了刚才我们在新闻里听到的新型的收藏骗局，下面我们再给大伙儿拆解一些其他高发的骗局案例。首先是最常见的保健品的骗局，有的骗子啊，他们专门到厂镇去摆摊儿，一开始呢就免费测血压、免费按摩，有的还送鸡蛋、送面条、送洗衣粉，等到把大家吸引过去，然后所谓的专家就登场了，吹嘘他们的保健品或者是治疗仪器能治高血压、糖尿病、风湿骨痛等等，总之就是包治百病。

但其实他们卖的那些东西根本治不了病，有的甚至还会对身体造成伤害。第二种呢是养老投资骗局，这种呢一般是让大伙儿认养家禽，还有做康养公寓投资一类的，鼓吹什么零风险高利息，不用出力就能稳赚钱，而且刚开始他们也会给一些小额返利，打消大家的顾虑，让你以为这个投资真的稳健。等大家放心的把积蓄都投进去，他们直接就跑路失联了。老话说得好，天上不会掉馅饼，凡是承诺高回报稳赚不赔的投资，百分百啊都是陷阱。第三种呢是冒充身份加代办社保的骗局，有的骗子会打电话来冒充是你的晚辈，谎称自己在外面闯了祸急需用钱，还叮嘱千万不要告诉家里其他人，别报警，很多长辈慌乱之下很容易就上当了。还有人会冒充社保公安工作人员打电话吓唬大家，说你账户异常，可能涉嫌犯罪，需要你配合调查，诱导你转账到所谓的安全账户，那要是你相信，那可就上当了。大家一定要记住啊，正规的公职单位是绝对不会打电话让老百姓转账的。还有呢，就是所有的社保医保业务只能在乡镇正规办事窗口办理，千万别相信可以私人代办。为了方便提醒，下面呢有一个防骗的顺口溜，大家不妨记一记：免费礼品莫贪多，听课买药要斟酌，高息投资不要碰，稳赚不赔是诱惑，代办社保找政府，私下交钱不能做，老物回收多留心，先缴费用全是坑，陌生电话多警惕，转账之前问儿女，验证码绝不往外说，遇事就打110。最后呢还有一点，如果不慎被骗，您啊千万不要怕丢人，藏着不说，一定要第一时间保存好聊天转账记录，马上拨打110报警，报警越早追回损失的希望越大。养老钱可是咱们一辈子的辛苦积蓄，守住钱袋子，晚年日子才能舒心安稳。听完了这期节目，希望大家相互转告，相互提醒，提高防骗意识，让骗子无机可乘。好了，各位父老乡亲，今天的平安龙门阵我们就摆到这里，感谢收听这期的乡村好声音，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倾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1: 旋律穿越时光。
2: 一瞬间，太多东西要讲，可惜即将在各一方，只好深深。
1: 经典，镌刻过往。934，听经典。

0: 瑞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3:30。
1: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2: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3: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2: 专业除甲醛，
4: 我选清风之家。
2: 咨询电话2198315。

位父老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物联网种养。科技是带动农村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也是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抓手。省委12届九次全会提出，建强现代农业科技支撑体系，其中包括大力发展智慧农业，拓展人工智能、物联网、低空经济、卫星遥感等应用场景，建设一批智慧农牧渔场。最近这些年，咱们四川各地抢抓建设更高水平天赋粮仓示范区机遇，大力发展农业科技创新，积极搞数字农业，改造提升农业全产业链，助力乡村振兴。物联网种养就是数字农业里很重要的一部分。今天我们就跟大伙儿讲讲物联网种养到底有啥特点，有哪些实实在在的好处。不少父老乡亲心里会有一个疑问，啥是农业物联网种养？简单说呢，就是给咱们传统农业装上千里眼、顺风耳，还有智慧大脑，依靠科学技术种地搞养殖，不再完全靠天吃饭了。农业物联网就是把物联网技术用到农业生产当中，主要分为感知、传输、应用三块，实现种地养殖精准化、智能化。感知层呢，就好比是农业的神经末梢，土壤传感器、气象站、无人机这些设备，实时采集温湿度、土壤肥力、病虫害等12类重要的生产数据。传输层就是通信桥梁，它利用无线网络把收集到的数据传到云端平台。而应用层呢，就是智慧大脑了，依靠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分析，给出种养建议，还能够自动的操控灌溉、施肥各类设备。这项技术已经广泛的用在了农业生产的方方面面，像种水稻，传感器能监测土壤干湿，手机点一点就能够精准灌溉，农药用量能够大幅的下降。还有养鱼虾，水下传感器实时的紧盯水质，自动增氧投放饲料，减少鱼虾大面积的死亡。种柑橘的时候呢， AI 可以预判花期的风险，能使优质的果子变多。还有区块链溯源，消费者扫码就能看到农产品从地里到餐桌的全过程，买得放心。对各位父老乡亲来说呢，农业物联网就是实打实的帮大家减负多赚钱的好工具。有乡亲问啊，说这么好的技术，咱们身边有没有现成的例子可以学习借鉴？当然有，接下来就给大家介绍几个省内真实的典型案例。先来说南充蓬安县，当地推广物联网种养，农业生产告别了老经验，依靠数据种地，种植呢更加科学，产业越做越大，种地也越来越智慧。木坝镇的现代粮油农业园区里建起智慧监测站，摄像头、各类传感器一应俱全，成为了田间的千里眼、听诊器。蓬安县农业农村局植保站站长王林介绍，种植户打开手机 APP， 温度、湿度、风向、光照就一目了然，足不出户就能够掌握到地里庄稼的生长情况。如今啊，蓬安很多地方都用上了这类监测设备，向如街道塔子山社区打造万亩柑橘产业园，从买农资、施肥除草到果树管护，全部按照标准化执行。装上智慧监测站之后，果农种柑橘不再凭老经验粗放打理，而是转向了数字化精准管理。向如街道塔子山社区党支部书记傅勇介绍，他们产业园有春见、沃柑、爱媛、砂糖橘等10多个品种，年产量超1000万斤，产值3000多万元，老百姓人均增收8000元以上。不光是南充蓬安，眉山蓬山区果宜公司的葡萄物联网基地，农户呢同样是享受到了物联网种养带来的红利。
走进公益镇鹤林村果怡农业葡萄大棚，一串串的葡萄挂满了枝头。基地呢，一共有460亩葡萄，每亩产量大约有4000斤，一级果的占比高达95%以上。当然了，高品质葡萄是离不开科技赋能的。大棚里面布满了温度传感器、滴灌设备、智能卷膜系统，既节约人力物力，又稳住了葡萄的品质。彭山区农业农村局高级农艺师李红春讲，智慧灌溉加上自动卷膜系统，有效地降低了种植的成本，再配套农技指导，葡萄的品质进一步提升。该基地呢，也是四川省农业物联网的示范基地。这除开粮油水果种植，物联网还可以用在水产养殖上。达州渠县就借力数字农业，把物联网呢融入虾类养殖，打造云上养虾新模式。养殖户一部手机就能管控生产，推动稻虾产业提质增效，擦亮川东早虾特色品牌。宝城镇码头村的小龙虾繁育中心，500多亩稻田里养殖了800多万尾的小龙虾，每个塘口啊都配套智能监测装备，水下水质传感器呢就像是隐身管家，24小时不间断的监测水环境。平台依靠算法自动的调控养殖设备，把过去全靠人工摸索转变为了科技精准管控，重体力养殖变成了轻松智能化的作业。繁育中心的管理员熊小慧说，以前巡塘投喂捕捞10多个人天不亮就得下地干活，现在他们用上智能设备，在家就能够投料，用手机完成巡塘，还有选虾机器帮忙，这干活啊轻松了不少。现在呢，渠县把智慧技术和稻虾共生模式结合，做到一水两用，一田双收，既保障小龙虾的品质，又提高了稻田收益。各位父老乡亲，今天我们给大家分享了粮油水果还有水产养殖三个身边的案例，希望能够给大伙儿日常生产带来启发，干活事半功倍，日子越过越红火。好了，今天的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物联网种养我们就播送到这里，下期节目再见。

0: 工行容易借，无抵押无担保，随借随还，办理便捷。详情请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啦！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2: 茶好，花好，工艺好，重龙茶就是好。
3: 好茶好花好工艺，重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4: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5: 旋律穿越时光，
6: 一瞬间太多东西要讲，可惜即将在各一方，只好深深。
5: 经典镌刻过往，934听经典。

各位父老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村播运营。省委十二届九次全会提出实施新一轮乡村人才振兴五年行动，培育高素质农民、乡村工匠、集体经济职业经理人、一村六园一主播等农业实用人才队伍，做好本土人才培养工作。这里的一主播就是指村播。最近几年村播越来越火，那什么是村播呢？村播就是咱们本地村民返乡新农人在果园菜地农家院坝开展直播，用真实的乡村场景、地道的家乡话向全国网友推介家乡的农产品。而在我们身边呢，就有这么一位村播的典型代表，他就是资阳市安岳县通贤镇茂石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关祖平。2013年，关祖平从四川农业大学社会工作专业毕业后，在深圳做了一年社区工作者，随后毅然辞职回乡。而后他养过蜗牛，做过肉鸡代养，清除玉米种植，最终呢选择竞选村党支部书记。2021年当选茂石村党支部书记后，关祖平带着村民修路、筑桥、装路灯，硬化路通到了家门口，撂荒地被改造成良田。然而村子环境改善了，增收的难题依旧如鲠在喉。李大爷编的刷子卖不出去，杨婆婆做的地道咸菜只能够送人。面对传统农产品销路受限的困境，2022年底，关祖平把目光投向了直播间。没有团队，没有经验，他就在村党群服务中心搭起简陋的设备，每天工作之余兼直播2个小时。起初直播间里只有十几个人，他照样对着镜头吆喝得满头大汗。转机出现在了2023年底，关祖平注册四川关支书账号，把手机变成新农具，正式上线茂石村新农人线上集市。上架的土豆一分钟售罄，村民养的土鸡3秒被抢光，李大爷编的刷子累计卖出6000多把。300多场直播突破500万的销售额，关祖平用不到3年时间让茂石村的土货飞出了山村。为了让乡亲们零成本参与，他还创造性地探索出取商补农模式，用帮企业带货的收益补贴村民的物流和包装费。乡亲们的土货真正实现了免费包邮销全国。他说这话时眼里全是光。关祖平深知乡村振兴既要富口袋，更要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2024年，他牵头组织川农助农联盟各村党务工作者开展交流座谈，把榜样力量转化为抱团发展的动力。在他的推动下，百村同行助农联盟正式成立，将茂石村的经验复制到更多乡村。截至目前，联盟已带动90多名村支书抱团开展助农直播1500多场，汇集近100个偏远乡村，助力农产品销售额突破4000万元。这一生动实践也为四川乃至西部丘陵地区的乡村振兴提供了可借鉴的基层样本。7月1号，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土货书记关祖平作为四川代表之一出席，并获评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成为本次资阳市唯一获此殊荣的基层党务工作者。当天下午，当他回到村里时，90多岁的李仲义大爷颤巍巍地走上前，将亲手扎成的鲜花递到他手中，嘴唇微微发抖：“谢谢你，让我这么大岁数了还能挣钱。”各位父老乡亲，听完关祖平的故事，可能会问：做好村播基础准备有哪些？其实呢，新手起步，一部智能手机，一个简易的手机支架就够用了。

直播地点优先的选田间、果园、加工工坊、原生态场景是最容易获得网友信任的。账号呢，取名最好简单直白，带上地名和产品，比如某某村果园、某某农家土特产，方便网友记住。另外，再给大家说说村播直播当中要把握的两个关键点。第一，贵在真实，乡土气息就是最大的优势。咱们呀，不用刻意的背诵华丽的台词，也不用刻意的打扮，实话实说，展示农产品生长、采摘、制作的全过程。大家愿意看乡村原生态，信任淳朴农户，这个是城里的直播间比不了的长处。第二，固定开播的时间，坚持长期运营，切记啊，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尽量呢固定时段开播，培养粉丝的观看习惯。空闲的时候呢，随手拍拍短视频，记录一下种地、管户、采收的日常，这短视频啊能够吸引观众走进咱们的直播间。各位乡亲，新时代的新农具不只是锄头镰刀，手机同样是种地增收的重要工具。农村村播就是数字乡村送给咱们老百姓的致富新机遇，希望有条件有想法的乡亲主动了解直播知识，积极参加镇村组织的电商培训，勇敢地尝试乡村直播。好的，今天的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村播运营我们就播送到这里，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听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1: 旋律穿越时光。
2: 一瞬间，太多东西要讲，可惜即将在各一方，只好深深。
1: 经典，镌刻过往。934，听经典。

0: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点整。
1: 放松心情，倾听内心的声音。活在当下，一切美好都会水到渠成。FM 93.4，内江综合广播，用心陪伴。

各位父老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物联网种养。科技是带动农村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也是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抓手。省委十二届九次全会提出建强现代农业科技支撑体系，其中包括大力发展智慧农业，拓展人工智能、物联网、低空经济、卫星遥感等应用场景，建设一批智慧农牧渔场。最近这些年，咱们四川各地抢抓建设更高水平天赋粮仓示范区机遇，大力发展农业科技创新，积极搞数字农业，改造提升农业全产业链，助力乡村振兴。物联网种养就是数字农业里很重要的一部分。今天我们就跟大伙儿讲讲物联网种养到底有啥特点，有哪些实实在在的好处。不少父老乡亲心里会有一个疑问，啥是农业物联网种养？简单说呢，就是给咱们传统农业装上千里眼、顺风耳，还有智慧大脑，依靠科学技术种地搞养殖，不再完全靠天吃饭了。农业物联网就是把物联网技术用到农业生产当中，主要分为感知、传输、应用三块，实现种地养殖精准化、智能化。感知层呢，就好比是农业的神经末梢，土壤传感器、气象站、无人机这些设备实时采集温湿度、土壤肥力、病虫害等12类重要的生产数据。传输层就是通信桥梁，它利用无线网络把收集到的数据传到云端平台。而应用层呢，就是智慧大脑了，依靠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分析给出种养建议，还能够自动的操控灌溉、施肥各类设备。这项技术已经广泛的用在了农业生产的方方面面，像种水稻，传感器能监测土壤干湿，手机点一点就能够精准灌溉，农药用量能够大幅的下降。还有养鱼虾，水下传感器实时的紧盯水质，自动增养投放饲料，减少鱼虾大面积的死亡。种柑橘的时候呢， AI 可以预判花期的风险，能使优质的果子变多。还有区块链溯源，消费者扫码就能看到农产品从地里到餐桌的全过程，买得放心。对各位父老乡亲来说呢，农业物联网就是实打实的帮大家减负多赚钱的好工具。有乡亲问啊，说这么好的技术，咱们身边有没有现成的例子可以学习借鉴？当然有，接下来就给大家介绍几个省内真实的典型案例。先来说南充蓬安县，当地推广物联网种养，农业生产告别了老经验，依靠数据种地，种植呢更加科学，产业越做越大，种地也越来越智慧。木坝镇的现代粮油农业园区里建起智慧监测站，摄像头、各类传感器一应俱全，成为了田间的千里眼、听诊器。蓬安县农业农村局植保站站长王林介绍，种植户打开手机 APP

GDP， 温度、湿度、风向、光照就一目了然，足不出户就能够掌握到地里庄稼的生长情况。如今啊，蓬安很多地方都用上了这类监测设备。向如街道塔子山社区打造万亩柑橘产业园，从买农资、施肥除草到果树管护，全部按照标准化执行。装上智慧监测站之后，果农种柑橘不再凭老经验粗放打理，而是转向了数字化精准管理。向如街道塔子山社区党支部书记傅勇介绍，他们产业园有春见、沃柑、爱媛、砂糖橘等十多个品种，年产量超1000万斤，产值3000多万元，老百姓人均增收8000元以上。不光是南充蓬安，眉山蓬山区果宜公司的葡萄物联网基地，农户呢同样是享受到了物联网种养带来的红利。走进公益镇鹤林村果宜农业葡萄大棚，一串串的葡萄挂满了枝头。基地呢一共有460亩葡萄，每亩产量大约有4000斤，一级果的占比高达95%以上。当然了，高品质葡萄是离不开科技赋能的。大棚里面布满了温度传感器、滴灌设备、智能卷膜系统，既节约人力物力，又稳住了葡萄的品质。蓬山区农业农村局高级农艺师李红春讲，智慧灌溉加上自动卷膜系统，有效地降低了种植的成本，再配套农技指导，葡萄的品质进一步提升。该基地呢，也是四川省农业物联网的示范基地。这除开粮油水果种植，物联网还可以用在水产养殖上。达州渠县就借力数字农业，把物联网呢融入虾类养殖，打造云上养虾新模式。养殖户一部手机就能管控生产，推动稻虾产业提质增效，擦亮川东早虾特色品牌。宝城镇码头村的小龙虾繁育中心，500多亩稻田里养殖了800多万尾的小龙虾，每个塘口啊都配套智能监测装备，水下水质传感器呢就像是隐身管家，24小时不间断的监测水环境。平台依靠算法自动的调控养殖设备，把过去全靠人工摸索转变为了科技精准管控，重体力养殖变成了轻松智能化的作业。繁育中心的管理员熊小慧说，以前巡塘投喂捕捞10多个人天不亮就得下地干活，现在他们用上智能设备，在家就能够投料，用手机完成巡塘，还有选虾机器帮忙，这干活啊轻松了不少。现在呢，渠县把智慧技术和稻虾共生模式结合，做到一水两用，一田双收，既保障小龙虾的品质，又提高了稻田收益。各位父老乡亲，今天我们给大家分享了粮油水果还有水产养殖三个身边的案例，希望能够给大伙儿日常生产带来启发，干活事半功倍，日子越过越红火。好了，今天的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物联网种养我们就播送到这里，下期节目再见。

0: 大家好，欢迎我们各位听众先从各个平台微信微博抖音都叫刘浩刚刚好段子啊，看到一些网文啦，一整整搞笑的，反正大家听得出我们节目有时候录播用大量的段子，节目直播也是需要段子的，如果段子有些不错嘛，录成抖音段子，说的哇冲了一百万的流量，哇那就更加一个感谢各位喽，小花可以当饭吃。来看我们有一个听众分享了自己儿娃子学习那个事情，他说我儿子成绩特别好，一直都是班级前三名，哇厉害了。他昨天我回到家就看到娃娃正在那儿学习，我就很好奇地问儿子说，儿子啊，你学习这么好呢，是这个一直用我们努力学习的造成的吗？就大概就说你学习这么好，你看学习成绩班级前三，你现在又这么努力学习，哎呀你真是太听话了呀，你一直这么努力学习吗？这儿子一听，嗨，不努力可不行呀，同学都抄我作业，一次9块，包月180，成绩不好没生意呀，老对娃娃。能干倒是能干，我还挣了钱，但这个行为其实有错误。你看别的妈老汉咋个想的，有那种就是班级里头成绩好的帮别的娃娃做作业，其实别的家长很反感很讨厌，但这一家难免有些家长还很得意，就看你看我们玩儿，哎呀我们挣钱，我们玩儿啊，跟人家做一遍作业还重复复习一遍，成绩各种好。这个呢，如果要拿一个集体主义精神呢，还是稍微差一点的。小花可以当饭吃。来看每个听众分享了一个自己老妈和自己未婚妻的段子。他刚下班回家，老妈呢就跟我塞了一袋苹果，
1: 赶快去给你未婚妻送过去。
0: 我二娃子一听，心里有点温温暖暖的，个咋了？咱们又过门了嘛，就这么关心儿媳妇了吗？刚想要转身，听老妈又补充了一句，
1: 你说嘎，听说啊苹果是减肥的，你喊你那个未婚妻啊赶紧吃，嘎多吃点苹果，婚期是越来越近了，买到时候婚纱一穿，人家以为我们家娶啊一个冬瓜，这都哎妈，这个婆媳关系不好搞，咱也不至于这火药味还这个时候就已经燃起来了吧，要不得哈。
0: 小花可以当饭吃。还有没有一个听众分享了一个老段子，关于结婚登记处那儿来登记结婚的，说有一对恋人去登记结婚，那儿登记的工作人员就说的是，你好，请问做过婚前检查了吗？这个女青年就说，
2: 哼，检查过了，他房子车子都有。
0: 老子，我是说去医院检查过了吗？女青年一听脸红了，
2: 查了。是个男孩，
0: 医院检查体检，已经怀孕了，说对可以啊，未婚享受已婚待遇，嘎，这都好多年前的老段子，现在，婚前检查又出来了很多热搜，要不要娃儿也是个热搜，一查说这个段子是个男孩还是女孩，我跟你讲，现在关于男女的对立，结不结婚，耍不耍他们恋爱，婚前检不检查，检查出来还有说婚姻之内检查出来有艾滋，告不告诉家属，好像有人也在这儿争论的，我没细看，反正大概有这些热搜吧。可见时代在变化呀，段子也要跟着变呐。小花可以当饭吃。来看我们一个听众分享的关于这个邻居吵架的一个事情，说对门两口子老是吵架，女的怀疑这个男的好像有外遇，断断续续吧好几个晚上能够吵。今天早上电梯里头呢，大家一遇到嘛，就进来了一个赤膊纹身的壮汉，打起光棍棍，膀子上面纹起一条龙啊之类的，径直就走向那个两口子，不是吵架的两口子，那个男的呢，说
1: 你是不是那个以后你讲你再在外头乱搞，你信不信我弄死你。
0: 我是啥子情况？吵架了，男的听了之后吓得飞叉叉的，就从电梯里头逃跑了。那个壮汉还追加了一句，我讲不要让我听到你们家再有任何动静，这个弄死你，是吧？电梯门腾一关，这个壮汉大哥在拍了胸口，哎呀吓死我了，儿子啊，你这次要是考不好，你都对不起你老汉儿了，我是纹身也贴了，黑社会也装了，哎呀装黑社会好吓人。我以为你是哪儿个黑社会，啷个代表那个姐要惩罚他了。对了，像是小巨头有娃儿要高考，我怕你吵老影响你娃儿成绩了，装个黑社会来喊我，你就可以。小花可以当饭吃，欢迎大家从各个平台微信微博抖音都叫刘浩刚刚好，段子可以跟我们分享起。 看有个听众分享了一个很老的一个段子，是关于在大街上头偶遇到熟人的一个段子。就说小帅就是一个男的，在大街上面遇到了一个人，就走上前对那个人说：“
2: 啊，你咋个，哎，变化恁个大呀？以前的你脸色都是红扑扑的嘛，哎呦，现在啷个惨白惨白的了？还有以前你身材高高大大，我体格健壮，现在咋变得是又矮又瘦？哎呀，我几乎都不敢认识你了，小呆爷。”
0: 那个人一听，赶紧解释：“我不是的小呆呀。”
2: 哎呀，你看吧，我说没错吧？嗨，你咋连名字都改了呀？
0: 完了，你就不是同一个人嘛，名字都改了。哎呀，笑话，快拿真正段子套路，有点老了，不过听听还是有意思。
3: 倾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0: 笑话可以当段子。来看我们有个听众分享了一个关于老师给娃娃提问的一个段子，叫老师上课提问。同学们，有一种动物两只脚，每天早上太阳公公出来的时候啊，他都会叫你起床，而且要叫到你起床为止。请问这是哪一种动物啊？
2: 啊，是妈妈。
0: 是吗？不是公鸡吗？妈妈，这种动物也是同样的。来，小哥的慢车，这还有一个听众分享了一个很老的，关于公交车和这个行人之间的段子。就刚才走路的时候，看到有辆公交车，我就老的燃油车了，嘎。成都现在我们都是新能源的，嘎。你回想哈，真的，你有空气质量的改善，还真的是好多工作做了。原来的公交车真的烧柴油，砰砰砰砰砰，冒起黑烟，大圣快收了你的神通吧，嘎。冒起黑烟，那个公交车一开过去，八个骑电瓶车的大妈熏的哟，破口大骂：“
2: 哎呀，你个啥子破车哟？哎，人家烧汽油，你这个是烧煤炭的，人家烟子蓬蓬的。”
0: 这都是过去式了，老段子，嘎，老段子翻出来说起来也有点新意。欢迎大家段子都跟我们分享哦，笑话可以当饭吃。欢迎各位锁定 FM 106.6成都人民广播电台经济广播笑岗方言。咱们说到世界好好耍，国庆自驾游，哇，世界那么大，开车出去耍一下。真的哈，这个国庆节时间比较长，有些人自己自驾游远一点的地方，嘎，还是很大的一个挑战，很舒服，但是安全要做好各方面的检测啊之类。出发之前，出发过程当中，今天我们准备了一些关于这个国庆节大家自驾游的一些相应的一些常识，嘎，来，我们一起出发吧。换个啥子小车。咚咚咚咚咚咚！出发之前，油水电胎啥不啥？就是交管部门都有专业的提醒的，就自驾之前肯定你车子全面要检查嘛，油嘛。你加油肯定是你晓得，没油你肯定跑不动了，电了什么之类的。但是像常规比如燃油车的话，你发动机的机油、刹车油，这个是出一趟远门的时候，嘎，要先检查一下的。你要在路上遇到个机油烧没得了啊，或者刹车油没得了，好吓人了。所以防冻液、玻璃水只要补充到标准那个刻度电，观察你的车辆启动是不是顺畅啊，仪表盘上面那个电表的故障灯有没有熄灭啊，胎嘛就轮胎嘛鼓没有鼓包包，侧面有没有钉钉，有没有异物，真的有那种啊，轮胎上钉那个钉钉只是没有钉穿，还往外头跑，跑到外头了再反出来真爆了，那好恼火嘛，是吧？刹嘛就是刹车，嘎，轻踩一下刹车，软按灵敏度，转动下方向盘，转向系统各种正常，嘎，反正出趟远门还是要严严肃肃的。尤其你如果说是往什么川西啊，往一些还比较挑战的一些路线，那还是更要把车子检查的巴巴是谁。师姐，好好耍，走，国庆自驾游，轮胎检查之后，备胎检查了没有哈？超过70%的车主会忽略这个东西，因为轮胎嘛，大家晓得，基本那个胎压是不是哈？什么标准值什么2.2到2.5个帕，是吧？然后轮胎的那个纹路的深度，嘎，要大于1.6毫米，这是法定的极限的，再磨就磨穿了，是吧？低于了1.6毫米，就抓力抓不到，建议低于2毫米，嘎，这个就要提前换了。到1.6毫米就已经磨高了，这是极限了。然后肯定要有个备胎那儿嘛，备胎长期闲置倒是要注意的。你比如说，而自驾又要出个远门，要挑战一下的，嘎，备胎的胎压足不足，橡胶老化程度降这个下降了没有？出发之前对于备胎的状况，嘎，女娃娃要检查备胎电话打不打得通，那你要检查车子那个备胎的状态。随车的啥子千斤顶扳手，准备好。师姐， 好好耍，刹车片你要换一下。这个刹车片过度磨损，肯定你制动距离就会拉长嘛，一脚踩到底，刹不死那个好吓人呢，噶。你达到百公里每小时的时速的话，刹车距离要是真的刹车片出问题，可能就多刹出个一二十米来，那就有可能出事。然后就是刹车油，啊，刹车油的这个它具有一定这种吸湿的这种特性，含水量高了之后，它沸点就会降低。连续刹车，什么气泡进去之后的话，刹车就要变软，甚至失效的，噶。所以一般两年或者四万公里该什么 A 包 B 包，啊，尤其燃油车这些东西的时候，今年的现新能源现在不一样，那么单位说新能源车。国庆自驾游，师姐好好耍。新能源车自驾就要注意就是电桩了，哦，提前也是检查哈，包括你的充电口有没有损坏啊。你现在新能源车开久了之后，也有那种把新能源车插那个车歪了的啊，充不充起电，尤其车子性能稳不稳定。哦，要长途车跑的话，要考虑到确实自驾车过去，现在不是都是十五分钟充电，有些时间也长，一排起队了，那个电桩不够用，也是多麻烦。包括你跑到一些地方相对小一点，可能，先拿导航 APP 看一下，噶，沿途有哪几个有没有充电桩，包括充电桩现在都要显示它的存在状况，可不可充啊什么之类的，噶。一般说跑到电没得20%，就到20%那个线了，就要找个充电点了。你毕竟是放假，毕竟太多车子，你不要真的充来只剩那一秒电，你再整。高原，哦，那种偏远一点的地方电桩比较稀缺，早点规划，噶，朋友们。师姐，好好耍。走，国庆自驾游，出去耍，哪些热门地方？按照2025年的时候，对整个国庆的旅游报告说的是，成都、西宁、乌鲁木齐、哈尔滨、呼伦贝尔等等城市是热门的目的地。那我们就要自驾车从成都自驾到哈尔滨了，呼伦贝尔我想介入，但有些人的事哦，像我们成都自驾到海南去的。啊，海边去走走也还是一种耍法，但我就觉得遭不住。一般从成都出发往川西嘛，稻城亚丁啦、色达呀，是吧？这个本身秋天的时候，层林尽染，雪山、海子，各种景观绝美。哦，另外必要条件呢，有那种飞到新疆去，再租个车，叫北疆大环线。喀纳斯禾木，嘎，九月下旬到十月初也是秋景，最佳的观赏期。哦，这么一说啦，先前们说的我什么呼伦贝尔大草原啊，那也可以，嘎，就不是自己非要从成都开车过去，你可以在当地租车。先租车多方面呢，你下飞机在机场，坐高铁在高铁站，其实租车都还蛮多，其实一天下来几百块钱，体验是多不错的哦，嘎。内蒙古乌兰布托。草原国庆期间也是秋景达到巅峰时期，尤其如果说像我是看过那个狼图腾那个小说的，很是很向往那种秋天的时候，嘎，就是草黄，但是然后黄杨也好，各种放牧成了最后的一抹秋色，放牧一下，哇，那种风吹草低见牛羊的那种壮阔美景，啊，是的吧？自驾游，来，师姐好好耍。国庆自驾，新手跟大家推荐一些比较成熟的路线。青海湖环线我是骑过的，川西小环线说起来我也耍过的，呼伦贝尔一个小环线刚才跟大家提了几句。青海湖环线呢，就是青海湖环线，就是青海，哎呀，都看坐飞机嘛，飞到青海嘛，是吧？青海也是自己去租个车，从成都开过去，也有这种耍法了，就比较挑战一点。但围绕青海湖一圈300多公里，嘎，它整个铺装公路，应该我印象当中都是沥青路面那种吧。春天的时候偏夏天呢，我还去看油菜花，它海拔高一些，油菜花开得迟一点。哦，整个湖面，嘎，哇，是天空之镜。哦，300多公里，也这个不快不慢，就可以转到圈圈。哦，还有收了费的写的青海湖三个字，可以在这儿拍照，在大石头一拍，大石头写起青海湖，这现在还是那情况了。路况很好，导航也很清清楚楚的。加油啊，啥子条件呐、啊，就是救援呐、啊，这些对新手比较友好嘛，噶，可以想办法飞到青海去，围着青海湖转一圈。川西小环线，这就是我们从成都走四姑娘山，再走丹巴、塔公、康定，又再回成都，也全程这个叫800多公里了。这个都是浓缩的精华哟，嘎，高原的各种各样一些，嘎，风景漂亮。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去过的呼伦贝尔的时候，也有个900公里，也是个小环线，路况也多平坦的，轿车轻轻松松的，嘎，也不错。大家看自己的行程吧。不行，自驾如果去高原，氧气瓶、高反这些要注意的哈。海拔3000以上的话， 可能叫量力而行的嘛。你大比的峨眉山，应该四川人在啷个去过噻？金顶去过没有？穿不穿？然后金顶要穿，你要注意到金顶才3300到3500，嘎。而且峨眉山它本身是这个森林覆盖在那儿，氧气是由植被提供，所以它还可以。你真正的到，你比如像西藏啊，有一些像藏区里头的海拔到3000以上，你缺氧的程度就不一样，因为它植被不丰富，全是光秃秃的山，植物少了，氧气供应更少，嘎。反正就是你要自驾到那种海拔3000以上，按说提前一两天都含有啥子红景天该喝一点喝一点啦。我还有一种叫高原胺的一种胶囊，但这个东西你要注意。他吃了之后真的你筋猛猛的，你点儿都不觉得有高原反应，但其实你身体的血氧浓度在降低。我那年去拉萨耍就是吃了高原胺，哦，跟他们耍哟，喝酒哦，连唱带跳，点儿事没得。等晚上了照镜子，哎呀，我嘴皮好乌，我把我吓着了，你知道吗？一哈你才意识得到你身体其实血氧浓度啊，有些支撑不对了。我躺那儿我就开始在想要流点儿话。

0: 给这个世界了一样的温暖，还是啊，反正高原的事情开不得玩笑，不要轻易洗澡，上高原不要轻易喝酒。然后呢，刚才说的什么氧气瓶、葡萄糖、抗高反的一些药物，还有高原，温差一般比较大，0-10几度，很冷很热的，嘎，羽绒服要整齐，出了汗要及时的沾干，嘎，哎呀，我操心你的很，我心。师姐，
1: 好好耍，
0: 来，大家自驾游哈，疲劳驾驶就要控制的，连续开车4个钟头，再啷个休息个20分钟，反正我身边有一些强人，一开开好多个小时。有些为了赶路，有些都是为了赶路，嘎，真冷，本不建议。就多开老司机的，我再啷个都恨，都要溜到他休息哈，休息哈。他不休息，我都要说我要去卧室，我都这，真的犯不着。你休息个10-20分钟，人完全状态就不一样，是不是嘛？哦，你平常白天超过4个钟头，喊他一定要休息哈；晚上超过2个钟头都要休息哈，嘎。休息区啊，服务区，有时候人家有些土特产业都不巴适的。高速公路自驾有种家叫逢山必进，就是过3个服务区叫进去哈。哦，你说这个又太频繁了，看情况嘛，嘎，看服务区的密度嘛。反正300-500公里休息还是对的，嘎。来，出去，好好耍。好，最后再跟大家讲一些安全的一些警示吧。出去自驾游，肯定你的三脚架、什么灭火器、急救包。搭电线啦、这些，因为出到有一些地方救援条件很差，或者喊你那个 4S 店，ES 跟 S 不过来，啊，三脚架是每个车上自己刻都有的噻。国标5768标准，反光距离大于等于150米，往那儿一杵是吧？车载的灭火器这个是普及的一阵了，车上摆一个，尤其现在新能源车的那儿不少就不少，烧起来吓人的很。自己用不着嘛是好事嘛，有时候路见不平帮人家喷一喷。也是个善举哦，救人命的东西，嘎，灭火器，急救包，一般车上都可都有，买车子有，人家检查，有些过久了还没用的了，嘎，常用的一些消毒用品，绷带，啥子类粉水啊，啥子之类的，应急电源，有些买个什么小包充电什么玩意儿，嘎，打个电呐、充气泵、千斤顶、泼车水、反光背心儿，嘎，有一些高海拔地方防滑链、工兵铲。哦，整齐就多了。然后反正真的万一在外头遇到车子有些状况的话，肯定是嘎双闪灯打起，车辆移到应急车道，嘎这个车靠边人车离及时报警，嘎打12122或者打110，嘎清清楚楚的。总之来大家贵行出行不遇到这些麻烦事最好，但是呢有备不患，大家把这些知识储备到。
2: 给未来的自己。

0: 北京时间下午14:30。
1: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2: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3: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2: 专业除甲醛，
4: 我选清风之家。
2: 咨询电话2198315。

位父老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农产品电商。现如今，互联网已经走进千家万户，农产品电商也慢慢成为咱们农村卖货增收的新路子、好路子。省委十二届九次全会提出，健全乡村产业融合发展体系，包括深化客货邮融合发展，实施农村电商高质量发展工程，推动农村物流降本提质增效。咱们四川物产丰富，天府粮仓名不虚传，柑橘、雪梨、石榴、高山腊肉、木耳、竹荪，各类的土特产样样出彩。可长久以来，不少老乡都有个烦恼，东西种得好，品质高，却卖不上好价钱，遇到集中上市还容易出现滞销。那首先呢，我们就先给大家讲明白什么是农产品电商。简单来说，电商就是线上做生意。以前乡亲们卖货要赶场等收购商上门，这电商呢它不一样，借助手机互联网，在抖音、视频号、拼多多等线上平台开店铺、拍短视频、田间直播，直接对接全国各地的消费者，相当于是给咱们的农产品开辟了一条直达消费者的新通道。很多乡亲可能会问，那做电商到底能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好处？那我们就先走进位于自贡荣县西北角的莱牟镇去看一看，因为那里正悄然上演一场关于土特产的数字化蜕变。那里不仅是全国一村一品茶叶示范镇，更有独特的研陶文化。如今随着莱牟甄选电商品牌的崛起，千年古镇的优质农产品正沿着网线走出深山，走向全国。走进莱牟镇，漫山遍野的茶园和柑橘林交相辉映。过去呢，这些优质的农产品往往藏在深闺人未识，这转机呀，出现在镇级电商运营核心载体的搭建。由新四村集体经济联合社注册成立的荣县莱牟甄选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正式挂牌运营。这可并非简单的挂个牌子，而是一套精密的系统工程。公司的内部构建了选品、运营、物流、拍摄、协调五位一体的专业化工作体系。截至目前，已累计开展电商专题培训八场次，培育本土电商人才42人，为全镇电商发展筑牢了人才底座。如今打开抖音平台，精品茶叶的清香、优质柑橘的甘甜、散养土鸡蛋的鲜活，以及文创研陶的古韵，通过精心制作的短视频和常态化直播，源源不断地呈现在消费者眼前。从单打独斗到一加 N 融合生态，莱牟甄选不仅是一个品牌，更是一个一加 N 多元电商助力乡村振兴的生态体系。以主品牌为牵引，22类特色产品完成线上集结，在线下产业融合的图景同样火热。佛手柑电商直播产业原理，主播们对着镜头热情的推介。山间三个集仓储直播展示于一体的山间直播小院已经改建完成，将直播场景直接的搬到了田间地头。这种特色农业加文创产业加电商的深度融合，正推动着传统产业触网转型。小屏幕打开大市场，综合效益持续释放，数据是最有力的证明。截至目前，莱牟甄选品牌已累计开展直播近100次，线上线下成交500多单，实现销售额50000多元。更重要的是，电商的引流效应已经外溢至线下，带动旅游、研学、食宿等综合收入超过100万元。其中，佛手柑电商直播产业园月销售收入更是突破200万元，带动周边群众在种植销售环节增收超过10万元。从卖产品到卖品牌，再到构建产业生态，莱牟镇正以莱牟甄选为笔，在乡村振兴的画卷上书写着一片叶子覆一方百姓的生动故事。
这不仅是农产品的上行通道，更是乡村价值重塑的数字密码。最后，当然不能忘记给各位父老乡亲讲清楚做电商的几个关键点，避免大家走弯路。首先，请大家明白，品质永远是根本。线上买家看不到实物，全靠口碑。比方说柑橘，这果子的大小要分级，坏果需要严格挑出，不能够以次充好。一旦差评多了，店铺和直播间就很难做下去了。同时呢，各位父老乡亲一定要重视包装和物流。比方说生鲜水果，最怕运输的时候磕碰腐烂，需要防震包装箱和保鲜袋。有条件的乡镇呢，可以抱团集中发货，量大就能和快递公司谈更低的快递价格，降低成本。还有呢，就是提醒各位父老乡亲，咱们呀要诚信经营，规范手续。如果说长期做线上生意，最好呢办好营业执照，售卖腊肉、油菜等食品要按照要求完善相关资质，依法经营，不要虚假宣传，要实事求是的介绍我们的农产品。好了，今天的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农产品电商就播送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白驹过隙，分秒必争。老马识途，自以驰骋。刚刚好，会客厅。
1: 刚刚好，我们来会客厅。欢迎来到我们刚刚好会客厅。今天我们已经跟大家预告了话题了，我们要跟大家讨论到我们的成都生命奥秘博物馆。今天来到节目当中呢，就是我们的生命奥秘博物馆的李迪老师。李迪老师你好。
2: 嗯，主持人你好。
1: 啊，李迪老师，哎，您是四川人呢还是外省人呢？
2: 四川
1: 、哦、我听您这普通话特别标准，我下意识的聊一会儿，待会儿聊我说出四川话。实际上呢，今天我们前面跟大家有所预告，讲了一下我们生命奥秘博物馆的很多些精彩，包括哪天我们去探点。我是当年我们的生命奥秘博物馆开馆的时候我都来过的，还有你们那位专家老师，啊，我都还见过面，哇，还是多震撼的。因为绝大多数的中国，应该尤其男生，可能小时候多少都有点什么，要么就是军人的梦想，要么就是科学家的梦想。看到这些标本，生命那种震撼，那个叫尺虚惊啊！你想想。在电视机里头看到那个画面你都觉得震撼，而一个真实的动物，它实实在在的标本，它的比较肌肉，它的皮肤，就连这实实在在在你的面前，还是多震撼的。那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他们特别请到的就是我们馆成都生命奥秘博物馆的这个馆长助理们的李迪老师。那李迪老师，我们看从哪儿来说起这个东西呢？本身你是这边正经的我们的天府科普使者、科普助理工程师，这些是专门有都有职称那种感觉，是不是啊？
2: 对，这个助理工程师是科普类的职称。
1: 哦，哎呀，这个有点冒昧了哈，我都感觉说的有点儿戏，是确确实实我们少有接触这方面的个领域。实际上就是要科普工作也相应的有一些，比如说是知识的储备啊、讲解的能力啊，是有很多考核啊这些吗？
2: 是的，就是申报职称的时候，它有一些相关的工作的要求，然后符合要求之后呢，申请之后呢，就可以获得对应的这个职称。
1: 哇，别的不说，就光您这个普通话一听，就是讲解的时候，来，哪怕多大的一个领导都是侃侃而谈，讲得非常的棒的，非常高兴哈。那所以这个李迪老师，我们来今天就讲一讲关于我们这边展厅当中，我们生命奥秘博物馆的很多很特色的一些标本嘛。首先，这些标本叫什么？生物塑化标本，这个概念可以给我们简单说两句吧。
2: 可以的。生物塑化标本呢，它主要是依托生物塑化技术来制作而成的。简单的说，制作标本的时候呢，主要是防腐，然后生物体当中有很多的水和脂肪，而这两类物质呢是容易腐烂的。而生物塑化技术呢，就是把水和脂肪这两种物质换成了硅橡胶来进行代替，所以是一个置换的过程。然后这样的标本呢，就大致的原理是这样的。这类标本的好处就是它是干燥无毒无味的，我们可以近距离的去观察到这样的生物的真实的结构。
1: 这个我也是可以跟大家现身说法的，因为我是开馆的时候也去过，最近又去探馆去了一次，真的是颠儿起他拐尾的都没得。而一个呢，实际上整个标本在那儿呈现的又特别把那个生物那个动物原来活灵活现的那一面展示出来，而且是都还不要说是跟电视上比，因为电视嘛毕竟是只是一个影像嘛，就是真实的你比较去动物园去看都不一样，就是人家解剖出来了，他的骨骼，他的肌肉。哇，像你这方面干科普，你已经干了好几年了哈。
2: 有6年的时间了。
1: 那像我们生命奥秘博物馆这么多一些展品的什么那些，在你的从业经验当中，会不会也有就从你的角度就觉得说，哇，这玩意儿我们馆的这个东西太牛了那种？
2: 对，会有震撼的。震撼的原因在于，就是我们看到的大部分标本可能会是剥制的标本，就是展示了皮毛。那这样的标本呢，它主要是观察它的外形，就是外形的一些样子。而生物塑化标本它的好处就是能够把内部的解剖结构给保留下来，就是它的内脏器官。那这样保留下来之后呢，它能留取更多的这个生物信息，那从而更好的去了解生物演化的一些相关的知识。那举个简单例子，比如说鲸，那鲸呢，它的祖先曾经生活在陆地上面的，然后呢，这生物学家们通过化石去证明了它的演化。而在展厅当中我们能够看到它的鳍状肢，就前面像鳍的那个结构，它里面的骨骼结构和人以及陆生的其他的 脊椎动物的骨骼结构很相似，所以通过这些标本其实可以去寻找一些演化留下的一些痕迹，所以这就是把内脏结构保留下来的一些更有意思的一些特征。
1: 它的优势就是你们的那个小的齿须鲸啊。
2: 嗯，
1: 哦，
2: 叫小须鲸
1: 哈，反正那天在那个标本那儿，我不是拍探店那样的抖音视频嘛，当时我解说你们解说到这一段，我都有点遗憾，因为后来我在听你们的那个解说小姐姐跟几个游客在讲，哦，我才注意到，就是那个小须鲸嘛，就是海里边的鲸鱼这个动物，其实我们一般都说的是什么好多陆地动物从海里边爬出来到陆地的，但这玩意儿是反着的。它的那两个划水的两个长得就跟人的手的一样，它是五个子门的样子变成了两个鳍，嘎。
2: 对，是的，是的。
1: 包括它的那两个小脚脚都还在那个尾巴那儿，好像说就像人的那个尾巴骨那儿有一点冒的，还有点残留的，嘎。
2: 对，残留的，它没有演化完的，就是能够去证明它曾经有过后肢，只是演化的时候呢保留下来了，要解剖之后才能看到。那如果观察外形的话，那这样的有意思的生物结构呢就没有办法去观察到，只有解剖之后才能发现。
1: 对，你就实实在在它那个看到它那个骨头像手指门一样的那样的趴在那儿，你想想对于这个生命进化的那些神奇。你在课本上老师跟你讲多少会儿，跟你实时在现场看到那玩意儿，我反正当时一听你们那个小姐姐一讲解，我脑子里面一下就浮现了当年有一个陆地上的一个庞然大物，然后来到海边趴在那儿开始游游游，祖祖辈辈游游游，就把那个后腿游游游快游没了，游游游前腿就游来不也就变成了两个鳍在那儿划水了那种。
2: 对
1: 啊，而且是那么大一个庞然大物啊，真是，就是所以你们博物馆叫生命奥秘博物馆，我觉得这个名字真的也是相当贴切。但是刚才其实我们聊到的这个，只是我在那儿说着很来劲，包括我还看你们的那个梅花鹿那个标本，我其实也是觉得很震撼的。但其实真正的你们的网红款是那个大红人，嘎。
2: 嗯，对，是镇馆之宝大红人。
1: 说这个玩意儿上千万的成本，那个他就。
3: 工行容易借，无抵押无担保，随借随还，办理便捷，详情请咨询内江工行各。

0: 网点。
1: 倾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2: 白驹过隙，分秒必争。老马识途。

0: 本体那样子呈现在那儿，就是生命的那种复杂的程度，那种对，我觉得就是对生命的认知，像我们一个成年人都会又一次感觉得到了升华一样的。
1: 对，更加的直观去感受到了我们人体的一些结构。而且像生物知识的话，其实在初中小朋友们其实也会学习到的。那如果看到这些标本的话，他能更加的有一些印象，
0: 嗯，
1: 也能更好的去理解每个器官的位置呀，以及它的一个分布情况。
0: 反正那天我又去看了之后，当时我拍抖音了，再感慨了一下，就是说可能有一天我们把整个什么外太空宇宙的秘密都已经揭露完了，可能我们人体自己的秘密都还揭秘不完。嗯，太神奇了。那还有一个网红就是那个朱坚强。
1: 嗯，是的。那朱坚强这件标本呢，它是有一个特殊意义的，因为它是在汶川地震之后呢被救援的一头猪，那最后因为太老了死亡之后把它做成了四件标本，而在我们成都生命博物馆保留了其中两件它的内脏标本和肌肉标本保存在我们这里的。所以生物塑化技术也做了很多的比较有代表性的动物，也会把它制作成标本来供我们去了解。那么那件标本呢，当然不仅仅是展示了作为这个生物猪当中的一些解剖结构，同时也是一种有象征意义的，也象征了生命的顽强与奇迹。
0: 就还是有很多这个象征意义的嘛，因为本身朱坚强作为一个当年大家还是都还很熟悉嘛，都还是很熟悉，相当于也是这种标本这个技术算是不让它就更长久的能够陪伴我们一样的，
1: 对，能够把它保留下来，
0: 也是一段记忆。不过我那天在探店的时候，我有点调侃，因为我们平常做探店的，讲什么竹里左墩走啊，土豆左墩，耳朵左墩。
1: 这个当然不仅仅是展示它的这个生物学的知识，同时也是一种
0: 对的，对的。还有就是，我想想哈，先前我说到的那个梅花鹿，那个我都不知道，李迪老师，你对那个了解的多不多？我是觉得它很有美感。就是一只梅花鹿从中间一剖两半，头顶上是的鹿茸，包括这个脑袋连着整体这样子，然后呢对称着放在那儿，然后哇，整个这边是偏它的骨骼肌肉，这边是偏它的内脏，整体上面就是鹿茸，然后皮毛就像两只梅花鹿在脚顶着脚，但其实是一只梅花鹿的一剖两半。对于它的那种肌肉之美，它的那个各种那种大自然的神奇的东西，就还是让人很震撼的啊！对，我想起来，先前有说到你们上线的这个剧本游第33号实验是怎么？
1: 对，那第33号实验呢，它是我们博物馆自主开发的一款线上的剧情游戏，它是把博物馆的科普资源就转化成了这样的游戏，我们也是为了让科普变得更加的好玩有趣。其实游客去参观的时候，他们可以用手机扫码就可以玩那个游戏了。它是有每一个有关卡的，那不同关卡的话，他去寻找相关的任务，然后回答答案之后呢，就可以通往下一关。然后他们玩了之后呢，就会得到一个小徽章的奖励。
0: 相当于把整个逛展的过程再结合了一个线上的小互动游戏一样的。
1: 对，是的。
0: 说这个我想起来，你们那儿还有个那个挺有意思的，就是摸那些不同动物的皮毛，然后摸的时候你只知道舒服，我看有的都快摸秃了，好喜欢摸，然后摸了要猜这是什么动物的皮毛，这个。
1: 对。那个的话就是那些都是一些真实的动物的皮毛的标本，也是为了让这个有一些互动性，因为大家能够不仅能够看标本，还能去触摸一下标本，因为对于标本来说很多时候都是看，然后大家也会觉得是不是真的，那如果是真的大家就想用手去摸，那么我们也为了减少这样的事情，如果经常触摸有些大型标本它容易损坏，所以就专门有些标本可以让大家去触摸。那皮毛这部分呢，大家就会把它就是可以摸一下什么样的感觉，猜一猜什么动物，然后对应的有答案，他们可以通过直接去获取那个答案，看到那个动物的图片。但对于有些摸粗的，是因为比如说有些动物的皮毛摸起来特别的舒服，那么有这个好像是狐狸的有个摸起来很舒服，然后大家就经常去摸，然后就容易给它摸粗掉。
0: 薅的跟葛优的头发似的。这个我就想起来是前上个礼拜吧，有个新闻说有一个当父亲的带着自己儿子在什么有个国家标本博物馆嘛，感觉级别还挺高的，有一条蛇的什么标本，小孩玩，大人还在那鼓励着跟着玩。当时呢我都新闻播了，我就分两层，一层肯定要说这个小

0: 小孩不靠谱，大人也不靠谱嘛。人家说那个标本，你要是一个专家冒着生命危险怎么给搞回来，他拿着跟个塑料蛇一样那甩来甩去的，这肯定就很不合适。但回来呢，我也说其实小孩也好，大家人类对于自然界的认知想要去触摸一下，包括您说的常规的标本一般都只是用那个皮嘎包着，中间是空的，做成那种标本，而且应该几乎都是不能摸的。所以在我们生命奥秘博物馆专门有准备了一种专门可摸的，提倡你摸的，我觉得也是遛娃嘛，总是希望小孩玩得开心的同时还能够长知识，这方面也是特别不错的。但这个说到遛娃长知识这东西，因为马上中秋啊国庆呢、啊、尤其这中秋三天时间也不怎么出门的，可能好多家长有考虑过带到生命奥秘博物馆来，但也有觉得说、哎、是不是那种要很爱读书的小孩才会喜欢啦、啊，或者大人去会觉得无聊啊，这些你们会遇到这种问题吗？
1: 我们也做了一些观众的调查，然后通过我们的观众调查的结果来说的话，其实不仅对小朋友来说是有用的，对家长朋友们他们也是比较感兴趣的。那我们主要来的这个人群还是亲子家庭，那亲子家庭的时候呢，他们觉得带小朋友来学一学知识，同时他们自己本身也感觉到很震撼。那么对于我自己而言，作为成年人的，这如果从观众的角度来说，作为一个成人的观众，我去看了这些标本也是比较震撼的。我觉得不同的年龄阶段他们看到的内容是不一样的。那对于这部分的话，我们馆其实也会做一些调整，比如说对于一些年龄小的小朋友来说，青少年来说，我们更多的是以激发他们的兴趣为主，让他们去对生命科学感兴趣。那对于一些成年游客来说呢，我们更多的就是关注学习一些比较专业的一些科普的知识。那对于老年朋友来说，我们肯定要更好的去了解一些身体结构，了解一些疾病的发生，同时去预防这些疾病，了解这些健康知识。
0: 哎，我觉得您这说的好有道理哦，我原来从来都没想到过这些领域，小孩长知识是想得到的。您再说一下，因为老年人你说就是他的健康知识，比如说这骨骼，哦，原来说我上了年纪了，蹲下来要这么蹲，就去看到这个骨骼啊、肌肉啊，干。
1: 是的，因为特别是年龄增长的话，这个骨骼结构它也有发生变化，骨头会变得更加脆，更加容易骨折，所以老年人摔倒容易骨折。那这样的话，可能我们在讲解的时候呢，会提倡大家在运动呀，这时候要注意，特别是要避免摔跤这样的一些情况。也会融入一些健康的一些知识，来满足不同人群的科普需求吧。
0: 我觉得这个科普的意义一下我就好直观了。包括你比如说现在人老是低头玩手机，啊，你就看看那个标本，人体标本的那个，比如说脊椎啊、骨头啊怎么分布啊，想起来还有一个那个关于戒烟很有作用的，你们那个搞得很好，就是关于肺。得了肺病的那个肺是什么样子，健康的肺什么样子，然后旁边就还要要签一个什么承诺书，是不是啊？
1: 对，那个地方放了一个控烟合同，就看到那个吸烟者的肺和不吸烟者的肺的变化之后呢，大家有一些直观的感受，因为很明显看到颜色差距，吸烟者的肺是黑色的，不吸烟者的肺它是要干净很多的，是灰色的。那这样直观看到相应的人体危害之后呢，我们在那个地方也做了一个倡议，就大家特别是小朋友，你可以和自己的爸爸妈妈签署一下，保证自己长大不抽烟，签下人生的第一份合同，来做一个这样的监督作用。同时如果家里面有人抽烟的话，有时候很多小朋友会说说了家长也不听，他们还是要抽，相当于是提供了一个这样的小的监督的手段，和爸爸妈妈签署一下，和那些吸烟的人群签署一下，共同守护一下肺部的健康。
0: 小小监督员旁边呢还有一个弃烟处，我看都丢了好多烟呐、烟盒那些，就有小孩肯定马上就把爸爸的烟盒给搜出来扔进去了。
1: 对，有这样的小朋友，其实有些家长他们也会主动去把这个烟扔到那个现象当中，其实也是给小朋友做了一个很好的榜样，在当时也是有一个这样的教育意义。
0: 谢谢李迪老师哈，真的我们觉得长了知识了，而且关于这个科普的意义，我觉得今天我都认知又有所升华了。谢谢李迪老师哈。
1: 好的，谢谢主持人，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们。
0: 哎，好嘞，再会。

0: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整。
1: 放松心情，倾听内心的声音。活在当下，一切美好都会水到渠成。FM 93.4，内江综合广播，用心陪伴，温暖相随。
2: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3: 我家除甲醛找。

0: 清风之家。
1: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0: 专业除甲醛，
2: 我选清风之家。
0: 咨询电话21983151。
3: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4: 世上生意甚多，唯有说书难习。
3: 一方醒目，说的是百家英雄。
4: 虚气。
3: 妙语连珠，凭的是人生百味。
5: 到了东汉末年，三国鼎立，三国之后，
3: 每天15点到16点，长书连连播。
6: 请听根据著名作家黄亚洲小说《建党伟业》改编的历史评书《开天辟地》，由王风尘播讲。
7: 1919年的五四学生爱国运动太厉害了，而且是越演越烈呀。随着学生爱国运动向纵深发展，帝国主义国家大为惶恐啊。日、美、英、法这些国家的驻华公使联合起来向军阀政府施加压力，尤其是那个小日本啊，最为惶恐。因为这次运动他是首当其冲啊，能不害怕吗？而且这次运动可以说是由你小日本直接引起来的，要是没有你总想着霸占中国的山东，那能爆发这次五四运动吗？所以小日本啊非常害怕，心虚呀。哎呦，日本公使啊这两天忙活坏了，满嘴燎炮，是吃不好饭睡不着觉，一趟一趟的往北京军阀政府里跑，直接向中国的外交部发出警告，催促军阀政府赶紧给我镇压学生运动，不准让学生闹事了。这北洋政府不敢得罪这些帝国主义国家呀。6月1号，总统徐世昌下令查禁学生联合会，并且下令学生即日一律上课，谁也不许再在这街面上混了，赶紧给我上教室里去上课。而且呢又下道命令撤换了镇压不力的步军统领李长泰，换上了王怀庆。这个王怀庆啊有个外号叫做屠夫啊，王屠夫。好嘛，继任之后在北京城是大开杀戒呀。你原来的李长泰拿着警棍揍学生，那能赶走吗？这一次啊不用警棍，干脆用马队直接冲撞，哪地方有学生队伍哪地方就用马队冲，踩死怎么办？踩死活该，我让他们再闹事儿啊！另外呀我告诉你们，该开枪的开枪，该杀人的杀人，不要对他们客气。这什么动静啊？这王屠夫啊感情是坐在马桶上发号施令的，怎么这么大一位步军统领坐马桶上发号施令呢？啊，人家王屠夫就这么一个嗜好，哎，别人嗜好喝酒抽烟，人家不，人家嗜好坐马桶，没事啊就往这马桶上蹲着去，而且呢把自己一个钟爱的老式的红木马桶就放在了办公室的正中央，他天天就坐在马桶上喝令他的部将。你说这都什么毛病？哎，就这么一种嗜好。我告诉你们，只要是学生赶上街啊，你们呢就两个人加一个，三个人拖一个，像拖牲口一样往这临时监狱里卷，把他们卷进去。哼，你告诉他们， 我王屠夫，我这臭脾气也是臭出名了，就让那些毛小子毛丫头好好的这一回闻闻我的臭，听见没有？
8: 是是。
7: 这些军警们呢不敢违抗王怀庆的命令，那上面叫咋地就咋地吧，赶紧逮学生啊，更加疯狂的逮捕学生了。6月3号学生被逮捕的就100多人啊，6月4号学生更大规模的出动江堰，又被军警逮捕了800多人呢。呵，学生们一看呢，强权，简直是强权。好，我们倒要看看你们能不能把我们全部抓完抓干净。干脆呀，同学们，咱们全别干别的了，全出动吧。好嘛，6月5号学生们出动数千人，逮，我让你们逮。军警们一看呢，乌乌泱泱黑黑叉叉的这么多学生啊，眼都花了，没法逮了，还逮呀？我的天哪，现在都已经逮了上千人了，牢房都没地方搁了，再逮再逮关哪儿啊，监狱都挤爆了都。不得已啊，现在都已经把北河沿法克校舍作为临时监狱了，结果没2天也爆了棚了，又把那马神庙理科校舍也当做了临时监狱。现在看呢，也够呛能装的。再说了，有地方关也没地方做那么多人的饭呢。这好，要是关起来学生再饿死一俩的，整个中国还不炸了窝呀。逮呀，我看逮不了了。面对政府的暴行，全国人民愤怒了。北京学生罢课之后，天津、济南、上海、武汉、长沙、南京、苏州、杭州、开封、安庆等地的学生相继举行罢课，并且进行示威、讲演，抵制日货。这回好，不仅是学生啊，各界知识分子啊也纷纷参加到了运动中来呀。全国报界联合会要求政府严惩四凶。怎么成四凶了？不是三大卖国贼吗？曹汝霖、陆宗舆、张宗祥，对呀，现在又饶上一个徐树铮，成四凶了。上海日报工会要求立即释放被捕学生承办曹陆张，无锡报界要求收回青岛，济南律师工会要求对曹陆张诸贼提起公诉，以正国法。好嘛，到现在这群众运动已经扩展到了全国了。这就是五四运动的第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中，运动以北京为中心，主力军是青年学生，广大学生群众的英勇斗争震动了封建军阀的统治，6364的大逮捕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更大的愤怒，工人阶级首先行动起来了，举行了政治大罢工，声援学生的爱国运动。这工人阶级一参加进来，马上就成为了运动的主力，推着五四运动又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而且斗争的中心也由北京转移到了上海。6月5号，上海工人开始举行大规模的罢工，工人们表示罢工是为国家之土地，在为学生被拘诉旧释放，对于卖国贼表示我们的愤怒，目的是要唤醒国民革政府之心，救灭亡之祸。这首先罢工的就是日资内外棉第3、第4、第5纱厂和日华纱厂、上海纱厂的工人，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的印刷工人也在同日罢工。6日到8日罢工继续扩大呀， 哎呦，这上。

上海工人声势浩大的政治罢工，让反动派十分害怕。北京军阀政府司法部急令对工人进行镇压，淞沪护军使卢永祥宣布戒严，而且和英美德日帝国主义互相勾结，镇压罢工。这个淞沪的警察厅长出事不告，还威胁工人呢，说你们的罢工啊是大犯法律的，对参加罢工的工人是要追究法办的。镇压威胁，哼，上海工人阶级不怕这个，上海工人用扩大罢工斗争来回答着你反动派的镇压。6月9号，上海罢工规模更加扩大了，到了10号达到最高潮啊，沪宁、沪杭、淞沪铁路工人全体不干了，都罢工了。同时电车工人、汽车司机、轮船水手他们的罢工也都扩大了。好嘛，开车的不开了，掌舵的不掌了，上海的主要水路交通都给断绝了。从6月5日到11日上海罢工的工厂企业有50多个，罢工的工人达6-7万人呢，在政治经济各个方面给帝国主义和军阀政府沉重的打击。上海工人除了坚持罢工之外，还不断的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和集会。6月8号，华资电车公司工人高举着罢工救国的旗帜进行游行。9号，又有工人队伍在南京路示威。10号，沪东工人不顾租界武装巡捕的阻挠破坏，举行了万人大示威。11号，10000多名工人在南京路召开大会。上海工人这么一运动，京奉铁路唐山工人、京汉铁路长辛店工人、九江工人都跟着举行了罢工和示威游行。南京、济南、长沙、汉口、杭州、芜湖、无锡、天津以及一些中小城市的工人们也举行了各种形式的爱国运动。工人罢工那不是说学生运动就不运动了，仍然在坚持斗争啊，但是学生运动的中心已经转移到了上海了。

0: 经营。
1: 国新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2: 工行容易借，无抵押无担保，随借随还，办理便捷，详情请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3: 茶好花好工艺好，重龙茶就是好。
4: 好茶好花好工艺，重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5: 倾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6: 世上生意甚多，唯有说书难行。
7: 一方醒。

0: 命，说的是百家英雄
1: 顺着大道，
0: 妙语连珠凭的是人生百味。
2: 到了东汉末年，三国鼎立，三国之后，
0: 每天15点到16点，长书连连播。
3: 上海学联一方面发出急电为北京学生呼吁，一方面发动上海的学生上街演讲，挨家挨户动员商人罢市。就在学生的积极推动联络之下，上海的商人们一看，为了国家兴衰民族存亡，人家学生罢课工人罢工，咱们呢也别闲着了，干脆咱就响应学生的号召，咱们给这运动加把火，干什么呢？罢市吧，买卖别做了，就嚯，打6月5号开始，全上海市各业大小商店，什么影院、饭店、银行，都停止营业了。许多商店门前贴着“商学一致，挽救学生，罢市救国，不出国贼不开门”，都贴上了这样的标语。上海这么一罢市，南京、宁波、厦门、镇江、芜湖、无锡、苏州、杭州、天津、济南、唐山、安庆、九江等地是相继罢市啊，这就是所谓的罢课、罢市、罢工三罢斗争啊。这三罢斗争迅速扩展到了全国22个省的150多个城市，成为由广大的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和其他爱国人士参加的全国范围内的革命运动。中国人民空前规模的斗争给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统治造成了巨大的威胁呀。6月7号北京总商会向北京政府呈文了，说市面惶恐，岌岌可危呀。还是在这天，天津总商会也给北京政府来了一份急电，说危机已现，迫切万分，淞沪护军使会同沪海盗引急电北京政府，惊呼上海三罢运动势如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失此不图，将成大乱呢。到了6月10号，天津总商会再次发出急电，说金铺之劳动者数十万众，现已发生不稳之象，倘千言不绝演成事实，其危恶之局痛苦有过于罢市者，市面欲收拾而不能已。他们是一份成文接着一份成文，一封急电接着一封急电，干嘛呢？要求政府你们呢赶紧的就同意他们的要求吧，把什么曹汝霖、陆宗舆、张宗祥这卖国贼你要他干嘛呀，赶紧的把他们撤职得了啊，先平息大家的怒火得了，以安大局呀。哎呀，北洋政府一看呢，这真不行了，在全国人民的强大压力之下，北京政府终于被迫在6月10日免去了3个卖国贼的职务。也就在当天，国务总理钱能训也辞了职了。到了第二天6月11号，总统徐世昌也提出了辞职。6月28日，远在法国的中国代表团也不得不拒绝在凡尔赛合约上签字。5四运动取得了第一个大胜利呀。可也就是在徐世昌提出辞职的这天晚上，北京又出现了一件震动全国的大事。什么事儿啊？要提起这件事儿啊，还得从陈独秀说起。咱说了，由于身体的原因，陈独秀并没有出现在5四运动的前台，但是他一点也没闲着呀，而是在病床上用笔杆子做枪杆子写文章批判政府，为整

个运动助威，尤其是6364大逮捕之后，陈独秀在家里头，哎呦，那是大发雷霆啊，暴跳如雷呀、啊，不断骂娘啊，也是夹着这两天身体康复了，体力恢复了，在家里头有劲儿了，咣咣直跳，砰砰直摔，摔什么呢？摔钢笔呀、啊！这两天呢，陈独秀第一次感到了笔力的软弱呀，已经在家里头摔坏了3支钢笔了。陈独秀觉得这文章确实不能再写下去了，跺着脚直骂呀，这种政府卑鄙之尤，无耻至极，不再做更大的直接行动怎么能行呢？我也要直接行动，我要直接行动，吓得高君曼直打哆嗦。这两天看着丈夫就觉得不对劲儿，你呀小声点，别吓着孩子，你老是这么狮子怒吼金刚倒锥的，真的把孩子吓坏了怎么办呢？什么什么？我吓着孩子？哼，吓着中国孩子呢，不是我，是他徐世昌，是他段祺瑞。政府一言中地呀。嗯，陈独秀正骂着呢，突然间听到门外头喊了这么一嗓子。陈独秀转回头一看，哎呦，谁呀？好朋友老战友李大钊先生和胡适之先生，就是胡适啊。哎呀，陈独秀赶紧走过来，寿昌、世之，你们说说，他们都是长了眼的啊，你们看见没有，这些军阀简直是暗无天日，你看谁眼说就抓谁，监狱关不下就在北大关帐篷，真是暗无天日，惨痛惨痛啊。上海的朋友一天3支电报叫我南下，叫我躲一躲，我躲什么？我不想活了，我是期盼政府早日将我下监狱，处死了我才好呢，这种毒气弥漫的社会我不想再呼吸它了。嗯，胡适推了推金丝眼镜，仲甫兄安静一些，我看你还真的把黑子喜子给吓哭了啊，君曼嫂子，你还是去照顾孩子，仲甫我看呢别太激动，这么着，我们下一期每周评论上再以笔作炮轰他几响。哼，陈独秀说我们现在写文章还能满足于发表在刊物上，如今在北京刊物已经不能称其为大炮了，我看满街的墙垣倒是壁垒呀。哎，两位来的正好，请看看看看，我刚刚写成的文章就是要直接发表在墙头上的。李大钊低头一看，陈独秀点着桌上的一页纸，李大钊伸手就把这页纸给拿起来了，上面写着陈独秀的最新的文章，一看标题《北京市民宣言》，李大钊不由得一愣啊，仲甫你写的是传单？陈独秀没理他，把这个稿纸就拿回来了，看着胡适，世之，我要你帮忙把它译成英文，我要送东交民巷，中文的我要贴遍北京街头撒向全体民众啊。这俩同事还没闹明白呢，高君曼的脸呢当时就吓白了，哎，当家的，你真吃了雄心豹子胆了，你怎么能跟学生一样去撒传单呢？你听听你听听，从昨天到今天这枪声停过没有？一旁的胡适跟着也劝，仲甫你的心境我能理解，但是我一路而来见大街之上还有杨龙在那里冲洗血迹，那些可都是学生的血呀，我一看到这些就心如刀绞啊，抛洒传单之举一般非大学教授所为呀，仲甫兄不值得冒险呀。哎，寿昌你说呢？

李大钊把脑袋使劲的点了点，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我倒是赞佩政府之激情的。高君曼在旁边一听差点没哭了。李先生，你千万别往独秀的灶堂里再添柴火了，你应该给他泼泼凉水。哈，当然了，是不是要亲自上街，我看倒可以商量商量。啊砰，怎么了？陈独秀一拳头打在桌上了，眼睛瞪得跟牛铃铛似的。眼下都什么时候了，鲜血流在大街上，学生关在牢房里，我们这些做教授的还能风雨不动安如山？师侄，你是我安徽老乡，晚地多豪杰呀，你今天说一句话，敢不敢给我翻译？敢不敢？啪，把这稿纸啊往胡适面前这么一推，瞪着胡适。胡适一看呢，陈独秀真急了，我译，我给你翻译还不成吗？这还差不多。陈独秀又把目光转向李大钊，首长，他不上街可以，可是你必须跟我一起上街撒传单。

0: 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5:30。
1: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2: 天子门酒，张大千第三代弟子吴雪斌匠心打造，喝天子门，敬大千人，天子门。
3: 世上生意甚多，唯有说书难行。
2: 一方。

0: 说的是百家英雄
1: 许庆，
2: 顺着大道
0: 妙语连珠，凭的是人生百味。
2: 到了东汉末年，三国鼎立，三国之后，
0: 每天15点到16点，长书连连播。
3: 请听根据著名作家黄亚洲小说《建党伟业》改编的历史评书《开天辟地》，由王风尘播讲。
4: 陈独秀写了一篇《北京市民宣言》，逼着胡适给他翻译成英文，明天我要带到街上去散发去。胡适不敢得罪他呀，点头应允。陈独秀觉得这还差不多，他一转身，目光如炬，盯着一旁的李大钊先生。胡适之可以不上街，但是我要叫你上街的，怎么样？明天跟我一起上街？你刚才不是说了吗？赞佩我今天的激情，那么我就要托你直接行动。我今天晚上就到印刷厂去把它印刷出来，你明天就跟我一起上街去撒。你可以想象得到啊，明天咱们在街上撒呀撒呀，就如同六月飞雪一样满街飞舞啊，让他徐世昌、段祺瑞听个明白，这就是北京市民的声音。守昌，你去不去？哎呀，旁边的高君曼呢都要哭了。李先生，求你了，你别理睬他了。他这几年呢，哎呀，这个脾气呀，是倔得像头驴，越来越固执。您想想，他两个儿子，陈延年、陈乔年，在上海读书，他一个月生活费只给人家寄5块大洋呢。多少人来说了，延年和乔年俩孩子饿得面黄肌瘦，真饿了就啃口大饼，渴了喝口自来水。这个当家的怎么说呀？他说这是锻炼。李先生，虽然延年和乔年是我姐姐生的，可我总是他们的亲姨妈呀，我看了我这也心疼啊。他陈独秀啊就是固执，我半句话他都听不进去呀。你给我住口。陈独秀当时一拍桌子，哎，高君曼，你有完没完呢？李大钊赶紧的从陈独秀手里接过宣言，把陈独秀拍了拍。君曼嫂子，其实啊，政府有些事情做法是可以商榷的，但是他做这个北京市民宣言的事儿，字字清真一切，句句如火似雷呀。我倒以为这件事情并没有做错。君曼嫂子，你听听这宣言上写的，对于政府提出最后最低之要求如下。第一，对国外交不抛弃山东省经济上之权利，并取消民国4年、7年两次密约。第二，免除徐树铮、曹汝霖、陆宗舆、张宗祥、段之贵、王怀庆6人官职，并驱逐出京。第三，好了好了好了，高君曼呢，双手捂住耳朵，把脑袋直摇晃，都疯了，都疯了。就你们几个教授上街上撒传单，这学生就能得救了？君曼嫂子，你看当初你跟政府毅然结伴离开安徽老家，双双出走，不也是吃了豹子胆吗？那种胆大不过是听几句骂声，可现在这种胆大是要出人命的呀。高君曼急得脑门子上这白毛汗都出来了。陈独秀又听不下去了，把腰一叉，哼，妇人之见，你刚想说两句，李大钊赶紧一把抓住陈独秀。政府，我有一句话，来，咱们出门说。哎。

0: 就在这里说。
1: 出门说，出门说，连推带拉，李大钊把这陈独秀拖出门去了。离开门走了好几步，李大钊这才对陈独秀说：“仲父啊，我看嫂夫人的话还是有几分道理的。
0: 哼，有几分啊？是话都有三分理，你能听哪个的啊？
1: 首长，你说一句，你到底赞不赞成我这直接行动
0: 啊？
1: 呼吁强权者开明的做法多少有点幼稚。仲父啊，真正的斗争在于革命啊，我们还是要多多注意俄式革命啊。哎呀，你又是俄式革命啊，这些天你老是提俄式革命。哎，今天你别跟我再提这俄式革命了好不好？首长，这是中国，这是北京。
0: 仲父，你听着，
1: 我正在写一篇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我打算为新青年出一期马克思主义专号。我这些天来想的最多的一个问题就是，要是高举德先生、赛先生大旗的陈独秀先生能够在这旗帜上端端正正写上马克思主义五个大字，我相信啊，中国之天下就会有另外一番气象了。说完这番话，李大钊双眼热切地凝望着陈独秀，他希望啊，自己的这一番话能够使陈独秀有所触动。哪知道陈独秀啊，把脑袋摇晃的给拨浪鼓差不多少，眉头皱的跟一个疙瘩似的。哎呀，首长，我还是那个主张，咱们呢先别框入什么主义，包括你这个马克思，中国之首乃革命，凡有助于在中国实现民主和科学者，实现新时代新社会者，新青年都鼓掌而纳之。
0: 好啊，那仲甫之所谓的新时代新社会究竟是什么样的一个社会呢？
1: 李大钊先生呢心平气和，但是不依不饶，
0: 很清楚啊，理想的新时代新社会那应该是诚实的、进步的、积极的、自由的、平等的、创造的、美的、善的、和平的、互爱互助的、劳动而愉快的、全社会幸福的，这样一种社会。我希望那种虚伪的、保守的、消极的、舒服的、阶级的、阴袭的、丑的、恶的、战争的、轻诈不安的、懒惰而烦闷的、唯有少数人幸福的现象渐渐减少乃至于消灭。相当美好，相当美好啊，相信国人皆会拍掌而欢迎呢。然而幸福社会究竟要怎么一步一步去获取呢？直接行动我赞成，但究竟如何行动，这里必有一个明确的主义问题。哎呀，我们两个人呢就别再什么主义啰嗦了，行不行？言不如行吧，明天咱们撒传单去。我是去定了。首长，你到底去不去？一句话，去不去？
1: 仲甫，一句话，去不去？
0: 陈独秀啊，急了，一边逼问一边抬起脸来。他一看这个星空，当时啊，哎，好像是出了神了，隐隐约约的听见了远处传来的钟声，不知是教堂的钟声还是自己的幻觉。陈独秀一听见钟，他马上想起了四个字。哪四个字啊？耳命如钟。原来呀，几年前龙华寺的法印大和尚曾经对陈独秀说过这四个字，耳命如钟，就说你的命如同是一口钟。但是陈独秀一直弄不明白，这法印和尚指的是凡钟还是时钟。要说他自己像口凡钟，哎，和尚撞的那

中，他自己呀不相信，他一直认为这佛国是虚妄之境，三宝虽然庄严，但俱不足为信。要说自己是口十种，那就是一种流水的概念，或者是一种历史的概念，大而无当的东西。陈独秀当时啊也没有细问这法印和尚，而且这个安徽籍的法印和尚也没有给自己这位老乡仔细的剖析。第二年，这陈独秀就受蔡元培之邀离开上海，北上到北京来了。来到北大任教三个月，这个法印和尚就圆寂了。所以一直到现在，陈独秀什么时候想起钟来，就想起这四个字，耳命如钟。今天这听见钟声，又想起了这四个字，耳命如钟。但这四个字也就是在自己脑海当中一晃而过，马上这陈独秀就回过神来了，又看着李大钊，一看李大钊先生一脸为难的模样看着自己，哎呦，陈独秀啊真的有点来火了，我的首昌先生啊，俄式革命可是动刀动枪的啊，你开口马克思闭口俄式革命，连上街撒个传单你都不能去呀。 李大钊这一下子呀还真的叫这陈独秀给僵得没辙了，这你去不去吧，我这哎呀，我问你最后一句，你去不去？我好吧，我去。哎，这就对了，明天一起上街啊。哎，天不早了，我也不留你了，早点回家休息，我赶紧去印刷厂印刷炸弹去。李大钊没弄明白，炸弹。陈独秀得意一笑，这篇宣言你瞧吧，明天就会成为一个一个的炸弹，震动北京城啊。

0: 倾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1: 世上生意甚多，唯有说书难习。
2: 一方醒悟，说的是百家英雄。妙语连珠，凭的是人生百味。
3: 到了东汉末年，三国鼎立，三国之后，
2: 每天15点到16点，长书连连播。
4: 他的笑声未落呢，突然间就听见屋里传来了自己妻子的哭声。高君曼呢？

实在忍不住了，这个当家的就不想当自己的家，他现在呢想当国家的家了。这个时候啊，满脸通红的胡适非常尴尬的也出了门了，看了看陈独秀，这，哎呀，甭管他，一搞一的怎么样了？

一边是扬长而去，也不顾的李大钊和胡适了。他走了，印炸弹去了。哎呀，胡适把手一摊，看了看李大钊，李大钊瞧瞧胡适，也是苦涩一笑，无可奈何的摇摇头啊。两个人就这么着走出了陈宅，分道扬镳，各自回家了。按下胡适回家咱不提，单说李大钊啊，眉头紧锁，不住的摇头，回到自己家中。妻子赵任兰给李大钊打好了洗脸水、洗脚水。大钊先生梳洗已毕，盘腿坐在床上，俩眼瞪得溜圆，就是没有睡觉的意思，一直在那里盘腿琢磨着东西。赵任兰安顿好一对儿女，推门进来了，一看丈夫还在那里坐着呢。淑昌，睡吧，宝华和兴华都睡着了。李大钊抬手揉了揉两撇黑胡子，舒了一口气。赵任兰明白，丈夫啊，肯定是为了陈独秀明天的直接行动，在这里费思量呢。睡吧，睡吧。李大钊点点头，好，睡觉吧。赵任兰服侍着，把李大钊搬倒在床上，给李大钊盖上被子，自己也盖上被子。李大钊睁着眼睛，又思索了半天，才迷迷糊糊睡着，也不知道睡了多长时间。李大钊迷迷糊糊就醒了，睁开眼睛往旁边一看，妻子不在身边。李大钊就把身子呀坐起来了，找到自己眼镜戴上，看了看四周，一看呢，没虚掩着。李大钊一撩被子，从床上下来，踏了着鞋来到门前，透过虚掩的门缝往外一看，妻子赵任兰就在门外边。就见赵任兰在外边低垂脸庞，双手合十，站在星光之下，悄声的好像叨念着什么。李大钊慢慢的把这门就给拉开了，然后走到妻子近前，哎，你什么时候信菩萨了？赵任兰呢先是吓一跳，但是呢听到熟悉的脚步，熟悉的声音，知道是丈夫。你说你们明天真的不会叫警察抓住？警察这两天闹得很凶啊。李大钊拉了拉披的衣服，要是我被抓倒也罢了，要是众府被抓，后果就严重喽。任兰啊，你应当是明白的，陈仲甫这个人呐，对于我们国家影响实在太大了。赵任兰偏着脸看了看身后的丈夫，清冷的月光使现在的李大钊先生的脸看上去白了很多。李大钊又说，仲甫这个人呐，要是明确加盟马克思主义，其影响将无可估量啊，中国的年轻人就有望了，中国就有望了。赵任兰一转身面对着丈夫，拉过丈夫的手拍着说，你同陈先生明天撒了传单，要是都能安全回家，我同君曼嫂子就都有望了。李大钊啊笑了，你倒是大实话呀，睡去吧，睡去吧，别信菩萨了，世上本来就没有菩萨嘛，走走走走走。推着妻子进屋睡觉，李大钊一沾床

又睡着了，但赵任兰呢仍然是睡不着啊。哎呀，他总觉得心里闹得慌，总觉得明天呢凶多吉少啊。教授怎么能干这种事呢？陈先生一向冲动，这没什么奇怪的，可守常一向沉稳呢，他怎么也会跟着跑呢？他以前可不是这样沉不住气的。但是赵任兰半句话也没有出口啊。赵任兰跟李大钊先生，人家两口子可以说是模范夫妻呀，从来没拌过嘴，从来没红过脸。李大钊要做什么事，赵任兰从来不拦阻，因为她相信自己的丈夫，相信守常总是有守常的慎思的。但相信归相信，还是忐忑不安呢。就这么着，一直忐忑到了大天亮啊。这天呢就是6月11号了，天光刚一亮啊，李大钊就起床了，一看妻子赵任兰已经把早点都做好了，赶紧吃过早饭，马上就赶到了陈独秀的家。一敲门，开门的是高君曼。高君曼一看是李大钊，这脸就不好看，也没哼也没言语，把这门一甩，自己回屋了。李大钊知道高君曼憋着气呢，轻轻一笑，没在意。进屋一看，这陈独秀啊正在那里归拢宣言呢，这宣言呢都印好了。李大钊一看这印刷的北京市民宣言还真不赖，文字都印在一页纸上了，上半页是中文竖排，下半页是英文横排，字迹十分清晰。陈独秀一看李大钊来了，怎么样，守常啊，这炸弹怎么样？哎呀，李大钊一看，好啊，我拿走一部分，赶回后闸胡同一带散发，我还要贴到附近警察署墙上去。好，这一部分是给你的。陈独秀早就准备好了，把李大钊那一份给李大钊了。这个时候啊，胡适也来了。胡适昨天翻译这个文章的时候有点不情愿，今天一看自己翻译的被印到了宣传单上了，哎呦，胡适今天呢还真有点高兴，也给我来几张，我贴到我家附近去，我家里有美国胶水，只要往墙上粘那么一点儿，就能贴一张啊，给我几份。他也拿走几份。这个时候又来了一些教授，纷纷向陈独秀要传单。哎呀，仲福，干脆把传单平分了吧。哎，不，陈独秀说，那哪行啊，我就这么多传单，还不够我自己撒的呢，哪能平分呢，给你们一部分就不错了。嘿，他吝啬起来了，给你10张，你来15，也给你15、14、3个，干脆11张，你要那么多也没用啊，剩下的全归我了。陈独秀啊把大多数的宣言都归拢到自己身边了。今天陈独秀为了上街散发宣言，专门的穿了一身崭新的白色西服，戴着一顶白色的礼帽，把这些传单都塞在了自己两肋间，外边套上这白色西服，这样掩盖着，那能掩盖得住吗？撑着这白色西服鼓鼓胀胀的，陈独秀左看看右瞧瞧，哎，十分得意呀，我造的炸弹啊，我岂能不多摔几颗呀？15年前我天天跟着杨笃生他们试验炸弹，一心想暗杀慈禧呀，偏偏一直没有机会扔炸弹。哎呀，憋了这么多年，今天呢啊，你看造了这么多，我焉能不甩他个痛快呀啊。哎，陈独秀拿下巴壳一点另外两个北大的教授高一涵、邓初，走，出门，今天咱们就用这些炸弹。

0: 把北京城炸他个地覆天翻。
1: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内江综合广播播出的长篇评书，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0: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整。
1: 放松心情，倾听内心的声音。活在当下，一切美好都会水到渠成。FM 93.4，内江综合广播，用心陪伴，

各位父老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咱们四川啊，不但山林多植被密，草原资源呢也丰富。天干物燥的时候，一点火星就很可能酿成大的森林草原火灾。早在今年初，新版的《四川省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就正。

刑事施行了，那这个条例跟我们到底有什么样的关系？哪些事情是不能做的？做错了会承担什么后果？今天的这期节目呢，我们就给大伙儿做个解读。听完之后啊，大伙儿心里也好有个数，既守好山林，也保护好自己。可能很多老乡觉得，防火那是村干部、护林员的活儿，跟自己没关系。但其实，条例的第一条就说了，林区周边居住的村民，人人负有防火责任。因为平常咱们烧田埂草、上坟烧纸钱，或是随手丢掉的烟头，那都是高频出事的导火索。像省内外近两年出事的案例，都是栽在了大意上。比如，今年2月21号下午4点左右，凉山州喜德县光明镇新莲村的村民阿比某某，在林边的土地上生火烤洋芋，结果火苗不慎引燃了周边的杂草，所幸啊发现处置及时，没有酿成大的危害。阿比某某也因为拒不执行禁火命令，被公安机关依法处以行政罚款500元。还有2025年清明节期间，湖北大冶村村民刘某祭祖烧纸钱的时候，不慎引燃了周边杂物，火势呀借风蔓延，致使邻里300亩的经济林被毁，造成经济损失70多万元。案发后，刘某慌忙逃离，且未采取有效的扑救措施，最终刘某因犯失火罪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4年，同时需赔偿周边村民70余万元的经济损失。你看，本来是缅怀先人的孝心之举，结果呢却赔钱又留案底，影响自己和家人。下面我们就来结合条例划清楚红线。先说最关键的野外用火管控要求，防火期内林区全域都禁止私自烧荒、焚烧秸秆、野炊烤火、林区吸烟、焚香烧纸。当然不是说完全禁用明火，如果是生产必须要用火，那一定要提前到村委会乡镇林草站提交申请，获批后在无风时段做好围挡隔离再点火，注意审批手续缺一不可。另外条例中的处罚标准也很清楚，个人违规野外用火罚款区间300至5000元，高火险预警下达后拒不执行禁火令的叠加行政拘留，一旦过失引燃山林，除了赔偿植被修复的费用，触犯刑法的一律追究失火罪，最高可判处7年有期徒刑。除了管住明火，条例还列举了4类明令禁止的行为，大伙儿可以对照自查。第一，进山入林严禁携带打火机、火柴、香烟等火种，上山放牧、采药、采摘菌子要主动配合卡口的火种检查，拒绝或阻拦检查同样会被处罚。农机进山作业时要做好排气管防护，避免高温尾气引燃干草。第二，管护好家中老人、孩童、特殊人员，别让小孩独自进山玩火，监护人看管不到位引发火情要连带担责。第三，不得损坏山上防火隔离带、瞭望塔、警示标识等防火设施，擅自损毁需要照价赔偿。第四，转变祭祖的老习俗，摒弃烧纸点烛，改用挂祈福飘带、献鲜花的文明祭扫方式，心意到位，还能杜绝火源隐患。还有不少老乡疑惑说，万一撞见山头冒烟起火，该不该上前救火？关于这一点，条例呢也明确告知了，禁止普通村民盲目救火，因为山林火情伴随飞火、浓烟、陡坡坍塌，贸然扑救极易发生伤亡。那该怎么办呢？大家记住了，第一时间撤离至安全地带，尽量准确记下起火的位置，立刻拨打火警电话119，或者是上报给村干部。早上报早处置，小火才能掐灭在萌芽，这也是我们的法定义务。我们说落实防火讲究防在日常，按照条例里面的互包责任制，我们还需要定期的清理房前屋后堆积的柴草枯枝，柴火垛要远离山林边坡，

护林员日常巡山排查隐患，咱们呢也要主动的配合自查自纠，把火灾风险提前扫清。最后呢，我们总结了五条口诀，方便大家记好记牢。一，进山不带火种，带火绝不入林。二，农事用火先报批，私自烧荒受重罚。三，高火险禁令落地，全域杜绝野外明火。四，文明祭扫换方式，不上山头烧纸钱。五，发现火情速上报，切勿盲目去救火。防火没有旁观者，家家户户都是第一责任人。听完了这期节目，大家记得多给家里的老人晚辈转述提醒，邻里之间相互监督，管住火源，守住山林，平平安安过好咱们的安稳日子。好了，各位父老乡亲，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乡村好声音，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工行荣誉借，无抵押无担保，随借随还，办理便捷。详情请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1: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2: 有些旋律一响起就是整个青春，有些新歌一开口就写满此刻心情。从过去到未来，流行一直在。934听流行。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4: 咨询电话2198315。
5: 内江汪饭成都就做便民快吧，29.9畅行双层，微信搜天府行即刻出发。便民快吧一周年，感谢信赖与选择。
6: 工行容易借，无抵押无担保，随借随还，办理便捷。详情请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5: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7: 倾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8: 有些旋律一响起就是整个青春，有些新歌一开口就写满此刻心情。从过去到未来，流行一直在。93.4听流行。

0: 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6:30。
1: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2: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3: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2: 专业除甲醛，
4: 我选清风之家。
5: 咨询电话2198315。
6: 工行容易借，无抵押无担保，随借随还，办理便捷。详情请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7: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
1: 茶好，花好，工艺好，重龙茶就是好。
8: 好茶好。

0: 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1: 如果有一天早高峰坐地铁扫码闸机没反应，超市购物付款码一直转圈，楼下超市货架突然空了，是不是很崩溃？这些崩溃时刻背后关乎同一个名词，经济安全。或许你觉得经济安全是宏观大事，跟咱普通人没啥关系，恰恰相反，经济安全是国家安全的基础，是安邦定国的压舱石。四川作为经济大省、国家战略腹地，承担着产业备份、能源保障、粮食供给等特殊使命。这些宏大的词最终都会落到你的一碗饭、一度电、一次消费里。我是安全宣讲员依依，今天聊一聊经济安全的几道关键防线。经济安全关乎国计民生的方方面面，在全球化的棋盘上，经济安全如同棋手手中的先手棋，一步落子，满盘皆活。那具体的安全线是什么？我们重点说说几道关键的。第一道安全线叫自主，守好经济主权安全线，国家才能独立自主制定经济政策；守好经济制度安全线，才能维护基本经济制度稳定运行。落到四川，就是加快建设国家战略腹地和产业备份基地。从一颗螺丝钉到手机芯片，产业链供应链容不得半点断档。当别人想卡脖子，我们要有底气说核心环节四川能扛。第二道安全线叫秩序，经济秩序安全是保障市场公平竞争、保护消费者权益、防止市场失灵或操纵的关键。对老百姓来说，就是能保证我们买东西不担心被宰，做生意不怕因为恶性竞争被挤垮。可以说，每一次放心消费都是经济秩序安全在为我们兜底。这些年四川持续强化反垄断执法，就是要让市场在阳光下运行。今年八月起，四川还承接了西南四省区的部分经营者集中检疫案件反垄断审查工作，进一步参与全国反垄断监管体系。第三道安全线叫饭碗和能源，资源与能源安全关系着稳定供给，能减少对外依赖。在守好这道安全线上，四川扮演着关键角色。粮食产量连续多年稳定在700亿斤以上，这是我们吃饱吃好的底气。水电装机容量、天然气产量全国第一，西电东送、川气东输，让千里之外祖国沿海也能用上属地的清洁能源。空调房的清凉、冬日里的暖气，背后都是巴蜀大地的能量脉动。还有一道安全线叫钱袋子，守好金融安全就是要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确保金融体系的稳定运行。有句话需要我们牢记，你看中的是利息，骗子看中的是你本金。高息诱惑、非法集资、虚拟币炒作，一旦中招，损失的不只是积蓄，还可能引发连锁风险。守住钱袋子就是守护国家金融安全。经济安全像空气，平时感觉不到，出了问题就会影响我们每一个人。经济固本，方能行稳致远。让我们从点滴行动做起，做粮食安全的光盘侠，金融安全的反诈先锋，能源安全的绿色使者。唯有全民携手共筑防线，才能在惊涛骇浪中稳住经济基本盘，让国家安全的根基坚如磐石。
2: 有些旋律一响起就是整个青春，有些新歌一开口就写满此刻心情，从过去到未来，流行一直在。934听流行。

0: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1: 内江成

0: 02-290-816。
1: 倾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2: 有些旋律一响起就是整个青春，有些新歌一开口就写满此刻心情。从过去到未来，流行一直在。934听流行。

0: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整。
1: 放松心情，倾听内心的声音。活在当下，一切美好都会水到渠成。FM 93.4，内江综合广播，用心陪伴，温暖相随。
2: 工行容易借，无抵押无担保，随借随还，办理便捷。详情请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3: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

0: 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7:30。
1: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甜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北疆综合广播。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2: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3: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2: 专业除甲醛，
4: 我选清风之家。
2: 咨询电话2198315。
5: 千子门酒，张大贤第三代弟子吴雪斌匠心打造，喝千子门敬大千人，千

0: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1: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综合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综合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2: 工行容易借，无抵押无担保，随借随还，办理便捷。详情请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3: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4: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5: 倾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FM 90.4，内江。

0: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6点整。
1: 放松心情，倾听内心的声音。活在当下，一切美好都会水到渠成。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用心陪伴，温暖相随。
2: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3: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4: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3: 专业除甲醛，
5: 我选清风之家。
3: 咨询电话2198315。
6: 内江汪饭成都就做便民快吧，29.9长信双层，微信搜天府行即刻出发。便民快吧一周年，感谢信赖与选择。
7: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6218-530。
8: 工行容易借，无抵押无担保，随借随还，办理便捷。详情请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6: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9: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0: 汇聚本地时事，聆听甜城声音。此刻为您播出《内江之声》。
10: 听众朋友，国庆节好，欢迎收听《内江之声》，我是非凡。
3: 我是卫星，今天我们的内江之声为大家送上甜城内江甜满11国庆特辑，欢迎收听。
10: 火红的十月，甜城内江的国庆假期正迎来文旅消费文化活动的全面升温。从沉浸式景区新玩法到特色美食盛宴，从乡村文化展演到本土艺术展览，52项特色活动串联起整个双节假期，把甜城

0: 丽江的节日氛围铺进了城市的街巷与乡野。双节期间，内江各景区以实景演绎、剧本互动、民俗巡游为核心，创新打造游玩场景，让游客从看景变为入景。市中区川南大草原开展西游奇遇记沉浸式互动体验，设置西游剧情闯关游戏，并配置 NPC 演绎，配套千灯会、音乐节及亲子趣味活动。隆昌云顶寨将开展云顶往事剧本杀、明长鱼灯会加汉服巡游、非遗鳌鱼与汉服团队联合巡寨亮相。泛长江纪念馆开展长江风范代代传游园会，组织红领巾讲解员义务讲解，开展灯谜擂台、通关文牒游园活动。资中文庙举办丙午年祭孔洪文状元祈福系列文化活动，通过庄重的祭祀、状元巡礼、国学雅集等环节，传承崇礼上学传统。资中鹿岛旅游景区开展非遗主题游园庆典，游客凭资州银票参与国风互动游戏，并用于二次消费兑换。
1: 音乐演出、体育赛事、夜间消费是双节绕不开的氛围组。双节期间，隆昌在人民中路举办山歌内江隆昌新民歌唱响之夜，邀请明星艺人举办打鱼祭惠民晚会，在北关城楼举办全国象棋民间棋王争霸赛内江赛区决赛，同步设置文旅消费市集，在古雨湖开展捕鱼活动、环湖越野跑、露营派对。资中体育场举办传承金秋双节同庆全民健身嘉年华，龙江湖放野生活度假区开展湖畔露营烤肉音乐会，配套乐队民俗表演。
0: 假日消费美食是重头戏，这个国庆假期，内江以中国甜食之都品牌为统领，集中推介隆昌全鱼宴、资中鲶鱼宴、豆腐宴、资州宴等特色宴席。其中在隆昌新街里举办古湖鱼长桌宴及国风游园会，在资中状元市集开展资中鲶鱼、东煎等特色美食品鉴，在市中区四方块开展降温水泡车、冰系音乐会、落日影院、花式喝啤酒大赛等年轻化美食消费活动，在威远开展月满康桥、羊味中秋、2026威远黑山羊美食嘉年华及无花果特色农产品展示展销，在隆昌举办中秋国庆电商直播大赛，集中展销隆昌特产及文旅资源，打造美食休闲消费场景。
1: 中秋国庆历来是消费黄金周，内江以商圈促销、消费券发放、互动体验为核心，带动全域消费增长。全市商超、餐饮企业推出双节限时折扣、套餐优惠、满减促销等活动，集中发放文旅消费券，引导游客游在内江、购在内江。内江主城区、联动四方块、汉安慢时光等消费新地标推出花式喝啤酒大赛、文艺汇演等多项文旅活动矩阵，全面激活文旅消费市场。吴越广场举办迎国庆汉安腰鼓舞展演及非遗民俗文化节，开展美食展销、非遗文创、大型游乐等活动，打造一站式节日消费目的地。张大千纪念馆开展文创促销活动，推出大千主题文创产品限时折扣，配套大千会美学馆体验工坊开业活动。在隆昌还有潮流演绎、古湖开鱼、古寨开街等系列促消费活动。资中举办有资州状元集市、风物汇田城专场市集，以产品展销加文旅推介加文化体验模式，推动资中好物展示展销，活跃双节的消费市场。
0: 总而言之，这个国庆，内江把中国甜食之都的美食特色发挥得淋漓尽致，从城区商圈到乡镇市集，特色宴席与惠民活动轮番登场。东兴区甜橙秋味寻味东兴活动已经率先启幕，现场推出的东兴家宴与天东宴让人眼前一亮。东兴家宴及其顺和牛肉、郭北香椿等本土物产，一桌菜吃遍东兴各镇的地道风味。天东宴依托中国天东之乡的资源优势，把药食同源的天东

0: 融入炖、炒、蒸、卤各类技法，善而不苦，食养相宜，适配家庭团聚与养生聚餐。现场发放的50元到200元不等的餐饮消费券，让市民逛展尝鲜的同时，实实在在享受到惠民福利。
1: 在市中区田园浙乡，浙田月圆家国同庆主题活动也在10月1号开启。活动以银票闯关为核心机制，串联糖业博物馆与古田稻田体验区，打造博物馆赚银票、古田消耗银票、古田垂钓赚银票、返回博物馆体验非遗的双向闭环沉浸式游玩体验，面向内江市民及周边短途游客开放。活动期间，游客可在糖业博物馆曾老板 NPC 处领取启动银票和任务攻略，化身糖业继承人，前往苏糖儿、甘博、赵明堤、柳文清、雷震山、沈墨等 NPC 点位，参与博弈、博饼、投壶、射箭、猜灯谜、锤丸、五子棋等古韵游园项目。每完成一项任务即可赚取银票，银票既可兑换礼物，也可作为后续参与非遗手作农事体验的验资凭证。此外，田园浙乡还准备了丰富的非遗与宋韵特色体验。糖业博物馆研学工坊将推出宋韵点茶体验，稻田区域的小亭子可体验内江非遗蒲扇，国庆期间的非遗体验则涵盖古法熬糖、糖化、非遗漆扇、造纸等项目。现场还将提供汉服租赁以及宋韵妆造服务，游客可身着宋制汉服体验素雅妆造，沉浸式感受宋人风雅，把内江百年糖文化玩出了新花样。
0: 双节前夕，有两场带着泥土气息的文化活动先后落地，为国庆假期铺垫下浓浓的丰收底色。9月23号晚，四川省第六届乡村文化振兴魅力竞演大赛东区交流展演在隆昌莲峰公园开演，来自遂宁、广安、达州、资阳、内江五市的基层文艺队伍同台献艺，狮舞龙腾的非遗开场点燃全场，乌梅花开、稻虾稻香等节目把各地乡村的产业振兴故事搬上舞台，内江本土选送的情景剧熔炉星火、情景舞蹈在希望的田野上分别立足千年冶铁文脉与高标准农田改造的变迁，用接地气的表演讲述田城乡村的发展新貌，台下观众的阵阵掌声就是对这场乡土文化盛宴最直接的认可。
1: 同一天启幕的丰收惠田乡艺美新内江首届农民艺术作品展在市文化馆面向公众开放，本次展览面向全市征集书法、美术、摄影、民间艺术与设计四大类原创作品，累计收稿近500件，经专业评审，最终展出特邀作品21件，入展作品116件。这些作品聚焦特色农业、和美乡村、乡风文明等主题，全方位勾勒出内江产业兴旺、乡村美丽、群众富足的新时代三农新风貌。作品取材于田间地头，金黄稻浪的摄影作品，带着乡土温度的民间手作，描绘和美乡村的油画书法，每一件作品都藏着农民创作者对丰收的真切喜悦，也让市民在逛展过程中近距离触摸到田城大地五谷丰登的秋日脉动。这个国庆长假，大家也不妨前来观展，从这些接地气、有温度的乡土艺术作品中，感受田城丰收之美、乡村之美、人文之美。
0: 在资中，一年一度的祭孔大典于28号正式举行。2026年资中国学文化旅游活动周已同步启幕。当天的资中文庙礼乐和鸣，随着文庙古门缓缓打开，身着传统服饰的礼生列队相迎，市民与游客有序入场观礼。现场学子齐声诵读《论语》经典，清亮的诵读声绕着殿宇回荡，瞬间把全场带入崇礼上学的浓厚氛围。整场大典以礼为核心，严格遵循传统试典礼仪轨，庄重致敬至圣先师孔子。有连续3年观礼的市民表示，在家门口看到这样厚

0: 厚重的传统文化仪式，作为长虹故里人，心里满是骄傲与自豪。
1: 本次国学文化旅游活动周将从9月28日一直持续到整个国庆假期。资中文庙、武庙、青云广场等地还将陆续推出群众文艺展演、毛笔临帖大会、革命之路主题展览等特色活动。作为有着2000多年建城史的长虹故里状元之乡，资中文庙内还矗立着全国唯一的孔子站立像。这个假期，八方游客都可以走进古城，沉浸式感受千年儒学文脉的独特魅力。
0: 听众朋友，国庆长假里，咱们内江的各种文旅活动实在是相当丰富。这些活动连着城市和乡野，把填城内江填满十一的氛围铺到了每一个普通人的假日行程里。不用走远，咱们在自家门口就能把国庆假期过得充实又舒心。
1: 是的，我们也在这儿祝愿所有的听众朋友都能在这个火红的十月收获一段带着甜味儿的难忘假期。好了，今天内江之声节目的国庆特辑到这儿就暂告一段落了。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4: 咨询电话21983155。
5: 国新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6: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7: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综合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综合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8: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9: 茶好，花好，工艺好，重龙茶就是好。
10: 好茶好花好工艺，重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11: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12: 如果有一天早高峰坐地铁扫码闸机没反应，超市购物付款码一直转圈，楼下超市货架突然空了，是不是很崩溃？这些崩溃时刻背后关乎同一个名词，经济安全。或许你觉得经济安全是宏观大事，跟咱普通人没啥关系，恰恰相反，经济安全是国家安全的基础，是安邦定国的压舱石。四川作为经济大省、国家战略腹地，承担着产业备份、能源保障、粮食供给等特殊使命。这些宏大的词最终都会落到你的一碗饭、一度电、一次消费里。我是安全宣讲员依依，今天聊一聊经济安全的几道关键防线。经济安全关乎国计民生的方方面面，在全球化的棋盘上，经济安全

0: 如同棋手手中的先手棋，一步落子，满盘皆活。那具体的安全线是什么？我们重点说说几道关键的。第一道安全线叫自主，守好经济主权安全线，国家才能独立自主制定经济政策；守好经济制度安全线，才能维护基本经济制度稳定运行。落到四川，就是加快建设国家战略腹地和产业备份基地。从一颗螺丝钉到手机芯片，产业链供应链容不得半点断档。当别人想卡脖子，我们要有底气说核心环节四川能扛。第二道安全线叫秩序，经济秩序安全是保障市场公平竞争、保护消费者权益、防止市场失灵或操纵的关键。对老百姓来说，就是能保证我们买东西不担心被宰，做生意不怕因为恶性竞争被挤垮。可以说，每一次放心消费都是经济秩序安全在为我们兜底。这些年，四川持续强化反垄断执法，就是要让市场在阳光下运行。今年八月起，四川还承接了西南四省区的部分经营者集中检疫案件反垄断审查工作，进一步参与全国反垄断监管体系。第三道安全线叫饭碗和能源，资源与能源安全关系着稳定供给，能减少对外依赖。在守好这道安全线上，四川扮演着关键角色。粮食产量连续多年稳定在700亿斤以上，这是我们吃饱吃好的底气。水电装机容量、天然气产量全国第一，西电东送、川气东输，让千里之外祖国沿海也能用上蜀地的清洁能源。空调房的清凉、冬日里的暖气，背后都是巴蜀大地的能量脉动。还有一道安全线叫钱袋子。守好金融安全，就是要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确保金融体系的稳定运行。有句话需要我们牢记，你看中的是利息，骗子看中的是你本金。高息诱惑、非法集资、虚拟币炒作，一旦中招，损失的不只是积蓄，还可能引发连锁风险。守住钱袋子，就是守护国家金融安全。经济安全像空气，平时感觉不到，出了问题就会影响我们每一个人。经济固本，方能行稳致远。让我们从点滴行动做起，做粮食安全的光盘侠，金融安全的反诈先锋，能源安全的绿色使者。唯有全民携手共筑防线，才能在惊涛骇浪中稳住经济基本盘，让国家安全的根基坚如磐石。
1: 倾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FM 93.4，内江综合。

0: 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1: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18:30。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1号，星期四，农历8月2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黎春，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干部群众表示，要在新的征程上以只争朝夕、永不懈怠的精神，凝心聚力，把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
2: 各地举行国庆升旗仪式，庆祝新中国77周年华诞。
1: 特写国旗升起之前，
2: 国庆假期第一天，公路、铁路、民航迎来客流高峰，各地交通运输部门多措并举，全力保障安全便捷出行。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9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11月至2026年1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我们的目标很宏伟，也很朴素，归根到底就是让老百姓过上更好的日子。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文章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增强均衡性和可及性，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坚守底线，突出重点，完善制度，引导预期，统筹做好教育、收入分配、就业、社会保障、医疗卫生、住房等方面的工作，不断推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取得新进展，不断促进社会公

0: 平正义。对各类困难群众要格外关注，格外关爱，格外关心。文章强调，民生工作来不得半点虚假，要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办，一年接着一年干，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统筹需要和可能，把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有机统一起来，使民生改善和经济发展有效对接，相得益彰。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只要我们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成功就一定属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中国人民、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大干部群众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令人鼓舞，催人奋进，要坚定信心，奋起笃行，在新的征程上以只争朝夕、永不懈怠的精神凝心聚力，把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77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正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
3: 此时此刻，我们为新中国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无比自豪，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
2: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宁夏银川市金凤区长城花园社区党委书记赵乃香备受鼓舞。
4: 在国庆招待会现场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的心情特别激动，回到社区岗位，我会把这份感动转化为实实在在的行动，继续扎根社区，用心守好社区的大家庭，团结辖区各族群众，不断提升大家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2: 国庆假期，安徽黄山风景区游人如织，迎客松第19任守松人胡小春和同事们一起坚守在黄山之巅，用心用情守护美丽黄山的一草一木，用热情服务迎接四海来宾。
5: 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继续发挥好榜样的作用，积极传播真善美，传递正能量，带动更多身边人向上向上，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争做社会的好公民、单位的好员工、家庭的好成员，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奉献自己的光和热。
2: 这个假期，国道110线邓口黄河大桥工程建设现场热火朝天，施工人员抢抓秋季黄金施工期，全力加快项目建设进度。项目负责人钟浩：
6: 学习了总书记重要讲话，我备受鼓舞，倍感振奋。作为重点项目建设者，我们将把这份力量转化为实干动力，高标准、高质量推进大桥建设，全力服务地方交通发展和高质量建设，以实干实际献礼祖国华诞，祝愿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15-5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今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河北雄安新区，在中国华能集团有限公司同雄安新区入驻和在建疏解单位干部职工代表亲切交流。今年10月，公司迁驻雄安新区整1年，公司员工景浩：
7: 作为一名能源电力工作者，我将牢记总书记嘱托，将关怀厚爱转化为强大动力，扎根新区沃土，全力以赴做好国庆假期期间和日常的能源保供应急指挥工作，守护好万家灯火，与新区一起成长。
2: 眼下正值琵琶秋季管护关键期，浙江德清县雷电镇杨墩村琵琶种植户金娟每天在果园除草施肥，为来年丰收打基础。
8: 总书记说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我特别有感触。以前我爸天不亮摘枇杷，拉到农贸市场还常常分产不分收，现在直播间就在果园里，枇杷

0: 通过冷链卖到全国。我要把枇杷种得更精，带乡亲们一起干，让一颗枇杷甜了千年，也甜了我们的好日子。
1: 中韩工业首席技能专家、沈飞罗阳青年突击队队员方文墨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后，深感使命在肩。
2: 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心潮澎湃，我将以讲话精神为指引，把大国工匠的精度刻入每一个零件，让中国制造翱翔蓝天。我更加坚定，以青春之我助大国重器，用精湛技艺守护祖国空间，在航空报国的赛道上奋力奔跑，为15良好开局贡献青春力量。
3: 清晨6:10，在庄严的国歌声中，鲜艳的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广场冉冉升起，全国各地和首都各界群众现场观礼，向祖国献上深情祝福。下面让我们通过天安门广场国庆节升旗仪式现场实况录音，见证这一庄严隆重的时刻。

0: 天凌晨的天安门广场，来自四面八方的人们早早守候在这里，等待五星红旗迎着晨光升起。请听特写《国旗升起之前》，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
1: 10月1号凌晨，天安门广场上已经站满了人，所有人都在等待同一个时刻，五星红旗的升起。
2: 为了是我爸爸，刚去世，对，早早了他这个心愿，没了成，所以这次来看一下带他的照片。
1: 说话的人叫许丽花，河北省石家庄人，他手里紧紧攥着一张照片，照片里的老人就是他的父亲。老人生前一直想来北京看一次升国旗。
2: 爸，这次我终于完成你的心愿，把你带到天安门看国旗。
1: 在人群的另一头，18岁的韩晨曦举着两部手机，一部手机亮着朋友的微信朋友圈，另一部手机帮这台手机和天安门合影。他告诉记者，自己的朋友因为一些原因不能来到现场看升旗，
3: 就是我把他的主页挂出来，就像他自己来到这里了一样。
1: 广场的另一边，中央财经大学研究生郭峰杰，10多年前他和家人曾经来过一次，
4: 因为出来北京上学，想在现场感受一下这个举国欢庆的氛围。
1: 6点10分左右，升旗仪式正式开始。国旗升至顶端的那一刻，广场上爆发出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和平歌振翅飞过天空，大家现场齐唱歌唱祖国，素不相识的人们挥舞着手中的国旗，歌声在广场上空回荡。
5: 从今年10月1号起，国家移民管理局全面建立重大节日升旗仪式制度。今天上午，在黑龙江北极村、新疆霍尔果斯、港珠澳大桥等大型对外开放口岸，广西德天跨国瀑布等边境旅游景区，集中举行国门同升一面旗活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6: 撤国旗，这里。
7: 今天早上5点18分。地处祖国最东端的黑龙江省抚远市，随着第一缕阳光掠过地平线，一场盛大的升旗仪式在东极广场举行。黑龙江抚远市乌苏镇渔民赵春峰：
8: 我们渔民呢，常年在江上打鱼，江面很宽，每当我们出去的时候呢，就回头看看这个咱们的国旗啊，心里非常非常踏实。
7: 同样，在今天上午，辽宁丹东、内蒙古满洲里、新疆红旗拉甫、西藏里孜、云南瑞丽、广西平祥友谊关等口岸也举行了国门同升一面旗活动，雄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响彻国门口岸，一面面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新疆霍尔果斯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一队二级警长、国旗护卫队执行队长曹强说：
9: 国旗升顶的那一刻，我觉得我们守的不只是一道国门，是中国向西开放的底气。
7: 在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内地与香港、澳门出入境管理部门组成联合护旗队，一同升起国旗。澳门居民霍承恩：
10: 这个升旗仪式很好啊，非常有意义，充分体现了国家对港澳两个特区的情怀。
0: 国庆佳节，全国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人们祝福伟大祖国，乐享幸福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在河南新乡南太行多个景区的观景平台和崖壁长廊上，一面面红旗迎风舒展，为雄浑壮阔的太行山水披上喜庆热烈的节日盛装。在宝泉大峡谷300多米的红岩绝壁前，巨幅五星红旗徐徐展开，红歌快闪，融合民乐与摇滚，告白祖国的歌声在山谷回荡。
12: 悬崖巨幅国旗，万人齐唱红歌，置身山水间，感受浓浓的家国情怀，内心十分振奋。
13: 这里既有秋天最美的风景，还有浓浓的家国情怀，在大好河山之间庆祝国庆，就感觉特别有意义。
14: 江苏南京多所中小学开展以家国情怀为主题的迎国庆系列活动，学生们用绘画、书法等多种形式为新中国华诞送上一份充满少年心意的特殊礼物。 南京市鼓楼实验中学学生胡佳宁。
15: 这次大赛我写的作品是红旗漫卷千秋月，灯彩家国共此时。我想借这部作品，希望祖国繁荣昌盛，也祝大家国庆节快乐。
14: 江苏宿迁市的100多名骑行爱好者以绿色骑行低碳奋进的方式打卡城市风光，在一路风景中送出别样的青春祝福。
16: 这次国庆主题骑行特别有意义，一路骑一路看，真切感受到家乡日新月异的变化。
17: 国庆假期，安徽黄山歙县徽州古城盛景如画，古城实景演绎精彩上演，民俗巡游氛围浓厚，各地游客齐聚于此，处处洋溢着家国同庆的节日氛围。夜幕降临，无人机编队整齐列阵，缓缓升空，点点星光与古城灯火交相辉映，不断变换出祝福祖国的字样与优美图案，
18: 让人感觉很震撼，能够感觉到我们的祖国越来越富强，也有一种自豪的感觉。
5: 国庆假期第一天，公路、铁路、民航迎来客流高峰，各地交通运输部门多措并举，全力保障安全便捷出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假期首日，河北全省主干高速公路持续高位，预计今天将达到400万辆以上，接近历史峰值。河北各地公安交管力量对186个 4A 级以上景区、热门商圈等重点部位一点一策精细疏导管控。河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情治中心民警郭兴泽：
19: 各级交管部门将24小时值守监测，根据流量数据均衡调控，提高大家的出行效率。
20: 国庆假期第一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480万人次，热门出行地区集中在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和成渝地区。昨夜今晨，京广、京沪、京哈等干线加开夜间高铁列车，预计全国铁路增开夜间高铁约700列。中国铁路南昌局南昌站客运值班站长叶欢：
21: 南铁在南昌、福州、厦门去往上海、杭州、广州等方向共计加开夜间动车组列车62列，方便旅客轻松实现快旅漫游。
22: 海南各机场今天也迎来客流高峰，海口美兰国际机场计划直飞航班552架次，预计运送旅客8.5万人次。海口美兰国际机场航空市场部工作人员陆芳芳：
23: 他在海口往返至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境外航点包括比如悉尼、墨尔本、奥克兰等等重点航线上，计划投放约148架次的宽体机来执行。
24: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0: 今天是国庆节，当万家灯火在夜色中次第亮起，400公里之上的中国空间站正以每秒7.9公里的速度掠过祖国上空。此刻正在中国空间站中的3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和黎嘉莹，也为全国人民

0: 法忘记，在大漠戈壁深山海岛，有一群人70载仰望星空，接续奋斗，创造了中国航天的辉煌。
1: 请祖国放心，请老一辈航天人放心，历史接力棒已经传到我们手中，我们一定跑好这一棒，把咱中国人的太空家园守护好，建设好。
2: 祝航天事业再创辉煌。
3: 忙碌是中国空间站5年历程的关键词之一。5年间，中国空间站持续搭建起面向前沿探索的太空实验平台。截至去年12月，中国空间站已经在轨部署和实施265项科学与应用项目。今年5月，随天舟10号货运飞船，又有41项空间科学实验项目上行中国空间站，包括人工胚胎等生命科学实验样本。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于乐谦告诉记者，人工胚胎实验样本已经随神舟21号乘组返回地面，科研团队正在紧锣密鼓地分析数据。
4: 初步的看上去还挺神奇的，发现整个这个胚胎在天上，它对于胚胎本身维持它的这个胚胎的状态是有促进作用的。
3: 天宫实验室里惊喜不止于此，我们在空间生命领域、空间材料科学领域、微重力基础物理领域、微重力流体及燃烧科学领域也取得了一批重要的科学成果。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副研究员杜昌帅说，中国空间站不仅仅是中国科学家自己的空间实验室，也是促进全人类航天技术发展以及造福全人类的空间站。
5: 未来要依托我们的中国空间站等空间科学和应用资源，来构建开放、包容、可持续的国际合作平台，并且来提升全球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参与空间科学和应用研究的能力。
6: 今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12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又有多枚金牌入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7: 今天皮划艇激流回旋男子单人划艇决赛率先决出胜负，中国选手张志成稳定发挥拿下金牌。帆船项目迎来首个决赛日，在男子快速艇49人级的较量中，中国组合温在鼎、刘天在9轮比拼当中4次拿下单轮第一，以净积分16分夺冠，成功卫冕这枚亚运金牌。印度队、中国香港队分获银牌、铜牌。排球赛场传来捷报，在男排1/4决赛当中，中国男排直落3局，3-0击败泰国队，顺利闯入亚运会4强。半决赛将迎战日本队与卡塔尔队之间的胜者。
8: 哇，最后篮网收下了这场比赛，确实也是在今天这场比赛中国队做的最好的一个技术环节。
7: 在网球赛场，女单半决赛中，中国选手王希雨在先丢一盘的情况下2-1逆转菲律宾名将伊埃拉晋级女单决赛，中国队也提前包揽了本届亚运会网球女单的金银牌。决赛中，王希雨将迎战另外一名中国选手张帅。
9: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全国秋粮面积预计稳中有增，特别是高产作物玉米增加较多，目前已开始大面积收获，进度过30%，快于去年同期。
6: 从今天起，京港珠澳大桥供港鲜活食品通关时间由每天16小时延长至全天24小时。调整后，水产、果蔬等鲜活食品可根据采收、运输和销售节奏安排通关，满足香港早市、午市、夜市等不同时段的补货需求。
9: 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国庆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破1亿元。
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梦·家国情》2026国庆特别节目将于今晚8点档在央视综合频道、综艺频道、音乐频道、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文艺之声、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平台同步播出。
9: 国庆假期首日，冷空气继续东移南下，南方多地也加入降温行列。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3号起新一股冷空气又将登场，两股冷空气接连影响下，全国多地气温将创今年下半年来新低，江南多地也将开启入秋进程。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闻联播，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9月30号就日本谋求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及妄图删除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表示，俄罗斯反对日本入常。近来，日本政府修宪企图和扩军备武动向，引发多方反对和担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1: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9月30号表示，不应为包括日本在内的西方国家增加安理会常任或非常任席位。扎哈罗娃同时指出，日本正在加速推进再军事化进程，背离了该国战后宪法中的和平主义条款。
2: 实际上，日本正逐步走向破坏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的国际秩序。我们经常向日方表明，这类举动引发关切，也不符合深化和谐合作的目标。
1: 关于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扎哈罗娃强调，该表述写入宪章，其初衷是防止二战轴心国及其盟友再次实施侵略。近年来的事态表明，该条款仍具现实意义。相关国家应正视历史，任何篡改二战结局、弱化战后国际秩序的企图都应引起警惕。当地时间9月30号晚间，部分日本民众在东京银座车站附近自发举行抗议集会，反对日本政府修宪企图和扩军备武动向，反对日本政府推动修改无核三原则。韩国市民团体9月30号在首尔慰安妇受害者雕像和平少女像前举行第1772次周三示威，要求日本正视历史，为战争罪行道歉，呼吁铭记战争受害者，反对战争和暴力。
3: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东京地方法院10月1号对日本自卫队官员村田晃大强闯中国驻日本大使馆案举行首次公开庭审。据日本共同社报道，村田晃大在庭审中承认了闯入建筑物和违反枪支刀具法的罪名，但对于威胁使馆工作人员的指控，其辩方认为不构成犯罪。
0: 据阿联酋国家通讯社10月1号报道，阿联酋总检察长下令对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展开调查，包括调查其是否与恐怖主义活动有关。9月30号，载有以色列乘客的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从阿联酋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途中发生安全事件。据阿联酋媒体报道，副驾驶涉嫌在驾驶舱内持刀刺伤机长，导致飞机突然急降。其他机组人员和乘客制服袭击者后，机组重新控制飞机。
3: 以色列国防军10月1号发表声明称，在刚刚过去的一个月内，以色列空军在黎巴嫩南部安全区及加沙地带累计空袭超过500个军事目标。
0: 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9月30号宣布组建自主作战司令部，以提升美军规模化自主及机器人作战能力。
3: 77载铸就辉煌，万里新城风帆正扬，让我们共同祝福伟大祖国国泰民安，繁荣昌盛。
4: 我叫潘晨，是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红船小讲解员。这几天南湖特别热闹，到处是来参观的人，国旗在头顶飘，红船在身后停，我觉得特别骄傲。
5: 我叫图拉古里，是新疆巴祖快乐市的一名社区工作者。今年的国庆满街都是中国红，各族街坊一起包饺子、拉家常，日子越来越舒心。大家说的最多的就是国家好，小家才好。
6: 我们是驻守在西藏阿里的伊亚格族边防连官兵，祝福伟大的祖国山河锦绣，国泰民安，边防有我在，请祖国和人民放心。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郭明、演玲，主播子文、黎春。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万机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人从容。

0: 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2: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3: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4: 北京时间19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5: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是国庆假期的第一天，全国铁路迎来出行高峰。国铁北京局预计发送旅客175万人次，同比增加6.7万人次，增幅4.0%。计划增开旅客列车159.5对。长三角铁路也迎来这个假期运输客流最高峰，开行旅客列车3161列，预计发送旅客440万人次，预计创国庆黄金周单日客发新高。国铁广州局预计发送旅客383.7万人次，较2025年同期增加33万人次，增幅9.4%，有望创单日旅客发送历史新高。国铁济南局预计客发日均87.1万人，较2025年同期增长7.1%。假期计划加开旅客列车55对，全力保障运力供应。据记者了解，10月3号到5号，上海至合肥、北京、广州至南宁、长沙等方向余票充足，北京至长春、武汉、太原至北京、上海至连云港、南宁至广州、厦门至深圳、深圳至武汉、杭州至南昌、沈阳至延边、长春至兴安等方向尚有余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获悉，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国庆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破1.5亿元，《神探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妇》、《小猪佩奇》、《完美假期》暂列国庆档新片票房榜前三位。2026年度票房含预售已突破297亿元。此外，国家电影局统计数据显示，截至9月底，全年净增影院438家，银幕2632块，全国银幕总数达到95819块。当地时间9月30号，中国驻美国大使馆隆重举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美国联邦参议员、美国白宫、国务院、商务部等部门代表、各界友好人士、外国驻美使节等800多人出席。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当地时间9月30号在例行记者会上向中国朋友们致以节日问候，并祝贺俄中建交77周年。他用中文说：“国庆节快乐。”当地时间10月1号，俄罗斯外交部召见匈牙利驻俄临时代办，就匈牙利方面无理且公然不友好的要求多名俄罗斯外交人员离境提出坚决抗议。俄方称已通知匈方，作为对等措施，匈牙利驻俄罗斯大使馆及驻圣彼得堡喀山总领馆的部分工作人员需在2周内离开俄罗斯。苏丹外交部当地时间9月30号宣布，将与乍得接壤的阿德雷边境口岸开放期限自2020

0: 2026年10月1号起延长3个月，至2026年12月31号，供国际救援机构经由该通道向受冲突影响的苏丹民众提供人道主义援助。亚运快报，今天第20届亚运会攀岩女子攀石赛决赛，中国选手张悦彤夺得金牌，另一位中国选手骆之路获得第4名。此刻提示，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广西北部、贵州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请注意防范。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10月1号国庆节，新中国成立77周年，我在北京问候每一位在听节目的朋友，节日快乐。国庆节今天有一条热搜刷屏，国庆看升旗是中国人专属仪式感，在天安门广场，在祖国各地，大家都为此而来，早早等候。在天安门，有即将支教的年轻人临行前专程来看升旗，有人在大学4年每年不落，在这一天到天安门看升旗。这条热搜下面祝福祖国是最多的留言，还有一个高频词叫清澈的爱。我们发现人群当中有人攥着一张照片，有人举着2部手机，有人揣着一封连夜写好的信，他们带着各自的牵挂而来，望向同一面国旗。这些照片、手机和书信背后藏着什么样的思念和心愿？国歌奏响，国旗升起的那一刻，他们眼中又看到了什么？我们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奕群到今天的升旗现场去看一看。
1: 10月1号凌晨，天安门广场上已经站满了人，华灯映照着一张张脸庞，各地方言汇聚成一片低沉的声浪，有人裹着毯子，有人举着小国旗，有人不停地看表，所有人都在等待同一个时刻，五星红旗的升起。在等待的人群里，我们遇见了3位特殊的观礼者。
2: 为了是我爸爸啊、嗯，刚去世，对，找到了他这个心愿，没了成，所以这次来看一下带他的照片。
1: 说话的人叫许丽花，河北省石家庄人，他手里紧紧攥着一张照片，照片里的老人就是他的父亲。许丽花告诉记者，父亲年轻时曾在云南当过兵，退伍之后回到老家。许丽花的母亲在他3岁时去世，父亲一个人把3个孩子拉扯大。老人生前一直想来北京看一次升国旗，但是心脏病、糖尿病等等让他始终没有能够成行。而就在1个月前，父亲走了。
2: 爸，这次我终于完成你的心愿，把你带到天安门看国旗。虽然没有领你来到现场看到天安门，这次爸，我完成了。
1: 许丽花提前20天就安排好了国庆节来看升旗的行程，她站在人群里，把父亲的照片贴在胸前，像是把父亲也带进了这片广场。而在人群的另一头，18岁的韩晨曦举着2部手机，一部手机亮着朋友的微信朋友圈，另一部手机帮这台手机和天安门合影。他告诉记者，自己的朋友因为一些原因不能来到现场看升旗，所以他想出了一个办法，那就是利用社交媒体为不能亲临的朋友创造了一次虚拟体验北京天安门升旗仪式的机会，让朋友们远程感受升旗的庄严与荣耀。在这个清晨的广场上，很多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让不能来的人离

0: 国旗更近一点，替来不了的人看一眼这面国旗。
1: 就是我把它的主页挂出来，然后和这里的当地名著同框，是一种比如就像他自己来到这里了一样。
0: 韩晨曦2008年出生，于北京奥运会同年，3-4岁时父母就带他来过天安门看升旗，但是当年的记忆已经模糊。今年他刚上大一，想重新刷新记忆，也替朋友现场体验。
1: 我这次放了11假期，然后我就提前一天来到北京了。我很期待这次升旗啊，因为我小的时候记忆已经模糊了，现在重新刷新一下记忆。
0: 韩晨曦是替人来，也是来找回自己的记忆。广场的另一边，中央财经大学研究生郭峰杰也是来找记忆的。十多年前，他和家人曾经来过一次，这一次他和几位室友一拍即合，故地重游。
2: 因为出来北京上学，想在现场感受一下这个举国欢庆的氛围。
0: 郭峰杰告诉记者，当时他在上海读本科的时候，有一位老师对他帮助颇多，毕业后也一直关注着他的动向。此次来天安门广场看升旗，他特意现场写好了一封信给这位老师，既是报个平安，也是分享人生新阶段的感悟和规划。信里他写下了凌晨天安门广场的景象。
2: 天安门广场上的人越来越多，远处的城楼在灯光里显得格外的庄严，有人在自拍，有人在给孩子讲国庆的历史，还有几位老人站得笔直，望着城楼的方向不说话。我忽然觉得举国欢庆这四个字此刻不再是一个词，而是身边一张张真实的脸，一双双发亮的眼睛。大家都在等那面红旗在晨光中升起，我也在等，等自己在这座城市，这所学校里慢慢长成更笃定的样子。
0: 6:10左右，国旗护卫队迈着整齐的步伐沿中轴线走来，铿锵的足音由远及近。现场口令响起，刚才还人声鼎沸的广场一瞬间安静下来，手机和自拍杆齐刷刷举起，记录着这庄严的一刻。许丽花抱紧了父亲的照片，韩晨曦把手机举高，郭峰杰和室友们站直了身体，广场上的所有人此刻只有一个动作，仰望。国歌奏响，五星红旗在晨风中展开，缓缓升向旗杆顶端。人群里有人跟着唱，有人眼眶泛红，有人举着手机的手微微发抖。国旗升至顶端的那一刻，广场上爆发出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和平歌振翅飞过天空。随后大家现场齐唱歌唱祖国，素不相识的人们挥舞着手中的国旗，歌声在广场上空回荡。
3: 升旗仪式之前，这些普通人的故事格外动人，替亲人圆梦，替朋友到场，替青春留一份见证。方式不同，心意一致，在国旗升起的地方安放思念，分享荣光，寄望未来。家国情怀就藏在这些朴素的举动当中，写在普通人发亮的眼睛里。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新闻有观点。今天是国庆节，当神州大地万家灯火举国欢庆的时候，在距离我们400公里的太空，中国空间站正以每秒7.9公里的速度掠过祖国上空。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三名航天员已经在这座太空家园工作生活了4个多月，他们将在轨道上度过这个国庆。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我们就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一同走进中国空间站。航天员在太空的国庆是怎么度过的？5年间这座太空家园经历了什么样的成长和蜕变？中国空间站未来还有哪些全新的可能？
5: 从空间站遥望地球，那片灯火璀璨的土地就是我们日夜思念的祖国。
6: 我们无法忘记，在大漠戈壁、深山海岛，有一群人70载仰望星空，接续奋斗，创造了中国航天的辉煌。
7: 请祖国放心，请老一辈航天人放心，历史接力棒已经传到我们手中。

0: 我们一定跑好这一棒，把咱中国人的太空家园守护好，建设好。
1: 这个国庆节，在中国空间站中的三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为全国人民送上了他们来自太空的真挚祝福。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刘伟波介绍，航天员在轨的日常安排紧凑有序，整理舱内环境，开展空间站巡检维护，推进各类空间科学实验等，早已融入了他们每周的固定工作。
2: 他们是六天工作，一天休息，整理太空舱，清理整理，这都是日常工作，每周都会做。对于这个空间站的维护也是按照既定的这种规则和安排来干。科学实验的，像这个每次上天之前它有一个目标，安排多少项，要做多少个样本，都是有数的，把这个东西都分散在每个月每个周都干完。所以上天一次一个周期半年他们会干很多事儿，每天都很忙，我基本上8个半小时到9个小时吧。
1: 忙碌是中国空间站五年历程的关键词之一。经过多年技术打磨，我国航天员单次最长在轨驻留时间已经达到210天，全面具备了半年以上长期驻留保障能力。航天员陈东见证了这座太空之家一步步成长升级。
3: 我们的空间站目前已经安全在轨运行5年，经历了从无到有不断的迭代升级，航天环境呢也更加舒适。那我们现在就有很多的检测手段，还有了这个人工智能的参与，让我们航天员在轨驻留期间，我们的身体适应能力不断的在提升，我们的出舱活动也是在增质提效。作为航天员，我们的愿望就是能够在有限的太空驻留期间，能够尽量多的去完成实验，让科学家的梦想在太空实现。
1: 五年间，中国空间站持续搭建其面向前沿探索的太空实验平台。截至去年12月，中国空间站已经在轨部署和实施265项科学与应用项目，其中2025年度新增86项，覆盖领域目前规划了空间生命与人体研究、微重力物理科学、空间天文与地球科学、空间新技术与应用4大研究领域32个研究主题。今年5月，随天舟10号货运飞船又有41项空间科学实验项目上行中国空间站，包括人工胚胎等生命科学实验样本，目前实验进展顺利。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于乐谦告诉记者，人工胚胎实验样本已经随神舟21号乘组返回地面，科研团队正在紧锣密鼓地分析数据。
4: 初步的看上去还挺神奇的，就是我们发现就是天上的这样子的一个失重环境，因为我们当时其实有不同的细胞类型嘛，然后不同的细胞类型其实在发育过程中就起到了不同的功能，发现整个这个胚胎在天上，它对于胚胎本身维持它的这个胚胎的状态是有促进作用的。
1: 天宫实验室里惊喜不止于此，除了大家熟知的小鼠空间实验，在国际上还首次开展了亚磁微重力复合环境下的生物学研究，突破了3100摄氏度无容器激光加热，为我们的超高温材料在轨制备提供了新的路径。同时，我们在空间生命领域、空间材料科学领域、微重力基础物理领域、微重力流体及燃烧科学领域也取得了一批重要的科学成果。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副研究员杜昌帅说，中国空间站不仅仅是中国科学家自己的空间实验室，也是促进全人类航天技术发展以及造福全人类的空间站。
5: 当前空间科学和应用促进可持续发展目标已经正式获得批准，这个项目是联合国科学10年框架下的国际科学计划，未来要依托我们的中国空间站等空间科学和应用资源来构建开放、包容、可持续的国际合作平台，通过开展空间科学和应用的前沿研究来促进我们的科技创新，并且来提升全球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参与空间科学和应用研究的能力，来推动2030可持续发展议程的高水平实施。
1: 航天员长期驻留太空，生命保障系统就是这座太空家园的生命线。中国空间站的生命保障系统为中国载人航天从短期飞行向长期驻留提供了核心支撑，实现了空间站平台的高效运营。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刘向阳介绍，作为载人空间站4大关键技术之一的空间站再生式生命保障系统，目前包含电解制氧、二氧化碳去除、微量有害气体去除、尿处理、水处理、二氧化碳还原6套设备。

0: 2021年4月天鸽舱发射以来，中国空间站再生生保系统一次装站成功，累计在轨运行超过5年，安全可靠地保证了11个航天员乘组驻留，空间站氧气资源闭合度达到100%，水资源闭合度达到96%以上，大气成分和再生水各项指标稳定在合格范围之内。
1: 技术探索没有止境，科研团队正向着更先进可持续的生命保障体系迈进。地星三号卧床实验通过模拟失重环境研究人体生理变化，针对太空微重力环境对人体骨骼、肌肉、心血管等系统产生的多维度影响，为优化航天员长期驻留的健康防护策略提供可落地的实验依据。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曲丽娜说，
2: 综合考虑了空间站1年期飞行、我们的失重生理效应防护方案以及载人探月任务的变重力防护方案进行全面的系统验证，主要的目的就是要研究在不同重力条件下人体的适应特征以及我们防护方案的有效性。应该说，通过这次实验，我们也获得了非常好的效果。
1: 未来深空征途挑战更为复杂，登月任务我们要面临地面1/6重力，登火任务我们要面临地面1/3重力。从微重力到低重力，它的重力是不断变化的，给人体的代偿能力带来更大挑战。地星三号实验还针对未来深空探测任务中不同重力变化条件来开展研究。
2: 所以我们要制定人体在变重力条件下的防护方案，通过卧床实验不同的体位改变来模拟微重力、低重力或者重力转换，验证我们防护方案的有效性。
1: 从国庆节短暂的休息时光，到5年间11个乘组的安全驻留，再到瞄准2030年前载人登月的前沿攻关，400公里的高空之上，中国空间站的每一天都在书写中国人的太空探索故事。这里有日复一日的忙碌，又永不停歇的探索，独属于中国航天的太空节奏，正向着更远的星辰持续向前。
3: 400公里的太空轨道上，3名航天员在中国空间站里忙碌中过节。中国空间站已经安全在轨运行5年。5年间，这座太空家园一步步长大变强，11个乘组把中国人的足迹稳稳留在了浩瀚宇宙。成长的背后是几代航天人仰望星空，接续奋斗。太空探索没有捷径，唯有埋头苦干，勇毅攀登。中国航天的征途还在向前延伸，今天的每一份坚守，都在为明天的星辰大海铺路。
4: 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国庆前夕，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落下帷幕，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选手在64个赛项上同台比拼，中国代表团一举拿下41枚金牌，再次刷新历史纪录。这是一群平均年龄20出头的年轻人，不过我们今天要说的并不是夺冠的瞬间，走下领奖台，年轻的冠军们接下来要做什么？我们就一起跟随总台记者车丽、杨静去看看，当掌声渐渐平息，冠军们是如何把赛场上的绝活传下去的？一块金牌又将如何变成教案、工艺和标准，为产业发展培育新型工匠？
5: 站上世赛数控洗项目最高领奖台，李卓平这个来自广东省机械技师学院的22岁小伙，花了6年时间，从高中选择这个方向开始，他便将心思扑在了上面。这项比赛要依据图纸，用数控机床加工出零件，精度要求控制在0.02毫米，也就是要达到头发丝的1/4到1/5。
6: 因为我们项目已经实现5连冠了，我是第6个，所以前面有很多的前车之鉴，只要我照着这条路走，那就肯定会成功。我们国家不只是单单培养我一个人，而是培养了我们整个行业，培养了一批人。接下来的话，可能会留在学校辅导一下师弟，然后把我的技术和经验传导给他们。
5: 无人机系统是本届世赛新增的7个赛项之一，来自11个国家和地区的选手同台竞技。中国选手曾晨是杭州技师学院航空与游艇学院的教师，对他而言，这是一个全新赛项。比赛内容像是拆盲盒，最难的是要通过编程实现无人机自主飞行和避障。
6: 这 对，因为我其实是我们中国第一块无人机系统金牌嘛。因为我最开始的时候其实也不是无人机这个方面的，后面我是中途转的无人机的专业。我的当时的驱动就是兴趣，在我赛后把这些东西都整理出来，然后做成一个我专属我自己的那种尚方宝典吧，然后也是这样的去教会我的学生们遇到问题该怎么办。
5: 飞机维修项目涵盖初始验收检查、金属材料结构制作与修理、航电系统检查修整、机械系统检查修整、复合材料检修五大模块，对选手理论和实操能力要求极高。国营芜湖机械厂的职工孙国泰代表中国参赛，中国实现蝉联该项目试赛金牌。
7: 我是职工身份参加飞机维修的比赛，对我的工厂对我的帮助非常大。我觉得未来技能人才在中国是有很大的发展的，回到工厂之后肯定要把试赛的相关的经验转化到工厂的实际生产中来提高工厂的效益。
5: 试赛金牌选手的下一站是什么？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大家不约而同地提到了同一个方向，留校任教或扎根企业。世界技能大赛中国天津研究中心主任徐国胜表示，在过去五届试赛奖牌获得者中，约七成的奖牌获得者、金牌获得者到职业院校去任教，直接转化为教练专家，有两成到了生产企业技术岗位一线。
8: 从我们的产业结构的调整，从我们的校企合作，这是目前看是一个必然的一个趋势。我们这些有实战能力的教师，也是我们进行校企合作、产教融合的非常好的师资队伍。他们带出团队，可以很好的助力企业的发展，也可以带领团队在我们的教育教学、服务社会取得更好的成果。
5: 记者注意到，此次试赛中国代表团所获得41枚金牌中，广东选手贡献了13枚，占全国金牌总数近1/3。广东是世界技能大赛的金牌大户，技能人才总量达2238万人，其中高技能人才843万人，居全国首位。世界技能大赛中国广州研究中心主任袁定飞表示，
9: 广东的参赛选手的培养啊，始终是深度贴合这个产业布局。广东的一些参赛项目呢，主要是集中在这个先进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以及现代服务业领域，与广东现代化的产业体系建设方向呢是高度契合的。也就是说，产业需要什么，我们比赛备赛就练什么，比赛呢是和产业是良性互动。
5: 对各个参赛项目而言，试赛的技术标准都具引领性。下一步，各地职业院校将把试赛的先进标准融入到专业的课程，对标试赛标准开发新的专业。
9: 比如说我们依托这个移动机器人项目开发这个服务机器人应用与维护专业，将商务软件解决方案项目呢转化为课程体系，形成了赛项转化和专业建设以及课程教学的一个常态化的机制。同时呢，我们广东也大力开展这个产教频的技能生态链建设，在企业建设这个技师工作站啊，学校和企业共享这个实训基地啊等等，通过多种形式呢为企业培育这个新型工匠。
3: 赛场上的夺冠经历正在变成讲台上的教案、车间里的工艺、产业中的标准。当越来越多的冠军选择回到学校扎根企业，把技艺和经验不断传承，中国技能人才的金字塔就不再只是塔尖上的几个人，而是一层带一层、一代传一代的厚实底座。这条从赛场通向讲台、通向车间、通向产业的路正在越走越宽。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视线转向国际，伊拉克迎来历史性时刻。按照伊拉克总理扎伊迪此前的说法，10月1号，也就是今天，将是伊拉克历史上崭新的一天。当地时间9月30号，美国军方宣布结束在伊拉克开展的反伊斯兰国军事行动。美国主导的国际联盟部队及装备已按照此前与伊拉克政府达成的协议全部撤离伊拉克北部的埃尔比勒空军基地。美国国防部发言人肖恩·帕内尔表示，国际联盟有序撤离标志着美国在伊拉克开展的军事行动结束，并意味着两国关系从战时联军行动转向由伊拉克主导、美国提供支持的双边安全合作。 伊拉克政府宣布自9月30号起全国放假4天，并专门将此命名为主权日纪念活动。当天巴格达街头呈现出什么样的氛围，伊拉克国内又会如何看待这样一个节点，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银发回的观察。
10: 临近主权日，巴格达不少道路已经竖起相关标语，上面写着收回决策权，建设家园。30号当天，总台记者在巴格达地标解放广场看到庆祝车队驶过广场，不少民众手举伊拉克国旗欢呼，巴格达街头一些警车和安全部队车辆也挂上彩带等装饰。此外，伊拉克首都巴格达及多个省份还安排了文化、艺术、旅游和公共服务等庆祝活动，部分公共和娱乐场所免费向公众开放。从伊拉克各方30号的表态来看，主权、自主决策和历史性时刻成为反复出现的关键词。伊拉克总统阿米迪表示，伊拉克的主权、国家独立决策、领土完整以及国家机构安全都是不可妥。
11: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9:30。
4: 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0: 内江市市东区举行年产十万吨钠电池硬碳负极一体化生产基地项目签约仪式，冯发贵参加并见证签约。国庆前夕，遂宁、广安、达州、资阳、内江五市的基层文艺队伍齐聚一堂，用歌舞、小品、曲艺等多元文艺形式，为观众献上了一场接地气、有温度、显活力的文化盛宴。我市各地以红歌朗诵展演、点亮中国红等多种形式，让市民们感受节日喜悦，厚植家国情怀。
1: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1号，星期四，农历8月21，是中华人民共和国77周年华诞。在此向全市人民致以最诚挚的节日祝福。欢迎收看内江新闻，以下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9月30号，内江市市中区举行年产10万吨钠电池硬碳负极一体化生产基地项目签约仪式，市委书记冯发贵参加并见证签约。
0: 项目选址内江绿色能源产业园，由成都百思格科技有限公司投资建设，其中一期建设年产3万吨硬碳负极材料生产线。项目建成后，将与已落户的海思达、纳新等电芯制造企业形成紧密的上下游供需配套，推动内江钠电产业全链条贯通。市委常委、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内江经开区党工委书记唐南胜在致辞中说，当前内江正抢抓国家支持先进制造业和新能源产业发展，省委省政府推进重点产业建圈强链等政策机遇，深入实施市第九次党代会提出的发展战略，把新能源新材料作为四大制造业之首，大力培育钠离子电池全产业链集群。目前全市已初步形成从基础材料、电芯制造、系统集成到结构配件、应用场景、电池回收利用的全产业链生态。内江地处成渝之心，交通区位优越，物流便捷，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先后获评中国投资热点城市、投资环境质量十佳城市、投资吸引力城市等称号。全市上下将提供最优质服务，依托首席服务官等机制强化要素保障，让企业享受方便快捷、贴心温暖的服务，推动项目早开工、早投产、早见效。成都百思格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谢角表示，硬碳负极是钠离子电池实现产业化突破、性能升级、规模落地的核心瓶颈材料，是完善钠电全产业链自主可控、国产化替代的重中之重，产业发展机遇前所未有。内江工业底蕴厚重，产业基础扎实，营商环境优越，是新能源新材料产业急剧发展的沃土。特别是内江将钠电产业作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赛道，聚集了一大批优质企业，为我们深耕发展提供了良好支撑。百思格将始终坚守硬碳材料主赛道，持续深耕核心技术研发，严控产品质量，夯实规模化制造能力，助力内江建设区域钠离子电池产业生态。副市长蓝徐主持签约仪式，市东区委、区政府主要负责同志介绍项目情况或上台签约，市委秘书长曾强、市级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等参加签约仪式。
1: 9月29号，市八届人大常委会第39次会议举行联组会议，专题询问全市工业倍增计划实施情况，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聂军主持会议并讲话。会上，六位常委会组成人员就工业倍增计划实施情况进行询问。市发展改革委、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市科技局、市自然资源规划局、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市经济合作局有关负责同志分别作出回答。聂军指出，坚定不移做大工业是市委立足全市发展大局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组织开展此次专题询问，是市人大常委会聚焦中心大局、服务全市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本次专题询问选题精准务实，前期调研扎实充分，活动组织严谨规范，全程依法有序开展，取得了预期成效。 聂军强调，市政府及有关部门要认真落实市第九次党代会部署要求，锚定工业发展目标，压紧压实工作责任，主动对接，密切协作，以务实作风推动工业倍增各项决策部署落地见效。要全面认领问题，深入剖析根源，细化整改措施，补齐发展短板，真正实现事事有回应，件件有落实。全市各级人大要持续跟踪整改情况，常态化开展靶向监督，综合运用执法检查、专题调研等方式，推动工业经济提质增效。各级人大代表要主动深入一线，走访企业，摸清实情，建言献策，为实现四个特色优势先进制造业崛起突破贡献力量。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康厚林、何勇、苏小贝、陈代兵、秘书长郑敏及常委会委员出席会议，市政府副市长郭新亚代表市政府到会听取意见并作表态发言，市法院代理院长梁晨、市检察院代理检察长胡邦勇、市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毛丽、市监委及市人大常委会机关有关负责同志、不是常委会组成人员的县市区人大常委会主要负责同志、部分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市政协机关有关同志、部分省市人大代表、镇人大主席列席会议。会议还邀请了公民代表旁听。
0: 9月30号，市场监管总局质量发展局副局长张磊磊率队到内江调研质量金融工作。省市场监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高小雨、市政府副市长张勇陪同调研。总局调研组一行先后前往内江百合居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匠工数控科技内江有限公司，调研田城质量险、子险种、家装空气治理险和产业发展险运行时效。期间，调研组详细查看企业经营状况，听取田城质量险情况汇报，询问企业在参保质量保险过程中的痛点难点，了解内江推进质量金融融合发展中的经验做法。调研组对内江质量金融创新工作给予肯定，并指出内江立足地方产业特色和企业需求，创新推出田城质量险，举措务实有力，成效亮点突出，提供了可借鉴可推广的实践样本。要持续扩大田城质量险覆盖面，让更多中小型企业享受到保险保障红利。要强化业务引导，充分发挥保险机构市场化风控作用，形成正向外部约束，推动企业压实质量主体责任。田城质量险是内江在质量加金融领域的突破性举措，首批推出两类专属产品，一类是面向工业企业的产业发展险，投保企业因质量事故出现亏损时，可依规获得赔付；另一类是家装空气质量治理险，参保家装企业需承诺装修后室内空气质量达标，若检测不达标，

0: 由保险公司配套提供免费治理服务，直至达标。国庆前夕，龙昌市莲峰公园龙凤广场上华灯璀璨，热闹非凡。四川省第六届乡村文化振兴魅力竞演大赛东区交流展演活动再次举行，来自遂宁、广安、达州、资阳、内江五市的基层文艺队伍齐聚一堂，用歌舞、清音、小品、曲艺等多元文艺形式为现场观众献上了一场接地气、有温度、显活力的文化盛宴。
1: 晚上七时许，夜幕下的展演舞台流光溢彩，开场非遗展演狮舞龙腾率先点燃全场氛围，灵动的雄狮腾跃起伏，矫健的龙身盘旋游走，锣鼓铿锵，气势昂扬，传统非遗技艺鲜活绽放，为展演拉开序幕。 整场展演紧扣乡村振兴主题，12个特色节目次第上演，一舞一景一曲一韵，皆是巴蜀乡村的生动缩影。达州市达川区百节镇的舞蹈《乌梅花开》，将中国乌梅之乡的生态绿意产业生机搬上舞台。广安市广安区花桥镇的歌曲《菜花黄菜花香》轻快悠扬。 资阳市雁江区中和镇的小品《夏至虾稻香》，以生活化的剧情、接地气的台词，演绎出稻虾共生产业带动村民增收致富的鲜活故事。达州清音烟火三里，曲调婉转，唱腔灵动，诉说着乡镇街巷的岁月温情。 歌曲《父亲和我聊微信》，用父子家常对话折射出乡村面貌日新月异的巨大变迁。遂宁市安居区常里镇的音乐剧《一处乡愁》，以一口沼气池为记忆载体，诉说川陕同心守望的温情故事。内江市威远县的情景剧《熔炉星火》，立足本地千年冶铁文脉，百年钢城底蕴，演绎代代传承的匠心风骨与文脉精神。内江市东兴区富硒镇的情景舞蹈，在希望的田野上，通过灵动的舞姿和翻滚的道浪，生动演绎出良田焕新、五谷丰登的美好图景，尽显田野振兴新希望。
2: 这次的演出内容呢，形式也很多，然后也特别的丰富，展现了各个地方的乡村振兴的文化成果。观众和老百姓们都特别喜欢这一场演出。
1: 文化兴则乡村兴，文脉盛则乡土盛。此次东区交流展演以文艺为纽带，串联起川东各地的乡村文脉与振兴成果。
0: 为基层文艺队伍搭建了交流互鉴展示风采的优质平台。9月30号晚，由内江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主办，内江市文化馆、内江市张大千纪念馆、内江市艺术交流发展中心承办的拥抱生活讴歌人民2016年内江市甜美内江文化广场迎国庆送华诞红歌朗诵展演在内江市大千元广场举行。市民们欢聚一堂，在红歌与诗朗诵声中喜迎国庆佳节。展演围绕迎国庆送华诞主题，精心策划《素梦蒹葭图腾脊梁》《长歌肝胆》《淬火荣光》四大篇章，依次呈现了你的祖先叫炎黄、橘宋千年对话等十余个节目，涵盖朗诵、合唱、旗袍表演等多种形式。
3: 从古典诗意到红色记忆，从文化脊梁到民族荣光，层层递进，赢得现场观众阵阵掌声。
4: 能够感受到现场比较浓厚的迎接国庆的氛围。
3: 我们想用自己的声音和我们的表演献礼国庆，祝福祖国妈妈生日快乐。
0: 据悉，国庆期间，大千元内还将开展小小讲解员诗词大会、书画文化游园会、美育艺术体验等活动，广大市民可走进大千元共度文化假期。9月30号晚，内江高新区万盛天街巨型户外天幕璀璨点亮，巨幅五星红旗铺满城市夜空，热烈浓厚的国庆氛围扑面而来，成为市民们打卡献礼祖国的热门地标。 夜幕降临，不少市民结伴漫步步行街，抬头仰望头顶巨型屏幕，巨幅五星红旗在天幕上缓缓舒展流动，耀眼的中国红倾泻而下，笼罩整条步行街，往来行人。

0: 人纷纷停下脚步，举着手机相机对准头顶天幕，记录下震撼的光影瞬间。恢宏震撼的光影画面点亮城市沉沉夜色，现场处处涌动着喜悦，市民心中的爱国热情也被瞬间点燃。
1: 每年的国庆节都会来这里看巨幕国旗，看着整条街都是中国红，心里特别的自豪，希望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越来越好。
0: 据了解，国庆假期内江万盛天街借助巨幕亮灯的新颖形式，营造浓厚的节日氛围，让每一位市民游客沉浸式感受节日喜悦，厚植家国情怀。一号到七号每晚7点至8点30分，天幕都会进行国庆主题画面轮播，广大市民可以前往打卡观赏。
1: 他们来自各行各业，年龄各不相同，却共享同一个饱含家国情怀的名字——国庆。国庆佳节，他们共同为祖国、为田城送上真挚祝福。
0: 45岁的黄国庆是内江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规划科科长。多年来，他先后参与我市“十三五”、“十四五”、“十五五”规划纲要的编制实施。于他而言，见证一张张发展蓝图落地生根，助力内江经济社会发展，便是最大的幸福。
2: 这几年我们规划的内江至大索高速、江家坝灌区、内江供水管道工程等项目相继建成投用，我们的经济总量连续跨越6个百亿台阶，突破了2000亿元。看到这些规划蓝图一笔一画变成现实，这是我们规划人的最大幸福。在此祝愿祖国经济稳步向好，发展蒸蒸日上，祝愿我的家乡田城内江越来越美。
0: 内江素有田城之称，一碗热气腾腾的牛肉面见证着城市数十年的发展。59岁的彭国庆土生土长在内江，他亲眼见证家乡变迁，也细数着内江牛肉面的变化。
3: 作为内江人，我盼着第一道内江牛肉面能走向全国，让祖国大江南北都飘着田城牛肉面的香气。生于华夏，国旗有幸，祝祖国生日快乐，国泰民安，祝大家国庆快乐。
4: 我叫蔡国庆，我是汽车 4S 店的市场专员。早些年买车呢是件稀罕事，大街上私家车都没有几辆，现在的话呢，新能源家用轿车选择就特别多，普通家庭也能轻松拥有爱车。我希望把更多高性价比的好车带给市民，看着大家开着爱车奔赴更好的生活。祝福祖国山河万里路通达，万家出行皆顺遂。
5: 我叫盛国庆，今年18岁，是内江师范学院人工智能学院的学生。以前听长辈说起过田城内江，当我真的来到这座城市，我发现它不只是一个温润恬静的城市，更是一座飞速蜕变的活力之城。内江越变越好，也激励着我不断进步，希望将来可以运用自己的专业所学，为建设内江贡献一份力量。至此国庆佳节，祝愿祖国山河锦绣，繁荣昌盛，我辈青年定当不负韶华，不负时代，青春万岁，强国有我。
0: 隆昌市双凤镇教师郭国庆已在乡村教育一线坚守8个春秋，他始终坚守育人初心，用心陪伴乡村学子成长，点亮乡村孩子的求学梦想。
6: 第一点就是环境啊，各种硬件设施的变化啊，然后孩子们的读书条件越来越好了。以前夏天大家在教室里面都会满头的汗，现在教室里都安装了空调啊。第二点就是乡镇教育和城镇教育啊，师资力量差距正在进一步的缩小啊，乡镇和城区的教师会相互的交流交流上课啊。最后希望祖国的教育事业越来越好，也祝祖国生日快乐。
7: 我叫刘国庆，是巨腾的一名工人。15年前我来到内江，那时巨腾周边还是诸多农田乡村。一晃多年，城市发展日新月异，道路宽阔，高楼大厦像雨后春笋一样矗立，园区也越来越完善。祝愿内江越建越好，大家的日子蒸蒸日上， 生于华夏。

0: 呀，何其荣幸！祝祖国生日快乐，国泰民安。
1: 作为国家四 A 级景区，内江乐闲半岛旅游区的核心景点塔山公园，一直是市民游客休闲出游的热门去处。日前，全新改造升级的塔山公园南广场落成开放，不仅让这座城市公园

0: 层抬升，错落有致，视野开阔。岩石街缓步而上，一块镌刻着塔山公园南广场的景观题名石醒目矗立，成为广场标志性景观。题名石前方是开阔的活动场地，干净整洁，地面平整，后方是绿意盎然的草坪，各类花木错落栽种，生机盎然。草坪间修砌的石板步道蜿蜒向上，顺着阶梯一路攀登，便可衔接乐秋路，顺畅步入塔山公园核心景区，登山赏景十分便捷。崭新精致的广场迅速成为周边市民休闲游玩的新地标。据了解，塔山公园南广场总占地面积约6000平方米，其中硬质铺装面积1600平方米。目前广场主体建设、绿化景观、休闲座椅等设施已全部完工，整体对外开放，后续将陆续完成路灯、垃圾桶等便民设施安装，配套停车场等也将逐步完善开放，持续优化市民游玩体验。
1: 9月30号，内江高新区安委会2026年第三次全体成员扩大会议召开，会议要求全区上下要以按违建明警钟，认清形势，绷紧弦，深刻汲取各类安全事故教训，精准排查化解各类安全隐患，坚决守住不发生较大及以上安全事故的底线。要精准聚焦防重点，全域织密防护网，常态化开展自查自纠和整改回头看，确保隐患彻底清零。要夯实基础压责任，全面提升安全力，采取四不两直暗访督查，严格执行事故查处四不放过原则，督促企业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和6条硬措施，以刚性问责倒逼各项安全工作落地落细。
2: 各位观众，今天的内江新闻播送完了，了解更多资讯您还可以下载 iNeijiang 手机客户端或关注内江新闻网。感谢收看，再见。

0: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8点整。
1: 放松心情，倾听内心的声音。活在当下，一切美好都会水到渠成。FM 93.4，内江综合广播，用心陪伴，温暖相随。
2: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3: 工行容易借，无抵押无担保，随借随还，办理便捷，详情请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4: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 27-1999。
5: 茶好，花好，工艺好，重龙茶就是好。
6: 好茶好花好工艺，重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7: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8: 说的是江山风雨岁月山河，讲的是古今中外历史真相。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然哥书场现在开讲。
9: 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10: 欢迎回来，我是然哥，接着为您讲述新中国成立的那些事儿。前面的节目我们说到，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方面签订了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也就是咱们常说的双十协定。协定签署之后，国民党军队仍然在死咬解放区，这期间协商过也停战过，但是内战危机不仅没有减弱，还愈演愈烈。最终在1946年6月，国民党军队大规模的开始进攻解放区，单方面撕毁了协议，全面内战由此爆发，中国人民的解放战争也是由此开始。内战终究还是打了，那么该怎么打呢？我们先来看看这个时候双方的实力对比。国民党军队这边，海陆空军三军共有430万人，装备呢有日美的进口货，占到了全国1/4的地盘，控制了几乎所有的大城市，还有美国爸爸做后盾。而我们人民军队呢，仅有陆军127万人，装备的是小米加步枪，只有全国1/4的地盘，地盘大都是没什么工业的农村，国际上呢几乎也没有什么人看好。在绝大多数人看来，这场内战应该没有太大的悬念，中共毫无胜算。这个时候毛泽东提出了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什么意思呢？所谓的向北发展，就是中共中央派出大批的干部和部队去东北开展工作，一来接管设施保障军备，二来通过土改扩充军队。向南防御指的是其余的部队啊，抵抗国民党军北上的侵犯。战争就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开始了，这就是为期3年的解放战争。人民军队在战争期间也改了名字，叫做人民解放军。现在我们回顾解放战争啊，通常是分为3个阶段，叫做战略防御、战略反攻和战略决战。那么第一个阶段，战略防御阶段呢，是蒋介石仗着人多，地盘也大，想一口气打赢这场仗，于是针对各个解放区发动了全面进攻。 面对来势汹汹的国民党军队，如果咱们正面的硬刚，占不到便宜。人民解放军是边打边撤，要么是失地得人，要么是内线作战，搞掉了国民党军队不少人。眼看全面进攻拿不下来，蒋介石这边也调整了战术，由全面进攻改为重点进攻，把目标集中在了中共的两大解放区陕北和山东。国民党为了摧毁中共中央所在地，在西北集结了大批人马，由高级将领胡宗南带领着进攻延安。面对八倍于自己兵力的敌军，中共决定保全力量，暂时放弃延安，边撤边打，歼灭了大量敌军。在这场胜利当中啊，也使用了著名的蘑菇战术，先是拉长敌人的战线，再集中优势兵力逐个击破。这就好比是切面团，你直接硬怼这一大坨是没什么效果的，但是等面团拉成了面条，你再切起来就轻松多了。撤到了延安北面的山区之后，毛泽东觉得鸡蛋不能放在一个篮子里，自己和周恩来、任弼时继续留在陕北指挥全局，而刘少奇、朱德、董必武等人则是转移到了河北的一个小县城西柏坡，成立中央工作委员会，这好比就是上了个双保险。而在山东那边呢，国民党军队对山东的解放区也发动了大规模的进攻，双方在山东的临沂北面的孟良崮地区来了一场激战。没错，这就是著名的孟良崮战役，这一仗一举围歼了蒋介石最精锐的部队之一，整编第74师3万多人，击毙了中将师长张灵甫，给国民党军队是当头一棒啊。人民解放军在陕北和山东战场的胜利，也彻底瓦解了国民党军队的重点进攻，而双方的军力也就此发生了改变。国民党军队从430万人减少到了370万人，而人民解放军则从127万人增加到了195万人。胜利的天平开始慢慢的倾斜了，是时候反攻了。这个时候，中共不仅在东北已经站稳了脚跟，而且打了几场漂亮的仗，出色地完成了向南防御的任务。可是有一个严峻的问题仍旧没有解决，内线作战战事可都在自家的地盘啊，好不容易建设好了，几颗炮弹全都放倒，不仅设施被破坏，人民的生活也受扰啊。这个时候，中共中央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跳出内线，将战争引向国统区，挺进中原，建立新的解放区。要想问鼎中原，得分三步走。第一步，刘伯承、邓小平率兵从中路突破，南渡黄河，杀出一条血路，千里跃进大别山。三路大军呈品字形展开，这边有敌人，那边就立马能帮忙，遥相呼应，是形成了合力。中间呢，就能够建立新的解放区。不仅如此，这一招的高明之处啊，还在于深入腹地，直接威胁到了老蒋的战略要地武汉以及大本营南京，能够有效地牵制国民党军的主力，给其他的战场减轻压力。人民解放军也在西北和东北乘胜追击，清理兵线，逐渐地掌握了主动权。眼瞅着国民党在长江以北的军队啊，都危在旦夕，中共觉得时机成熟了，历经了打不赢就守不住，国民党军这边的士气是一落千丈，人民解放军这边呢，却是越战越勇，一举拿下了济南，这就是济南战役。而济南战役的胜利也给了全军极大的信心，因为这是自解放战争以来打下的第一个省会城市。于是中共中央决定下一步更简单了，进城。没错，三大战役就要来了。经过2年的战争，东北绝大多数地方啊，其实都已经解放了，就只剩下锦州、沈阳、长春几个大城市。于是林彪、罗荣桓领导的东北野战军对这几个城市发动了最后的进攻，一举拿下。至此，东北全境全部解放。

你们要跟我一起来好不好？我们一定要每一位，我们的将来一定要大家一起用力一点唱。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6218-530。

各位父老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村播运营。省委十二届九次全会提出，实施新一轮乡村人才振兴五年行动，培育高素质农民、乡村工匠、集体经济职业经理人、一村六园一主播等农业实用人才队伍，做好本土人才培养工作。这里的一主播就是指村播。最近几年，村播越来越火。那什么是村播呢？村播就是咱们本地村民返乡新农人在果园、菜地、农家院坝开展直播，用真实的乡村场景、地道的家乡话，向全国网友推介家乡的农产品。而在我们身边呢，就有这么一位村播的典型代表，他就是资阳市安岳县通贤镇茂石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关祖平。2013年，关祖平从四川农业大学社会工作专业毕业后，在深圳做了一年社区工作者，随后毅然辞职回乡。而后他养过蜗牛，做过肉鸡代养，清除玉米种植，最终呢选择竞选村党支部书记。2021年当选茂石村党支部书记后，关祖平带着村民修路、筑桥、装路灯，硬化路通到了家门口，撂荒地被改造成良田。然而村子环境改善了，增收的难题依旧如鲠在喉。李大爷编的刷子卖不出去，杨婆婆做的地道咸菜只能够送人。面对传统农产品销路受限的困境，2022年底，关祖平把目光投向了直播间。没有团队，没有经验，他就在村党群服务中心搭起简陋的设备，每天工作之余坚持播2个小时。起初直播间里只有十几个人，他照样对着镜头吆喝得满头大汗。转机出现在了2023年底，关祖平注册四川关支书账号，把手机变成新农具，正式上线茂石村新农人线上集市。上架的土豆一分钟售罄，村民养的土鸡3秒被抢光，李大爷编的刷子累计卖出6000多把。300多场直播突破500万的销售额，关祖平用不到3年时间，让茂石村的土货飞出了山村。为了让乡亲们零成本参与，他还创造性地探索出取商补农模式，用帮企业带货的收益补贴村民的物流和包装费。乡亲们的土货真正实现了免费包邮销全国。他说这话时眼里全是光。关祖平深知乡村振兴既要富口袋，更要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2024年，他牵头组织川农助农联盟各村党务工作者开展交流座谈，把榜样力量转化为抱团发展的动力。在他的推动下，百村同行助农联盟正式成立，将茂石村的经验复制到更多乡村。截至目前，联盟已带动90多名村支书抱团开展助农直播1500多场，汇集近100个偏远乡村，助力农产品销售额突破4000万元。这一生动实践也为四川乃至西部丘陵地区的乡村振兴提供了可借鉴的基层样本。7月1号，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土货书记关祖平作为四川代表之一出席，并获评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成为本次资阳市唯一获此

朱荣的基层党务工作者。当天下午，当他回到村里时，90多岁的李仲义大爷颤巍巍地走上前，将亲手扎成的鲜花递到他手中，嘴唇微微发抖：“谢谢你，让我这么大岁数了还能挣钱。”各位父老乡亲，听完关祖平的故事，可能会问：做好村播基础准备有哪些？其实呢，新手起步，一部智能手机，一个简易的手机支架就够用了。直播地点优先的选田间、果园、加工工坊，原生态场景是最容易获得网友信任的。账号呢，取名最好简单直白，带上地名和产品，比如某某村果园、某某农家土特产，方便网友记住。另外，再给大家说说村播直播当中要把握的两个关键点。第一，贵在真实，乡土气息就是最大的优势。咱们呀，不用刻意的背诵华丽的台词，也不用刻意的打扮，实话实说，展示农产品生长、采摘、制作的全过程，大家愿意看乡村原生态，信任淳朴农户，这个是城里的直播间比不了的长处。第二，固定开播的时间，坚持长期运营，切记啊，3天打鱼2天晒网，尽量呢固定时段开播，培养粉丝的观看习惯，空闲的时候呢随手拍拍短视频，记录一下种地、管户、采收的日常，这短视频啊能够吸引观众走进咱们的直播间。各位乡亲，新时代的新农具不只是锄头镰刀，手机同样是种地增收的重要工具。农村村播就是数字乡村送给咱们老百姓的致富新机遇，希望有条件、有想法的乡亲主动了解直播知识，积极参加镇村组织的电商培训，勇敢地尝试乡村直播。好的，今天的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村播运营我们就播送到这里，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工行荣誉借，无抵押无担保，随借随还，办理便捷，详情请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2: 茶好，花好，工艺好，重龙茶就是好。
3: 好茶好花好工艺，重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4: 倾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天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 93.4 内江综合广播。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1号，星期四，农历8月2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黎春，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干部群众表示，要在新的征程上以只争朝夕、永不懈怠的精神，凝心聚力，把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
2: 各地举行国庆升旗仪式，庆祝新中国77周年华诞。
1: 特写国旗升起之前，
2: 国庆假期第一天，公路、铁路、民航迎来客流高峰，各地交通运输部门多措并举，全力保障安全便捷出行。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9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11月至2026年1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我们的目标很宏伟，也很朴素，归根到底就是让老百姓过上更好的日子。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文章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增强均衡性和可及性，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坚守底线，突出重点，完善制度，引导预期，统筹做好教育、收入分配、就业、社会保障、医疗卫生、住房等方面的工作，不断推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取得新进展，不断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对各类困难群众要格外关注、格外关爱、格外关心。文章强调，民生工作来不得半点虚假，要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办，一年接着一年干，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统筹需要和可能，把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有机统一起来，使民生改善和经济发展有效对接，相得益彰。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只要我们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成功就一定属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中国人民、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大干部群众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令人鼓舞、催人奋进，要坚定信心、奋起笃行，在新的征程上以只争朝夕、永不懈怠的精神凝心聚力，把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77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正朝着全面建成社会

0: 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
1: 此时此刻，我们为新中国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无比自豪，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
0: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宁夏银川市金凤区长城花园社区党委书记赵乃香备受鼓舞。
2: 在国庆招待会现场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的心情特别激动。回到社区岗位，我会把这份感动转化为实实在在的行动，继续扎根社区，用心守好社区的大家庭，团结辖区各族群众，不断提升大家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0: 国庆假期，安徽黄山风景区游人如织，迎客松第十九任守松人胡小春和同事们一起坚守在黄山之巅，用心用情守护美丽黄山的一草一木，用热情服务迎接四海来宾。
3: 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继续发挥好榜样的作用，积极传播真善美，传递正能量，带动更多身边人向上向上，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争做社会的好公民，单位的好员工，家庭的好成员，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奉献自己的光和热。
0: 这个假期，国道110线邓口黄河大桥工程建设现场热火朝天，施工人员抢抓秋季黄金施工期，全力加快项目建设进度。项目负责人钟浩：
4: 学习了总书记重要讲话，我备受鼓舞，倍感振奋。作为重点项目建设者，我们将把这份力量转化为实干动力，高标准、高质量推进大桥建设，全力服务地方交通发展和高质量建设，以实干实际献礼祖国华诞，祝愿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十五五”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今年三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河北雄安新区，在中国华能集团有限公司同雄安新区入驻和在建疏解单位干部职工代表亲切交流。今年十月，公司迁驻雄安新区整一年，公司员工景浩：
5: 作为一名能源电力工作者，我将牢记总书记嘱托，将关怀厚爱转化为强大动力，扎根新区沃土，全力以赴做好国庆假期期间和日常的能源保供应急指挥工作，守护好万家灯火，与新区一起成长。
0: 眼下正值琵琶秋季管护关键期，浙江德清县雷电镇杨墩村琵琶种植户金娟每天在果园除草施肥，为来年丰收打基础。
6: 总书记说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我特别有感触。以前我爸天不亮摘枇杷，拉到农贸市场还常常分产不分收，现在直播间就在果园里，枇杷通过冷链卖到全国。我要把枇杷种得更精，带乡亲们一起干，让一颗枇杷甜了千年，也甜了我们的好日子。
0: 中航工业首席技能专家、沈飞罗阳青年突击队队员方文墨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后，深感使命在肩。
7: 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心潮澎湃。我将以讲话精神为指引，把大国工匠的精度刻入每一个零件，让中国制造翱翔蓝天。我更加坚定，以青春之我助大国重器，用精湛技艺守护祖国空天，在航空报国的赛道上奋力奔跑，为十五良好开局贡献青春力量。
8: 清晨6:10，在庄严的国歌声中，鲜艳的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广场冉冉升起，全国各地和首都各界群众现场观礼，向祖国献上深情祝福。下面让我们通过天安门广场国庆节升旗仪式现场实况录音，见证这一庄严隆重的时刻。

0: 天凌晨的天安门广场，来自四面八方的人们早早守候在这里，等待五星红旗迎着晨光升起。请听特写《国旗升起之前》，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
1: 10月1号凌晨，天安门广场上已经站满了人，所有人都在等待同一个时刻，五星红旗的升起。
2: 为了是我爸爸，刚去世，对，达到了他这个心愿，没了成，所以这次来看一下带他的照片。
1: 说话的人叫许丽花，河北省石家庄人，他手里紧紧攥着一张照片，照片里的老人就是他的父亲。老人生前一直想来北京看一次升国旗。
2: 爸，这次我终于完成你的心愿，把你带到天安门看国旗。
1: 在人群的另一头，18岁的韩晨曦举着两部手机，一部手机亮着朋友的微信朋友圈，另一部手机帮这台手机和天安门合影。他告诉记者，自己的朋友因为一些原因不能来到现场看升旗，
3: 就是我把他的主页挂出来，就像他自己来到这里了一样。
1: 广场的另一边，中央财经大学研究生郭峰杰，10多年前他和家人曾经来过一次。
4: 因为出来北京上学，想在现场感受一下这个举国欢庆的氛围。
1: 6点10分左右，升旗仪式正式开始。国旗升至顶端的那一刻，广场上爆发出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和平歌振翅飞过天空，大家现场齐唱歌唱祖国，素不相识的人们挥舞着手中的国旗，歌声在广场上空回荡。
5: 从今年10月1号起，国家移民管理局全面建立重大节日升旗仪式制度。今天上午，在黑龙江北极村、新疆霍尔果斯、港珠澳大桥等大型对外开放口岸，广西德天跨国瀑布等边境旅游景区，集中举行国门同升一面旗活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6: 下国旗敬礼。
7: 今天早上5点18分，地处祖国最东端的黑龙江省抚远市，随着第一缕阳光掠过地平线，一场盛大的升旗仪式在东极广场举行。黑龙江抚远市乌苏镇渔民赵春风：
8: 我们渔民呢，常年在江上打鱼，江面很宽，每当我们出去的时候呢，就回头看看这个咱们的国旗啊，心里非常非常踏实。
7: 同样在今天上午，辽宁丹东、内蒙古满洲里、新疆红旗拉甫、西藏里孜、云南瑞丽、广西平祥友谊关等口岸也举行了国门同升一面旗活动。雄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响彻国门口岸，一面面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新疆霍尔果斯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一队二级警长、国旗护卫队执行队长曹强说：
9: 国旗升顶的那一刻，我觉得我们守的不只是一道国门，是中国向西开放的底气。
7: 在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内地与香港、澳门出入境管理部门组成联合护旗队，一同升起国旗。澳门居民霍成恩：
10: 这个升旗仪式很好啊，非常有意义，充分体现了国家对港澳两个特区的情怀。
0: 国庆佳节，全国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人们祝福伟大祖国，乐享幸福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在河南新乡南太行多个景区的观景平台和崖壁长廊上，一面面红旗迎风舒展，为雄浑壮阔的太行山水披上喜庆热烈的节日盛装。在宝泉大峡谷300多米的红岩绝壁前，巨幅五星红旗徐徐展开，红歌快闪，融合民乐与摇滚，告白祖国的歌声在山谷回荡。
12: 悬崖巨幅国

0: 齐，万人齐唱红歌，置身山水间，感受浓浓的家国情怀，内心十分振奋。
1: 这里既有秋天最美的风景，还有浓浓的家国情怀，在大好河山之间庆祝国庆，就感觉特别有意义。
2: 江苏南京多所中小学开展以家国情怀为主题的迎国庆系列活动，学生们用绘画、书法等多种形式为新中国华诞送上一份充满少年心意的特殊礼物。南京市鼓楼实验中学学生胡佳宁：
3: 这次大赛我写的作品是红旗漫卷千秋月，灯彩家国共此时，我想借这部作品希望祖国繁荣昌盛，也祝大家国庆节快乐。
2: 江苏宿迁市的100多名骑行爱好者以绿色骑行、低碳奋进的方式打卡城市风光，在一路风景中送出别样的青春祝福。
4: 这次国庆主题骑行特别有意义，一路骑一路看，真切感受到家乡日新月异的变化。
5: 国庆假期，安徽黄山歙县徽州古城盛景如画，古城实景演绎精彩上演，民俗巡游氛围浓厚，各地游客齐聚于此，处处洋溢着家国同庆的节日氛围。夜幕降临，无人机编队整齐列阵，缓缓升空，点点星光与古城灯火交相辉映，不断变换出祝福祖国的字样与优美图案，
6: 让人感觉很震撼，能够感觉到我们的祖国越来越富强，也有一种自豪的感觉。
7: 国庆假期第一天，公路、铁路、民航迎来客流高峰，各地交通运输部门多措并举，全力保障安全便捷出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假期首日，河北全省主干高速公路持续高位，预计今天将达到400万辆以上，接近历史峰值。河北各地公安交管力量对186个 4A 级以上景区、热门商圈等重点部位一点一策精细疏导管控。河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情指中心民警郭兴泽：
9: 各级交管部门将24小时值守监测，根据流量数据均衡调控，提高大家的出行效率。
10: 国庆假期第一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480万人次，热门出行地区集中在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和成渝地区。昨夜今晨，京广、京沪、京哈等干线加开夜间高铁列车，预计全国铁路增开夜间高铁约700列。中国铁路南昌局南昌站客运值班站长叶欢：
11: 南铁在南昌、福州、厦门去往上海、杭州、广州等方向共计加开夜间动车组列车62列，方便旅客轻松实现快旅漫游。
12: 海南各机场今天也迎来客流高峰，海口美兰国际机场计划直飞航班552架次，预计运送旅客8.5万人次。海口美兰国际机场航空市场部工作人员陆芳芳：
13: 他在海口往返至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境外航点包括比如悉尼、墨尔本、奥克兰等等重点航线上，计划投放约148架次的宽体机来执行。
14: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15: 今天是国庆节，当万家灯火在夜色中次第亮起，400公里之上的中国空间站正以每秒7.9公里的速度掠过祖国上空。此刻正在中国空间站中的3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和黎佳莹也被全国人民送上了他们来自太空的真挚祝福。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播出中国空间站成长升级，未来还有哪些全新可能。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
16: 从空间站遥望地球，那片灯火璀璨的土地就是我们日夜思念的祖国。
17: 我们无法忘记，在大漠戈壁、深山海岛，有一群人70载仰望星空，接续奋斗，创造了中国航天的辉煌。
18: 请祖国放心，请老一辈航天人放心，历史接力棒已经传到我们手中，我们一定跑好这一棒，把咱中国人的太空家园守护好、建设好。
17: 祝航天事业再创辉煌。
19: 忙碌是中国空间站五年历程的关键词之一。五年间，中国空间站持续搭建其面向前沿探索

太空实验平台。截至去年12月，中国空间站已经在轨部署和实施265项科学与应用项目。今年5月，随天舟10号货运飞船又有41项空间科学实验项目上行中国空间站，包括人工胚胎等生命科学实验样本。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于乐谦告诉。

0: 要的科学成果。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副研究员杜昌帅说，中国空间站不仅仅是中国科学家自己的空间实验室，也是促进全人类航天技术发展以及造福全人类的空间站。
1: 未来要依托我们的中国空间站等空间科学和应用资源，来构建开放、包容、可持续的国际合作平台，并且来提升全球，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参与空间科学和应用研究的能力。
2: 今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12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又有多枚金牌入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3: 今天皮划艇激流回旋男子单人划艇决赛率先决出胜负，中国选手张志成稳定发挥拿下金牌。帆船项目迎来首个决赛日，在男子快速艇49人级的较量中，中国组合温在鼎、刘天在九轮比拼当中四次拿下单轮第一，以净积分16分夺冠，成功卫冕这枚亚运金牌。印度队、中国香港队分获银牌、铜牌。排球赛场传来捷报，在男排1/4决赛当中，中国男排直落三局，3-0击败泰国队，顺利闯入亚运会四强，半决赛将迎战日本队与卡塔尔队之间的胜者。
4: 哇，最后篮网收下了这场比赛，确实也是在今天这场比赛中国队做的最好的一个技术环节。
3: 在网球赛场，女单半决赛中，中国选手王希雨在先丢一盘的情况下，2-1逆转菲律宾名将伊埃拉晋级女单决赛。中国队也提前包揽了本届亚运会网球女单的金银牌。决赛中，王希雨将迎战另外一名中国选手张帅。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全国秋粮面积预计稳中有增，特别是高产作物玉米增加较多，目前已开始大面积收获，进度过30%，快于去年同期。
2: 从今天起，京港珠澳大桥供港鲜活食品通关时间由每天16小时延长至全天24小时。调整后，水产、果蔬等鲜活食品可根据采收、运输和销售节奏安排通关，满足香港早市、午市、夜市等不同时段的补货需求。
5: 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国庆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破1亿元。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梦·家国情》2026国庆特别节目将于今晚8点档在央视综合频道、综艺频道、音乐频道、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文艺之声、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平台同步播出。
5: 国庆假期首日，冷空气继续东移南下，南方多地也加入降温行列。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3号起新一股冷空气又将登场，两股冷空气接连影响下，全国多地气温将创今年下半年来新低，江南多地也将开启入秋进程。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9月30号就日本谋求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及妄图删除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表示，俄罗斯反对日本入常。近来日本政府修宪企图和扩军备武动向引发多方反对和担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7: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9月30号表示，不应为包括日本在内的西方国家增加安理会常任或非常任席位。扎哈罗娃同时指出，日本正在加速推进再军事化进程，背离了该国战后宪法中的和平主义条款。
8: 实际上，日本正逐步走向破坏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的国际秩序。我们经常向日方表明，这类举动引发关切，也不符合深化和谐合作的目标。
7: 关于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扎哈罗娃强调，该表述写入宪章，其初衷是防止二战轴心国及其盟友再次实施侵略。近年来的事态表明，该条款仍具现实意义。相关国家应正视历史，任何篡改二战结局、弱化战后国际秩序的企图都应引起警惕。当地时间9月30号晚间，部分日本民众在东京银座车站附近自发举行抗议集会。 反对日本政府修宪企图和扩军备武动向，反对日本政府推动

0: 修改无核三原则。韩国市民团体9月30号在首尔慰安妇受害者雕像和平少女像前举行第1772次周三示威，要求日本正视历史，为战争罪行道歉，呼吁铭记战争受害者，反对战争和暴力。
1: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东京地方法院10月1号对日本自卫队官员村田晃大强闯中国驻日本大使馆案举行首次公开庭审。据日本共同社报道，村田晃大在庭审中承认了闯入建筑物和违反枪支刀具法的罪名，但对于威胁使馆工作人员的指控，其辩方认为不构成犯罪。
2: 据阿联酋国家通讯社10月1号报道，阿联酋总检察长下令对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展开调查，包括调查其是否与恐怖主义活动有关。9月30号，载有以色列乘客的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从阿联酋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途中发生安全事件。据阿联酋媒体报道，副驾驶涉嫌在驾驶舱内持刀刺伤机长，导致飞机突然急降，其他机组人员和乘客制服袭击者后，机组重新控制飞机。
1: 以色列国防军10月1号发表声明称，在刚刚过去的一个月内，以色列空军在黎巴嫩南部安全区及加沙地带累计空袭超过500个军事目标。
2: 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9月30号宣布组建自主作战司令部，以提升美军规模化自主及机器人作战能力。
1: 77载铸就辉煌，万里新城风帆正扬，让我们共同祝福伟大祖国国泰民安，繁荣昌盛。
3: 我叫潘晨，是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红船小讲解员。这几天南湖特别热闹，到处是来参观的人，国旗在头顶飘，红船在身后停，我觉得特别骄傲。
4: 我叫图拉古里，是新疆巴祖快乐社的一名社区工作者。今年的国庆满街都是中国红，各族街坊一起包饺子拉家常，日子越来越舒心。大家说的最多的就是国家好，小家才好。
5: 我们是驻守在西藏阿里的伊亚格族边防连官兵，祝福伟大的祖国山河锦绣，国泰民安，边防有我在，请祖国和人民放心。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郭明、演玲，主播子文、黎春。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2: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3: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4: 北京时间21:00，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子文。首先关注此刻。

最新消息，记者今天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国庆假期第一天，交通出行迎来客流高峰，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3.34亿人次，公路人员流动量占比近90%。全国铁路今天预计发送旅客2480万人次，计划加开列车2324列。京沪、京广、京哈等干线继续开行夜间高铁。成都、上海、广州等地高铁站启动通宵运营模式。今天全国水陆客运量预计达134万人次。交通运输部救捞系统提级部署，强化灾害性天气防御，全力保障船舶运输安全。全国民航今天预计运输旅客251万人次，保障航班19982班。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是国庆假期第一天，也是电影国庆档首日。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国庆档电影票房已超2亿元。今天近600名船员入住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这标志着该船首航前运营筹备工作已进入最后冲刺阶段。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计划于2026年11月6号交付，并于11月22号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据日本气象厅的消息，当地时间10月1号21时27分左右，日本千叶县东北部发生5.1级地震，最大震感为震度3，震源深度50公里。据美国方面9月30号的消息，美国官员透露，尽管美军已撤离伊拉克，但如果伊拉克出现安全威胁，美方不排除实施军事打击，甚至重新驻军的可能。这名官员表示，从伊拉克撤出的美军将调派到约旦，主要任务是打击藏匿在邻国叙利亚境内的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武装人员。如果叙利亚和伊拉克境内的伊斯兰国残余势力死灰复燃，局势失控，且这些国家请求美国支援，美军可能重新返回协助反恐。乌克兰核安全监管机构当地时间10月1号称，该国首都基辅一处核研究设施遭俄无人机袭击，引发火灾，但无人伤亡，该设施的反应堆也未受损，俄方对此暂无回应。当地时间10月1号，苏丹民间机构苏丹医生网发表声明称，位于苏丹中部北科尔多凡州首府欧拜伊德市的科尔多凡大学学生宿舍，当天遭遇无人机袭击，造成5人死亡，另有47人受伤。声明谴责苏丹快速支援部队发动此次袭击，对此，快速支援部队暂无回应。亚运快报。今天第20届亚运会攀岩男子速度赛决赛，中国选手楚守宏夺得金牌，并打破亚运会纪录。此前男子排球1/4决赛中，中国男排以3-0击败泰国队，挺进4强。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我国西藏东南部、川西高原北部、云南西部、贵州大部、广西北部、湖南中西部和北部、广东中东部、江西东部、浙江南部、福建大部、台湾岛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云南西南部、贵州西南部、广西西北部、广东中部和东部、福建中部和南部、台湾岛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国庆假期出游赏秋景正当时，大自然正在悄悄铺开它的条件。

0: 盘，绿黄橙红层层晕染，秋色自北向南一路蔓延。近日中国气象局就发布了全国赏秋指南，今年我国东北大部地区入秋偏晚，秋季进程前沿已经抵达四川北部、湖北西部、河南南部到山东北部一带，长江流域在九月下旬至国庆假期前后暑热渐消，而华南地区则要等到十月中下旬之后才能够真正和秋天碰面。那么这个假期到底要在哪里能够遇见高原彩林、山岳红叶、大漠金阳的景象呢？如何来预判我们能否遇见最艳丽的彩叶？为什么有些叶子变红，有些叶子变黄，而有些植物并不变色，而是直接就落叶了呢？一棵树上怎样才能同时集齐多种色彩呢？今天的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我们就来和植物学博士科普作者史军一起打开一份赏秋指南。史军博士您好。
1: 大家好。
0: 哎，秋天其实也有非常好的植物呈现的色彩啊，这个虽然跟夏天不一样，但是也非常好看。就今年中国气象局发布的赏秋地图里面有这么几个词儿，听着就挺美的，叫高原彩林、大漠金阳、山岳红叶，还有五彩晒秋这几种类型。那咱们从植物学的角度上来看，这些不同的景观背后到底是不同的树种，或者是哪些不同的色素在参与调色呢？
1: 是的，是的啊，这些不同的景观它都是由不同的植物形成的。
0: 嗯，
1: 那我们讲啊，以高原彩林为例啊，高原彩林通常说的就是像在东北区域，以及像内蒙古区域，还有西北区域的，我们能够看到的很多以桦树啊、枫树啊，还有一些间错于其间的一些松柏，它们共同组成的这样的一个景观啊，就是各种的桦树、枫树，以及还有保持翠绿的一些松柏树，它们就共同组成了一种，我们能够看到了一个彩林的景观。当然了，像大漠金阳这个大家可能会比较的熟悉，或者说能够想象那样的景观，就是在我们在很多的这种视频图片的报道里面都能看到这种金灿灿的湖梁林啊，就是在这个时间段是非常代表性的一个景观啊。至于说还有很多的这种山岳红叶啊，那就是说不管是在华北区域也好，还是在华中区域也好，甚至到了华南的一部分区域，其实也都能看到这种山地上面的很多植物在秋季的时候它们都变红了。如果是在华北的话，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各种像黄栌啊这样的植物，以及还有很多的漆树啊，它们的叶片也会变成这种火红色，在秋季的话看也是非常漂亮啊，整个山头也会变成这种火红色为主的这样一个色调啊，这就是山岳红叶。至于说还有五彩晒秋这样的一些景观，这就跟我们人为的很多的活动是直接相关的。就比如说这个时间我们如果是去江西的婺源，你就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这种辣椒呀，以及一些秋菜啊，就是要把它晒干啊，摆在这个房前屋后啊，不同的这种颜色，有绿的，有红的，有黄的，还那样的一个人为和自然共同形成的一个色彩景观，也是极具观赏性的。
0: 这就是丰收的色彩了哈。那您刚才说到的其实是从物种的角度上来看，宏观层面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色彩？那如果我们从微观层面上来看，我们知道比如说这个植物叶子，我们都知道里面可能有叶绿素啊，有类胡萝卜素啊，有花青素啊等等哈，就这些微观层面的这些东西，它们是怎么让叶子去变色的呢？
1: 其实我们从微观层面来讲啊，这些色素啊，我们看到的颜色恰恰是它们不吸收的光的颜色啊。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个太阳光，就是特别是在可见光的波段啊，它是从红光一直到蓝紫光的一个连续的光谱啊，就是不同的植物的色素，它们在接收到这个太阳光以后，其实只会把一些特定颜色的色光吸收下来，而那些他们不吸收的这些色光，就会通过反射呀，或者透射呀，进入到我们的眼睛。

0: 睛里面，就比如说叶绿素，
1: 嗯
0: 啊，叶绿素它就基本上就是把红光还有蓝紫光吸收了啊，那哪段光没被吸收呢？绿光没被吸收，就我们就看它是绿色的，
1: 对
0: 啊，对，它是一个减法形成的一个光学的现象啊，就是我们看到的这种所谓的叶子是绿色的，某种意义上来讲有点像什么呢？我想象一下，就是我们吃鱼吐鱼刺儿的这个过程啊，就是这叶子它没有把绿光吃下去，它又吐我们眼睛里了，就看见是绿色了啊，大概是这个样子。
1: 嗯，
0: 对啊，当然了，植物的叶片里面不仅仅是有叶绿素啊，它还是有很多其他的这种色素，比如说类胡萝卜素大类里面啊，就是比如说我们熟悉的胡萝卜素、叶黄素啊这类的色素，也是在整个的这种光合作用的过程里面也承担了重要作用啊，包括说还有现在比较时髦的大家经常提起的一种植物色素花青素，那这个在植物的这个世界里面其实也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啊，一是他们可能就是本身是具有非常强的一个抗氧化的作用，另外一方面就是他们也联合类胡萝卜素，就是让植物的不同部位有了各种各样的色彩啊，不仅仅是叶片，更重要的是在各种的花朵啊果实里面就有了一些特殊的颜色，这样的话就能跟适当的特定种类的动物进行一个沟通交流啊，就告诉他们，哎，这里有吃的啊，你来给我们采蜜吧。来传粉吧，有些是说，哎，我你看我的果实已经成熟了，你赶紧来我这儿有好吃的，你帮我把种子传播走吧大概就有这样一个沟通的色彩系统出现了。
1: 所以换句话来说，我们在秋季更多看到叶片变黄，其实这个黄色本身人家这个叶片里面就有，对吧？只不过是到了这个时节的时候它显露了出来，是这么理解这个事儿，对吧？
0: 对，就是大部分叶片确实是这个样子，就比如说我们看到的杨树的叶片，那就是真的是因为这个叶绿素逐渐降解掉了，因为它进入到了秋季以后整个光合作用的这种效能就越来越低了，而这个效能越来越低的一个结果就是那就干脆就不进行光合作用了，先把这个叶片先让它就自然脱落了就是，但是在这个自然脱落的过程当中啊，就是植物也很节省，它会把这个叶片当中的一些特别的一些矿物质成分，它会回收到自己的主干里面去啊，所以这就伴随着叶绿素的一些破坏和降解啊，那逐渐就把我们讲的类胡萝卜素这类的这个颜色露出来了啊，叶黄素的这种黄色，以及说这个胡萝卜素的这种橙黄色啊，他们就让这个叶片显黄色了啊。当然了，也有一些叶子，它可能确实在这个过程中也会主动合成一些类胡萝卜素啊，来帮助这个叶绿素来抵挡一些阳光，让这个时候啊他们确实也有这种行为，就比如说有一些像银杏之类的这种叶片啊，他们在一些特定的时间点上会显得那种怎么说呢，就是那种发亮的那种黄色就是那种黄色在很大程度上我们认为还是有一部分新合成的一些类胡萝卜素啊加入到了这个叶片的生理生化过程中去了。
1: 好，那我们再来说说这个红叶哈，红叶很好看。有一种说法说是花青素是为了抵抗寒冷才合成的，也就是说红叶其实是植物的一种怎么讲，叫防寒的机制，可以这么理解吗？这个说法准确吗？
0: 不能说它是防寒的，因为它不防寒啊，因为它也不能说，哎，我起到一个防冻害或者是防冷害的作用，它最重要的作用是防晒其实是防晒就是某种意义上来讲，我们看到一个黄栌啊，就是特别是香山红叶的主力黄栌，包括我们这段时间看到的很多的枫树，它变红了，它就是这叶子给自己抹防晒霜了对，它为什么会抹防晒霜呢？其实就是因为在低温的状态下，叶片。

0: 当中的这个生理生化机能实际上是会下降的啊，那这就是带来一个问题，它吸收的很多的这种太阳光的能量，
1: 嗯，
0: 一时半会儿啊就没有办法快速的被转化到葡萄糖里面去，那这样的能量它就会积累下来，而这些积累下来的能量它最终会导入到哪里去呢？导入到一类我们也比较熟悉那个词儿里面去，叫自由基。
1: 嗯
0: 啊，其实这类物质其实对于整个的细胞结构啊，甚至是遗传系统都是具有极强的破坏性的。
1: 嗯
0: 啊，那怎么办呢？那就减少一点吸收的太阳光呗。
1: 嗯，
0: 那减少一点吸收太阳光，这个任务就落在了花青素的身上。
1: 所以，这个事儿还是可能有点反直觉哈。我们会觉得，哎呀，到了冬天的时候，是不是这个树还希望自己能多晒晒太阳啊？这么看还不是对吧？它反而还会给自己涂一层有一点像遮光保护的这种东西，是不是？
0: 哎，没错，没错啊。因为在冷的情况下。就是特别是这种比较低的温度的情况下，强光照对于叶片的伤害也是非常大的啊，就包括说我们讲啊，即便是在炎热的情况下，强光照对于很多植物的叶片也是具有非常强的这种破坏性能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也能看到有很多的这种大家如果养多肉植物的话，你会发现在极端暴晒的情况下，它们也会变红。其实道理也就在这儿。
1: 除了我们刚才说到的，哎，我们能够看到叶片的颜色有改变之外，像刚才咱们说到的叶绿素啊、类胡萝卜素啊、还有花青素啊等等，它们还在植物当中可能会负责哪些工作呢？
0: 其实他们的工作还蛮多的，量不大，事儿不少事儿有哪些呢？第一啊，我们先说类胡萝卜素，它其实本身也是一种啊，或者是一类接收太阳光的色素啊，它也能吸收太阳光，吸收完太阳光以后，它会把这些能量又转移给了叶绿素啊，让叶绿素吸收以后又进入到了这个光合作用的过程中去。啊，就是它本身也是能够收集能量的，包括说这个花青素啊，其实它们也拥有类似的一种功能，只不过说它们的主要功能还是去做好这个抗氧化的工作啊，就不管是类胡萝卜素也好，花青素也好，它们的另外一摊事儿就是抗氧化啊，就避免这个我们刚才提到的自由基对于这个植物的细胞产生一些不可逆的破坏啊。当然了，再多的这个任务就是我们刚才也提到的，就是跟动物打交道了啊。当然了，跟动物打交道又不仅仅是表现在说，特别是秋季出现的这种啊，这个果实变色呀什么之类的这样的一个吸引的这个功能上，有些时候还有聚酯的功能啊。什么意思？就是这当这个叶片刚刚长出来的时候，这动物特别喜欢，因为比较嫩啊，就跟我们人一样，我们吃菜肯定也是吃那个嫩叶子，
1: 是
0: 吧？对。那这个时候呢，植物体内就会合成一些毒素在这些需要保护的部位。那动物不知道呀，动物怎么知道这儿有毒呢？好，这个时候这些色素啊，特别是花青素类的色素就会出现在这个幼嫩的部位，其实就是在提醒动物，你们要小心一点，这实际上是有毒的地方
1: 啊。
0: 对，它还有这样的一个警示的功能。
1: 还有一种树啊，就是它这一棵树上，你看那个叶子五颜六色的，这个事儿也很好玩。这树叫乌桕树，哎，据说就是能够一棵树上，然后有多种颜色的这个叶片啊。说你能够在这个一棵树上看到，同时看到什么绿、黄、橙、红啊，好多种颜色的叶子。然后还有一种树呢，叫栾树，在秋季也经常会出现一树三色的景观，但好像跟那个咱们刚才说这乌桕树不太一样啊，它其他的颜色可能有什么果实啊之类的。那像这样的所谓彩虹树啊，各种各样颜色的树，哎，这个是怎么回事呢？
0: 其实多数情况下，这种彩虹树都是因为光照强度的不同啊，在不同的这个磷光的高度产生差别来引起的一个现象啊。其实我们去注意观察的话，你会发现最顶上那个是最红的，然后慢慢下面就变成这个橙红色了，再下面就变成淡黄色的话，再下面你就发生是绿色的。其实这个道理不难理解，就是因为它 在最顶上那块晒呀、啊。光照强度最大，所以它抹的防晒抹的最多。
1: 对，相当于我们这个鼻头晒红的这种感觉，对不对？
0: 对对对对对。其实它更像是我们抹的抹粉抹厚了啊，就是抹粉抹厚那个。
1: 对对对。
0: 嗯，对对，它做一个自我防护啊。那再往下呢？因为有上层这些叶片的一些阻挡以后，你往下这个光照强度就会越来越弱嘛。
1: 嗯
0: 啊，那弱一点的时候，那我就少抹一点；再不弱一点的时候，我就再少抹一点。到最下面了，这个都是正常的啊，就是那正常的状况下，那我就正常的进行我的光合作用了啊。因为上面的一层一层已经把这个光都给它削弱了啊，相当于拉了这个遮光网了。啊，那这个时候呢，下面的叶片就不需要做太多的说，哎，我还要抹点花青素来防晒，那不需要了啊，那就正常，还能做点光合作用的事儿啊，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1: 是栾树呢？
0: 栾树的情况是啊，我们可以看到，它在这个时间段啊，有些栾树啊，它的果实已经成熟的，进入成熟的状态啊，当然有些果实还保留着这种粉嫩的这种幼果状态，所以在树上会显得很漂亮。当然了，也有一些栾树的它的开花时间非常的晚，也会在这个整个的这个树冠上支棱出来这种金黄色的花朵，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比较漂亮的一个栾树的这种一树三色的景观吧，是这样来的。
1: 主要就是叶子、花和果实各有各的颜色哈，所以也很好看。你看我们从这个秋季去欣赏植物的时候，站在人类的视角啊，总是希望它能更好看一些。那为什么同样是经历降温这个事儿，哎，有的树的叶子就变黄，甚至变红，甚至变成彩虹的哈，很好看。但是有的它就是就变成褐色了，就暗淡了，对吧？好像有点打蔫了，没有这么好看的感觉呢。
0: 这个就有可能是跟他们最初的一个原生地的这种气候环境是有直接相关的。我们讲有这种变色行为的，通常来说它会有一个比较漫长的一个秋季的时间。所以它会逐步来变色，包括说你像这个红叶树种啊，也是因为这个秋季的这种时间比较长，就是相对光照还比较良好，气温也不是那么低，但是又需要进行防晒的这个时间
1: 是
0: 会比较长，它才会做这事儿啊。这样做对它有意义，否则的话，你说你这个防晒霜刚涂上去啊，还没两天呢，大风一来啊，又吹没了。你看，你这不划算是吧？
1: 是
0: 啊，所以很多这种红叶植物，它们通常是生活在秋季稍长、有一个比较温和的秋季的这么一个原生地的这些植物啊。那在它们的基因里就保存了这样的一个特殊的行为啊。那这样的变色对它们是比较有利的，相当于延长它们工作时间。当然是还有很多植物，它本身这个不需要做这样的事儿。你很快都进入到一个严寒的一个状态下了，或者说进入到一个干旱的状态下了，那你就马上就停工呗。那停工，那你就不要瞎折腾了，是吧？它没有一个缓慢的过程，就直接在某一天就喊停了。喊停了以后，里面的这些不管是叶绿素也好，还有其他的这种类胡萝卜素也好，都破坏掉了。破坏掉了以后，我们看到的就是枯黄的那种感觉了啊。那当然了，你说这个东西是怎么引起的，其实它就不是一个典型的一个色素色了啊。那当然了，我们可以说可能里面有一些单宁类的物质被氧化以后啊，就有点像什么呢，有点像藕切片变黑那种东西啊。那它可能是有啊，这种因素也存在，当然也有很大一部分它本身就是一个结构上的一个颜色了。就是毕竟是它是有点像什么呢，有点像我们看到那不同的木材呀、或者树皮呀、等等等等这些结构，它本身它都不是一个完全平整的一个表面嘛。那就在这种情况下，它的这种细胞的排列结构啊，也能够让这个枯叶显示出一些特定的颜色。
1: 所以说颜色好不好看、鲜不鲜艳这个事儿，可能是人的主观审美，对吧？
0: 对对，
1: 不一定代表人家植物健不健康，这可。

0: 能还是两码事儿，对吧？
1: 对。
0: 我们刚才从这个采叶的这个角度上说的是，比如说冷的有多快，或者是有多冷，这两种因素可能会导致树叶的颜色会有一些不同的变化。那像光照啊、降水啊、海拔纬度啊，包括昼夜温差啊等等，这些因素是如何影响叶子的变色的时间，包括时长还有节奏的呢？
1: 其实我们今天来看啊，主要影响这个红叶出现的因素还是温度和光照。就是在气温相对比较低、光照比较强的情况下，尤其是容易出现这种红叶的景观。如果我们稍留意一下啊，就在接下来的这个国庆假期，大家各地去游玩的时候，你会发现就是很多的这种怎么说呢，就是这种朝阳的啊，特别突出的这种石壁上的这些爬山虎之类的这种爬藤的植物，叶片尤其的鲜红。
0: 是
1: 啊，就因为这块首先风比较大啊，就是温度比较低，而且光照又比较强，它们就容易变红。而相对来说其他的一些区域，你看沼泽背阴的地方啊，或者说林下这种遮阴蔽度比较高的地方，很多的这红叶树种它就很难发生这种变色啊，就是它会有这样的一个差别。当然这样差别我们讲也是相对的，它也可能跟物种本身的这个特性有关系啊。就比如说我们如果有朋友去这两天去东北啊，在比如说大兴安岭啊、长白山啊这些地方，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这种林下的很多的这种气树，他们也变得很红，也跟着他们本身的物种特性也有直接的关系。
0: 这个十一假期呢，大家可能更关注的就是我去玩的那个地方，我能不能看到很好看的，比如说红叶呀这样的景观。气象部门呢给了一个入秋的一个时间哈，说是比如说这个今年东北大部地区入秋的时间是偏晚的，还有呢说华南可能要等到十月中下旬才能真正的入秋。所以这是不是意味着有些地方的最佳赏叶的窗口期可能会更短？这个能这么理解这个事儿吗？
1: 这个是有可能的啊。因为我们讲红叶的一个最佳观赏期就是在它的叶片脱落之前的这个时间
0: 啊，
1: 而叶片脱落之前的这个时间，你得给它有一段充足的时间让它去合成这个花青素啊，让它变得比较漂亮啊，包括说完成这个叶绿素的降解，这都需要时间啊。但是如果说这个低温迟迟不来，它就不开启这个模式啊。当然你不开启这个模式，到有一天真的变凉了，变凉了以后，真的开始变红了，但是突然大风又来了，这就没了，是吧？就它就存在这样的一个矛盾所以气温的整体升高确实对于红叶的最佳观赏期还是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影响。
0: 大家其实就怕的是刚才说的这个事儿，就是好不容易秋天到了，说我们想去看一看植物的这个美景，结果呢你这个窗口期把握的不好，要不去早了，要不去晚了，反正没看见，这今年就感觉很遗憾。所以比如说像大众，我们怎么去判断一个最佳的赏叶窗口期这个时间点呢？
1: 对，那这个选择的窗口期我们首先得看前一周吧，就是你出行的前一周，如果它一直维持着一个晴好天气啊，就是阳光特别充足啊，然后整体的气温也比较低啊，低是一个大概什么一个概念呢？大概是在十摄氏度左右吧啊，这样的一个状况啊，也不是非常低啊，但是它维持一个相对比较低的一个温度啊，在这种情况下你去看，那就会有一个比较好的收获啊，就是加成了我们刚才说的一个低温以及高光照啊，这两者结合还是能够极大的促进植物叶片的变色的啊。但是如果说你前段时间一看，哇，全都是这个阴雨天，那可能看到壮观红叶的可能性就大打折扣了。
0: 刚才我们说到这个叶子变色可能是植物自己本

0: 身的一种我们说叫防御机制也好，或者说一个自然的选择也好，但是有一种变色可能就不是那么的健康了，比如说松林当中可能会出现一种鲜红的这种红色，哎，这个就不是植物自己的选择了，而是对于植物来说可能是一种威胁，那个叫做松材线虫，所以这个是怎么让植物颜色变色的哈，变成红色的，它是怎么可能会伤害到树木的？
1: 我们讲松材线虫确实是一种非常非常厉害的对于松树的病害，
0: 嗯，
1: 啊，那这种病害就是由松材线虫这种几乎是肉眼不可见的这种小虫子引起的
0: 啊，
1: 那这种松材线虫呢，它本身它跑不远，
0: 嗯，
1: 啊，但是呢，它能够借助天牛来在这个不同的松树之间移动，
0: 嗯，
1: 啊，那这种情况下就可以引起大规模的松材线虫的爆发，
0: 嗯，
1: 而这个所谓的就是因为松材线虫变红，那是因为就是这个松树已经死亡了。
0: 嗯，
1: 就是整体已经枯死了以后啊，这它上面的这个针叶没有及时脱落啊，或者说有些能够在上面能保持很长时间，就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变红的松树啊，有些时候说实话看起来还真的挺写意的，就是那种啊，一大片的绿色的这种松林当中有一棵这种火红色的这种树支棱在那儿，但是这种情况是很可怕的，因为它们的传播速度非常快啊，如果不去及时的去把这个病树枯死的树给它及时清理的话，那周围的一大片的松林都有感染松材线虫的风险啊，所以现在这个松材线虫也确实是林业部门非常头疼的一个问题啊，因为我们到今天为止也没有非常好的办法去应对啊，那最好的应对办法还是及时的发现并且及时的处理啊，那做一个预防的工作是最为有效的。
0: 嗯，观赏彩叶呢，其实城市当中哎也能够看到，有这么几种哈，我觉得念起来跟老字号似的，叫金叶榆、紫叶李、红叶杨，对吧？然后呢，尤其是这个紫叶李，它在春天它的颜色就是紫红色的，然后它这个嫩叶也是红色的，这个挺各色的哈。它为什么没有选择绿色的这个比较常规的颜色呢？
1: 啊，那刚才说的这些啊，我们都把它看成是这种特定的园林观赏的特定品种。就正常情况下，这个李的它都还是说哎都是正常的这种绿色的叶片啊，当然我们讲在自然界也确实也存在一些叶片就存在彩色的一些物种，但是这都不是一个极其普遍的存在啊，就毕竟植物的叶片的主要功能还是进行光合作用，而有一些叶片它可能是因为一些基因突变的一些问题啊，就是花青素在叶片的全生命周期里面都合成啊，那就变成了这个红叶的这种现象，就像紫叶李这样啊，从长出来就是红的啊，一直到脱落也是红的啊，那你就无从判断它是新叶子和老叶子，如果我们不去触摸质感的话那就判断不出来了啊。当然在自然界也确实有一些植物会做一些特定的设定啊，就是比如说它像我们看到的各种的秋海棠，其实它的叶片的一面是红的，另外一面是正常颜色的啊，那面红色其实就相当于一个反光板啊，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那个光啊，就是红光照到那边以后它又会反射回来二次的穿透叶片，
0: 嗯
1: 啊，那这样的话就相当于这个叶片不就吸收了两次太阳光嘛，这样就提升了它的一个光合作用的效率啊，也有很多植物这样干的，所以我们讲啊，如果是一个在自然界大规模存在的这种彩叶的现象，那它确实是有一些生理机能的，但是我们在公园里看到的啊，包括说像金叶榆之类的这样的一些特殊的品种啊，那就是我们人类选育出来的，就是它的叶绿素含量可能整体在叶片色素的比例会稍低。

0: 啊，就让我们看到这个彩叶的现象。
1: 嗯嗯，那如果我们从生态功能上来看哈，当然我们希望这个既要又要嘛，对吧？这个树长得又好看，然后它生态功能又很好。那我们说，比如像这样的彩叶树，它在什么防风啊、固碳啊、包括生物多样性啊这些方面，跟普通的绿叶树相比，差别会很大吗？
0: 其实这个差别倒没有大家想象那么大啊。虽然说我们也有很多的这种研究啊，指向了说这种园林绿化植物它本身拥有一定的啊，就比如说吸收一些像硫化物之类的这样的一些污染性气体的一些能力啊，它确实也有，但是它不是为做这事儿而生的，
1: 是
0: 啊，所以那这是附带一个出现的一个情况啊。你要把它换成其他健康的植物，它们也多多少少也有这样的能力，这就不是一个我们讲就是植物的一个它们的主要的效能了。
1: 好，我们接下来呢来聚焦一种种不一样的哈，可能是彩色的这种树木。很多朋友都接触过《香山红叶》这篇课文嘛。对吧？然后呢，当时呢，在课文当中，这个向导告诉作者的是，本来不是枫叶嘛，啊，这个叫红树。其实啊，这个大部分朋友一想到红叶，第一反应都是枫叶，但香山的这个红叶应该是黄栌为主哈。黄栌跟这个枫叶，这个他们到底有什么区别呢？
0: 啊，那区别太大了，完全不是一家子啊。我们讲这个黄栌，它漆树科的植物，跟我们吃的芒果是一家子的。这个枫树呢，漆树科的植物啊，那这个就是可以说是自成一派吧。各种各样的这种五角枫啊、九角枫啊，等等等等啊，这种俗称枫树的这些树种啊，大部分是出自这个科啊。当然呢，还有一些比较特殊的存在，比如说加拿大那边分布比较多的唐枫。我们看加拿大那个国旗上那个叶子啊，唐枫的叶子，其实它除了说叶子比较有意思以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能力，就是产糖啊，把它那个树皮割开以后流出来的那个汁液啊，经过的加工以后也可以做成食用糖。这也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植物。对，所以我们看这两类植物啊，其实它的一个共性就是到了秋天的时候会发生这个叶片的变色啊，那仅止于此了，也就是仅止于此。对，
1: 秋天呢，辽宁盘锦红海滩啊，也是正红的时候。这个东西叫做剪蓬草。剪蓬草，所以它的这个变红跟我们之前提到过的像什么气温啊、光照啊等等，除了这些因素之外，据说还和盐有关，是这样吗？
0: 有影响，有影响啊。因为我们讲啊，就是像剪蓬这样的植物，它不仅仅是面临着低温和强光照的影响，还面临着高盐度的影响
1: 啊。
0: 就是高盐度也会让它们的这个光合作用的效率发生折扣啊，这肯定是一个需要考虑的因素。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这种在盐碱地啊，包括说在这种海滩上生活的很多的这种植物，滩涂上生活的植物，它们通常来说都会显现出这种红色，而这种红色的作用呢，其实也是一个部分遮光的一个作用。就原则上跟我们刚才聊的那些红叶的变色大类上都是一样的，只不过用的色素可能是有所差别啊。就是像剪蓬这样的苋科植物啊，通常就是会用到的是甜菜红素啊。这个像什么呢，我们平常吃这个红苋菜里面那个红色，其实也是来自于甜菜红素是这么来的啊。那这个跟花青素的最大的区别就是它不会说遇碱变蓝，它遇碱会变成淡黄色，而不是变蓝色啊，就是这是另外一大类的植物色素了。
1: 说到碱蓬，打一个岔哈，就是兰州牛肉面和面的时候有个口诀，说叫三变水、三变灰、九九八十一变柔，然后说里面这个灰啊叫蓬灰，所以这个蓬灰它是来自碱蓬草吗？

0: 有一些做法有可能会用到剪蓬草，但是大部分不是啊，大部分主要的来源是一种叫蓬蓬草的一种植物，
1: 蓬蓬草啊，
0: 蓬蓬草啊，你看这个剪蓬就是蓬蓬草，就蓬灰就是从蓬蓬草来的啊，当然了，它还有一个名字叫白茎延生草啊，就是也是一种这苋科植物，
1: 嗯
0: 啊，就是它的这个茎叶啊，就是茎和叶，干燥烧完了以后啊，里面的这种碳酸钾的含量比较高，
1: 嗯，
0: 而碳酸钾其实就是让这个面团更为有韧性的这样的一种特殊的成分，
1: 嗯
0: 啊。所以在传统的这种拉面制作的时候就会用到蓬蓬草这种特别的植物。对，当然了，你要是说这个剪蓬能不能用啊，剪蓬其实也能用，也有这种做法，只不过说剪蓬如果大家去实际的接触过这种植物以后，你会发现哇，这植物太肉乎了，你要是想把它完全弄干，还要把它那这个灰烧出来，
1: 麻烦。
0: 那比那个对费劲。
1: 是，还有一种这个能够形成独特秋景的植物，也和盐有关，就是胡杨。胡杨有一个特别有诗意的现象，叫做胡杨泪。说它的这个树干的那个裂口能够渗出白色或者是淡黄色的这种结晶，哎，听起来就或者说我们看上去就有一点点像荒漠里面在流泪的这个树嘛。然后说这个所谓流的泪啊，是胡杨在排盐，是这样吗？这个胡杨它是怎么来处理这些吸取上来的盐分的呢？
0: 我们讲啊，在植物世界里面确实存在蜜盐的现象啊。最典型是红树林植物，有很多红树林植物，比如说典型的像白骨壤这样的植物啊，它的叶片的表面就会吸出很多的这种盐的结晶啊，就是它把吸进去的盐又吐出来了啊，有这样的做法。但是胡杨呢本身没有这个蜜盐的能力啊，到今天我们的研究当中没有发现它有蜜盐能力。但是胡杨是怎么样对抗一个高盐环境呢？它通常来说它会把盐分都储藏在自己细胞的细胞壁上面啊，就是不让这些过多的钠离子进入到这细胞内部去啊，会有做这个，所以这就给形成这个胡杨类提供了一个基础。你看它为什么说完整的这个树皮或者叶片表面没有这东西呢？就是它不会主动的把它吐出来，但是你一旦受伤了有裂口了，你想就这个液体渗出的时候，是不是就有可能把这个储藏在这个细胞壁上的一些盐分给它顺带就冲出来，冲出来以后它在这个表面这些盐溶液脱水以后就形成了这层我们看到了结晶了。
1: 胡杨在文学化的表达当中经常是那种在荒漠当中然后顽强生存的这个形象啊，所以呢它有一个叫三个千年这个比喻，叫生而千年不死，死而千年不倒，倒而千年不朽啊。那我们说从植物学上来看，胡杨的实际寿命真的很长吗？它真的这么顽强吗？
0: 对，胡杨的寿命确实是很长的啊，确实很长啊。但是我们来讲啊，就是至于说它这个千年不倒和不朽这些能力，还是跟它生存环境有直接的关系啊。我们看所有的这种胡杨，它典型的生活环境就是在戈壁滩上面，那在戈壁滩上面这个地方的一个典型的环境特征就是湿度特别低，那湿度特别低带来的一个直接的一个结果就是这里的微生物不活跃，特别是各种真菌不活跃。那真菌不活跃的话，那你这个木头它肯定是朽不了的啊。我们说这个木头朽不朽，它还是依赖于这些真菌的活动啊，包括说一些这种跟真菌活动的动物，像白蚁之类的这样动物的直接活动，才能把这些木头重新啊分解回归到这个生态系统的循环里面去。但是在沙漠戈壁里面就缺乏这样的一些分解者啊，那缺乏分解者。

0: 那它自然会在那儿一百千年不倒，或者说倒了以后千年又不朽，这种情况才会出现。
1: 嗯，本身环境就比较干燥，其次呢，分解者可能又不是那么的活跃，哎，所以呢，能够让这个胡杨在那里屹立的时间会更长一些。然后另外说，这个胡杨林被称作叫沙漠守护神，就它其实跟很多我们传统印象当中的防风固沙的植物不太一样哈，就那些植物一般都比较低矮，像灌木啊、草啊之类的，这个胡杨它整体植株就大很多，所以它是怎么来防风固沙的呢？
0: 首先我们要强调一点啊，就是胡杨并不是一个适合长在沙漠中心区的一种植物啊，或者说真正的那种缺水的沙漠戈壁环境下生长植物。你看我们看到的所谓的胡杨林都通常出现在什么地方？通常都出现在有河流经过，或者说有地下暗河经过的地方。
1: 是，
0: 也就是说它本身对于水分的需求还是比较大的。而它的这种形象为什么又显得那么重要呢？就是因为它是一个站在沙漠和绿洲边界上的一种植物。就是某种意义上来讲，它可以阻挡风沙的前进啊，就是阻挡沙漠对于绿洲的侵袭，就是它的意义在这儿啊，但而不是说它有多强的能力，它就能把这个整个的移动沙丘都给它固定下来。如果说论其这个能力的话，那其他的很多的这种戈壁植物都比它强，像什么这个梭梭呀、花棒呀、洋柴呀，这些矮一点的这种戈壁生的灌木，其实都具有更为强大的这种固沙的能力。啊，就是他们的生态的这个功能和生态的系统里面的这种生态位，实际上是有非常明显的差别。
1: 嗯，很多朋友在秋天的时候有个词儿哈，叫减秋，这个是好像是最近这几年特别火的一个说法。比如说像很多年轻的朋友会捡起落叶啊，当做书签或者是做一些拼贴画。那我们从科普工作的角度上来看，您是怎么看待这种把秋天带走这样的行为的？也有没有需要提醒大家的边界的呢？
0: 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就是，你如果只是想留下简单的一个记忆啊，就是带走一两片叶片、一两颗种子，我觉得这个对于整个生态系统来说影响不会很大，但是我们也不建议大家这样来做。为什么这样来说呢？因为有很多的植物，它的果实、它的落叶，实际上对于当地的生活的很多的动物本身是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的。这个事情代表性的是，我们去东北的很多区域啊，很多朋友看到那个红松松塔都特别喜欢，
1: 是
0: 不是把这个松塔都带走呢？你就想，如果把这些松塔都带走了，那很多依赖于这个松子儿生活的动物，他们怎么办啊？就像啊那些可爱的花栗鼠呀，像这些野猪啊等等等等啊，这些野生动物他们就指着这个东西啊，包括像这个黑熊什么的啊，他们就指着这个松子儿储备足够的营养过冬的。如果你们把我们把这个东西都带走了，那他们怎么办？是吧？这冬天就熬不过去了啊。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值得大家去思考的问题啊。就是另外一个，就是我们会觉得哈，每个人也没拿多少嘛，就是拿一两个。但是如果这形成一个风潮的话，大家都去做这样的事儿，那这个结果可就是非常麻烦的事情了。
1: 是的，
0: 对吧？对对对，所以我们在绝大多数时候还是建议大家带走的就是照片儿，就是尽可能不要去打扰啊当地的这样的一个生态系统运转。
1: 还是希望更多的把像这样的落叶呀，哪怕是枯枝留给自然，对吧？秋天这个事情首先值得我们去欣赏，当然也值得我们理解，它也值得我们去善待。
0: 对的，
1: 我们也谢谢史军博士今天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谢谢您。
0: 谢谢大家。
2: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

0: 最佳窗口。除了天象呢，国庆假期还有人造星辰可以欣赏。被太阳光照亮的中国空间站将以亮星的姿态闪耀夜空。那其中的哪些我们是可以肉眼可见的？秋季观星还有哪些技巧呢？我们有请辽宁省科学技术协会首席科学传播专家、大连市牧夫天文学会理事长谢仁江。
1: 10月4日将迎来土星冲日，我们在地球上看到的它和平时相比有哪些不一样？
2: 冲日啊，是指做在地球上作为观测点。大家知道我们的这个八大行星啊，地球轨道里面有两颗行星，就是水星和金星。那么地球外面呢，有这个火星、木星、土星、天王星和海王星。那么我们把这个地球外面的这个行星呢，叫做外行星或者叫地外行星。它们呢，可以跟地球和太阳排成一条直线。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这个外行星跟地球最近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叫做冲日。相对来说呢，因为它跟太阳正好就相当于排成180度了，所以说太阳落山之后，它就从东方升起，正好呢整夜可见。它这个首先它看的时间要长，那么第二呢，太阳、地球和这个外行星排成一条直线，那么这个时候呢，尤其是咱们现在讲的土星，就相对于其他时候离地球更加近一些，离得近，观测的角度也好。那么它的亮度就相对高一些。另外就是说，这个时候呢，土星冲日的前后呢，观看土星环也更加的清楚啊。我们说土星呢，这个叫行星环或者叫土星环，它并不是光环啊。光环一般是自己发光的，它这个环呢，是因为反射太阳光才能看到。土星的这个冲日期间呢，土星离地球相对最近的时候，我们肉眼也是看不到的，因为它实在太小了，视直径特别小，眼睛是没法把它分辨出来的。啊，就相当于就是我们看一个视夹角特别小的这么一个亮点的话，我们是只能把它认为是一个点。一般来说，想要看这个土星环呢，一架这个口径60到80毫米左右的小型的天文望远镜，装一个60倍或者是到100倍左右的这样的一个目镜，就可以看到这个土星环。
1: 10月12日将上演水星东大距，水星为什么总是很难被看见？
2: 我们地球啊，轨道内和轨道外的行星呢，它是不一样的。轨道内呢就两个啊，一个是水星，一个是金星。内行星呢，它的特点就是它跟太阳周围，它绕着太阳转，但是它在我们轨道里边，也就是说呢，它跟太阳跟地球排上一条直线的时候，白天的时候看到它，那基本上就看不见了啊。所以基本上它大部分时间啊，都是在太阳光的这个遮掩下啊，或者太阳光的这个淹没之下，就是地球、太阳跟它。这是最大角度的时候，当然不一定是能成直角三角形啊，有的最大的时候到30度左右，因为再大的话，也基本上又到太阳光里面淹没掉了。所以说它这个角度啊，基本上就是在这个18度到28度之间，它这个离太阳的角度最远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说叫大距，它有东大距、西大距。那么东大距呢，就意味着它在太阳的东边，太阳从西边落山，也就是说它还没落山，这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它。但是你想，我刚才说了，只有18度到28度这个角距离，一般来说15度大概是一个小时，那么28度那还没有2个小时，它就下去了。也就是太阳落山之后2个小时之内，甚至1个多小时之内，就必须要去找它，否则它就落山了。所以我们说看这个水星啊是比较难的，因为它总是在太阳两边摆来摆去。
1: 同样是抬头看星星，为什么秋天会被认为比夏天更适合观测星空？
2: 首先我们有一句老话是吧，叫秋高气爽。到了秋天呢，空气更加干燥，所以说这个天空的这个透明度呢就比夏天要更好一些。尤其是到咱们这个秋分之后啊，因为大家知道夏天昼长夜短嘛，所以说相对来说夜晚比较短，那么能看星星的时间也很少。到了秋天夜晚稍微越来越长，这个夜降临的越来越早，那么同时呢气温也下降了啊，观测的这个舒适度啊还有设备的一些工作的状态也会有所提高。从大气角度来说呢，到了秋天啊，这个大气的稳定度呢会改善啊，就不会像夏天那样经常会刮风下雨啊，会有一些什么雾霾啊雾气啊，基本上能连续几天都是晴天。一般来说秋冬季星空的一些天体呢也更加的适合于我们观看，更精彩啊，更壮丽。一些这个著名的天体都是在秋天和冬天的夜空当中出现。
1: 10月观测行星有哪些实用的技巧和注意事项？
2: 首先我们说要找对时间，找对位置，选择合适的器材。那么冲日前后呢都是可以观看的，尤其是像土星啊金星啊这些外行星，冲日前后

0: 一个月到两个月之内，哎，也都可以观看啊，也不是说一定要是冲日这天去看。当然，冲日这天呢，观看的条件最好。再一个就是视野要开阔啊，我们说登高望远嘛，不要在市中心啊，因为市中心一般的这个城市的灯光都很亮，所以要避开城市的灯光，到这个光污染较少的地方去。尤其是看水星啊，水星本来就不是很亮啊，它叫晨星嘛，所以一般来说到城市的郊区啊、山顶上啊，或者是很高的这种建筑的有屋顶啊或者楼顶里去找一找啊，都是能看到的。那么器材方面呢，其实有个双筒望远镜就比肉眼看这些行星有帮助啊，尤其是像土星这个啊，看上去就更明显一些。当然你说双筒望远镜一般倍率比较低啊，也就是7倍到10倍，可能还分不出这个土星的行星环，还是要用这个小的天文望远镜啊，60到80毫米口径以上的。那当然还要看天气了啊，如果是秋高气爽天正好再出来看，如果是都明显是这个满天都是乌云，那就别出来了，肯定也看不着。再一个就是说观看水星的时候别着急啊，等太阳落山之后余晖呢没有那么耀眼了，这时候你再到这个西方的这个天空去找水星。
1: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池文静、贺佳、杨洋、彭玉基，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北京时间22:00。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子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伊拉克总理扎伊迪10月1日发表声明，确认美国主导的打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已全部撤离伊拉克，宣布伊拉克实现国家完全主权。扎伊迪在声明中说，实现国家完全主权是令全体伊拉克人民自豪的国家成就。同时10月1日也是伊拉克启动解决非国家管控武器问题这一严肃进程的开始。根据明确的路线图和时间表，相关进程将不晚于2027年6月30日完成。扎伊迪表示，政府将致力于彻底解除境内所有非伊拉克武装。

0: 防组织的武装，维护国家安全稳定，确保对边境的管控。9月30号，扎伊迪宣布美国主导的打击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正式结束在伊拉克的任务。同日，被认为受伊朗支持的伊拉克伊斯兰抵抗运动发表声明，明确表示拒绝交出武器，并称该组织不受任何政府机构或政治派别的时间表和协议约束。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了解到，今天国铁广州局预计发送旅客383.7万人次，较2025年同期增加33万人次，增幅9.4%，创单日旅客发送历史新高。广州南站预计到发旅客突破100万人次，成为全国铁路首个单日到发旅客超过100万的车站，创全国铁路车站单日到发历史记录。假期期间，除了枢纽车站客流冲高之外呢，另外一方面，旅游列车也会跟着热门景区加密开行。目前直至10月中旬，是内蒙古额济纳胡杨林的最佳观赏期。国铁呼和浩特局胡杨专列由每周两趟加密至每日开行，并将列车的编组由13节车厢扩编加挂至18节。国内首趟环青海旅游专列祁连山号从西宁站出发，打造6天5晚的青海环线之旅，线路串联多个自然景观，为旅客提供高原深度漫游新选择。据美国媒体10月1号的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或将在中期选举后加大对伊朗的打击力度。当地时间9月30号，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谴责以色列针对巴勒斯坦对加沙地带的占领及袭击暴行，以及针对阿克萨清真寺的侵犯行径。穆罕默德呼吁国际社会寻求持久的政治解决方案，推动巴勒斯坦人民早日获得合法权利并独立建国。体育方面，今天2026中网女单首轮持外卡出战的孙欣然在6-1、3-0领先时，她的对手丽丝因伤退赛。16岁的中国新星首次出战巡回赛便取得了胜利，接下来将对阵布克沙。亚运快报，今天第20届亚运会摔跤比赛，中国选手张琪夺得女子自由式62公斤级铜牌。此刻提示。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广西北部、贵州南部、云南西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按照应急预案做好地质灾害防御工作。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是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汝于成的坚持。
2: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3: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1: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4: 先控短，踢长，漂亮！整个队在决赛当中是3-0完美收官，击败了日本队，获得了2026年伦敦团体世乒赛男子团体的冠军。
5: 所以说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1: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6: 1分41秒98，命中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7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7: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着。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1: 决胜时刻
8: ，China 赢。

间10:05，问候大家，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郝迪。接下来时间呢，共同关注今天的体坛焦点。亚运会赛事呢进入尾声，中国代表团继续高居金牌榜的首位。中国网球公开赛呢首轮继续进行，郑钦文呢是涉险过关。欧国联期间呢是 C 罗啊离队了，对阵挪威全场比赛没登场，成为了他负气离队的一个导火索。稍后我们会请进周明。

0: 老师共同讨论一下。首先是亚运会的消息，今天呢20届的亚运会还在进行当中。亚运会呢皮划艇激流回旋男子单人划艇决赛率先是决出了胜负，中国选手呢张志成稳定发挥拿下金牌。排球赛场呢传来捷报，在男排1/4决赛中呢，中国男排直落3局3-0击败了泰国队，顺利闯入亚运会的4强，半决赛将会迎战强敌日本队与卡塔尔之间的胜者。攀岩赛场呢，中国选手楚守宏是斩获了男子速度攀岩金牌，张月彤呢是夺得女子攀石的金牌。在网球赛场当中呢，女单半决赛，中国选手王希雨在先丢一盘情况下呢，2-1逆转了菲律宾名将伊埃拉，是晋级了女单决赛。中国队提前包揽了本届啊亚运会网球的女单金牌。那我们连线一下在前方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体育观察员管月琪。管月琪，晚上好。
1: 你好，郝迪。
0: 先来介绍一下这场比赛。
1: 今天这场王希雨和伊埃拉的比赛确实是让球迷的心情坐了过山车啊，尤其第一盘的局分是一个0-5落后，这种情况下王希雨上演了一个大翻盘，第二盘6-3，第三盘6-2，上演了一场逆转的精彩好戏吧。确实这场比赛让我觉得是非常的意外。首先我意外的是伊埃拉他进入状态如此之快，因为我印象中这场比赛的第一板啊，伊埃拉就已经是起了杀心了，第一板就打出了一拍非常具有穿透性的穿越球。王希雨勇敢的说改变自己不敢上网的这种战术吧，把自己的站位前提，但伊埃拉上来就是一板非常霸气的穿越，就是当时我在现场看的就有点懵啊，因为在我身边就是菲律宾的这个教练团队和这个菲律宾的球迷的区域，上来就是感觉就把这个整个球场给点燃了。这场比赛一上来好像就已经进入到了伊埃拉的这个进入到了这个伊埃拉的场区里面啊，确实他进入状态非常快。而随着这个比赛推移呢，我发现王希雨的今天的比赛的状态有点不在线。首先呢，就是他的这个正手的大斜线，以前这条斜线实际上他打的是比较少的，因为我们知道啊，王希雨是一个力量比较强，但是呢又不精于发球和这个脚步移动的球员，所以他的正手呢更多的是打直线，站定了来打，打关闭式。但是呢，今天我感到啊，他这个以前的这条正手大斜线呢，用的很少，今天突然敢使了，而且改打开放式了，这个确实是让我觉得比较意外的一个选择。但是呢，第一盘的前五局比赛，虽然他敢打这条斜线，但是命中率并不高。不是出界了呢，就是回球出浅，让对手抓住机会上手。说实话，这个前五局打的是非常灾难的。但是俗话怎么说，叫天有不测风云啊。今天王希雨和伊埃拉的这个比赛，第一盘盘末的时候，突然，当地的这个名古屋当地的这个东山网球体育公园啊，现场刮起了大风啊，这确实是一个比较意外的状况。而这个刮风呢，实际上是不在这个网球停赛的这个比赛停止的暂停的这样的一个序列当中的，除非是那种特别大的台风啊，那是肯定会暂停的。只要是这种正常能够不影响比赛抛运动员抛球，能够比赛继续的话，这个实际上比赛是会进行的。第一盘盘末阶段突然这场大风一来，把伊埃拉这个发球局啊的就给打乱了。他每次抛球似乎都抛不到位，不是出现这个发球下网啊，就是发球出界，一发二发这个感觉突然一下就掉线了。而王希雨呢，第一盘利用这个盘末阶段的这个伊埃拉状态不在线呢，也是赶紧把这个自己的状态往上提，这样一下呢就追回了2局。但是的确是第一盘落后的比较多哈，然后第一盘最终是3-6告负了。但是来到了第二盘，这个有点峰回路转的意思了。第二盘王希雨的这个正手斜线，侧身正手的 inside out 可以打出来这条斜线了。这条斜线一旦开了之后，这个确实伊埃拉的状态就是很难保证了。因为呢，就好比啊，咱们两个人打架，你用一把刀，我用一把枪，突然王希雨掏出一把撞城锤来啊，原来这个武器库里是没有的，伊埃拉是准备不足。没想到王希雨在伤病归来之后呢，他能够提升自己的脚步移动，而且呢脚步到位率高的情况下呢，他可以打这个侧身正手。因为我们知道打侧身正手必须是要在脚步提前到位的情况下提前把身位闪开，意味着你每想打这个斜线的话，你就要多跑半步，不用自己的反手去抽直线，而是要

0: 多跑半步，给自己留出更多的这个挥拍空间来。而这个计划确实是在伊埃拉的预想之外的。这样呢，第二盘和第三盘几乎是一个一边倒式的一个比赛，王希雨几乎是没有给对手留太多的空间。而且呢，因为这个风，因为这个现场刮风的原因啊，这伊埃拉他似乎不太擅长在这种多变天气下作战，而王希雨呢，这种多变天气条件下作战的经验似乎比伊埃拉要应对的更好一些。其实王希雨做的就是呢，把自己的抛球高度降低一些啊，通过降低这个抛球高度来削减一些球的速度，但是要保证发球的成功率。其实他做的调整也并不多，但是伊埃拉呢还是坚持自己的这个发球高球速，这就造成了呢他一发二发失误比较多，然后呢他自己的这个一发进球率保障不了，让王希雨连续的破发，自己发球局保证不了，又没有办法破掉王希雨的发球局，因为王希雨有今天突然拿出来的这手侧身正手的这样的一个打法嘛，确实伊埃拉就很难和王希雨继续纠缠了。最终呢，王希雨就非常轻松的，第二盘、第三盘6-3、6-2，完成了一个逆转，2-1拿下，进入到了决赛，好的。
1: 相比较伊埃拉来说呢，其实张帅啊战胜这个哈萨克斯坦的选手普丁塞瓦这比赛呢，其实，之前大家会更担心一些，毕竟普丁塞瓦的能力还不是比较不错，但是最后呢也是2-0啊，过程都是对手先破发，但是张帅呢也是逆风翻盘。
2: 对这场比赛，说实话，张帅打普丁塞瓦赛前我们做一些预测的时候呢，我确实对张帅不是特别看好。首先呢，张帅年纪确实是比较大了，37岁的一个年纪了，而且呢，今天他面对普丁塞瓦也是率先完成了破发，率先被对手破发了。因为呢，前六局呢，双方打的还是有来有回的，完成了各自的发球局爆发之后呢，两边是打成了一个平手。但第一盘的这个转折是发生在第7局，张帅呢开始去主动加质量，普丁塞瓦呢可能是感受到了帅姐球速变快，节奏加强以及球质变重的这种压力吧。第7局呢，他开始用这种打正亲门的方式去打张帅，这个做法我觉得是值得商榷的啊。他开始用这种下手切削和拉月亮球的方式，一会儿上旋一会儿下旋，去通过这种慢球速以及这个多变的球路去打乱张帅的节奏。说实话，你这张帅和郑钦文完全是两种类型的球员，你用这种方式去打张帅，等于是给张帅送分一样。因为张帅他非常擅长的就是打这种四方球，不管是上旋还是下旋，我就两条路，一条呢是拉斜线变线我调动你，一条呢是打你的重复落点，他就这两条路，他没有第三条路说让郑钦文那种直接轰出一拍制胜分来。张帅实际上很难打出这种又重又快而且让对手直接失去重心的球，张帅打出来这种球。而普丁塞瓦这种用郑钦文的方式去打张帅，等于是给张帅送分。这样呢，张帅在第7局就实际上就是拿到了一个破发点。而且呢，面对对手这种多变的球路啊，张帅完全不着急做动作，而且也不急于发力，保证回球成功率。所以呢，张帅在这局也是完成了破发。而在第7局完成破发之后，我在现场注意到普丁塞瓦有一个非常暴躁的这样的一个举动啊，他对自己的表现非常不满，就是想去摔拍子，结果自己忍住了，但是他这火没触发呀，他就朝着裁判去怒吼，裁判也对他进行了一个口头的警告。但这个表现啊，确实是展现出来他的急躁情绪了。虽然之后张帅没有能够再次破发啊，但是呢，他依靠着自己的这种超高的一发进球率，依靠着自己的稳定性，在第一盘的这个盘末阶段呢，又把这个进球率和发球成功率、得分率呢重新提升啊，自己的这个手感再现，第一盘呢就是6-4拿下了。第二盘呢，张帅实际上依然保持着自己这种非常稳健的表现。其实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个细节啊，在第二盘比赛打到4-2的时候呢，我实际上就已经离开了这个中央球场，我就已经去到混采区呢去准备采访张帅了。实际上那这个时候呢，我在混采区没有等到张帅，先等到了普丁塞瓦的教练啊，这个哈萨克斯坦队的这个教练，他在第二盘2-4落后的时候就已经不看了。他觉得这场比赛可能普丁塞瓦已经没戏了，他就直接离开了球场，搭乘自己的车就走了，离开了球场，他就已经对普丁塞瓦不抱希望了。确实呢，第二盘比赛张帅也是打得非常的稳健， 第二盘也是顺利拿下，最终呢直落两盘就赢下了对手。在赛后呢，我跟张帅交流也是比较多的，他也觉得自己呢今天的表现让自己很开心很激动，而且面对这个普廷塞拉这个对手呢，他说其实啊这些年间他输给了普廷塞拉很多次，但今天呢上场之前他对自己的教练刘硕指导啊去说，其实我觉得我比自己想象中要更强大，我应该相信自己，因为这场比赛如果我输了可能我会遗憾一辈子，我不想带着遗憾过这下半辈子，所以这场比赛我就拼吧。而然后我又问张帅，哎，去年你跟我说你不是老将你是小将，那你现在你还是小将吗？他说，哎，你看我在场上表现是不是就像一个小将啊，我这个竞技状态身体状态还有心理状态我觉得都回到了我十八九岁的时候啊，而且我感觉这今天这个裁判呢就是我十八九岁的时候在韩国打裁判的时候那个裁判长，而且我感觉啊这二十多年来我的这个表现实际上是不可思议的，我经历了那么长时间的大满贯单打连败，然后呢我又突然似乎就找到了在大满贯上打比赛的感觉，一下打到八强了，人们都说我不会打草地，然后我一下又在温网打进了八强，而且呢作为对于我们这样的亚洲球员来说呢，见到这些老朋友我就感觉一下回到了我自己小的时候啊，觉得在我能力范围内我今天把自己的表现也做到了最好，确实呢张帅的今天的表现也非常值得我们称赞，所以呢明天这场女单决赛我们也可以带着幸福啊带着享受去好好的欣赏一下这场中国金花德比，张帅对阵王希雨好的。
1: 就是张帅的言语中透露出人生当中的一些领悟啊，我们很多运动员都是这样的，他有这个持续发展型的，有这个啊就是后发制人型的，就张帅更多是这种，就是越打越聪明，越打越明白，越打越通透。我们再来说一下明天这个决赛啊，这个金牌战怎么来展望一下比赛。
2: 说实话，王希雨和张帅的这场比赛呢，在我看来真的是五五开，因为这场比赛呢可能也是两种网球文化两种网球哲学的一个较量。如果你问我张帅的网球风格是什么样的，如果找一个模板的话，可能我会说他是一个稍微弱化版一点的郑洁啊，他是一个非常能够在底线依靠自己的跑动依靠自己的勤奋靠自己的体能来覆盖整个场区，通过打这种稳健的四方球，然后通过磨对手的性子啊，把对手磨急了等着对手主动出现失误的这样的一个选手。说实话从张帅的整体风格以及他的身体条件来说，张帅确实不擅长主动发力进攻，这是张帅职业生涯的一个瓶颈，这确实没有办法，因为他的身体条件摆在这儿，他和王希雨这个身体一比明显比王希雨小了一圈，这肯定他的力量不可能比王希雨强，但是他的强点就在于他的跑动，他在于他的勤奋，在于他的稳定，这是二十多年来他一直活跃在职业赛场上能够赖以生存而且能够一直在世界前一百一直能够保持自己状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而王希雨呢是完全相反的类型，王希雨最大的问题就是跑动，即使现在他的这个经过了长时间的伤病治疗之后已经健康的回到赛场上，但他的这个跑动能力也是咱们就是数得上来的吧，就是中国这几位能在世界巡回 WTA 巡回赛上打出名头来啊，比如像张钦文啊袁月啊王新瑜啊张帅啊包括王亚檀朱琳这几位球员里面当中他的跑动能力是最差的，这个点我们也毋庸讳言啊。但王希雨的厉害一点是什么？第一，他是左手，如果他作为左撇子球员啊，他在二区的这个发球能够发出非常大的角度来，所以今天像伊埃拉面对王希雨的这个二区发球他就没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这是一个王希雨天然的一个优势，这也没办法，因为他是左撇子。另外呢，王希雨的这个站定击球说实话我觉得在中国球员当中是独一档的，如果让他每次都关闭式击球打出这种双反直线以及他现在有的这个侧身正手的 inside out 能够把这条大斜线打出来，哇，那张帅恐怕麻烦就大了。所以这场比赛啊可以说是王希雨的力量对抗张帅的速度，王希雨的天赋对阵张帅的勤奋，这是两种不同网球风格的一个对抗。如果让我选的话呢，可能从比赛的这个观赏性来讲我更希望王希雨拿到冠军，但如果从情怀来讲我要投帅姐一票。好的，
1: 男子四分之一决赛中呢，吴亦丙是淘汰印度选手啊，我们对于阿丙现在整体上的信心还比较足的，那再来说说阿丙这边的情况包括他的身体情况。
2: 咱们先说说他的身体状况吧。现在阿丙的身体状况 不太好啊，他不是这个他的受他不是受伤了，他现在身体的机能出现了问题，是因为他在这场比赛之前呢，昨天突然发好似乎被

0: 这个感冒病毒给传染了啊。他这个现在这场比赛对着纳加尔，他一直在咳嗽、流鼻涕、打喷嚏。今天可能我跟他采访的时候离得比较近，我也被他传染了一点点，嗓子也有点哑。他的这个感冒症状是比较明显的，即使在混合采访区采访的时候啊，他也一直在流鼻涕，一直在就是擦鼻涕。因为这场比赛之后呢，我也问到他，你现在这个伤病恢复怎么样？他说就叹了口气，嗨，说伤病是好了，结果自己又病了，也是调侃自己啊。他这场比赛面对印度选手纳加尔呢，第一盘比赛因为我没有看到啊，这场比赛由于没有这个直播信号源，所以我是从第二盘比赛开始看吴一敏的比赛。第一盘的时候我正在采访张帅。他这场比赛呢，实际上和纳加尔打到决战呢，就是在第二盘的第五局，这一局打了我估计得有10分钟到15分钟吧，因为吴一敏非常想攻破对手的这个发球局。我注意到啊，吴一敏在伤愈归来之后打得非常有力量，而且底线进攻啊这种力量感比以往更强了，而且他的速率呢比以前变得要快了不少。另外呢，本来阿炳就很擅长调动对手底线和往前的跑动，像商俊成、吴一炳、张之臻、卜云超和特这四名球员当中啊，如果说活最细的、最能够打这种切削放短以及打这种变化球的，我要给吴一炳投一票。所以呢，吴一炳今天经常打着打着啊，突然一改自己这种凌厉的攻势，一拍切削放短，高高举起，轻轻放下，让纳加尔啊被迫的从底线跑到往前。跑到前之后，如果纳加尔回球出现问题，即使把球回到场区里，吴一炳又是一拍月亮球，把球砸在纳加尔后场区的底线上。这种球啊，今天吴一炳也打了有三四个，确实容易让纳加尔有点体能出现状况。而且啊，网球运动员啊，他更多的是这种横向移动的能力，说白了就是有点像螃蟹，他能够在底线去覆盖，但是他的这个垂直覆盖能力，从底线到这个到网口这个能力啊，说实话大部分网球运动员都比较差，因为他们很少练这个。因为现在网球啊，确实球员们想要这个做这种往前冲刺难度是非常大的，因为他们更多的都是守在底线上进行击球，把这种底线力量派。纳加尔呢就是这种传统的打落式打法，我就死守底线。但吴玉炳今天恰恰是抓住了纳加尔的这种打球方式的漏洞啊，就是你每次我把你推离底线1米2米之后呢，我就来一拍切削放短，你被迫的要进行应对，来到网前。一旦来到网前，纳加尔可以说啊是原形毕露，他就没有那种底线死扛的能力了。吴一炳可以很轻松的拿捏对手，这也是吴一炳今天可以说赢球的一个关键吧。最终呢，吴一炳也是连下两盘，以总比分2-0获胜，晋级到了四强。好的，
1: 好的，关系。再来关注一下其他的网球比赛，那中网呢是已经开始了啊。那女单首轮呢，今天是在国家网球中心钻石球场开打。那一场中国金花啊德比大战，让大家呢关注度很高。就郑钦文击败施涵这场比赛，我们来听一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发回的报道。
2: 本场比赛全程充满悬念，首盘两人缠斗到底，比分僵持进入抢七。郑钦文一度手握多个盘点，施涵连续救分顽强追平，郑钦文顶住压力7-6艰难拿下抢七。第二盘施涵抓住郑钦文发球局失误完成关键破发，以6-4扳回一盘。决胜盘郑钦文主动调整状态，提升发球稳定性，正手进攻和往前小球不断得分，连续破发，最终6-2锁定决胜盘。资格赛晋级的施涵今天发挥亮眼，给郑钦文制造了巨大考验。比赛结束，郑钦文留在场地中央接受现场即时采访，他对施涵的赛场表现给予了肯定。
3: 首先我觉得施涵是位非常优秀的球员，他的底线就是非常的扎实很稳定。然后呢，一开始我上来的时候没有办法快速的取得破发，然后呢这让我有点难受。然后到最后我是抢七一勇的，到第二盘的时候我觉得就是我的发球局可能拥有几个非受迫性失误导致我送出了那一盘。然后在第三盘的时候我觉得我比前两盘打得更好。我还想说谢谢现场今天来支持我们的观众朋友们，因为我们两个都是中国球员，所以说非常的不容易。
2: 郑钦文多次把中网称作自己的第五个大满贯，本土赛场有着特殊意义。面对本次中网，他调整了看待比赛的方式， 更加看重比赛过程。
3: 我觉得进步的话，可能底线变得更具有稳定性了一些，然后呢，同时我觉得在一些做选择上面做的会比以前更加的清楚，知道自己在场上要去干什么。但其实我还有很多地方需要进步，就比如说我很希望多提高我的发球成功率，因为我知道我的一发很有威力，就进去的话确实我的得分率是很高的，但是同时我觉得还需要加强我稳定性的练习。
2: 拿下首秀之后，郑钦文下一轮对手是15号种子卡林斯卡亚，同半区还有世界第一的莱巴金娜，接下来的每一场对决都将是新的考验。国庆的钻石球场属于中国网球的故事还在继续。
1: 好，我们更多的关于中网的话题来连线一下网球评论员李宁。李宁晚上好。
4: 主持人好，大家晚上好。
1: 嗯，直播间好的同事张文。
5: 听众朋友晚上好。李宁，其实郑钦文的比赛赢得确实不轻松，7-6、4-6、6-2，尤其是第二盘他的非受迫性失误明显增多，你觉得是不是他这个状态还是在调整当中？
4: 对，我觉得是这样的，因为今年他其实打这个比利简金杯的八强赛，因为就是输给了鲍里尼嘛，那场球我也说了，我感觉状态也不是非常理想啊。就是当时他的解释说是刚从美网回来，好像这个时差也在调，而且还有点这个咳嗽感冒，好像这个伤病也有点小的影响。另外就是我觉得从深圳到北京，这个湿度、温度、场地条件、这个场地弹跳都是一个非常大的变化。而且中网今年他这个第一轮的首轮对手是诗涵，诗涵是从资格赛突围的，等于是比郑钦文多打两场比赛，多打4天的比赛，5天比赛，所以肯定诗涵他在整个适应中网这个场地条件要比郑钦文是有一些优势的。而且今天是这个十一长假第一天，今天这个中网的现场观众非常多，我早上9点多就来现场了。在这个地铁站门口啊，在包括这个中网的赛场门口，大量的观众，所以今天我觉得郑钦文作为这个排名更高的球员，可能压力也是比较大的啊。但我觉得可能在决胜盘郑钦文能够胜出，还是经验方面比诗涵要更加的优秀，我觉得这也是受到了今年在美网打到八强，包括在美网赢这个凯斯，逆转斯瓦泰克这两场比赛的一个影响，就感觉到了这个决胜盘的这个决胜时刻呢，还是郑钦文的这个经验最后是发挥了作用。就赛后我听刚才咱们这个前奏说，郑钦文谈到了在今天这场比赛是留2位的主场球员为大家献祭，这个我其实挺感动的，也就是希望今年咱们中国的这个球员在中网越打越好，因为今年咱们是有2位的中国球员从资格赛入围到了正赛，这个数字去年是0，所以其实今年我们也看到中网球整体的在中网的一个进步和推进吧。
5: 确实打挺好今天。
4: 没错，是。
1: 我们再来先说说小将孙欣然，因为这个6-1、3-0领先利斯，利斯是那个德国的选手哈，选择退赛了。孙欣然成功晋级第二轮了。就之前呢，郑钦文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也夸孙欣然说：“我像他这么大的时候没他优秀，他拿到成绩比我还好。”那其实这是一个客气。那怎么看他 WTA 1000赛的这个首场胜利？对这个小孙的这个中网之旅有什么一些更多的期待吗？我们啊。
4: 好，因为这场球我刚刚正好在现场看完了，整体看完了，所以我觉得印象非常的深刻，非常的震撼。因为孙欣然其实今年他的这个名气和流量挺大的，他是今年是进了3个青少年大满贯的决赛，从法网到温网到美网，这个也是非常了不起的。而且他在法网和温网输了之后，在美网能够拿冠军，这个我觉得也对一个他当时才15岁的一个小姑娘来说，这个心理素质的考验是很大的。今天他不仅是赢下了这个 WTA 这个1000赛的首胜，还是第一次在中国赛季的这个中网的正赛11的首胜，这个也非常了不起。今天我觉得现场他的这种侵略性、这种攻击性的打法，一开始就给利斯以很大的一个震撼。利斯其实去年他是打进了中网的这个。
6: 内江市市东区举行年产10万吨钠电池硬碳负极一体化生产基地项目签约仪式，冯发贵参加并见证签约。国庆前夕，遂宁、广安、达州、资阳、内江5市的基层文艺队伍齐聚一堂，用歌舞、小品、曲艺等多元文艺形式，为观众献上了一场接地气、有温度、显活力的文化盛宴。我市各地以红歌朗诵展演、点亮中国红等多种形式，让市民们感受节日喜悦，厚植家国情怀。
7: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1号星期四，农历8月21，是中华人民共和国77周年华诞。 在此向全市人民致以最诚挚的节日祝福。欢迎收看内江新闻，以下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9月30号，内江市市中区举行年产10万吨钠电池硬碳负极一体化生产基地项目签约仪式，市委书记冯发贵参加并见证签约。
1: 项目选址内江绿色能源产业园，由成都百思格科技有限公司投资建设，其中一期建设年产3万吨硬碳负极材料生产线。项目建成后，将与已落户的海斯达、纳星等电芯制造企业形成紧密的上下游供需配套，推动内江钠电产业全链条贯通。市委常委、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内江经开区党工委书记唐南胜在致辞中说，当前内江正抢抓国家支持先进制造业和新能源产业发展，省委省政府推进重点产业建圈强链等政策机遇，深入实施市第九次党代会提出的发展战略，把新能源新材料作为四大制造业之首，大力培育钠离子电池全产业链集群。目前全市已初步形成从基础材料、电芯制造、系统集成到结构配件、应用场景、电池回收利用的全产业链生态。内江地处成渝之心，交通区位优越，物流便捷，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先后获评中国投资热点城市、投资环境质量10佳城市、投资吸引力城市等称号。全市上下将提供最优质服务，依托首席服务官等机制强化要素保障，让企业享受方便快捷、贴心温暖的服务，推动项目早开工、早投产、早见效。成都百思格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谢角表示，硬碳负极是钠离子电池实现产业化突破、性能升级、规模落地的核心瓶颈材料，是完善钠电全产业链自主可控、国产化替代的重中之重，产业发展机遇前所未有。内江工业底蕴厚重，产业基础扎实，营商环境优越，是新能源新材料产业急剧发展的沃土。特别是内江将钠电产业作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赛道，聚集了一大批优质企业，为我们深耕发展提供了良好支撑。百思格将始终坚守硬碳材料主赛道，持续深耕核心技术研发，严控产品质量，夯实规模化制造能力，助力内江建设区域钠离子电池产业生态。副市长蓝徐主持签约仪式，市中区委、区政府主要负责同志介绍项目情况或上台签约，市委秘书长曾强、市级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等参加签约仪式。
0: 9月29号，市八届人大常委会第39次会议举行联组会议，专题询问全市工业倍增计划实施情况。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聂军主持会议并讲话。会上，六位常委会组成人员就工业倍增计划实施情况进行询问。市发展改革委、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市科技局、市自然资源规划局、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市经济合作局有关负责同志分别作出回答。聂军指出，坚定不移做大工业是市委立足全市发展大局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组织开展此次专题询问，是市人大常委会聚焦中心大局、服务全市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本次专题询问选题精准务实，前期调研扎实充分，活动组织严谨规范，全程依法有序开展，取得了预期成效。聂军强调，市政府及有关部门要认真落实市第九次党代会部署要求，锚定工业发展目标，压紧压实工作责任，主动对接，密切协作，以务实作风推动工业倍增各项决策部署落地见效。要全面认领问题，深入剖析根源，细化整改措施，补齐发展短板，真正实现事事有回应，件件有落实。全市各级人大要持续跟踪整改情况，常态化开展靶向监督，综合运用执法检查、专题调研等方式，推动工业经济提质增效。各级人大代表要主动深入一线，走访企业，摸清实情，建言献策，为实现四个特色优势先进制造业崛起突破贡献力量。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康厚林、何勇、苏小贝、陈代兵、秘书长郑敏及常委会委员出席会议，市政府副市长郭新亚代表市政府到会听取意见并作表态发言，市法院代理院长梁晨、市检察院代理检察长胡邦勇、 市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毛利，市监委及市人大常委会机关有关负责同志，不是常委会组成人员的县市区人大常委会主要负责同志，部分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市政协机关有关同志，部分省市人大代表、镇人大主席列席会议。会议还邀请了公民代表旁听。
1: 9月30号，市场监管总局质量发展局副局长张磊磊率队到内江调研质量金融工作。省市场监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高小雨、市政府副市长张勇陪同调研。总局调研组一行先后前往内江百合居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匠工数控科技内江有限公司，调研田城质量险、子险种、家装空气治理险和产业发展险运行时效。期间，调研组详细查看企业经营状况，听取田城质量险情况汇报，询问企业在参保质量保险过程中的痛点难点，了解内江推进质量金融融合发展中的经验做法。调研组对内江质量金融创新工作给予肯定，并指出，内江立足地方产业特色和企业需求，创新推出田城质量险，举措务实有力，成效亮点突出，提供了可借鉴可推广的实践样本。要持续扩大田城质量险覆盖面，让更多中小型企业享受到保险保障红利。要强化业务引导，充分发挥保险机构市场化风控作用，形成正向外部约束，推动企业压实质量主体责任。田城质量险是内江在质量加金融领域的突破性举措，首批推出两类专属产品，一类是面向工业企业的产业发展险，投保企业因质量事故出现亏损时，可依规获得赔付；另一类是家装空气质量治理险，参保家装企业需承诺装修后室内空气质量达标，若检测不达标，由保险公司配套提供免费治理服务，直至达标。
0: 国庆前夕，隆昌市莲峰公园龙凤广场上华灯璀璨，热闹非凡。四川省第6届乡村文化振兴魅力竞演大赛东区交流展演活动在此举行，来自遂宁、广安、达州、资阳、内江五市的基层文艺队伍齐聚一堂，用歌舞、轻音、小品、曲艺等多元文艺形式，为现场观众献上了一场接地气、有温度、显活力的文化盛宴。
2: 晚上7时许，夜幕下的展演舞台流光溢彩，开场非遗展演狮舞龙腾率先点燃全场氛围，灵动的雄狮腾跃起伏，矫健的龙身盘旋游走，锣鼓铿锵，气势昂扬，传统非遗技艺鲜活绽放，为展演拉开序幕。整场展演紧扣乡村振兴主题，12个特色节目次第上演，一舞一景，一曲一韵，皆是巴蜀乡村的生动缩影。达州市达川区百节镇的舞蹈乌梅花开，将中国乌梅之乡的生态绿意、产业生机搬上舞台。广安市广安区花桥镇的歌曲《菜花黄菜花香》轻快悠扬，资阳市雁江区中和镇的小品《夏至虾稻香》以生活化的剧情、接地气的台词，演绎出稻虾共生产业带动村民增收致富的鲜活故事。达州清音《烟火三里》曲调婉转，唱腔灵动，诉说着乡镇街巷的岁月温情。歌曲《父亲和我聊微信》用父子家常对话折射出乡村面貌日新月异的巨大变迁。遂宁市安居区长里镇的音乐剧《一处乡愁》以一口沼气池为记忆载体，诉说川陕同心守望的温情故事。内江市威远县的情景剧《熔炉星火》立足本地千年冶铁文脉、百年钢城底蕴，演绎代代传承的匠心风骨与文脉精神。内江市东兴区富西镇的情景舞蹈在希望的田野上，通过灵动的舞姿和翻滚的稻浪，生动演绎出良田焕新、五谷丰登的美好图景，尽显田野振兴新希望。
3: 这次的演出内容呢，形式也很多，然后也特别的丰富，展现了各个地方的乡村振兴的文化成果，观众和老百姓们都特别喜欢这一场演出。
2: 文化兴则乡村兴，文脉。

0: 盛则乡土盛。此次东区交流展演以文艺为纽带，串联起川东各地的乡村文脉与振兴成果，为基层文艺队伍搭建了交流互鉴、展示风采的优质平台。
1: 9月30号晚，由内江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主办，内江市文化馆、内江市张大千纪念馆、内江市艺术交流发展中心承办的《拥抱生活，讴歌人民》2026年内江市甜美内江文化广场“迎国庆送华诞”红歌朗诵展演在内江市大千元广场举行，市民们欢聚一堂，在红歌与诗朗诵声中喜迎国庆佳节。展演围绕迎国庆送华诞主题精心策划，素梦蒹葭，图腾脊梁，长歌肝胆，淬火荣光四大篇章，依次呈现了你的祖先叫炎黄、菊颂千年对话等10余个节目，涵盖朗诵、合唱、旗袍表演等多种形式，从古典诗意到红色记忆，从文化脊梁到民族荣光，层层递进，赢得现场观众阵阵掌声。
2: 能够感受到现场比较浓厚的迎接国庆的氛围，
3: 我们想用自己的声音和我们的表演献礼国庆，祝福祖国妈妈生日快乐。
1: 据悉，国庆期间，大千元内还将开展小小讲解员诗词大会、书画文化游园会、美育艺术体验等活动，广大市民可走进大千元共度文化假期。9月30号晚，内江高新区万盛天街巨型户外天幕璀璨点亮，巨幅五星红旗铺满城市夜空，热烈浓厚的国庆氛围扑面而来，成为市民们打卡献礼祖国的热门地标。夜幕降临，不少市民结伴漫步步行街，抬头仰望头顶巨型屏幕，巨幅五星红旗在天幕上缓缓舒展流动，耀眼的中国红倾泻而下，笼罩整条步行街，往来行人纷纷停下脚步，举着手机相机对准头顶天幕，记录下震撼的光影瞬间。恢宏震撼的光影画面点亮城市沉沉夜色，现场处处涌动着喜悦，市民心中的爱国热情也被瞬间点燃。
4: 每年的国庆节都会来这里看巨幕国旗，看着整条街都是中国红，心里特别的自豪，希望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越来越好。
1: 据了解，国庆假期内江万盛天街借助巨幕亮灯的新颖形式，营造浓厚的节日氛围，让每一位市民游客沉浸式感受节日喜悦，厚植家国情怀。1号到7号每晚7点至8点30分，天幕都会进行国庆主题画面轮播，广大市民可以前往打卡观赏。
0: 他们来自各行各业，年龄各不相同，却共享同一个饱含家国情怀的名字——国庆。国庆佳节，他们共同为祖国、为田城送上真挚祝福。
1: 45岁的黄国庆是内江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规划科科长，多年来他先后参与我市“十三五”“十四五”“十五五”规划纲要的编制实施。于他而言，见证一张张发展蓝图落地生根，助力内江经济社会发展，便是最大的幸福。
5: 这些年，我们规划的内江至大索高速、向家坝灌区、内江供水管道工程等项目相继建成投用，我们的经济总量连续跨越6个百亿台阶，突破了2000亿元。看到这些规划蓝图一笔一画变成现实，这是我们规划人的最大幸福。在此祝愿祖国经济稳步向好，发展蒸蒸日上，祝愿我的家乡田城内江越来越美。
1: 内江素有田城之称，一碗热气腾腾的牛肉面见证着城市数十年的发展。59岁的彭国庆土生土长在内江，他亲眼见证家乡变迁，也细数着内江牛肉面的变化。
6: 作为内江人，我盼着第一道内江牛肉面能走向全国，让祖国大江南北都飘着甜城牛肉面的香气。生于华夏，国旗有幸，祝祖国生日快乐，国泰民安，祝大家国庆快乐。
7: 我叫蔡国庆，我是汽车 4S 店的市场专员。早些年买车呢是件稀罕事， 大街上私家车都没有几辆。现在的话呢，新能源家用轿车选择就特别多，普通家庭也能轻松拥有爱车。我希望把更多高性价比的好车带给市民，看着大家开着爱车奔赴更好的生活。祝福祖国山河万里路通达，万家出行皆顺遂。
8: 我叫盛卓庆，今年18岁，是内江师范学院人工智能学院的学生。以前听长辈说起过甜橙内江，当我真的来到这座城市，我发现它不只是一个温润恬静的城市，更是一座飞速蜕变的活力之城。内江越变越好，也激励着我不断进步，希望将来可以运用自己的专业所学，为建设内江贡献一份力量。至此国庆佳节，祝愿祖国山河锦绣，繁荣昌盛。我辈青年定当不负韶华，不负时代，青春万岁，强国有我。
1: 隆昌市双凤镇教师郭国庆已在乡村教育一线坚守8个春秋，他始终坚守育人初心，用心陪伴乡村学子成长，点亮乡村孩子的求学梦想。
9: 第一点就是环境啊，各种硬件设施的变化啊，孩子们的读书条件越来越好了。以前夏天大家在教室里面都会满头的汗，现在教室里都安装了空调啊。第二点就是乡镇教育和城镇教育啊，师资力量差距正在进一步的缩小啊，乡镇和城区的教师会相互的交流交流上课最后希望祖国的教育事业越来越好，也祝祖国生日快乐。
10: 我叫刘国庆，是聚腾的一名工人。15年前我来到内江，那时聚腾周边还是诸多农田乡村。一晃多年，城市发展日新月异，道路宽阔，高楼大厦像雨后春笋一样矗立，园区也越来越完善。祝愿内江越建越好，大家的日子蒸蒸日上。生于华夏，何其荣幸，祝祖国生日快乐，国泰民安。
11: 作为国家4A级景区，内江乐闲半岛旅游区的核心景点塔山公园一直是市民游客休闲出游的热门去处。日前全新改造升级的塔山公园南广场落成开放，不仅让这座城市公园的南侧入口焕然一新，也为田城百姓新增一处家门口的休闲赏景拍照打卡好去处。记者来到焕然一新的塔山公园南广场，实地探访全新景致。广场依塔山山势而建，整体呈阶梯式层层抬升，错落有致，视野开阔。沿石阶缓步而上，一块镌刻着塔山公园南广场的景观题名石醒目矗立，成为广场标志性景观。题名石前方是开阔的活动场地，干净整洁，地面平整。后方是绿意盎然的草坪，各类花木错落栽种，生机盎然。草坪间修砌的石板步道蜿蜒向上，顺着阶梯一路攀登，便可衔接乐秋路，顺畅步入塔山公园核心景区，登山赏景十分便捷。崭新精致的广场迅速成为周边市民休闲游玩的新地标。据了解，塔山公园南广场总占地面积约6000平方米，其中硬质铺装面积1600平方米。目前广场主体建设、绿化景观、休闲座椅等设施已全部完工，整体对外开放，后续将陆续完成路灯、垃圾桶等便民设施安装，配套停车场等也将逐步完善开放，持续优化市民游玩体验。
1: 9月30号，内江高新区安委会2026年第三次全体成员扩大会议召开。会议要求，全区上下要以案为鉴明警钟，认清形势绷紧弦，深刻汲取各类安全事故教训，精准排查化解各类安全隐患，坚决守住不发生较大及以上安全事故的底线。要精准聚焦防重点，全域织密防护网，常态化开展自查自纠和整改回头看，确保隐患彻底清零。要夯实基础压责任，全面提升安全力，采取四不两直暗访督查，严格执行事故查处四不放过原则，督促企业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和6条硬措施，以刚性问责倒逼各项安全工作落地落细。
0: 各位观众，今天的内江新闻播送完了。了解更多资讯，您还可以下载爱内江手机客户端或关注内江。

0: 你好，什么是安全？现在就安全。你好，你觉得什么是安全呢？安全的话，我觉得就是我的工作。
1: 哎，你好，你好，你是你把他的车吗？
2: 不是，我想问你个问题，你觉得安全是啥子？
1: 安全带上噻。
3: 安全就是不超速，不闯红绿灯。
4: 但我是跑滴滴的嘛，跑了8年多的滴滴，接了10万多单，每一位乘客都安全的送到目的地，从来没出现过交通事故。你觉得安不安全？我觉得这是最安全的。
5: 师傅，什么是安全？
6: 安全就是一切嘛。
7: 然后戴好帽子。
8: 防护面罩是安全。戴
9: 住
8: 手套是安全，
9: 拿好
8: 鞋子安全，
9: 爸爸接
8: 上班，
9: 到
8: 这
9: 上
8: 班回家。
10: 如
9: 果不注意安全，就在后面这个屋子待着。
10: 你觉得安全是什么？
11: 安全就是提前把门开了，每个角落都能有闸房。通知一下保洁，20楼有杂物堆放，来清理一下。
12: 安全就是来自钢轨清脆的回响。
13: 走路上车，我要不要踩着我的裙子，我就安全。我要慢慢走，因为我84岁了，我慢慢走是安全。过马路不要闯红绿灯是安全。
5: 师傅，
14: 哎，你好，老板，是需要代驾吗？
5: 你觉得安全是什么？
14: 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酒后找代驾。
15: 电瓶车一定不能进电梯，就是安全啊。前两天我刚喊出去的。
5: 注意安全！注意安全！你们觉得什么是安全啊？
16: 他会游泳。
17: 这里是监测预警席位，请208注意。甘孜州芦霍县未来24小时有大到暴雨，请加强关注。
5: 你觉得安全是什么？
17: 安全是关注、防范、响应，安全也是我们守护的万家灯火。
18: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19: 女字旁一个马，妈妈。
20: 妈妈教我认识的第一个字是妈，我叫妈妈在手机上打出的第一个字是儿。虽然她还是常常打错字，很多的努力只是为了你爱的人。
21: 有什么牵着好安心啊？
22: 牵着照样不影响我们一起玩耍。
23: 你看我晒太阳，啥也不耽误。
22: 我可以思考狗生，也不担心走丢了。
24: 遛狗请牵手，为爱犬负责，为他人着想。
18: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25: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18: 一用就会。

0: 要问他。
1: 月亮舞。
2: 最先的好。
3: 妈妈讲，妈妈的。
4: 为什么好吃玩？
5: 别把我超人太像了。
6: 拒绝二手烟，还孩子健康的童年。

0: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1: 在宁波、
2: 厦门。
0: 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1: 别笑了，
3: 你选什么？
4: 水的声音，
5: 大伞的声音，好好听哦。我在家里吃晚饭的时候洗碗，我就喜欢唱歌，
0: 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4: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0: 回事？
1: 他现在不在台哦，起火了，快跑！
0: 搞不赢啊，快跑！
1: 糟了，楼下也起火了！
0: 哎呀，不该在楼道里头充电嘞！
1: 怎么办啊？
2: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午夜11:00。
3: 放松心情，倾听内心的声音。活在当下，一切美好都会水到渠成。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用心陪伴，

0: 各位父老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平安龙门阵，百家常讲平安护幸福。今天啊，我们要给大伙儿说的是关于那些让人防不胜防的骗局，帮助您守好一辈子辛苦攒下的养老钱。来，我们先来听一件最近新闻里报道的真事儿。
1: 近日，泸州市公安局江阳区分局北城派出所接到辖区某银行工作人员报警称，一名年过八旬的老大爷在银行准备多次转账，神情慌张且不听工作人员劝阻，疑似遭遇诈骗。接警后，民警王志杰、辅警王宇迅速赶往现场处置。
2: 啥情况啊？你手机？
3: 没得手机啊。
2: 一百多钱个没过啊？是？
3: 我卖东西。
2: 你卖啥东西哦？

0: 买一买，曹东兴能买到十万，那
1: 没有没有，他是买了一千万，他是从那个到三百万的首付款过来。
2: 经了解，张大爷家中有一尊珍藏多年、雕有18个菩萨的艺术品。最近他在刷短视频时得知，网上有渠道可以把自己的藏品高价卖出去。
3: 这个是清代的艺术品，是这个，是雕了18个菩萨的这个里面。
2: 一名网友看过大爷发布的藏品照片后，表示该藏品价值不菲，愿意以1000万元的高价收购，并主动提出预付300万元定金。
3: 他就把了这个操作流程就发给我了，这个必须的政府给备案，对国学艺术品、管制艺术品，这个备案费要多少钱？198，这个就是他的流程，我呢就交了198。
2: 取得张大爷信任后，对方向其发送伪造的银监局通告，告知张大爷需缴纳198元进行交易备案。待张大爷缴费后，骗子又谎称300万元定金被冻结，要求张大爷转账14万元来刷国际流水，然后才能解冻300万元定金。信以为真的张大爷缴纳所谓的备案费后，随即前往银行准备按照骗子要求转账刷流水。银行工作人员察觉异常，对其进行劝阻，但大爷拒不听从，工作人员随即报警。
0: 那很明显就是编译的，
3: 这个是银监会出的，
4: 总可以批了，来发给你这些东西。
0: 主要是可以批的。
4: 我紧张了，你还不行，我紧张，你还信了龙源哪儿来一个人？是北京一个人。
2: 经民警与银行工作人员联合劝阻，张大爷终于认清骗局，意识到自己险些遭受巨额损失，并向工作人员和执勤民警连连致谢。针对该案，民警提醒各位，骗子所谓的198元备案费只是骗子行骗的开端，一旦受害人按照要求转账，骗子会接连编造各类理由，持续诱导受害人转账，让损失不断扩大。广大群众若遇到陌生人以高价回收、投资理财等名义要求转账的情况，务必立即停止操作，切勿继续跟进，谨防上当受骗。
5: 好险呐！要不是银行的工作人员警觉到了异样，坚持阻拦大爷转账，而且报了警，这大爷的养老钱可就打了水漂了。如今呢，骗子们的花样越来越多，套路也越来越新，他们呢就是看准了各位父老乡亲心软、想省钱、想增收的心理，设下圈套来行骗。除了刚才我们在新闻里听到的新型的收藏骗局，下面我们再给大伙儿拆解一些其他高发的骗局案例。首先是最常见的保健品的骗局，有的骗子啊，他们专门到厂镇去摆摊儿，一开始呢就免费测血压、免费按摩，有的还送鸡蛋、送面条、送洗衣粉，等到把大家吸引过去，然后所谓的专家就登场了，吹嘘他们的保健品或者是治疗仪器能治高血压、糖尿病、风湿骨痛等等，总之就是包治百病。但其实他们卖的那些东西根本治不了病，有的甚至还会对身体造成伤害。第二种呢是养老投资骗局，这种呢一般是让大伙儿认养家禽，还有做康养公寓投资一类的，鼓吹什么零风险高利息，不用出力就能稳赚钱，而且刚开始他们也会给一些小额返利，打消大家的顾虑，让你以为这个投资真的稳健，等大家放心的把积蓄都投进去，他们直接就跑路失联了。老话说得好，天上不会掉馅饼，凡是承诺高回报稳赚不赔的投资，100%啊都是陷阱。第三种呢是冒充身份加代办社保的骗局，有的骗子会打电话来冒充是你的晚辈，谎称自己在外面闯了祸，急需用钱，还叮嘱千万不要告诉家里其他人，别报警，很多长辈慌乱之下很容易就上当了。还有人会冒充社保公安工作人员打电话吓唬大家，说你账户异常，可能涉嫌犯罪，需要你配合调查，诱导你转账到所谓的安全账户，那要是你相信，那可就上当了。大家一定要记住啊，正规的公职单位是绝对不会打电话让老百姓转账的。还有呢，就是所有的社保医保业务只能在乡镇正规办事窗口办理，千万别相信可以私人代办。为了方便提醒，下面呢有一个防骗的顺口溜，大家不妨记一记：免费礼品莫贪多，听课买药要真。

拙，高息投资不要碰，稳赚不赔是诱惑，代办社保找政府，私下交钱不能做，老物回收多留心，先缴费用全是坑，陌生电话多警惕，转账之前问儿女，验证码绝不往外说，遇事就打110。最后呢，还有一点，如果不慎被骗，您啊千万不要怕丢人，藏着不说，一定要第一时间保存好聊天转账记录，马上拨打110报警，报警越早，追回损失的希望越大。养老钱可是咱们一辈子的辛苦积蓄，守住钱袋子，晚年日子才能舒心安稳。听完了这期节目，希望大家相互转告，相互提醒，提高防骗意识，让骗子无机可乘。好了，各位父老乡亲，今天的平安罗门镇我们就摆到这里，感谢收听这期的乡村好声音，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人是怀旧的动物，以为如云烟般散去的过往，却在熟悉的旋律当中重回脑海。
1: 夜空中最亮的星，能否听清？
0: 听一首歌，说一段往事。

各位夜行侠们，晚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我是蒙月。我们在夜色里相遇，又在天亮前分手，我们在这一刻别离，又在下一刻重逢，在夜阑人静的时候，用我们的声音分享他们的故事。今天的你过得还好吗？声音是有温度的，愿你被声音治愈，在夜里也温暖如昼。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第一篇文章是来自于作者四叶草的文字。人生冷暖，悲欢自度。生活中，当我们遇到一些很难过的事情，却又没办法与人倾诉时，难免会觉得自己是这个世界上最不幸的人。可是事实上，人人都有难言的苦，人人都有无声的泪。就像有位作家说的，落在一个人一生中的雪，我们不能全部看见，每个人都在自己的生命中孤独地过冬。人生在世，总是不可能一帆风顺的。有的人选择默默承受一切，独自熬过那些暗淡无光的日子；有的人喜欢到处诉苦，把自己的苦难告诉身边所有的人。听过一段话说，总有一天你会明白，你的委屈要自己消化，你的故事不用逢人就讲起。真正理解你的人没有几个，大多数的人只会站在他们的立场偷看你的笑话。虽然有些现实，但生活就是如此。那些没有经历过你的人生的人是很难与你感同身受的，因此我们没有必要事事渴求别人的理解，毕竟总有一些路需要自己一个人走完，总有一些苦需要自己默默地咽下。但请你足够相信，人生没有白走的路，熬过了低谷，迎接你的就会是坦途。往后余生，愿你岁月无波澜，余生不悲欢。

0: 倾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1: 同情所有不想上床睡觉的人，同情所有在夜里需要光亮的人。夜照亮了夜，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文字的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旋律当中又有着怎样的心情？
2: 사랑해요일단아이스테로멜로지에슬리브디쉬달리스카틱 I love you，
1: 我爱你。让我们一起聆听夜里的声音。

接下来要给大家分享的这篇文章是来自于作者有书甜心的文字。人和人之间最怕有话不说。有句话是这样说的，我不问你不说，这就是距离；我问了你不说，这就是隔阂；我不问你说了，这就是信任。到了一定年纪，发现人与人相处最重要的就是真诚和坦诚。曾几何时，懂得察言观色、说话保留，被奉为高情商；而如今，身处快节奏生活的我们，都没时间去揣度别人的心思，也没耐心去分析。

惜别人的言语，有话直说，恰是这个时代最稀缺的品质。有话直说，也是成年人最好的教养。有话直说的人，像山间清泉，让人倍感清澈；像林间清风，让人沐浴清凉。走着走着才明白，最真实的感情是有话直说，说者真诚，听者豁然，关系才能明朗。亲人间有话直说，家庭才能和睦。有句话是这样说的，这世间所有的情感最忌讳的就是有话不明说，对于一家人来说更是如此。嘴上说着没事，可是心怀怨念，再小的积怨发酵起来都会影响家人的感情。闺蜜小佳曾跟我吐槽一件事，爸爸开车接她和妈妈下班，路过超市的时候，爸爸问她要不要买东西，他说不用了，因为确实没有自己要买的东西。然后爸爸什么也没说，就直接开车回家了。可是回到家，闺蜜的妈妈就单独跟他说，你情商怎么这么低呢？你自己不想去，你就不问问爸爸有没有什么要买的，怎么只想着自己呢？闺蜜哑然，本该亲密无间的家人，还要这么费心思的猜来猜去，太累了。她倍感无奈。子女和父母之间的隔阂是从说我没事儿开始的。对于家人来说，所有的拐弯抹角都只是伤害，那些敢于表达真实想法的亲子关系，即便发生矛盾也能积极化解。就像韩剧《请回答1988》里德善和父亲的关系，德善一直觉得自己被父母亏待，因为自己是家里的老二，所以从来都要忍让和谦让，鸡蛋要让给学习成绩优异的姐姐吃，新球鞋要紧着年纪小的弟弟穿，而自己处处牺牲。他心里一直不痛快，却一直不说，得到的就是一再被父母忽略。某天德善无意之中看到爸爸下班后给弟弟买冰淇淋吃，更加觉得委屈。这次德善鼓起勇气向爸爸说出自己的心思，爸爸这才意识到自己的偏爱，也给他买了冰淇淋。爸爸说，爸爸妈妈对不住你是因为不知道，以后对老大要好好教导，对老二要好好关心，对老小要教他好好做人。最终父女之间消除了隔阂。黄执中曾说过，我们中国人说话都只讲三分，剩下的七分用猜的，猜来猜去都在用真心猜真心，错过好多心，这又是何苦呢？含蓄扭捏只能够加剧家人间的隔阂，有话直说才是温暖彼此的最好态度。和家人有话直说，是愿意真实表达自己的情感和情绪，才能带给家人简单又浓烈的踏实和温馨。两性之间有话直说，情感才能亲密。作家马歇尔·卢森堡在《非暴力沟通》中写道，一定要学会说出自己的感受，而不是让别人猜。两性相处中，有多少女人总是保持沉默，以为另一半可以理解自己，又有多少男人对自己的难处三缄其口，让另一半觉得彼此疏远。情感关系里把话藏着掖着，没人会懂，该说的话不说，只会加深两个人的误解。一位网友说，自己和男友相处之初，每次闹矛盾，他都会隐藏起自己的真实想法，等着男友来猜，因为他觉得男友能够懂他。面对男友的询问，他也常常是心口不一，明明是在生气，男朋友问他怎么了，他总是表面平静地回一句没事，可内心却满是怨念。尤其是当看到男友真的当他是没事人时，他就反过来吼男友，我为什么生气，你心里没数吗？结果这样反反复复好多次之后，非但没有解决任何问题，还让彼此感到身心疲惫。这应该是生活中很多情侣或夫妻的相处模式。两性相处最尴尬的状态就是一个暗自生气埋怨对方不理解自己，一个只觉奇怪自己莫名其妙成为出气筒。用抱怨的方式来赢得理解和关怀，往往只会适得其反。直接清晰地说出自己的需求，才能够维持情感的亲密。综艺节目中，大 S 和丈夫汪小菲生气，回到屋子就一个人躺在床上看书，不理汪小菲。汪小菲看到大 S 情绪不高，就问他怎么了，大 S 说，我在生气呢。
原来之前汪小菲教大 S 学习骑车的时候，大 S 因为害怕，几次叫汪小菲停下他都没有停，这惹恼了大 S。 听到妻子这么说，汪小菲赶紧道歉说下次不会了。为了弥补过错，他还提议一会儿再带大 S 走一遍刚才的那条路，并表态如果这次大 S 说停，自己就马上停下来。大 S 立即高兴起来。大 S 没有向老公撒气，而是心平气和地表达自己的真实想法，最终妥善化解了两个人之间的矛盾。高质量的情感是有话直说，无需掩饰，也没有猜忌。女人不用费尽心思暗示，男人不用绞尽脑汁揣摩，这才是最惬意的情感关系。朋友之间有话直说，关系才能长久。贴吧上有人问，有话不直说的朋友还有维系的必要吗？有个网友分享了自己的经历，我不喜欢跟讲话拐弯抹角或虚情假意的人做朋友，那样子真的好累。之前我有一个朋友是好好先生，不管我说什么他都是没意见。一次不知道我做了什么惹到他了，问原因也不说，然后就跟我打冷战。后来我从另一个朋友那儿听说，他在背后指责我孤傲自私，还说我不把他说的话放在心上。我觉得跟这种人相处好累，最后我选择绝交了。最后这位网友说，绝交的原因是觉得自己的真诚没有被善待，渐渐明白不言不语不是不说，是不想说，渐渐产生隔阂，最后彼此连沟通和解释的欲望都没有了。朋友之间一句没事，暴露了两个人的关系的疏远，让人寒心。遮遮掩掩，言不由衷，也会带来不必要的情绪和消耗。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和感受？和朋友聚餐，问对方吃什么，对方就说随便，结果过后又责怪自己不够体贴。多年未见的同学总是在饭局过半畅谈许久之后，才遮遮掩掩讲出想让自己帮忙办事。对方明明是生气了，询问对方是自己哪里做的不好，对方又不直接说，让人觉得很烦闷。没有人喜欢跟不说实话的人在一起，拐弯抹角多了让人觉得虚伪，猜来猜去多了让人觉得心烦。人与人之间最舒服的关系就是有难处可以直接说，有问题可以直接提，有不对的地方可以直接指出来，而不用互相猜忌，彼此怀疑，疏远冷落。看到这样一段话，以前的我们藏不住心事，有话直说，无忧无虑的像个孩子，而现在我们却习惯掩饰自己，经常说些言不由衷的话，既没有热情也没有耐心，就像没有阳光的夜晚，看似灯火璀璨，实际上格外凄凉。这段话大抵说出了我们很多人的心声，看到了太多心口不一，太多的虚情假意，最想要的就是被真诚对待，被好好珍惜。没有虚与委蛇的伪装，只有发自内心的真诚，才会有最真实的友情。知乎上有个提问，如何提升自己为人处事的能力，有个高赞的回答，有话直说，不要总是让人去猜。不是每个人都有耐心陪你的，有什么话就直接说，绕来绕去不仅浪费双方精力，还延长了了解解决问题的时间。所有矛盾、误会和偏见都来自于有话不直说。有话直说就像拨开迷雾看见暖阳，生活才能透进阳光，真心待人才能尽享交往的乐趣和生活的悠然。都说语言是人与人之间沟通的桥梁，渐渐懂得这句话的深意。无论是亲情、友情还是爱情，通往落叶凋零还是迎来繁花盛开，在于彼此说话的原则和方式。亲密的亲情是舍得对家人倾诉忧愁，甜蜜的爱情是懂得对爱人表达心意，长久的友情是明白对朋友流露诚挚。希望我们都可以真诚诉说，也都可以被真心对待，结交最简单的人，过最舒心的生活。

0: 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23:30。
1: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北疆综合广播。
2: 工行容易借，无抵押无担保，随借随还，办理便捷。详情请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3: 人是怀旧的动物，以为如云烟般散去的过往，却在熟悉的旋律当中重回脑海。
4: 夜空中最亮的星，能否听清？
3: 听一首歌，说一段往事，

各位夜闲侠们，晚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我是蒙月。我们在夜色里相遇，又在天亮前分手，我们在这一刻别离，又在下一刻重逢，在夜阑人静的时候，用我们的声音分享他们的故事。今天的你过得还好吗？声音是有温度的，愿你被声音治愈，在夜里也温暖如昼。

接下来要给大家分享到的这篇文章是来自于作者查查的文字。爱是做出来的，不是说说而已。在微博上看到一个小故事，女生在楼道里看到一则广告，广告词写着太阳能维修，下面用笔接了一句月亮可更换。女生觉得这句话可爱，便分享给身边的男孩，没想到男孩很快回复她星星不闪包退换。人这一辈子会说很多话，做很多事，能遇到一个对你事事有回应，渐渐有着落的人却不容易。这样的人，他懂你的奇奇怪怪，也愿意陪你可可爱爱。就像那句歌词唱的，沉寂多年的对讲机里，他是唯一的应答。昨晚我和我妈视频，当时她在吃饭，我爸也在。我妈一边跟我说话，一边让我爸给她拿东西，酱油在柜台上面，帮我拿一下。就来这道菜好像淡了点儿，下次多放点盐。哎呀，我好像忘了给老黄饭吃了，你吃着，我去。老黄是我们家养的狗，我爸刚拿完酱油回来还没坐下，又转身去给老黄盛饭了。回来的时候他又从柜台拿了醋，因为我妈吃东西喜欢蘸醋。隔着屏幕的我看着爸妈的日常互动，心里一阵羡慕。或许这就是一段感情最好的状态，你说出去的话句句有回应，你说出口的事渐渐有着落。即便是日常倒叙生活琐事，一年365天天天说天天做，有人回应跟没人回应也是完全不同的两种状态和感受。有人回应你，你说的就不是废话，做的也不是琐事。没人回应你，你说什么做什么都像在演独角戏。更可悲的是，你的男主角明明就在你的眼前，该配合你演出的他却视而不见。电影《北京遇上西雅图》里，焦爷和大牛在一起，很多人都不解，尤其是焦爷的爷爷被他气得住了院，但他还是义无反顾地选择了大牛。焦爷说，他也许不会带我去游艇吃法餐，但他可以每天早晨都为我跑几条街去买我最爱吃的豆浆油条。真正爱你的人一直都了解你，然后不动声色地就把你想要的东西捧到你的眼前。对你事事有回应是他爱你的一种形式表现。金星在写给他女儿的信里这样说道，等我女儿长大了，我会告诉他，如果一个男人心疼你挤公交，埋怨你不按时吃饭，一直提醒你少喝酒伤身体，阴雨天嘱咐你下班回家注意安全，生病时发搞笑短信哄你，请不要理他。然后跟那个可以开车送你，生病陪你，吃饭带你，下班接你，跟你说什么破工作别干了，跟我回家的人在一起。我们都已经过了耳听爱情的年纪，情话好听人人都会说，但说一万不如做一千。在感情里，行动的表达永远比语言的表达更实际，那是一种实实在在的看得见的爱。综艺节目《幸福三重奏》里，陈意涵说了一句让我印象很深刻的话，她说，我老公是那种半夜3点起来为我倒水也毫无怨言的人。一定是出自本能深爱你的人，才会半夜3点还对你的需求做出回应。当今世界，人人都活得很忙，我们忙着工作，忙着生活，连恋爱都讲求速战速决。只有真正爱你的人，才会愿意在百忙之中抽空对你事事有回应。真正爱你的人，他再忙也会永远对你有空。他抽出的

时间是陪伴，更是将你放在心尖上的爱。洗澡洗到一半，看见你的微信，他会急忙擦手回复你。说话说到一半，他去哪儿了，回来也会告诉你。你说想明天去看电影，他今晚就会买好电影票。你说下周想要去吃火锅，这个周末他就订好座位带你去。这样的人是人间宝藏，是生命之光。在这样的人面前，我可以收起表面伪装的坚强，安安心心地做一个卖萌撒娇的小女生。如果将来我的女儿问我当初为什么嫁给爸爸，我会很自豪地跟她说，因为爸爸对我很好，只会对我很好。他对我凡事有交代，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应。我半夜口渴醒来，他会按下我，然后自己去给我倒水。我半夜肚子饿，他一边嘴里说着这么晚了还吃什么，然后一边穿衣服跑下楼去给我买吃的。我说的每句话、每个想法、每个请求，他都听在耳里，记在心上，一一为我实现。人生苦短，遇见他只剩天长。余生希望大家都能遇到一个认真对待你的人，一屋两人，三餐四季，细水长流，大事小事儿皆有回应。

位父老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农产品电商。现如今，互联网已经走进千家万户，农产品电商也慢慢成为咱们农村卖货增收的新路子、好路子。省委12届九次全会提出，健全乡村产业融合发展体系，包括深化客货邮融合发展，实施农村电商高质量发展工程，推动农村物流降本提质增效。咱们四川物产丰富，天府粮仓名不虚传，柑橘、雪梨、石榴、高山腊肉、木耳、竹荪，各类的土特产样样出彩。可长久以来，不少老乡都有个烦恼，东西种得好，品质高，却卖不上好价钱，遇到集中上市还容易出现滞销。那首先呢，我们就先给大家讲明白什么是农产品电商。简单来说，电商就是线上做生意。以前乡亲们卖货要赶场等收购商上门，这电商呢它不一样，借助手机互联网，在抖音、视频号、拼多多等线上平台开店铺、拍短视频、田间直播，直接对接全国各地的消费者，相当于是给咱们的农产品开辟了一条直达消费者的新通道。很多乡亲可能会问，那做电商到底能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好处？那我们就先走进位于自贡荣县西北角的莱牟镇去看一看，因为那

正悄然上演一场关于土特产的数字化蜕变。那里不仅是全国一村一品茶叶示范镇，更有独特的研陶文化。如今随着莱谋甄选电商品牌的崛起，千年古镇的优质农产品正沿着网线走出深山，走向全国。走进莱谋镇，漫山遍野的茶园和柑橘林交相辉映。过去呢，这些优质的农产品往往藏在深闺人未识，这转机呀，出现在镇级电商运营核心载体的搭建。由新四村集体经济联合社注册成立的荣县莱谋甄选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正式挂牌运营。这可并非简单的挂个牌子，而是一套精密的系统工程。公司的内部构建了选品、运营、物流、拍摄、协调五位一体的专业化工作体系。截至目前，已累计开展电商专题培训八场次，培育本土电商人才42人，为全镇电商发展筑牢了人才底座。如今打开抖音平台，精品茶叶的清香、优质柑橘的甘甜、散养土鸡蛋的鲜活，以及文创研陶的古韵，通过精心制作的短视频和常态化直播，源源不断地呈现在消费者眼前。从单打独斗到一加 N 融合生态，莱谋甄选不仅是一个品牌，更是一个一加 N 多元电商助力乡村振兴的生态体系。以主品牌为牵引，22类特色产品完成线上集结。在线下，产业融合的图景同样火热。佛手柑电商直播产业园里，主播们对着镜头热情的推介。山间三个集仓储、直播、展示于一体的山间直播小院已经改建完成，将直播场景直接的搬到了田间地头。这种特色农业加文创产业加电商的深度融合，正推动着传统产业触网转型。小屏幕打开大市场，综合效益持续释放，数据是最有力的证明。截至目前，莱谋甄选品牌已累计开展直播近100次，线上线下成交500多单，实现销售额50000多元。更重要的是，电商的引流效应已经外溢至线下，带动旅游、研学、食宿等综合收入超过100万元。其中，佛手柑电商直播产业园月销售收入更是突破200万元，带动周边群众在种植销售环节增收超过10万元。从卖产品到卖品牌，再到构建产业生态，莱谋镇正以莱谋甄选为笔，在乡村振兴的画卷上书写着一片叶子赋一方百姓的生动故事。这不仅是农产品的上行通道，更是乡村价值重塑的数字密码。最后，当然不能忘记给各位父老乡亲讲清楚做电商的几个关键点，避免大家走弯路。首先，请大家明白品质永远是根本，线上买家看不到实物，全靠口碑。比方说柑橘，这果子的大小要分级，坏果需要严格挑出，不能够以次充好，一旦差评多了，店铺和直播间就很难做下去了。同时呢，各位父老乡亲一定要重视包装和物流。比方说生鲜水果，最怕运输的时候磕碰腐烂，需要防震包装箱和保鲜袋。有条件的乡镇呢，可以抱团集中发货，量大就能和快递公司谈更低的快递价格，降低成本。还有呢，就是提醒各位父老乡亲，咱们呀要诚信经营，规范手续。如果说长期做线上生意，最好呢办好营业执照，售卖腊肉、油菜等食品要按照要求完善相关资质，依法经营，不要虚假宣传，要实事求是的介绍我们的农产品。好了，今天的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农产品电商就播送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分享美好生活。 FM 93.4 内江综合广播。
1: 同情所有不想上床睡觉的人，同情所有在夜里需要光亮的人。夜、yeah。

接下来要给大家分享的这篇文章是来自于作者新月月的文字。别冷落一个爱你的人。人生之旅总会遇人无数，大多数人是你生命的过客，有的人却能陪伴你很久，能留下的都是爱你的人。你的喜怒哀乐牵动着他，你的冷暖悲欢让他牵挂。可是我们往往只顾埋头忙碌，却错过了最美的风景，忽略了身边最爱我们的人。当我们停下脚步蓦然回首，却发现有的人已不可能再见，有的人已经走远。别在该珍惜时轻易错过，想拥有时才来忏悔。人生是趟单程旅，没有重来的机会，再忙也别冷落一个真心爱你的人。亲情别耽搁。日本著名导演北野武曾这样形容他和母亲的关系：我用尽一生与母亲较量，最终满盘皆输。北野武小时候喜欢打棒球，他母亲从不肯让他玩，总逼他学习，他对母亲厌恶至极。在母亲的严苛下，他如母所愿考上了大学，但他一直都对母亲不满，他讨厌虎妈的专横霸道固执。大二那年，他终于无法忍受母亲的束缚，跟母亲断绝关系，自己出去打工。可他却没混出名堂，连房租都交不起，母亲偷偷地帮他交了半年的房租。他知道后很惭愧，努力发奋，终于在演艺界成名。他向母亲报喜，母亲并没有祝贺他，而是每月都向他要钱。他很反感母亲眼里只有钱，总是冷漠地对待他。当母亲生病时，传他到医院去看望。母亲临终时交给北野武一个小袋子，里面有存折，记录着他向北野武要来的每一笔钱。他说，艺人不知哪天就会走下坡路了。那时他才知道自己辜负了母亲的良苦用心，回想自己对母亲的冷漠，痛心疾首，子欲养而亲不待，是人生最大的遗憾。有时来日方长，不如世事无常，趁父母还在，好好尽孝，享受亲情。不要等母亲节了才想起母亲，不要等父母终老才来后悔。老舍先生曾说，人即使活到八九十岁，有父母在，多少还可以有点孩子气。父母在，人生还有来路，父母去，人生只剩归途。我们是父母手里的风筝，无论飞多高飞多远，线的那一头永远都被父母紧紧地拽在手中。父母是这世上最爱你的人，不管他们爱你的方式是否让你喜欢，都别对父母冷漠。没有他们的庇护，就没有我们的平安喜乐。友情别淡漠。成长的路上总有一两个这样的知己，他知你的缺点和软肋，也懂你的喜好。你伤心时他会为你难受，你高兴时他会为你开心，你孤独时他会陪伴左右。随着年龄渐长，时过境迁，交往的朋友圈不同，又各自为自己的工作生活忙碌，渐渐的朋友之间的联系少了。曾经无话不说的朋友，如今遇见只剩寒暄与问候。曾经形影不离、把酒言欢的朋友，如今连见面都难。犹如陈奕迅在歌中所唱，来年陌生的是昨日最亲的。当时年少不懂事，以为友谊可以天长地久，却不知友情也有期限，若没联系就会变淡，常沟通交流才会日久弥新。正如鲁迅先生所说，友谊是两颗心真诚对待，而不是一颗心对另一颗心的敲打。人生得一知己。

遇见了是你的幸福，友情不要被岁月冲淡，可在喧嚣的凡尘为心灵带来些许慰藉，也能为人生之旅增添前进的动力。感恩遇见，爱情别辜负。我们总是习惯性的忽略，轻易的辜负深爱我们的人，因为他们总是会对我们宽容忍让，不计前嫌，会设身处地地为我们着想。可是一个人的感情撑不起两个人的世界，付出太多就会委屈，被冷落太久就会心寒。每个人的时间和精力都有限，只有太爱一个人才会一味地迁就与包容，只有太在乎一份情才会义无反顾地全心投入。没有谁会是你召之即来挥之即去的备胎，也没有谁能在你的冷漠中一直保持高涨的激情。作者岑桑曾在文中写道，你知道世上最可悲的是什么吗？希望的开始，失望的等待，绝望的收场。别让一个深爱你的人在等待中绝望，若爱请深爱，若不爱就放手，珍惜每一次相遇。感情经不起怠慢，珍惜拥有。蔡康永说过，人与人之间有个情感账户，每次让对方开心存款就多一点，每次让对方难过存款就少一点。不要一味地从中提取，当账户为零时就是对方离开的时候。亲情别耽搁，别等功成名就，别等有车有房，别等你有时间。人生有太多无常，来日并不方长，趁父母健在好好尽

想就这样不停地走，遇到下一个陌生的城市，牵一只陌生的手，也许那样

甜橙甜，甜过三月甘蔗甜，状元饼，蘸过江水雪牛。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2号，星期五，农历8月22，北京多云转阴，23度到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干部群众表示，要在新的征程上以只争朝夕、永不懈怠的精神，凝心聚力，把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
0: 国庆假期第一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3.34亿人次。各地交通部门全力护航群众安全便捷出行。
1: 我国秋粮开始大面积收获，进度已过30%。
0: 国庆日，亚运健儿用金牌和拼搏献礼，斩获4金4银5铜，继续领跑金牌榜、奖牌榜。
1: 也门西南省份战事加剧，胡塞武装称24小时内遭沙特空袭47次。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只要我们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成功就一定属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中国人民、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大干部群众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令人鼓舞，催人奋进。要坚定信心，奋楫笃行，在新的征程上以只争朝夕、永不懈怠的精神，凝心聚力，把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77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正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
3: 此时此刻，我们为新中国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无比自豪。

0: 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
1: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宁夏银川市金凤区长城花园社区党委书记赵乃香备受鼓舞。
2: 在国庆招待会现场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的心情特别激动。回到社区岗位，我会把这份感动转化为实实在在的行动，继续扎根社区，用心守好社区的大家庭，团结辖区各族群众，不断提升大家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1: 国庆假期，安徽黄山风景区游人如织，迎客松第19任守松人胡小春和同事们一起坚守在黄山之巅，用心用情守护美丽黄山的一草一木，用热情服务迎接四海来宾。
3: 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继续发挥好榜样的作用，积极传播真善美，传递正能量，带动更多身边人向上向上，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争做社会的好公民，单位的好员工，家庭的好成员，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奉献自己的光和热。
1: 国道110线邓口黄河大桥工程建设现场热火朝天，施工人员抢抓秋季黄金施工期，全力加快项目建设进度。项目负责人钟浩：
4: 学习了总书记重要讲话，我备受鼓舞，倍感振奋。作为重点项目建设者，我们将把这份力量转化为实干动力，高标准高质量推进大桥建设，全力服务地方交通发展和高质量建设，以实干实际献礼祖国华诞，祝愿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十五五”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今年三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河北雄安新区，在中国华能集团有限公司同雄安新区入驻和在建疏解单位干部职工代表亲切交流。今年十月，公司迁驻雄安新区整一年，公司员工景浩：
5: 作为一名能源电力工作者，我将牢记总书记嘱托，将关怀厚爱转化为强大动力，扎根新区沃土，全力以赴做好国庆假期期间和日常的能源保供应急指挥工作，守护好万家灯火，与新区一起成长。
1: 眼下正值琵琶秋季管护关键期，浙江德清县雷电镇杨墩村琵琶种植户金娟每天在果园除草施肥，为来年丰收打基础。
6: 总书记说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我特别有感触。以前我爸天不亮摘枇杷，拉到农贸市场还常常分产不分收，现在直播间就在果园里，枇杷通过冷链卖到全国。我要把枇杷种得更精，带乡亲们一起干，让一颗枇杷甜了千年，也甜了我们的好日子。
1: 中航工业首席技能专家、沈飞罗阳青年突击队队员方文墨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后深感使命在肩。
7: 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心潮澎湃，我将以讲话精神为指引，把大国工匠的精度刻入每一个零件，让中国制造翱翔蓝天。我更加坚定以青春之我助大国重器，用精湛技艺守护祖国空天，在航空报国的赛道上奋力奔跑，为十五良好开局贡献青春力量。
8: 国庆假期，人们用多种方式庆祝国庆，欢度假期，祝福祖国。
9: 在河南新乡南太行多个景区的观景平台和崖壁长廊上，一面面红旗迎风舒展，为雄浑壮阔的太行山水披上喜庆热烈的节日盛装。在宝泉大峡谷300多米的红岩绝壁前，巨幅五星红旗徐徐展开。游客罗佳玉：
10: 置身山水间，感受浓浓的家国情怀，内心十分振奋。
9: 依托太行山区秋收民俗，当地打造特色晒秋景观，金黄的玉米，火红的辣椒，斑斓的丰收色彩与鲜艳的红旗交相辉映。游客苏哥：
11: 这里既有秋天最美的风景，还有浓浓的家国情怀，在大好河山之间庆祝国庆，就感觉特别有意义。
12: 江苏南京多所中小学开展以家国情怀为主题的迎国庆系列活动，学生们用绘画、书法等多种形式为

0: 给新中国华诞送上一份充满少年心意的特殊礼物。南京市鼓楼实验中学学生胡佳宁，
1: 这次大赛我写的作品是《红旗漫卷千秋月，灯彩家国共此时》。我想借这部作品，希望祖国繁荣昌盛，也祝大家国庆节快乐。
2: 国庆假期，江西多地推出戏曲民俗展演活动，在江西上饶，古韵新声轮番上演，韵味悠长的赣剧唱腔婉转优美，晋州民歌质朴粗犷，赣东采茶戏生动活泼，全方位展现地方戏曲的多元魅力与蓬勃生命力。赣剧演员段洪泉
3: 表演的是《洪湖水浪打浪》新编剧，那我希望我们的每一次上台表演能让观众喜欢，能把它传承下去。
2: 在赣州江南宋城历史文化旅游区，跟着东坡游赣州主题文化巡游热闹上演。巡游队伍从建春门出发，沿着中山路、解放路、阳明路一路行进，九支特色方阵依次亮相，整条古街变成流动的文化舞台。游客韩庆春：
4: 今天在千年赣州圣城看到了一场巡游，在这浓浓的国庆氛围里感受到了无比的开心跟快乐。
5: 今年国庆假期，全国各地交通运输部门优化服务保障，全力护航群众安全便捷出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国庆假期第一天，交通出行迎来客流高峰，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3.34亿人次，公路人员流动量占比近90%。昨天0点起，7座及7座以下小客车通行高速公路免收通行费，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增幅明显。假期首日，河北全省主干高速公路持续高位，环京津、环省会石家庄车流集中，河北各地公安交管力量对186个4A 级以上景区、热门商圈等重点部位一点一测精细疏导管控，同时在流量集中路段设置300多个路警联动点和92个警保联动点。河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情指中心民警郭兴泽：
7: 各级交管部门将24小时值守监测，通过视频巡加数字巡加警车巡，引导通行更顺畅的平行高速或者国省道，提高大家的出行效率。
6: 国庆假期第一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480万人次，预计加开列车2324列。热门出行地区集中在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和成渝地区，京广、京沪、京哈等干线加开夜间高铁列车，武汉、南昌等枢纽车站夜间高铁开行较为密集，部分高铁枢纽站启动了通宵运营模式。针对假日铁路旅游需求，中国铁路南昌局推出两款旅游季次票产品，串联南昌、福州、厦门、泉州等热门旅游城市，旅客一次购票即可灵活组合行程，儿童旅客也可购买该款铁路旅游季次票，票价为成人票价的5折。中国铁路南昌局南昌站客运值班站长肖莹：
8: 南铁管内各车站加强与地方交通、文旅等部门协作，建立铁路加公交加地铁加网约车联动机制，方便旅客出站即可上车下车直抵景区。
9: 全国民航昨天预计运输旅客251万人次，保障航班19982班。海南各机场昨天也迎来客流高峰，机场联动航空公司加大运力投放，满足旅客假日出行需求。海口美兰国际机场航空市场部工作人员陆芳芳：
10: 他在海口往返至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境外航点包括比如悉尼、墨尔本、奥克兰等等重点航线上，计划投放约148架次的宽体机来执行。另一方面呢，我们从今年9月份开始，加密了海口往返至莫斯科以及雅加达的航线，丰富了旅客的出行选择。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2: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全国秋粮面积预计稳中有增，特别是高产作物玉米增加较多，目前已开始大面积收获，进度过30%，快于去年同期。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为秋收工作保驾护航，确保颗粒归仓。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3: 山东泰安肥城市的63万亩夏玉米目前已进入集中收获期，
14: 在

0: 肥城市胡屯镇张店村的玉米田里，一台搭载北斗精准导航系统的精穗兼收玉米联合收割机正开足马力作业收获。农机手杨光莹说，与传统机型相比，这台机器的机收损失率能稳定在1.5%以下。
1: 以前收玉米得先收果穗再处理秸秆，前后折腾两遍，费工又费时，现在这台联合收割机一趟过去，整体效率提高了50%。
0: 今年秋收期间，肥城市共设置68个农机维修网点，覆盖14个镇街区。肥城市农业机械发展服务中心工作人员武东升：
2: 组建了14支天年流动迎机枪的队伍，收割机一旦出现故障，我们维修人员15分钟内就能够到达现场进行处置，实现了小故障天年修，大故障就近修，保障秋收作业不停歇。
3: 眼下，河北石家庄原氏县45万多亩玉米相继成熟，原氏县农业农村局组织农机部门下沉田间一线，全面排查农机设备故障、田间消防安全等各类隐患，为秋收工作保驾护航。原氏县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耿丽艳：
4: 秋收工作呢，从9月25日陆续开始，预计10月10日基本结束。我局开通了24小时热线服务电话，组建了4个应急抢收服务队，全面做好各项服务工作，努力实现秋粮丰产丰收。
5: 我国首个集光伏发电、光热储能与电热转换于一体的百万千瓦级清洁能源工程——青海共和百万千瓦光伏光热项目，昨天成功并网发电。目前，我国沙漠、戈壁、荒漠地区新能源基地大规模建设，光热发电产业规模化发展驶上快车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6: 青海共和百万千瓦光伏光热项目位于青海省海南州共和县。总装机100万千瓦，由90万千瓦光伏电站和10万千瓦熔岩塔式光热电站组成。光热进场布置10310台定日镜，总采光面积约50万平方米。上万面镜子协同追光，将太阳辐射能汇聚到吸热塔上的吸热器中，加热熔岩，再利用储存的热量产生蒸汽，驱动汽轮发电机发电。中国电建西北院共和光热项目负责人宋其鹏介绍。
7: 项目投产后，预计年平均上网电量达22亿度，每年可节约标准煤约69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207万吨。
6: 不只是青海，在西藏，两处超高海拔光热工程正在如火如荼的建设。去年开工的西藏开头安多土硕10万千瓦光热项目场址，海拔4650米，是全球海拔最高塔式光热电站。今年4月开工的中广核当雄乌马塘光热光伏一体化项目，场址海拔4550米，为全球海拔最高槽式光热电站，配套50000千瓦光热、40万千瓦光伏，建成后将补强藏北电网，稳定电源。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常务副理事长杨坤表示，
8: 截至2020年8月底，我国已建成的光热发电装机220万千瓦。目前在建的还有310万千瓦，在建在用的光热发电装机规模居世界第一。
9: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10: 近日，我国人造太阳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 EAST 迎来建成运行20周年。而它的下一代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 BEST 也在进行外立面首次亮灯调试。请听报道，人造太阳首次放电20周年，距离点亮万家灯火还有多远？采制总台记者朱敏、王丽。
11: 好，来跟着我倒数，3、2、1。
6: 11假期，安徽合肥科学岛掀起硬核科普热潮，人造太阳 EAST 无疑是这里的明星装置。2006年9月28号，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也就是 EAST， 首次成功完成放电实验，获得电流200千安、时间接近3秒的高温等离子体放电。这一天，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建成全超导托卡马克的国家。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副院长、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所长宋云涛介绍，
12: 20年前的能够等离子运行，实际上我们是点燃了世界上第一个非原界面的全超导托卡马克装置。
6: 20年来 ，EAST 持续面向聚变能源。

0: 前年开展实验研究，在长脉冲高约束膜运行方面 ，EAST 先后跨越60秒、100秒、400秒等重大里程碑。宋云涛说，去年初 EAST 创下1亿摄氏度1066秒高质量稳定燃烧的世界纪录。EAST 的目标是为下一代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也称作 BEST， 做前沿物理探索和核心技术攻关的验证。
1: 聚变是一个接力赛，不是一个短跑。我们集成了就从前沿物理和技术攻关两个协同发展，推进到这个 EAST 从毫秒到秒到百秒到千秒这样的不断的挑战，不断的往前。
0: 国庆前夕，下一代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 BEST 迎来重要节点，项目园区正式交付启用，核聚变装置主机的建造进入了四环套装的关键攻坚阶段。国庆期间 ，BEST 装置开始进行亮灯调试。BEST 超导磁体工程师陈凤说：“
2: 我们 BEST 的园区进入了最终的收尾阶段，目前的 BEST 主机装置很多个关键部件呢已经交付了。接下来，我们保质保量的情况下，力争在2027年完成 BEST 主机装置的建造工作。”
3: 昨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12个比赛日，共产生29枚金牌。中国体育代表团当天斩获4金4银5铜共13枚奖牌，继续排在金牌榜和奖牌榜榜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4: 中国代表团昨天的首金来自帆船项目，男子49人级迎来金牌日。中国组合温在鼎、刘天在前几日落后的情况下完成逆转，在这一项目上成功卫冕。夺冠后，刘天告诉记者：“
5: 因为之前我们来日本参加亚运会之前，我们已经做好了这种准备，就是小风天和无风，所以我们的整个夏天训练，我们练了很多很多小风训练。但是当我们到了日本这个场地之后，我们发现要比我们想象的要更难得多。”
4: 皮划艇激流回旋项目，中国队再添一金，在男子单人划艇中，张志成以98秒09的成绩完赛，夺得冠军。他是唯一一名最终成绩在100秒以内的选手，也是全场唯一一名无罚时的选手。赛后，张志成说：“要勇于突破自己，
6: 专注于自己，就不断的突破自己，多努力一分，那可能就是在比赛里面多快那么0.几秒。”
4: 攀岩项目在昨天的比赛日产生2金，在女子攀石的决赛中，张月彤前3条线全部一次完攀，她也是唯一一位一次完攀3号线的选手。4号线张月彤同样一次达到得分点。最终他以85分的成绩夺冠。赛后张月彤总结说：“
7: 感觉说难也不难，就可能大家都是稳妥型，就是对，其实我真的认为前三条并不难。”
4: 攀岩项目男子4赛道速度赛，楚守宏在半决赛和决赛连续遭遇了抢跑的干扰，但他保持冷静，出色发挥，最终以4秒71的成绩夺得冠军。网球赛场上，女单结束半决赛较量，张帅2-0击败哈萨克斯坦选手普京采娃，王希雨2-1逆转头号种子菲律宾选手伊埃拉。中国队提前锁定亚运会网球女单6连冠以及一张洛杉矶奥运会入场券。赛后王希雨说：“
7: 我尽力去拼一下每一分，专注在当下，虽然是一场非常不容易的比赛，非常高兴能最终实现跟帅姐会师决赛吧。”
4: 今天亚运会赛场将决出51枚金牌，中国女子曲棍球队将与印度队争夺冠军，同时冲击洛杉矶奥运会参赛资格。两名中国选手张帅和王希雨将争夺网球女单冠军，中国女足则将在铜牌战中迎战韩国队。
8: 本台消息，国庆假期，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电视频道广播频率及新媒体平台推出丰富多彩的节目，陪伴您共度家国同庆欢乐祥和的假期。总台综合频道推出《典籍里的中国》《换新纪》《诗行万里长征路》《非遗里的中国》等节目，电视剧频道继续播出电视剧《征途》，展现红军长征的艰苦斗争历程。新闻频道推出多档特别节目，其中《山河日日新》全景呈现155开局之年蒸蒸日上、活力迸发的奋进中国图景；新的《长征路》通过追忆长征精神，汲取新时代奋进力量。央视新闻新媒体推出《形影中国·征途永续·万象皆新》特别节目，探访长征重要地标，解锁红色文旅新图景。此外，综艺频道播出第二届丝路之星国际音乐大赛，纪录频道播出纪录片《北纬30度》，体育频道将持续为广大受众呈现第20届亚运会与2026年中国网球公开赛精彩赛事。国庆期间，中国之声推出多档重磅报道，人物专栏先生继续播。

0: 播出，讲述院士名家的报国故事，激励新时代青年坚定前行。向祖国报告，锁定“十五五”规划落地初期的标志性项目，讲述规划开局之年取得的突破性进展。围绕长征主题，推出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重走长征路，一件文物里的长征系列报道，引导广大群众在接续奋斗中汇聚力量。节目同步跟进亚运会赛事动态，推出网红旅游实地探访专题，假日服务站提供出行文旅便民资讯，全方位展现新时代发展成就与国庆新气象。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国家外汇管理局最新发布的2026年上半年中国国际收支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经常账户收支总额为4.6万亿美元，同比增长16%。从结构来看，货物贸易稳健发展，国际收支口径的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18%，人工智能、绿色能源等相关贸易表现突出。
1: 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国庆档单日票房昨天超2亿元。今年国庆假期，电影市场迎来多部新作，截至目前已有超10部影片定档国庆档，涵盖喜剧、悬疑、爱情、动画等多元题材。与此同时，各地还推出丰富的跟着电影去旅游、品美食、赏非遗、逛集市等电影加活动，带动国庆文旅消费不断走高。
0: 记者昨天了解到，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将于2027年首次来到中国，于明年10月29号到31号在上海国际赛车场举行。近年来，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在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的参与度不断提升，2026赛季中国制造商张雪机车取得亮眼表现。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据也门媒体1号报道称，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多个战线战斗加剧。报道援引政府军声明说，政府军当天在塔伊兹省南部地区与胡塞武装激战，打死30名胡塞武装人员，打伤50人。另据也门政府军消息，自1号清晨以来，塔伊兹省5条战线持续交战，政府军和胡塞武装都遭受重大人员伤亡。此外，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1号发布声明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战机对也门塔伊兹、萨达和焦夫省发动47次空袭和导弹袭击，袭击目标包括通信网络等。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号发布24小时战报，称俄军已控制哈尔科夫地区的3处居民点。乌克兰空军1号称，乌空军一架米格29战机当天在前线地区执行作战任务时遭俄军导弹袭击，战机飞行员阵亡。
1: 伊拉克总理扎伊迪1号发表声明，确认美国主导的打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已全部撤离伊拉克，宣布伊拉克实现国家完全主权。
0: 厄立特里亚外交部1号发布声明，宣布断绝与埃塞俄比亚所有外交关系。埃塞俄比亚外交部当天发布声明，宣布关闭其在厄立特里亚首都阿萨马拉的大使馆。近期，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武装与埃塞政府军在该国北部地区发生冲突，埃塞方面指责厄立特里亚支持在埃塞北部与政府军作战的武装团体。
1: 国庆假期，从井冈山到延安，从西柏坡到遵义，人们用红色足迹串联起共和国的来路，也让不忘来时路成为最深沉的情感共鸣。
3: 我叫石前奇，是河南省三门峡市卢氏县红25军长征旧址纪念馆的一名宣教员。今年国庆恰逢长征胜利90周年，很多年轻人来到深山旧址，我会踏踏实实做好讲解，让红色血脉代代相传。
4: 我叫李彤，我是来自贵州遵义的一名乡村支教老师，趁着假期呢，来到了我们的遵义会址，重温长征峥嵘岁月。接下来我也想把今天的所见所感带回课堂，把红色的故事讲给山里的孩子们听。
5: 我是福建省上杭县毛泽东茶溪乡调查纪念馆馆长黄梅华。今年展馆升级后，用声光电还原当年历史场景，2000多件文物让大家沉浸式回望峥嵘岁月，红色故事就在这里。

0: 精神大大相传。
1: 我叫王义钦，辽宁大连人，是一名大三的学生。国庆假期，我和同学们来到了甘肃会宁红军会宁会师旧址等参观学习，度过了一场非常有意义的红色之旅。
2: 我叫张丽芬，是江西省吉安市泰和县退役军人事务局的一名干部。今年国庆，我在刚刚落成的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孙稳、陶玉洲，主播杨波、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3: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10月2号，星期五。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近期霍尔木兹海峡多艘邮轮遇袭，伊朗方面发表声明回应。特朗普称，中期选举后或加大力度打击伊朗。伊朗局势有哪些最新动态？
1: 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走进湖南通道，请听转出一条新通道。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播出，人造太阳首次放电20周年，距离点亮万家灯火还有多远？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今天播出，汉字人生，讲述语言文字学家王宁先生坚守文字学普及，让千年传统语言文字学获得创造性的新生。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杨波。
2: 好的，志鹏，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是国庆假期的第二天，预计部分出城道路交通流量仍将高位运行，通往景区道路车辆持续增多。天气方面，今天南方大部地区多阴雨天气，贵州、广东、福建等局地有强降雨。此外，新一股冷空气影响我国中东部地区，内蒙古西部、东北地区东部、新疆东部部分地区有5到7级风。公安部交管局提醒广大驾乘人员，假期出行车辆集中，部分路段易出现排队缓行，

0: 要提前规划好出行线路，遇到强降雨强对流天气时，要注意控制车速，保持车距。截至昨晚，2026国庆档电影票房已超2亿元，目前神探之痕迹以断层优势领跑。今年国庆假期，电影市场迎来多部新作，涵盖喜剧、悬疑、爱情、动画等多元题材，类型丰富，看点十足。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也门地区战事持续升级。据也门方面1号报道，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多个战线战斗加剧。报道援引政府军声明说，政府军当天在塔伊兹省南部地区与胡塞武装激战，打死30名胡塞武装人员，打伤50人。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号发布通报称，其收到第三方报告，一艘邮轮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遭不明飞行物击中，并引发火灾。据报，船员目前均安全，船只受损情况以及事件可能造成的环境影响尚不清楚，有关部门正对此事展开调查。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1号发表声明称，近期霍尔木兹海峡发生多起邮轮遇袭事件，其中最近遇袭的3艘邮轮均为阿联酋拥有或租赁。调查显示，这3艘邮轮在过去2个月当中曾多次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且名称曾出现在波斯湾海峡管理局最新更新的违规名单中。厄立特里亚外交部1号发布声明，宣布断绝与埃塞俄比亚所有外交关系。此前，埃塞俄比亚外交部发表声明称，关闭其驻厄立特里亚首都阿斯马拉的大使馆，同时宣布10名驻埃塞俄比亚的厄立特里亚外交官为不受欢迎的人，要求其48小时内离境。近期，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武装与埃塞政府军在该国北部地区发生冲突，埃塞方面指责厄立特里亚支持在埃塞北部与政府军作战的武装团体。体育方面，昨天中国体育代表团在亚运会上收获4枚金牌，其中攀岩队包揽2金，皮划艇、激流回旋、帆船项目各夺1金。王希雨与张帅会师网球女单决赛，中国男排则克服伤病困扰打进4强。今天中国女子曲棍球队将与印度队争夺冠军，女足铜牌赛中国女足将迎战韩国队，拳击、场地自行车等多个项目迎来收官，中国队将在部分项目继续冲击冠军。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我们来关注伊朗局势。当地时间10月1号，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发表通报称，其收到第三方报告，一艘邮轮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遭不明飞行物击中，并引发火灾。
3: 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表示，据报船员目前均安全，船只受损情况以及事件可能造成的环境影响尚不清楚，有关部门正在对此事展开调查。
2: 当地时间10月1号，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发表声明称，近期霍尔木兹海峡发生多起邮轮遇袭事件，其中最近遇袭的3艘邮轮均为阿联酋拥有或租赁，并曾被列入违规名单。
3: 英国反恐警察当地时间10月1号表示，一名27岁的英国与伊朗双重国籍男子因涉嫌准备实施恐怖主义行为被捕。警方称，此次逮捕与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附近日前发生的重大安全事件有关。
2: 据伊朗方面10月1号消息，伊朗外交部当天召见英国驻伊朗大使，对英国近期指认伊朗涉嫌图谋袭击英国空军费尔福德基地表示强烈抗议。
3: 据美国媒体9月30号披露，9月28号早些时候，美方一度认为当天同伊朗的谈判可能会取得进展，但随后的谈判陷入僵局。报道援引美官员的话称，在美国务卿卢比奥的授意下，美常驻联合国代表团28号晚间告知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伊朗外长阿拉格奇率领的伊朗代表团必须立即离开纽约。
2: 对此，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团9月30号发布消息表示，伊朗代表团当天晚间离开纽约，这一行程安排已在9月17号提前告知美国国务院。 由于一无所获，美国国务院转而散布毫无根据、毫无价值的消息。美国媒体报道认为，卢比奥此举是一种非常不寻常的外交谴责，暴露了两国间根深蒂固的不信任。
3: 另据中东地区消息人士称，目前调解方卡塔尔仍在与美伊双方沟通，寻求折中的方案。最近几天，美国与伊朗的谈判态势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分析。
4: 在谈判的问题上，最近一段时期伊朗的态度比较积极，然后美国的态度很不积极，这个是和过去七个月时间里边美伊谈判的态势是完全不一样的。就是之前呢，基本上在谈判的问题上都是美国着急伊朗不着急，然后每次都是美国总统特朗普说跟伊朗正在谈呢，谈得不错，很快就要谈成了，然后伊朗这边一般都是说根本就没有谈，说只不过是交流了一些信息。但是最近这一轮谈判明显不一样，就是从开始要谈就是伊朗提出来的，伊朗说要谈，然后伊朗就事先提了一个很详细的计划提交给美国了。在谈判的内容上也是这样的，就是伊朗现在公开的要求就是说，伊朗说能够回到6月18号的伊斯兰堡链接备忘录，伊朗就满意了。但是美国现在明确说不可能回去，所以不管是从谈判的程序上，还是谈判的内容上来看，美国认为现在他是处于优势地位，他不着急。
2: 美国《时代》周刊网站10月1号刊发对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采访内容。当被问及是否计划在中期选举后增加对伊朗的轰炸时，特朗普表示有可能。特朗普还表示，他拒绝了伊朗提出的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
3: 值得注意的是，近段时间，美国政府在对伊朗政策进行表态的时候，频频提及中期选举之后这样的表述。牛新春认为，美方目前不着急且强势的姿态与即将在11月初举行的美国中期选举密切相关。除此之外，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也发生了一定的变化。
4: 在中期选举之前，美国是要显示出美国是处于谈判优势地位，美国不会做出妥协让步，然后透露这些消息也是要向美国选民表明说，现在是伊朗求着美国，不是美国求着伊朗，所以跟选举有很大的关系。因为11月3号美国就要选举了，所以在这种状况下，美国肯定是要释放信号，就是告诉美国选民说，这一次伊朗战争美国打得不错。所以所有美国做的这些姿态跟选举还是有很大的关系，当然也有可能像美国说的，为什么美国觉得现在它处于谈判的优势地位呢？就是在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问题上，美国现在认为能够从海峡一天运出来的石油越来越多了，所以美国处于优势地位，美国现在不着急了，现在着急的是伊朗。
1: 真挚的情谊就在日复一日的陪伴中。
5: 有人把说不出口的爱泡进每天清晨的蛋白营养里，
6: 飞鹤爱本小分子乳蛋白粉，小分子乳蛋白一吸收更有乳钙等42种好营养，肌肉骨骼一起养。
5: 有人把埋在心底的挂念融进一碗恰到好处的燕窝里，
7: 燕之屋晚宴甄选印尼特钻产区的优质燕窝，打开就能吃，营养又方便。
5: 有人把家的味道烹进三餐四季的时光里，
8: 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经典古方搭配优质原料，煎炒焖炸卤炖皆出彩，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5: 有人把满腔的感念倒进相聚时的杯盏里，
9: 中国敬酒相聚不贪杯，情谊更绵长，温润入喉藏暖意，团圆时刻添温情。
5: 人间烟火丰盈，
10: 万家共赴美好。
5: 2026国庆节，央广合作伙伴，
11: 和你在一起。
1: 万里征途，山河回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
3: 90年前，中国工农红军胜利完成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万里长征，用信仰和热血改写了国家的命运。 90年后，英雄前辈们冲破万难的铁血豪迈，已化作新时代团结一心、攻坚克难的壮志豪情。伟大长征精神跨。

0: 月山河历久弥新，在新时代的绿水青山间续写新的传奇。
1: 在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中国之声推出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请听《转出一条新通道》，采制总台记者姚瑶、陶玉洲、蔡子涵。
0: 红军队伍的到来，侗乡人民仿佛看到了远道而来的亲人。
2: 罗蒙山下，供水河旁，湖南通道转兵纪念馆，讲解员郑志奇用一节音乐思政课把观众带回了90多年前那个生死攸关的冬天。
0: 1934年11月27日，中央红军开始强渡湘江，与国民党军殊死搏斗，苦战5个阵点，最后十分艰难地突破湘江，向湖南通道前进。
2: 1934年12月9日，中央红军正式进入湖南省通道县，当时红军部队已从8万多人锐减到3万多人。按照原部署，他们要继续北上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师。通道转兵纪念馆馆长郑湘说，一份紧急密电的破译改变了指战员们的想法。
3: 12月11日晚上，军委二局，就是侦察情报局，破译了这道密电，国民党从湖南的兴宁、武冈、城步、绥宁这一带设了4道碉堡封锁线，部署了20万大军。因为这个方向是原来红军原定的前进方向嘛，就是这么一个口袋阵，等着中央红军来钻，企图来一网打尽。
2: 前路北上是重兵围困的绝境，自投罗网的危局，放弃北上，3万多红军又该何去何从？12月12日，一场决定红军命运的紧急会议在通道召开，
3: 讨论的主要议题是红军前进的方向，因为这是迫在眉睫的。参加会的有7个人，开始没多久就爆发了激烈的争论。博古里德呢，顽固地坚持要按共产国际的原定计划北进湘西，毛泽东则根据严重变化了的敌情，坚决反对按原定计划走，要往贵州方向，因为贵州方向只有3000余人，中央红军的1/10。最后呢，与会的绝大多数人都赞成毛泽东西进贵州的这个战略主张。
2: 当晚，中革军委向各军团及纵队首长发出了最高等级的万万火急电令，明确部署我军明13号继续西进。
3: 这是长征初期以来第一份以中革军委名义发布的万万火急电令。当时红军的电令分为5个等级，就是平、急、火急、10万火急、万火急。通道转兵容不得半点的停留和等待，必须立马执行。
2: 12月13日清晨，3万多中央红军从通道出发，转兵贵州，在绝境之中转出了一条生路。
4: 长征地理名片。
5: 通道侗族自治县位于湖南省西南边陲，湘桂黔3省区交界处，素有南楚极地、北越荆侯之称。境内群山连绵，溪河纵横，侗寨古楼散布其间。1934年12月，中央红军突破湘江后分3路进入通道，正是在这片群山之间，中共中央负责人做出西进贵州的决定，完成了至关重要的战略转向。通道转兵于危难之际拨正航向，为遵义会议的召开创造了条件，成为红军长征伟大转折的开端。

0: 这里是一个行政路线的图，从进入通道他们怎么走的，一直到进入贵州，这个就是转兵的一个完整的地图。这里多少的路程你看我都标注了。
1: 这个是您走过的？
0: 对。
1: 您走过几次？

0: 我都没统计，至少也有11-12回吧。
1: 今年75岁的胡群松是通道转兵纪念馆的文博专家，在他的办公室墙上挂着一幅他亲手绘制的中央红军挺进通道示意图。当年红军将士在通道留下的足迹，胡群松反复踏过10几遍。
0: 我想我一定要走啊。为什么说通道是红军长征历史上生与死的一个决策的地方？在生死面前，红军是怎么来选择一条正确的实事求是的一条路径？这些东西都要找东西来印证它，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通过我传播给大家，让更多的人来了解这段历史，来熟读这段历史。
1: 这些年胡群松听到过很多红军故事，让他最放不下的是那些当年没能跟上队伍的人，有人伤了腿，有人断了骨，有人病得动不了，从此留在了通道的村寨。胡群松说，他要趁自己还能走得动，把这些人的故事都记录下来。
0: 这些老红军流落的，他们现在都不在了，他们曾经在哪个村寨，叫什么名字，他们有哪些故事，我要去把这些东西都跟他找到。
1: 在胡群松的办公室里，不到10平米的区域堆满了他几十年来手绘的地图、手写的笔记，一摞一摞从桌上码到墙角。在他的办公桌最上方放着一本手工装订还没写完的书，他已经起好了名字，
0: 散落冻乡的星辰。
2: 这是您正在写的书？
0: 对，
2: 就是写因伤病流落通道的红军调查。
0: 对，才开头写啊，我要把这本书出出来。在这个方面我比较贪心的，我想我在世的日子不长了，但是我总要做点事啊，只要能动我就要做啊，对吧。
1: 从满头青丝走到两鬓霜华，胡群松的脚步慢了下来，他把儿子胡红带在身边，父子俩走遍全县220多个洞寨，考证出10多条红军过境道路，开发了6条红色旅游路线。如今通道转兵纪念馆每年接待参观者超过100万人次，成为赓续伟大长征精神的重要阵地。
0: 我今年75，年龄大了，但对我搞这个事业来讲我依然年轻，我还想继续到乡下去走，因为我太喜欢这些东西了，舍不得。我如果说不告诉他们带进棺材里面去，那就是说我忘住此行了，忘住此生了，所以我要告诉他们。
2: 您要把这么几十年来的东西全写下来留下来，
0: 对，让他们也知道。
1: 90多年前，中央红军在通道转兵，在绝境中主动求变，在万万火急中扭转危局。如今的通道人也努力在群山沟壑间探索属于自己的乡村振兴转型发展新通道。
3: 这个就是钩藤了，它长侧枝，它这个主干它是不长的，你看那个钩子呢，
4: 一单一双。
3: 我们通道这边呢，山上几乎到处都是这个钩藤，
1: 常见于华南西南地区山谷阴地的钩藤，因枝条上长满钩而得名，是珍贵的中药材。今年55岁的明春香说，过去村民上山采野生钩藤来卖，零零散散，收入也不多。他看着满山钩藤，想走一条不同的路。
3: 因为我们这山多地少嘛，我们通道的地势就是九山半水半分田嘛。
4: 这个钩藤它不赶季节，你什么时候捡什么时候拿下来都无所谓，它都是要阴干以后啊才卖的，不像其他的我们种什么蔬菜啊或鲜果啊，采挖不及时的话它都会烂掉又会亏，所以那时我就蒙了一个念头。
1: 明春香决心要把钩藤的药用价值转化为经济价值。2012年底，她和丈夫承包了万佛山镇下乡村400亩集体园艺场，专攻钩藤育苗和种植，可初期的技术短板让她遭遇了沉重打击。
3: 刚开始栽得不好，差不多死了5万多株，后面才知道那个苗是被水泡了以后不好。那我们一下种了那么多，技术不到位啊，还有管理不到位，我们是到了第3年以后才产量慢慢的起来了嘛。
1: 明春香一边种一边学，慢慢摸清了育苗移栽管理的门道。他发现钩藤不是种得越野越好，而是要在人工干预下改良种植模式，把产量和品质一起提上来。
3: 2016年的时候我们出货了，请了100多个老百姓来帮我们捡，谁知道捡1年都捡不完，
4: 后面我们又在想，哎呀，你要能够做一个机器来剪就好了。
1: 产量出来了，眼看着遍山的钩藤，明春香又犯了难。钩藤仅带钩的那一段枝节才能入药，采收后必须人工剪切分拣，低效率严重制约了产业发展。明春香跑到广西，找到一位修车的朋友，用废配件做了第一台钩藤剪切机。
4: 刚开始我们做的那个是铡刀式机器，它是用了变速箱的，有齿轮带动那个铡刀吧，那个安全系数不大，有的它剪稍微不注意就会切到手。
1: 为了让机器更快更安全，明春香和几个年轻人一起把红外线感应装到机器上，实现智能认钩精准剪切，并不断迭代更新，加工效率实现大幅提升。
4: 它就是预钩剪，它切的那个速度是固定死了的，只要你投料投得快的话，剪出来的货肯定就多了。目前我们现在正在使用的已经到第七代第八代机器了。
1: 尝到了科技赋能的甜头，明春香深化产学研合作，与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共建湖南通道中草药科技小院，依托专业科研力量开展两种选育标准化建设。
4: 我钩藤基地是400亩，加苗圃大约就是600亩了，然后辐射到各村的有5000亩，想打造出那个中药谷，然后做成那个科普馆了，以后就是中药的研学基地。
1: 如今合作社钩藤年产值达500万元，辐射带动全县1.5万名农户参与种植。通道的钩藤年交易量超3000吨，约占全国总量的1/3。弯弯的钩藤成了当地名副其实的致富金钩。传承转兵之志，通道人开拓出自己的新通道。2025年，通道全县地区生产总值突破80亿元，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12.3%，县域经济实现高质量跨越式发展。在湖南通道转兵纪念馆大厅入口处，镌刻着"实事求是、敢于斗争、独立自主、勇于担当"16个大字。90多年前，罗蒙山下，历史在这里悄然拐弯。转兵西进的中央红军一路攻城拔寨，从绝境走向胜利。90多年后，这片山水间的人依然在努力探索转型发展的新通道，不盲从，敢突破，靠自己开新局，一切从实际出发，方能赢得万里征程。
5: 我们建馆没有百姓喜闻乐见的东西，那你建的再好，没有人来看呢？
4: 现在我们的机器呢，又研发出来，就是可以根据那个钩子的大小来剪，
0: 用实事求是的东西来改变不切实际的设想和计划，要有最坚强的斗争精神和敢于担当的责任心，才可能做得到。谁能做到？只有共产党人能做得到。
6: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7: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劲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劲酒，两全其美。劲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8: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9: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10: 太阳辐射是地球上最主要的能量来源，而太阳的能量来自其内部的核聚变反应。在极高温度和压力之下，氢原子聚变成氦原子，并释放出巨大的能量。那么，能不能在地球上造出一个人造太阳，实现人类源源不断的清洁能源供应梦想呢？带着这样的构想，自20世纪中叶，人类正式踏上了核聚变能源研究之路。
11: 我国几代科学家历经数十年研究，于21世纪初期在安徽建造了人造太阳。近日，我国人造太阳 EAST 装置迎来了建成运行20周年。 EAST 的下一代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 BEST 也在进行外立面首次亮灯调试。
1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播出，人造太阳首次放电20周年，距离点亮万家灯火还有多远？采制总台记者朱敏、王丽。
12: 好，来跟着我倒数，3、2、1。
1: 十一假期，安徽合肥科学岛掀起硬核科普热潮。曾经藏在实验室里的前沿科技，不再是展板上冰冷的专业名词，而是公众可以近距离观赏、沉浸式感知的鲜活科技成果。人造太阳 EAST 无疑是这里的明星装置。这个十一，游客得以零距离邂逅这一大国重器，直观感受中国核聚变科技的硬核实力。
13: 主要是带孩子来长长见识，看一看这个大国重器。对像这种大国重器也好，或者这种科研的话，他可能有一个更深的一个了解。
1: 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院等离子体所工程师蔡启敏说，几天前正好是 EAST 装置运行20周年的日子。
14: 在国庆期间呢，把我们的大科学装置对社会开放，让我们社会公众不仅可以到祖国的大好河山去看风景，也可以来我们这个大科学装置来领略科技的这个魅力。
1: 2006年9月28号，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也就是 EAST， 首次成功完成放电实验，获得电流200千安、时间接近3秒的高温等离子体放电。这一天，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建成全超导托卡马克的国家。EAST 主要是模拟太阳内部的核聚变反应机制，把氢同位素加热到上亿摄氏度，让原子核聚合释放巨大能量，所以被形象地称为人造太阳。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院副院长、等离子体所所长宋云涛介绍，自此一颗人造太阳在安徽合肥的科学岛上冉冉升起。
15: 20年前的今天，能够等离子运行，实际上我们是点燃了世界上第一个非原界面的全超导托卡马克装置。我想这也是中国人骄傲，是中国人的对世界聚变的贡献。
1: 20年来 ，EAST 持续面向聚变能源前沿开展实验研究，取得了一系列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重大成果，见证了我国磁约束核聚变研究从跟跑、并跑到领跑的发展历程。在长脉冲高约束膜运行方面 ，EAST 先后跨越60秒、100秒、400秒等重大里程碑。宋云涛说，去年初 EAST 创下1亿摄氏度、1066秒高质量稳定燃烧的世界纪录。
15: 聚变是一个接力赛，不是一个短跑。我们从开始第一次放电到今天整整是20年，是经过几代人努力，我们继承了这种从前沿物理和技术攻关两个协同发展，推进到这个 EAST 从毫秒到秒到百秒到千秒这样的不断的挑战，不断的往前。
1: 每一次时长的突破，每一项纪录的诞生，背后都是无数科研难题的逐一攻克。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院等离子体所研究员吴维月告诉记者，如何将上亿摄氏度的高温等离子体精准约束、稳定封存，如何抵御极端高温，保护装置核心部件不被损毁，如何破解超导运行、磁场调控、稳态控制等一系列卡脖子难题，这是 EAST 科研团队数十年来持续攻坚的核心课题。
16: 在 EAST 项目之前，大家都觉得超导磁体是不可能有电流的巨大变化以及承受磁场的巨大变化。当时的通用的看法是超导磁体很脆弱，电流的变化甚至于很微小的变化、磁场的变化都让它失超，没办法工作。
1: 在几代科学家的坚持下，不可能变成了可能。宋云涛说， EAST 的成长很争气。2006年第一次高温等离子体放电仅3秒，2012年长脉冲高约束膜运行达到30秒，2016年突破60秒，2017年达到101秒，2023年突破403秒。
15: 不断的从受制中寻找我们这个基础的等离子的物理，不断的在聚变工程中攻关我们的核心技术。所以我们20年，我们不断的进行这个基础前沿物理研究和技术攻关，我们才到了今天这样一个时刻。
1: 20年来 ，EAST 累计开展等离子体运行实验已超过16万次。宋云涛表示 ，EAST 的目标是为下一代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也称作 BEST， 做前沿物理探索和核心技术攻关的验证。
15: 我想这一个装置将为我下一代装置做很多前期预研相关的工作，所以这也是为我们下一步 BEST 的全世界第一个这样的紧凑型聚变装置，能够奠定很好的工程和物理基础。
1: 国庆前夕 ，BEST 迎来重要节点，项目园区正式交付启用，核聚变装置主机的建造进入了四环套装的关键攻坚阶段。作为我国下一代人造太阳 ，BEST 的目标是率先开展长时间反应堆条件下聚变能刀穿燃烧科学技术研究。

0: 求探索托卡马克聚变堆科学和工程可行性，为未来聚变能工程商用化奠定关键技术和工程基础。国庆期间 BEST 装置开始进行亮灯调试，这座超级工程在夜色中亮出科技感十足的外观。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院等离子体所研究员丁瑞介绍，
1: 希望 EAST 能够继续发挥它现在的优势，能够做更多的物理研究，为我们下一代装置的一些运行还有物理的方案呢，给出一些指导和建议。
0: 自今年7月以来， BEST 装置多个关键核心部件陆续运抵现场，组装工作稳步推进，任务过半。 BEST 超导磁体工程师陈凤透露，按照计划， BEST 装置将力争在2027年底完成整体建造，2030年前后开展刀穿聚变发电演示，也就是在地球上复刻太阳发光发热的原理，验证可控核聚变商用发电的可行性。
2: 目前的 BEST 主机装置随着我们现在很多个关键部件呢已经交付了，然后我们也进入了四环套装的一个阶段，接下来我们夜以继日的去赶我们现在的制造进度，保质保量的情况下，力争在2027年完成 BEST 主机装置的建造工作。
0: EAST 实现了设计之初的全部科学目标，拥有核心技术200多项，专利2000多项，在其身边 BEST 等新一代核聚变装置正在加速推进。尽管从装置建成到投入商用，可控核聚变能还需跨越漫漫长路，但在科研人员的不懈探索下，相信人造太阳的光芒终将照亮未来。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院等离子体所工程师蔡奇敏说，参与我国人造太阳研究和建设的几代工作人员都有这样一个梦想，
3: 我们希望在不久的将来让聚变能源能够为千家万户输送清洁安全高效的这个能源。
4: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5: 时序辗转，万物各有归处，稻谷归仓，家宅换新，美酒入坛，
6: 一锅新米蒸腾，感念大地馈赠。
7: 金龙鱼六步鲜大米，全链路六步锁鲜，留住大米新鲜本味，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
6: 各色物产丰盈，托举万家心安。
8: 三元的奶，古传的面，大红门的肉，精华的茶叶，八喜的冰淇淋，守农守护美好生活。
6: 一坛陈酿开启，致敬辛勤耕耘。
9: 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6: 一墙新色装点，寄托家的期许。
10: 三棵树守护居家清新，八小时敬畏住新家。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期。
6: 每个日常的小圆满
4: 都值得被好好珍藏。
6: 2026国庆节，央广合作伙伴，
11: 和你一起温暖相伴。
1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由中国敬酒特约播出。
13: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
14: 先生不仅是一种称谓，更蕴含着敬意与传承。可堪先生之名者，不仅在某一领域独树一帜，更有着温润深厚的德行，豁达包容的胸襟，任风吹雨打仍固守信念，将深沉的家国情怀植根于血脉之中，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为后生晚辈持起读书做人的一盏灯。
15: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今天播出王宁《汉字人生》，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
16: 王宁，1936年生于浙江海宁，北京师范大学教授，著名语言文字学家，张黄学派重要继承人，领衔创建通用规范汉字表、基础教育用汉字部件规范等多种国家语言文字规范，主编《古代汉语》《训诂学》等教材，为词源第三版修订主编之一。此外，王宁从《说文解字》中发掘出小篆构形系统，由此创建汉字构形学理论。

0: 实现传统语言文字学研究手段的现代化，曾获全国高校优秀科研成果奖、一等奖等诸多奖项。
1: 教育是什么？就是要让社会上的弱者变强一点，就这个理念非常的清楚，也就是要坚定自己做教育吧。
2: 蝉鸣漫过六月的盛夏，高考落下帷幕，九旬的王宁总会按时出现在评卷现场，这是延续十余年的约定。本可以安享晚年、潜心治学的他，依旧为一场关乎万千学子的考试亲自坐镇。
1: 我每年去评高考的卷子，他们希望我去定个调，我觉得我就两个任务，一个任务就是一定要把这个卷子的优点向家长和老师说，再有一个就是有些题确实有些失误，你讲一讲大家心里有数。高考是个了不得的事儿，我已经做了十几年。
2: 考卷材料应当人人可读，不能以阅读晦涩抬高考试门槛，选择题要调动考生逻辑推演，而非凭运气猜测。在王宁看来，今年的语文试卷可圈可点。
1: 我之前的语文试卷啊，他给出来的材料应该是大家都能看懂，你不能在材料的难度上去衡量考试的难度，那他在里头去，他的时间都用在来读那个材料了，他根本答不了题了。另外所有的那个选择题必须要有逻辑，让他想出来，不是猜出来的。像这些东西，我觉得今年卷子应该是不错的，有一个比较大的改动。
2: 这份十余年不变的担当，扎根于他半个多世纪与文字相伴的人生。可回望来路，投身传统语言文字学，最初却并非是本意。受担任胶济铁路工程师的父亲影响，王宁少时偏爱数学，他笃信数理化可以报效家国，文学不过是修身养性。
1: 我就一直是因为是受我父亲影响，就是觉得数理化才能够为国家做点事儿。当时的想法没觉得像文学啊这些东西还是个专业，就觉得这些东西都是一些修养嘛，人的修养。
2: 然而时代浪潮改写了他的人生航向。新中国成立之初，积贫积弱，80%以上的人口是文盲，农村的文盲率更高达95%以上。国家需要四个字落在心上沉甸甸，于是品学兼优的王宁坐进了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的课堂里。
1: 一个国家一半人不认字啊，真不是闹着玩的，只有教育，没有别的路子。
2: 1958年大学毕业后，王宁响应号召报名支援边疆，被分配到青海师范学院。青藏高原的艰苦刻在每一寸日常里，一家人共用一碗洗脸水，洗完还要浇地。报到时问路，工作人员慢悠悠一指，起初他以为是态度怠慢，后来才懂是高原缺氧，让当地人的动作都被迫慢了下来。
1: 因为缺氧，我们到青海的时候是氧气缺1/4，25%没有，就是北京要喘3口气，到那儿就得喘4口，是这样的，挺艰苦的。
2: 可贫瘠的土地上藏着对知识最滚烫的渴望。报纸送到村子，大家你争我抢的看，40-50岁的农民被高原风霜催得面容苍老，却捧着报纸眼里闪着光，那一幕深深刻进王宁心底。
1: 每天报纸一来，大家抢着看，就把那报纸啊撕开，有看上头，有看下头，有看正面，有看反面的，抢着看。那我都很感动，那个农民有的年纪已经不小了，那后来大家就是学文化积极性特别高。
2: 在青海执教3年后，王宁考取北京师范大学陆宗达先生的研究生，叩开了训诂学的大门。训诂学就是用通俗的现代话语来解释古代语言，这门将近3000年的古老学问素来晦涩，被称作绝学。但在王宁看来，它背后展示的是中国千年文化发展的脉络，成语、俗语、日常词汇里处处藏着训诂学的智慧。比如海上生明月。

0: 什么不用上升的升？
1: 看着那个月亮长起来的时候，它在那个水面上头脱颖而出，它一下子就出来掉出来，就好像一个婴儿出生一样的，所以它用的是升。所以中国有中国东西的句式，这些东西就是要中国人去解释。
0: 可刚入门的日子满是煎熬，一堂课听下来，八位研究生互相对笔记，纸上满是错别字。王宁用功苦读，依旧步履维艰，他暗自担忧，如此艰深难懂，这门古老学问会不会慢慢失传了？
1: 杜先招了八个研究生，大家下来以后互相对笔记，都是错别字，因为你记不下。那时候你说毛诗是毛衡的诗注，但是前头那个小序跟后头说的那东西完全不是一回事儿。我觉得我还是比较用功，因为我自己学说就很困难，我最后我就心里想，这个老这样就是失传了呀。
0: 慢慢摸透训诂学的门径后，王宁心里生出第一个念头，就是要剥去训诂的晦涩外壳，让现代人读得懂用得上，去其艰涩，求其平易。人文学科如果不能服务于社会，就等于零。
1: 我做这个事情的意识还是从青海来的，当时我的思想就是因为在青海觉得老百姓需要文化，但是高端的文化又下不了堂，不是个事儿。我当时想法就是经过我们这一代，这些东西应该有些转变，这就所谓双创转型。
0: 1964年研究生毕业后，留京的机会摆在眼前，王宁却选择和新婚不久的丈夫重回青海。又是高原，又是旷野，那些年读书不容易，他下乡劳动时就把线装古籍卷好夹在枕头里带走，为了安静读书，情愿住柴房住马圈。乡亲们懂得他这份执念，特意为他挑亮灯眼，添上灯油。
1: 我在那儿读了很多书，他们都对我们非常好，有时候专门给我们点灯啊，加上灯眼儿啊，还有很多劳动要上山，很艰苦，他们就不让我们去了，说你们在家看书吧。
0: 茫茫不知前路，却苦中有暖。在王宁的努力下，许多目不识丁的农牧民能认识500个左右汉字，做到简单阅读。而高原磨砺出的坚韧，也支撑着他抵御往后人生里所有的坎坷与委屈。
1: 我要证明，中国的传统语言文字学不是高不可攀，而是上得厅堂，下得厨房。
0: 文革结束后，王宁重新回到陆宗达先生身边，做先生的学术助手，并于1983年正式调入北师大。48岁，一切从头开始，半生风雨辗转，从青海高原回到书斋，已是人到中年，而他依旧一腔热血。
2: 我们上一次讲到汉字的起源，大概在6000年以前。我们一般的说呢，说是5000年的文化，是说的稍微的。
0: 作为张黄学派的传人，王宁不敢懈怠。他与先生合著《训诂方法论》等著作，并率先提出训诂方法科学化，引入现代语言学、逻辑学与数理思维，梳理训诂学术与体系。
1: 张黄看重汉字，看重文言，都是国家基础。后来我就用现代的语言学，还有我自己的逻辑学呀、数学呀，很多现代科学呀，首先把术语全都给系统化，另外都做了现代的讲解，所以到了我的学生那一辈，他们就很享受了，就训诂就不这么难了。
0: 失古而不复古，坚守而不保守。1996年，王宁出版了《训诂学原理》，曾经如同天书般的古老学问，终于褪去晦涩，变得清晰可学。由他创建的汉字构型学理论自成一家，在国内外学术界产生重大影响。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王立军是王宁的学生。
3: 王先生强调，就是说传统语言学尽管是传统的，但是呢，我们要挖掘它的这种现代价值，让它为当代所用。一方面呢，去做这个传统的理论的

0: 结挖掘，另一方面呢要把这个对于传统总结的这种规律性的东西、知识性的东西呢转化为这个能够为当今时代服务的这样一些包括规范标准啊，包括其他这些方面的应用的这样的知识体系。
1: 上世纪八十年代，时代再一次提出考题，计算机来了。王宁敏锐觉察，信息化会彻底改变传统学术，中文信息处理更是关乎中国文化在世界的话语权。但电脑键盘满是拉丁字母，20902个常用汉字，如何装进小小的键盘里？彼时，日本、韩国也在加紧研究汉字部件，汉字国际编码的争夺迫在眉睫。于是，年近50，王宁从头学起了计算机，利用创建的汉字构型学研发认知码。
2: 我跟咱们师大的信息科学学院的何科抗老师做过一个认知码，就是用我自己的系统做部件规范，把汉字全部都拆成部件，拆完以后提供给他部件，他做了一个认知码，我就知道怎么用计算机来解决汉字的构型问题。
1: 1993年，北京师范大学汉字与中文信息处理研究所正式成立，王宁担任所长。
3: 我有了这个交叉学科的人以后，我们把说文解字数字化了，电子化。现在说文解字的形音义都在我们电脑里，就是我这个学科是一个最古老的学科，传统学科，但是我们有特别先进的设备，而且我觉得有比较前沿的思想。
1: 1997年12月1日，汉字国家标准正式发布，20000多汉字被拆解为560个部件，破解了汉字在计算机输入输出的难题，为汉字国际编码奠定了坚实基础。2013年，国务院颁布了通用规范汉字表，这同样是由王宁领衔研制。学生王立军，
0: 他领衔研制了一系列的国家标准，带领我们去做。你像我们现在汉字方面的最高级别的标准，就是由国务院发布的这个通用规范汉字表。那这个字表呢，他一做就做了十几年。那我们呢，也是跟着王先生去一点一点的去做。
1: 古老的文字学拥抱最前沿的技术，20余年间，研究所陆续创建甲骨文小篆字库，构建出一个集检索、数据挖掘、演化展示等多种功能于一体的汉字字形信息资源共享与开发平台。千年汉字开始在电脑屏幕上流转演变，古老文脉完成了创造性的新生。2015年修订完成的词源第三版正式出版，王宁作为核心主导者之一，牵头制定整部词书的修订体例手册，明确一体字主从关系，统一术语使用规范，6轮原稿审读，6轮校样，过手超过1亿字，红笔批改，字字斟酌。此外，他还推动全书电子化，实现百年词源的数字化升级。
2: 5年抢出来，词源当时我就提出来，词源的字头就要做繁体字规范，古籍印刷通用词就是在词源字头上做的。但是呢，我要求省委印书馆把所有的稿子都电子化，现在全存着，将来你怎么找都能找到。像这些呢，我觉得就是说，你做学问的人不能够是书呆子，你也会想得比较远。另外呢，你会为以后再进一步发展要给他开辟道路。
1: 待到词源署名时，他却执意把前辈学者的名字放在自己前面。学生王立军说，
0: 王先生不是用这个来彰显自己的学术地位，他是真正靠自己的扎扎实实的研究啊，来去体现自己的这种学术价值，处处的就是说不计名利，但是干工作一定是冲在第一线的。
1: 岁月从不败热诚，如今王宁依然深耕在教学科研一线，为学科建设筑基，为后继学人引路。他说，人生不过几十年，放不下的唯有教育二字，汉字一笔一画连接过往与将来，育人点点滴滴承载着历史与希望，这便是他穷尽一生愿意为之奔赴的远方。
4: 记者手记

0: 我是记者张颜面。王宁先生在《学林追远录》中曾写道，这么多年，每当我面临教育的繁杂、艰辛、劳累、无效产生厌烦心理的时候，嘎让的期盼和索儿对亲人的回报总是能让我重新振奋起来。那是一个苦难民族的期盼，我们怎能不给予回答？坐在先生身旁，望着他满头银发，我真切读懂这句话的分量。那些半个多世纪前高原上的面孔，并未随岁月消散，而是化作了他前行的精神底色。无论是伏案修订浩繁词书，还是九旬奔赴高考评卷现场，支撑他的从来不止书本里的学问，更是普通人对文化朴素热切的向往。于他而言，治学从来不是象牙塔里的自娱，而是在回应土地与人民的沉甸甸的期待。
1: 感谢收听由中国敬酒特约播出的《先生》。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2: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3: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4: 国庆假期景区游客集中，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参与游乐项目前留意设备安全检验标志，仔细阅读游玩须知，根据自身健康状况量力选择项目。游玩过程中严格遵守安全操作规范，不要擅自解开安全压杠、安全带，不将头手伸出设施外侧，如遇设备骤停、晃动等突发故障，保持冷静，原地等候工作人员处置，切勿自行攀爬逃生，谨慎选择低空游乐等高风险项目，拒绝体验无安全保障的网红项目。游玩时看管好老人小孩，设备运行中身体不适，要及时向工作人员示意求助，听从现场指挥，有序进退场。
2: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5: 今天是国庆假期的第二天，全国铁路、公路、民航客流持续高位运行。交通运输部预计，国庆假期新能源汽车出行量将达到日常的1.8倍。各地运用新技术，促进大功率充电设施科学规划建设，保障新能源车主绿色出行。今天，全国各地景区迎来假期客流高峰，文化和旅游部提醒公众关注途经地和目的地的天气交通状况，提前了解旅游景区开放安排和门票预约要求，合理规划出行线路和时间，不前往未开发、开放、缺乏安全保障的区域。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河南中南部、安徽北部、湖北中部、湖南北部、贵州东南部、广东南部和东部、福建西部以及内蒙古中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贵州北部和中部等地局地有暴雨，东北地区东部、新疆东部、甘肃河西部分地区有4到6级风，阵风7到8级。智能眼镜声学性能测试规范将从今天起正式实施，规范将为智能眼镜产品研发优化、出厂检验提供统一计量依据，遏制参数虚标，守护消费者听力健康与通话隐私安全。体育方面，今天第20届亚运会进入倒数第3个比赛日，也是本届赛事产生金牌最多的一天，将决出51枚金牌。中国体育代表团将继续在女子曲棍球、拳击、场地自行车等多个项目中全线冲击。今天，2026年中国网球公开赛将继续在北京进行，男女单打展开第2轮的较量，多位世界顶尖选手将继续出战。国际方面，美国9月非农业就业报告将于10月2号公布，市场预计美国9月新增就业岗位约10万，失业率约4.2%。同日还将公布欧元区9月 CPI 等数据。2026年。

国际标准化组织 ISO 年会将于10月2日在法国巴黎闭幕。会议围绕人工智能标准、全球供应链安全、气候变化适应等议题形成研讨成果。